0: 好你们。
1: 我投
2: 反对票。
3: 在原始自然环境中生存冒险，是所有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和其他家庭成员们对自我的挑战和提高。
4: 我觉得你是中年危机。说真的，
1: 你不担心孩子们出事吗？
5: 有小君君在，害怕什么？
6: 对呀，本君会保护你们的。
5: 小君君，你也投赞成票？
6: 我投赞成票。耶耶耶
4: 耶耶耶耶！我赞成留在家里。

0: 你们就不怕妈妈生气吗？
1: 嘘嘘，等咱们平安回来，她就不会生气了。
0: 对呀。
1: 等一下，要确保无人跟踪，快走快走。
0: 谁？
2: 我准备一路上替妈妈监督你们。
1: 哟吼，太好了。首先我们要横跨波涛汹涌的河流。哎，早上好。
3: 这都晌午了。
1: 接着我们要顶住狂风肆虐的沙。
4: 哎，借过啊，让一让，让一让来。
1: 现在我们要攀越险峻的高山，把手给我。
5: 带孩子们来散步啊。
1: 紫衣奶奶，您这是？
5: 我到乡下去买新鲜的菜，顺便锻炼一下身体。我先走了哈。
1: 孩子们，终于到达我们这次荒野求生的目的地了，环境险恶的原始森林。耶耶。
2: 老爸，这个小树林离咱们家还不到2公里。
1: 这个不要在意距离，重要的是过程和体验。荒野求生活动现在开始，我来分配任务。
2: 嘿。哎呦，这里土地太松软了。
1: 没关系，倒不了就好。

0: 咦，我们才不能喝洗脚水。
1: 没关系，高温煮沸可以灭活一切细菌。
0: 喏，你看。但是我们中午吃什么呢？
1: 别担心，赵子龙出去打猎了。这没关系，我们还有应急速冻食品。

0: 本君是居家守护神，离开家和老灶，这个法力就有点不灵了。
1: 啊，哎呀，没关系，我们还有钻木取火。

0: 成功了。
1: 没事，这点挫折只不过是春风拂面了。先到帐篷里躲一下。
2: 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别急，你们等着，本郡去取，马上回来。八仙人，拜托，请帮本君一个忙，借神奇宝伞一用。
4: 拿。
3: 啊！别开玩笑了，不是这把。
4: 格局太小喽。
5: 哟呼！
6: 雨天路滑，您小心慢走啊。
7: 哎，不妨不妨，我的腿脚好着呢。刚刚在公园假山那看到逸飞和孩子们，他们还夸我快呢。
6: 公园假山？
7: 对呀。
8: 爸爸，你手在抖，是不是累了？
1: 爸爸不累，放心吧，爸爸挺得住。
8: 爷爸，我们这次是不是真的有危险了？
1: 别怕。莎莎，
9: 妈妈，我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赵逸飞，看你干的好事，
10: 妈妈。
1: 交给你们了，嗨。
6: 孩子们没事吧？
12: 放心吧，孩子们没事，而且他们还得到了锻炼。
1: 我又找到一个好地方，特别适合咱们全家来一次激流勇进。全长6公里，落差280米，过漩涡，闯险滩，听江流怒吼。
13: 走啊走啊，等等我，等等，
14: 快点儿。

0: 我还能有快递？嗯，这是
1: 灶君代收，
2: 代收
1: 就说明不是他的。啊
0: 啊啊！让我来，别怕，没事。我看这是

0: 你是从哪里来？是吗？你要到哪里去呢？啊？
1: 我们非要送他回去吗？
0: 我只是代收，他是因为姥姥订的蚕崽，过几天会孵化出蚕宝宝，咱们得赶紧还回去。
2: 宝宝，我现在就想看看他。哎呀！
3: 摔碎了。

0: 简直是闹着玩啊。
1: 有事外出，如有快递，烦劳灶君代收，心想事成礼品店。
2: 耶，我们可以留下小宝啦。
3: 我来。
0: 谁是小宝？
1: 就是宝宝呀，我们帮你一起照顾他。
0: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蚕宝宝，给他们，你们，
4: 宝宝宝宝，
1: 回家了，
4: 我们回家喽，
1: 回家了。
0: 宝宝，请用餐。去！你还想来添乱，真是的。嗯，咦，吃完了。给。原来是个小吃货。这是干嘛？哎呦，该不会是……宝宝，你就不能通知一下吗？哎呦，这个游戏一点都不好玩。宝宝，我们应该制定一下规矩了。吃饭时间过了，子龙，关灯，睡觉。哼！
4: 快，宝宝应该醒了吧？啊，
2: 今天应该轮到我们来照顾他了。
4: 这，
2: 赵军，你这是怎么了？
1: 宝宝，他好像长大了一圈。还变胖了，宝宝，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来，把我扶起来，我受够了。哦，宝宝简直就是个熊孩子。我现在要去找月姥姥，在我回来之前，你们负责看好他。啊，
2: 没问题，
1: 一定完成任务。现在由我来照顾你哦。我们宝宝是最聪明的孩子呢。好啦，大功告成，现在开始我们学习知识吧。

0: 你这个创意太棒了，我懂你哦。接好了。哇哦，屁屁套圈圈，我连名字都想好了。
1: 子轩子涵，我回来了。好消息好消息，月姥姥今天晚上就来接小宝回去解放啦。呜呼，两个小家伙哪儿去了？
2: 小军，我们这里出了点状况，可能需要你帮个忙。
1: 什么事需要本君出马？

0: 喂，你们说的宝。你对他做了什么？
1: 我就是多喂了他一些零食，
0: 比如
1: 苹果、玉米、棒棒糖，还有甜甜圈。
0: 子涵，你呢？
2: 我一直都在给他补课。
0: 啊！错误的饮食加上不良情绪，宝宝消化功能障碍，这下麻烦了。
1: 我们错了，对不起。
0: 月姥姥就要来接他了，问题很严重，你们俩这下闯大祸了。哼，
1: 走君，再帮我们一次吧。
0: 哎，这办法呢，也不是没有。在河对面森林深处有一棵千年的柞树，采取这棵树上最高的一片叶子给宝宝吃，也许能帮他恢复正常。
1: 哇，
2: 应该就是它了。
1: 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摘到它呢？我们都不会爬树。
2: 是啊，这么高我们怎么办啊？哇，
3: 子龙，别给我们上下交脸呀，我们看好你，
4: 加油。
0: 这才是完美好宝宝。哎，
2: 宝宝怎么了？
0: 蚕宝宝节俭都是这么个过程。
1: 太神奇了！
5: 可是只有我们家宝宝才能结出这么大个的呀。
0: 是月姥姥来了。
2: 月姥姥，宝宝不见了。
6: 没事没事，你们看，宝宝在那儿呢。
1: 呀，这是宝宝吗？怎么变成这样了？宝宝，你现在好漂亮呀。
6: 子轩、子涵，感谢你们帮我照顾宝宝这么长时间。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我才是那个操碎了心的人啊。
6: 那就感谢每一个人，老朽告辞了。
1: 再见。
6: 不会有期。
0: 哇，里面装的一定是个大红包。
1: 好吃的
2: 玩具。
0: 是月姥姥送的丝丝神仙枕，这可是个好东西，聪耳明目，醒神健脑，
1: 这么神奇。
5: 给我，我要
0: 这丝丝神仙枕的填充料，可是宝宝的便便哦。

哇！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会啊。
1: 一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哎呀，
1: 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你不踏实什么？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
0: 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儿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嗯，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嗯，
1: 这个位置摆的对，啊，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 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有多好！
0: 是挺好的。哎，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啊，
1: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0: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1: 那就回去再说，睡觉睡觉。
0: 哎哎，我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哎，今天晚上呢，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啊，行吗？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
2: 哎呀，哎呀，哎呀，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宁人呢？你这是，
1: 你看看，你看看，跟宁的到处都是气。
0: 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说你什么？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哼！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还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了，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 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吧？
3: 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 不说话了吧。

0: 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1: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吃灯睡觉。
0: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1: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0: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1: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0: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
1: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才咋就成了矛盾了？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2: 俺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0: 那他是矛盾的另一方，他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他是次要矛盾。
1: 谁是次要矛盾？
0: 哎呀，起来了。
1: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呢。那你是什么？我什么也不是，醒了吧？啊，哎，太医起来了啊！
2: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啊，
0: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
3: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你怎么什么通风败鼠？哎，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是，
4: 俺是，
3: 一看就是，错不了。啥错不了？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
4: 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有时间来串门啊！哦，
5: 好家伙，不累呀！
3: 哎呀，我的个娘啊！一担水，这累啥呀？
4: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3: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

0: 看什么呢？
1: 他是谁呀？
0: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1: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0: 谁？想起了谁？
1: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
0: 哼，坏了，这事你又找到同盟军了。
1: 啥叫同盟军啊？
0: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1: 干坏事？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我回来了。恭喜你，妈妈。
2: 听大姨的话了吗？
3: 听啊。
2: 回来了。
1: 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哎，别累着。
2: 不累。
1: 你累了吧？德华呢？
2: 隔壁呢。
1: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2: 哎呀，别瞎说。那么早回家，回去。
4: 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1: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你没发现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
4: 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1: 真的，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4: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1: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0: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那不向着我老婆说话呀？
1: 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
0: 他大姨，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1: 你说呢？
0: 这不问你呢吗？
1: 还用问？哎，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0: 你是谁呀？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了，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啊，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1: 你训他俩啥了？
0: 这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

0: 你看着干什么？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你什么意思啊？
1: 会和稀泥呗。哼，很有可能。
2: 蔡大姨，你们怎么把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啊？
3: 你哥。
0: 我问你去哪儿了？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哎呦，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是，
2: 就是。
0: 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啊。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更不得了了。

0: 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嗯。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嗯。
1: 这么就不是龙凤胎，这么就是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哎呀，
2: 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花着生。这给我的。嗯。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1: 是兔子，
3: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4: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哪儿？

0: 你就知足吧，知足，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1: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
2: 我问你呢，为啥？哎，
3: 这是老爷们的事儿，你少管，小心烫。
2: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1: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2: 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这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那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没什么。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4: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就是啊。谁呀？啊，
5: 我。
4: 他还不说他是谁啊？你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啊？
5: 我是葛老师。
4: 葛老师谁呀？
5: 葛老师是个于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4: 于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于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那他来干什么？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5: 还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快
4: 去吧，别让人等急了。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
5: 不是地主，是鱼霸，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不是，你咋知道的？
4: 你嫂子跟我说的。
5: 她还跟你说啥了？
4: 啊，你进来吧。
5: 谢谢。
4: 有啥谢的，进来吧。
5: 葛老师来了，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啊，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呐。桃花，哎，长得好看吧？
4: 好看，啊，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5: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也不要人家。
4: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她呢？她长得那么好看。哎呀，
5: 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大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她？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她呢？嘘，
4: 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5: 胆大？
4: 也不知俺哥敢不敢杀鸡。
5: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于霸要好点儿啊？
4: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
5: 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的慌。
4: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5: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哎呀，
4: 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5: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啊。
2: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鱼孩呢。
1: 起名了吗？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2: 菲，明庆，嗯，挺好听的。
1: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她得跟着她上面的哥哥起名字。
5: 姐，您请喝茶。
2: 哦，谢谢。
1: 这是我姐。 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5: 坐吧坐吧，
2: 哎，谢谢。
5: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1: 有什么喝的？
5: 汤煮开了，
1: 那我喝碗汤吧。哎。

0: 坐吧坐吧。哎，你姐可真好看，比我还好看呢。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哼，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2: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
3: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4: 谭大姨，你没睡呢吧？
3: 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有点儿。啥事儿？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她又惹你了吧？她惹俺倒好了，俺不怕她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她这么个折腾法儿。
4: 她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3: 你见了下午来看她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4: 见了，怎么了？你知道他是啥人吗？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3: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说他们什么？
4: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0: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0: 不是，张桂英说的。
2: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0: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0: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2: 本来就是嘛。
0: 啊，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0: 羡慕呗。
2: 羡慕什么呀？
0: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啊！
3: 可惜呀、啊，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0: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呢、啊！
3: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3: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0: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啊、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3: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的，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那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鱼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鱼爸还不如吗？
0: 啊，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3: 有什么不行的？
0: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3: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

0: 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1: 为什么？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
0: 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是。 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了？你没笑吗？我笑了吗？ 你怎么不说话了？我无话可说。对我吗？对你，也对我。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2: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
1: 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0: 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 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姐，你真是变了。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2: 我变什么了？
0: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2: 我不知天高地厚。
1: 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0: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1: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0: 跟左一林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1: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0: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我是谁的佣人？

0: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1: 咋都说俺像贼呀？俺哪像贼了？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他说俺贼没出言呢。哼，
0: 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俺在这等你。
0: 什么事儿啊？就这么说。
1: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嗯。
0: 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1: 不是，在门外听见的。
0: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哎，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吉，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吉，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是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啊，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您惹我大姨了？
2: 都看着我干嘛？

0: 我脸上也没贴画，哼，哼，哼！你横什么呀你？你就会欺负我。
1: 哎，怎么回事啊？也没什么。
0: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1: 他说我们拿他当佣人。什么？谁拿他当佣人啊？我把他当佣人了。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0: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哎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那你就别说了。
1: 我这正后悔呢，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你给人道歉了？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0: 找机会。
1: 找他妈什么机会啊？你怎么骂人呢？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等会儿再去。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当啊？
0: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1: 待会儿再哄，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姑姑，爸，咱们听。
1: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不哭啊！不哭不哭。
2: 不哭了，哎，好，哎，好，好，好，别哭了啊，哎。
1: 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2: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那你喂喂他呀。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啊？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真的？哎哎，真的假的？真假的，看把你急的。
1: 我当然急了，你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嘿哎。
2: 你怎么也花瓣花瓣？
1: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受服从多受了。哎，哎，哎，你真的给我开玩笑呢？没事吧？
2: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1: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好多了。说你这个人呐，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
2: 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太……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干嘛呢？
3: 姐，我就不去码头了。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2: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嗯，
1: 走吧。
4: 大爷再见。
3: 再见了。
4: 再见。
3: 再见。
4: 大爷再见。

0: 你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
2: 怎么上去的？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3: 哎呀，太危险了，快下来！
2: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4: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1: 怎么还不睡啊？哎，
3: 我等你呢。
1: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吧。
3: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3: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1: 抱哪儿去了？
3: 抱房顶上去了。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妹上去的。
1: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她。
3: 我哪敢说她呀？我现在还敢说谁？
1: 除了军庆科和国庆，谁都不敢说。哼，吃一堑长一智啊！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3: 大老粗还光荣了？谁说他光荣了？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他才能光荣的事吗？
5: 你看我干嘛？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我都说不过你了。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紧绷吗？真流氓啊！风景。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
6: 堵账，今天市场价699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氟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10: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
5: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9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

0: 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每天戴上10分钟。

0: 呀，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9: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花，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1: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0: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1: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0: 你说呢？多危险呢？
1: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0: 什么？你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1: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0: 你还有理啊？你还
1: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我不就得了，还非得要跟你说？不行，找他去。
0: 哎，干什么呀你？

0: 你怎么越说越来劲儿啊？你嫂子那是处女，啊，不好意思当面说你，让我背后提醒你一下，你都不知道好歹呢。
1: 他处我？哎呦，那说出去谁信呢？
0: 那也行，我再当面问问他，他处什么？
2: 哎哎哎，
0: 你嫂子在喂孩子呢，你把他奶给喂没了，你来喂呀。

0: 嫂子啊，嗯，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1: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不信，我们信。
0: 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1: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0: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挣着了吗？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 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哎，问你个事儿。嗯嗯，你说世上真有阴曹地府这些事儿吗？嗯，大概有吧。那你说，纸真的能变成钱吗？这边手指，那边就收钱了，可能吗？哎，哎，
1: 哎，
0: 这是干啥呀？
1: 我害怕。

0: 蒋大华，蒋大华，你给我出来！
1: 干啥？你叫你干啥？
0: 你看看，那你干的好事儿。啊，
1: 这咋回事儿啊？啊，那钟还挺像。这种事儿除了你会干，咱们家谁会干呢？
0: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真不上干的。 俺昨天是烧纸了，但是俺是在外边十字路口上烧的，那谁在自家？

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这个报纸，
哎，你出来！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俺也想听听。
2: 想不到你嫂子还能干这事儿呢，她那是被俺给吓的，你没见她吓的那样，可好玩了。俺嫂子有的时候像小孩似的，很好骗。哎呀，这人心啊都是肉长的，谁能不想自己的爹娘呢？我看呀，她是想她爹想她娘了，怪可怜的。
3: 说的是啊，俺说的她爹娘在那边没钱花的时候，她眼都直了。心里肯定着急了，着急给他爹娘送点钱去，所以才烧的报纸。
2: 就是，哎，要不咱今天晚上带他出去烧纸去吧？
3: 他会去吗？
2: 哎呀，你回去问问他呀。啊，
4: 嫂子，
3: 你过来一下。
0: 你看我干什么？人家叫你呢。

0: 秋秋，要是让你哥知道怎么办？
1: 你非得告诉他，你不说俺也不说他能知道。再说俺爹俺娘在那边有钱了，他凭啥不让你爹娘在那边有钱啊？走吧，就今儿晚上。要是让人家看见怎么办？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你给个痛快话，去还是不去？
0: 去。
1: 去吧。
2: 哥，想不到你也学会偷听了。哎，你们这是？哎，给你们送钱来了啊！别不舍得花，你得说两句话。
3: 妈，我给你送钱来了。
4: 呀，快快快快！
3: 都赖你，非要三更半夜的出来，还说没人，这不是人呐！
5: 快回来！
3: 这是烧饼。
5: 哎。

0: 都赖你，非拉我去烧火，反正不是烧报纸不就得了？下班了，安老师。
1: 安老师。
0: 我怎么听说昨天晚上差点让哨兵给崩了呀？谁嘴这么快？
1: 你说你这个人，这好意思，一个人民教师，半夜三更的跟两个农村妇女搞的是什么迷信活动，还差点让哨兵给抓起来，丢不丢人呢？
0: 不丢人，你不是老说我架子大假清高吗？以后我就是要同他们搞到一起，看你还说什么？
1: 同他们搞到一起是可以的，啊，那跟他们学点好的东西。
0: 这是乌七八糟的东西，这是乌七八糟的吗？我怎么觉得它是一种心灵慰藉呢？自从我烧了纸以后，我这心里就舒服多了，而且……
1: 而且什么？
0: 而且我和你妹他们同流合污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就拉近。
1: 哼，我替他们谢谢你了，麻烦你以后别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行不行啊？ 你说的这问题啊，下午咱们开会好好商量一下。
2: 好的。奇怪，王老师什么时候和他们打得这么火？

0: 你哼什么？你不高兴啊？
1: 高兴，我太高兴了。
2: 来，嫂子，
3: 你再尝尝。嗯，
2: 不吃了，我撑死了。
3: 哎呀，你再吃，哎，
2: 再吃一片，最后一片。
4: 你俩这是晒萝卜还是吃萝卜呀？哎呀，我的个娘！德华，你咋又放屁了？
2: 俺没放，
4: 不是你是谁啊？我又没放。
2: 嫂子，你放的，你放的呀！不好意思，
4: 有啥不好意思的？
2: 就是嘛，没听人说吗？屁乃人身之气，全身串来串去，
4: 闻的垂头丧气，放的洋洋得意。
1: 杀老婆尿了吗你？啊，笑什么笑？
2: 俺嫂子在房顶上放了个大屁，又响又臭。
1: 这有什么可笑？莫名其妙。
5: 这抹的什么呀？这么香？
2: 你猜。
5: 香油。
2: 去你的！你才抹香油。
5: 哎呀，行了行了，都老婆叉叉的了，还抹什么抹？给谁闻呢？
2: 给你闻。
5: 好，好，好，那你上来，我好好闻闻。
2: 哎哎，我还没抹完呢。
5: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2: 什么事儿啊？
5: 你以后啊，离他们远一点啊，别老跟他们搅和在一起。
2: 他们是谁呀？
5: 他们是谁？你不知道啊？还用我说？
2: 是你妹妹和张桂英吧？
5: 啊！
2: 不行，我好不容易跟他们团结在一起了，我容易吗？
5: 你不容易，所以才让你不费这个事儿呢。
2: 你又不嫌我搞不好团结了？
5: 两回事儿。
2: 怎么两回事儿啊？团结就团结吗？跟穿鞋似的，还分大小码？
5: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5: 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以后啊要注意场合，啊，注意分寸。怎么说你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怎么能跟他们搅和在一起，在房顶上哈哈大笑，还在房顶上，在房顶上放屁？哼，
2: 屁是人身之气，哪有不放之理？
5: 可以放，没人不让你放。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搅在一起放啊！
2: 就我一个人放的，人家又没放。
5: 所以呀，你更不应该了。你说你这一个大家闺秀，当着别人放屁，而且还在上边放。
2: 哼，别乱说了。
5: 你听我，
2: 不许放屁。
5: 哎，你干嘛？

0: 你家属是不是病了？
1: 不知道啊，
0: 还不赶快去问问，关心关心。
2: 司令，我先过去。好。

0: 安老师，你哪儿不舒服啊？怎么了这是？嗯，看样子不是生病了，是生气了。谁又惹你了？不是我吧？
1: 怎么不是你啊？除了你还能有谁？ 给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
0: 是不是又有了？啊，
1: 是，
0: 这是好事儿啊，是喜事儿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1: 我有什么可高兴？

0: 我跟个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给你生，也让不让人喘口气儿啊？
1: 难道又是个双胞胎？
0: 你想什么呢？这大白天，
1: 你不是说一窝一窝的生吗？生一个那叫一窝。哼！哎！
0: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下班了啊！哦，不哭了，不哭了！什么惹？哎，你媳妇回来了？我知道。她好像有点不高兴。我知道。
1: 你又惹着她了？
0: 算吧，就算吧。
1: 你咋惹着她了？
0: 德华，你嫂子又有了。
1: 有啥了？
0: 有孩子了。
1: 司令，司令，你没事吧？哎呀，
0: 扔了个干什么？快去叫人去！司令，司令，没事吧？我没事，快去吧，快去吧。
1: 你早知道这样，早上你不换单帽，带着钢盔就好了。
0: 你啰嗦什么呀，在这儿？我要知道你在这撞树，我今天早上就顶个钢板出来了。
2: 快点！妈，你对这些风姿修的东西怎么那么上心？你什么用心？你说我什么用心？亡我之心不死！
1: 去一边去，那是说苏修的。
2: 你们干什么去了？弄得那么脏！
3: 身后狗演习，实弹演习。
2: 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弹壳吗？
3: 我管它什么弹壳！
2: 你简直对牛弹琴。
3: 让你没大没小，
2: 你不知道躲啊！
3: 我又没惹您，我干嘛躲呀？
2: 你刚才还说我什么心不死呢，
3: 那是说苏修的，又不是说您呢。你看都给我这抽红了，
2: 我不都跟你说对不起了吗？啊，没事了。
3: 看见你爸了吗？我看见了，我爸顶着顶钢盔，我差点没认出他来。顶顶钢盔就不认得你老子啊？狼心狗肺呀你！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4: 他又打我！
3: 你哭什么？你没上手啊？你不会打他呀？
4: 他说让有骗子，把我手都抽红了。
3: 你看我干什么？您看，我这也红了，你红了活该，你不会躲啊？你也是，你不知道躲啊，长腿干什么的？
1: 长腿就是为躲的吗？哼！
3: 你干什么去？哼！
1: 我哥都跟您报仇去了。
3: 哎，别跑！
1: 我也去。
3: 哎，去跑回来，
1: 又惹祸了。
3: 跑着去惹祸吗？哎呀，这您这下撞的可不轻。
1: 怎么了？
5: 你们俩可真好意思，两个男的追着一个女的打，
6: 就他还女的，他比男的还男的，你看我爹他那给打的，
1: 真的。

0: 是你打的吗？
1: 谁让他们用鞭子抽明庆的，活该！
0: 你用鞭子抽明庆了吗？
2: 抽了，他骂我懒肉。
0: 你不是懒肉吗？
2: 你才是懒肉呢！
0: 你不是懒肉，为什么别人都叫你懒肉啊？别人叫你你都不打，为什么偏偏打我弟啊？
2: 那你怎么不说你妹妹啊？她还打我了呢，头都别打破了。
0: 好男不跟女斗，你知不知道？你一个男的被个女的打破了头，你还好意思追到这儿？你们俩丢不丢人啊？
3: 那你妹就白打我弟头了。
4: 你爹打我弟了呢？
3: 你弟头破了吗？
4: 他手肿了，都红了。
5: 我看看。亚飞，这是你干的吗？
1: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跟他读鞭子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4: 你可真能，还没女的劲儿大。
5: 你给我闭嘴。走，我带你上卫生所上药去啊，跟我走。你们给我等着，回来收拾你们。亚飞呀，亚飞，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跟人家小小子打架，你还把人头给打破了，你看把你给能的，你走回家去都。
4: 真是的，让人说你比男的还男呢，你不嫌丢人啊？
1: 你们干嘛不说他呀？被人家追得满世界跑，还鬼哭狼嚎的，他才丢人呢。
5: 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0: 姑姑，你说话要注意了，你说这是什么世道？难道这世道不好吗？
4: 就是。
6: 哎，不碍事儿，不碍事儿。
5: 我看看，
6: 挂点小彩，没事没事。
5: 我看看，
6: 哎，没事没事，我就治一下。
5: 啊，怎么弄的这是？
7: 动了，
5: 动了。
8: 姑姑，什么时候吃饭呀？饿死了，姑姑快点。
9: 哎哎，你们快看，爸爸怎么了？
2: 疼不疼啊？
1: 废话，能不疼吗？没看到爸爸都不高兴了。
4: 你更是废话，负伤了还能高兴？
0: 为什么不能高兴？负伤是很光荣的事儿，懂不懂？
1: 爸爸是怎么负伤的？
4: 不会是让懒肉他爸给打的吧？
0: 你胡说什么呢？懒肉他爸敢打咱爸，咱爸打懒肉他爸还差不多。
4: 那咱爸是怎么负伤的？
0: 我哪知道。
5: 你干嘛去？
1: 小芳叔叔，我爸爸是怎么负的伤？
0: 是演戏负的伤吗？是被榴弹打伤的吧？
10: 嗯，是，是。
1: 是什么呀？你快点说。
10: 是我开车不小心撞树上了。
0: 哎，撞个树还这么兴师动众的。
11: 我这靠一靠，靠一靠。
0: 据可靠情报，敌军这次可是来者不善，据说他们装备精良，女的还化了妆。
12: 那叫什么妆呀？他们从墙上撕了些大红纸下来，吐了唾沫擦到脸上，一个个头屁股似的，恶心死了。
13: 就是，我听说他们把家里背面都拆下来了，披在身上装牛鬼蛇神。
4: 人家还有背面呢，你们有什么呀？
13: 好像谁家没背面似的，好像谁不敢拆似的。
4: 你这叫拾人牙慧。
13: 你什么意思啊？
4: 他的意思是跟人家学吃狗绝。
0: 苏静，苏静，我有主意，你们在这原地待命。将军庆
14: 到，
0: 跟我来。
4: 你们想到什么了？哥，这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
4: 万一让咱妈知道了怎么办？
0: 咱妈又不会去看咱们演的黄包剧，她怎么会知道？
4: 我说万一知道了怎么办？
0: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要分。

0: 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你怎么不走了？
1: 我知道，牺牲的又是我，死的还是我。
0: 同志，革命尚未成功，我为仍需努力。战斗还没打响呢，你怎么就能打退堂鼓呢？
1: 你少来这套，要去你去。
0: 当然是我去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哪能交给你？但你要配合我，你要给我打掩护。
1: 那咱们可说好了，出了事儿别赖我头上。
0: 有人。
2: 那怎么办？
0: 你进去侦查一下，看看谁在家。
2: 你怎么不去？
0: 你连掩护也不打呀？
3: 江国庆，在那儿干嘛呢？
0: 我在晒太阳，不行吗？
3: 行，想晒就晒呗，怎么不行啊？这太阳又不是我们家的。
0: 哎，人家都去当兵了，你怎么不去？
3: 我等着当空军呢，我要当飞行员，那海军啊、陆军啊，我通通不考虑。
0: 人家空军要不要你还两说着呢。
1: 哥。姑姑在家里缝被子呢，正好把樟木箱子挡得严严实实的。
0: 早不缝晚不缝，偏偏这个时候缝。哎，你去把他骗出来。
1: 怎么骗？
0: 怎么骗还用我教？还用我教你？你就跟他说外边有人吵架，女的跟女的吵，吵得可厉害了。
3: 哎，你们俩在那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4: 干革命呢。
3: 干革命，我看是反革命还差不多吧。
4: 你才反革命呢。
3: 你们俩也先别气急败坏呢，来过来我告诉你们。
0: 干嘛？
3: 傻过了。我最近研究一下你们家孩子的名字，我发现你们两个的名字相当繁多。你叫江国庆对吧？
5: 啊。
3: 你叫江军庆对不对？
6: 嗯。
3: 你们把中间的字合起来念念试试。
1: 国军
3: 怎么样？反动吧？哎，你说一个共军的孩子起一个国军的名字，你们觉得反不反动啊？来，你们名字的最后都有一个庆字，庆祝的庆。你们庆祝什么呀？庆祝国军反攻大陆？
0: 放你妈的屁！你血口喷人！
4: 就是，你不得好死！
3: 哎，这有理不在身高，这没理也不能骂人吧？
0: 他神经病，咱不理他，走。
1: 哥，不是我做掩护吗？
0: 等你做掩护，皇上菜都凉了。

0: 哟，双棒回来了。
1: 你才双棒呢。
0: 我怎么就是双棒了？哎，小子，我那根棒在哪儿呢？
2: 你那个棒在你妈肚子里呢。你是个单棒。
3: 小飞，外边谁在吵架呢？
2: 我在吵架，我跟王浩洋吵架。
3: 不是说俩女的在吵吗？
4: 他们在那边吵呢。啊，你看，对，厕所那边，你快点去吧，晚了该看不上了。快点，快点，快点！哎，你怎么又回来了？你出去，出去！
2: 你就骗人吧你！
4: 我骗什么了？
2: 你骗什么？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你告诉我。
2: 你让开，我要回家。
4: 你告诉我，我就让你回家。
2: 你这个大骗子，起来！
4: 我就不起来，你能把我怎么着？
2: 你起不起来？
4: 不起。
2: 你不起来是吗？嗯。
4: 哎，不好，江亚飞回来了。
5: 你拿的什么东西？
6: 你管我拿的什么东西？
5: 让我看看。
6: 我为什么给你看？
5: 骗我是你妹。
6: 你是我姐也不行。我撤退，验货。
7: 是长官，
6: 应该叫首长。
7: 是首长，快跑！

0: 你快走吧，你我都没劲了，一会儿。江云姐，你给我发蛋！
1: 我就滚开！再骂！哎呀，你这是要偷崽子，哪儿打架的？你敢骗我你？
0: 你在那卖开始打架呀你？
1: 你再跟着废话你！哎呀，哎呦我这孩子，
2: 他们往哪儿跑了？
3: 往哪儿跑了？
4: 小丫头片子，偷走胎了吧她？你们几个好了没有啊？马上，马上，马上就好。怎么样？好看吧？
5: 还可以吧？这是坏人穿的衣服吗？这明明就是仙女下凡啊！
4: 你胡说，世上哪有什么仙女啊？都是疯子修的破玩意儿。
5: 这种衣服我只在电影里见过。 真好看，好什么？没看电影里面穿这种衣服的没一个好东西。你胡说！电影里的地下党也穿这种衣服，地下党穿这种衣服，那是要装成敌人，装成坏人，打到敌人内部去。
6: 照你这么说，穿这种衣服的都是坏人喽？那安老师也是坏人，也是敌人吗？
4: 你妈才是坏人，你妈才是敌人呢！
5: 江静静，你傻呀？人家是在替你妈说话呢。
7: 快跑！哎，好啊你，偷穿我妈妈的衣服，我哪偷穿着你哥让我穿的？脱下来，给我脱下来！
5: 叶飞，这件衣服先借姐姐用用，等我们演完了戏就还你，行吗？
7: 演戏？你们演什么戏啊？
5: 我们演活爆剧。
7: 我们要跟下面村子里的孩子比赛，你不想我们输吧？你们能赢吗？
5: 当然。
7: 那好吧，你们什么时候演？
8: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三藏风林息，要扫除一切的害人虫，
5: 全无敌。好。
9: 主板这么一打吧，我们就上了台。停！说，这衣服哪来的？
10: 问你们话呢，你们哑巴了啊？
11: 你才哑巴了呢！
12: 哎，干什么呀你？
7: 用你们管，
13: 我们就也管。
7: 对，我们管定了。
13: 管定管定，你们还管人拉屎放屁呀？我要上厕所，我要去拉屎。
14: 好，我陪你去。
13: 你不嫌臭啊？
14: 我不嫌。
13: 你就是想偷工放炫。
7: 告诉你没门，没人告诉你。
13: 好啊，江国庆，你妈太反动了，竟然藏了这么多四旧的玩意儿，藏在军营里，是何居心？
7: 谁告诉你这些衣服是我妈的呀？这上面写我妈的名了吗？我妈叫安杰。 这上面有安杰两字吗？谁不知道你妈是资本家的阔小姐？要不是有你爸护着，你妈能那么逍遥自在吗？好，现在好了，这些罪证到了我们手里，看你爸还怎么护着你妈？
15: 你们要干什么呀？
7: 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上你们家抄家去！
16: 你凭什么？
7: 想干什么？
17: 想干什么？
7: 你怎么来了？
16: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7: 尖刀战斗队不是解散了吗？
16: 谁告诉你解散了？我们虽然现在人少了，但是革命斗志一点也不少。
7: 好，上次你们尖刀战斗队跑到革美下家去做变天账，什么也没搜到，现在这变天账就藏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就看你们敢不敢去搜了。
16: 变天账在哪儿？哪来的变天账啊？
7: 在他们身上，铁证如山。
5: 这明明就是衣服嘛，哪是什么变天账啊？就是，
16: 这是什么衣服？这是劳动人民穿的衣服吗？这是地主老财资本家穿的衣服，是绫罗绸缎，是剥削的罪证。他妈把这些东西藏到今天，他妈想干什么？哎，
7: 你妈想干什么呀？
16: 我哪知道我妈想干什么？
7: 你妈想变天？
5: 你妈才想变天呢！
16: 你妈在这儿，你妈安静。哎，我想请问，谁家要有几家旧？

0: 服，那就是想变天。
1: 就是想变天。
0: 对，想变天。来，我记得你妈忆苦思甜的时候说，解放的时候分了革美鞋家几件好衣服，那都舍不得穿。那衣服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哪知道哪儿去了？
0: 那我可以抄你家吗？
2: 你凭什么抄我们家？
0: 你凭什么抄别人家呀？
2: 他家有刺绣。
0: 回来回来回来！
3: 是亲戚，还有脸说别人？你正人先正己吧你！
4: 怪不得老说去革美侠家做变天账，原来他有怨气，他想报复。
3: 连场都不让，还有脸管别人你？
4: 你的屁股都坐歪了，正人先正自己吧。
3: 就是，正人先正己。
0: 安静，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5: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0: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5: 抄他们的家。
0: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6: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7: 风景
8: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8: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8: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3: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4: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8: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8: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0: 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

0: 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 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
2: 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
4: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我在电视市场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
2: 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 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 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
3: 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
4: 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医生3980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 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6: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是真的，是真的。
2: 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至建县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加

0: 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

0: 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爷，
3: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2: 哇，爸爸你看，
3: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爷，喝茶。
5: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4: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6: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5: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7: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5: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7: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同志们安静。这样吧，咱们还像以前一样，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下面的事儿你们负责，上面的事儿我们负责，行吧？
12: 不行。凭什么你们能去下边抄家，我们就不能去上面抄家？
11: 那你想抄上面谁家呀？
12: 抄他们的家。
11: 胆子倒不小啊，江司令的家你也敢抄？
13: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管他什么司令，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们也不怕。
14: 对
15: 对，
14: 不
15: 怕。
11: 好，勇气可嘉，有本事你现在就去抄司令的家。
13: 不行，要么他们跟我们走，要么把衣服留下，这是罪证，我要拿着罪证去抄家。
11: 这样吧，你先等一下，我们去商量商量。
12: 我们吵架还有你们商量？
13: 凭什么跟你商量？好吧，你们商量吧。
11: 走。

0: 怎么办？
1: 你们把腰带都解下来。
0: 干什么？
1: 准备打出去。
2: 那我们怎么解啊？
1: 又不用你们上，一会儿等我们打起来的时候，趁机会赶紧跑。记住了，这些衣服千万别落在他们手里，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看他们有打架。
5: 我早就料到了，怎么也把腰带解了。
1: 我没有，
6: 我没有，
7: 我也没有。

0: 把鞋脱了！我今天忘了扎腰带了，怎么办？用我的，用我的！你也太细了，
1: ，
0: 使不上劲儿。
2: 用我的，我这腰带宽。
1: 哎，行。
0: 我盯住那几个女的，不能让她们跑了，这是罪证。
3: 好，知道了，她们跑不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上。
4: 同志们，给我冲！
5: 停！
4: 我是指挥官，你们得听我的，
6: 听你的。
4: 同志们，上！哟！
7: 数他勇敢，他打得最厉害，伤得也最重啊！
8: 那是将功补过，要是不把他妈的衣服偷出来，咱还惹不了这祸呢。
9: 你放屁！
7: 就是你得好心把他妈衣服拿出来用，你还说人家，真是没良心！
10: 哎，江国庆，你妈妈的衣服丢的丢，破的破，连高跟鞋都被抢去了一只，你回家该怎么交代啊？
11: 哎，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7: 哎，我听说你妈上早的时候就穿了一只鞋，你知道吗？
11: 不知道，你听谁说的？
7: 我听我妈说的。
11: 你妈胡说。
7: 你妈才胡说呢。
12: 哎呀，安静，安静。
10: 哎，你这是学王海洋吧？
12: 什么呀？王海洋学的列宁。安静，安静。
10: 我们安静着呢。
12: 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我现在郑重宣布，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了。
7: 那你叫什么呀？
12: 我叫江卫国，保卫祖国的意思，随时准备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
7: 好，好，好，好。你老想着死啊？
12: 不是我想着死，是我想着为国家而战死。
7: 那不一样吗？还是想着死啊？
12: 那不一样，为个人而死，轻于鸿毛；为国家而死。重于泰山。
13: 好，好，好，向江国庆同志学习。
14: 向江国庆
7: 同志，什么呀？应该是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3: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4: 向江卫国同志学习。
13: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4: 向江卫国同志致敬。
13: 踏着江卫国同志的足迹前进。
14: 踏着江卫国同志前进。
10: 妈呀，真瘆人，好像江卫国真成烈士了。
15: 吵什么呀？大家有功了呀。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

0: 你演挺帅的，哎哎，你这沙龙，你们看我。江俊庆，你想干什么呀？
1: 他想劈柴，想当咱废军人。哎哎，
2: 哥，你给我改个名吧，我也想改名了。
1: 自己的名字自己改，
0: 就是，好不容易捞着自己起名了，还不自己起？
1: 那我改叫什么名好啊？
3: 你应该向你哥学习，叫江献身多好啊！也准备随时为祖国献出自己的生命，
1: 是不是？
4: 那不行，他不能牺牲，他要留着给我妈妈养老呢。
3: 江俊庆，我看你就叫江卫东吧，你哥保卫祖国，你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
1: 行啊，
0: 江卫东同志。

0: 来来来，再喝点鸡汤，好好补补。补什么补啊？补完了再出去打架。补不是打架，是打仗。你还笑？你还笑得出来啊？你看看现在一家人像什么样子，像个正经人家吗？一半的人都负伤了，这商人之家。先吃饭，有什么话吃完饭再说。我跟你们这些野蛮人没什么可说的，说了也白搭。 对你们叹气，你没话说，我有话说。
1: 你有什么话？你现在还有资格说话吗？
2: 爸，我改名了，我不叫江国庆，叫江卫国了，保卫祖国的意思。
3: 爸，我也改名了，我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

0: 改得好。
1: 嗯，哎，你们怎么想起来要改名啊？
2: 你们不问我，我们还问你呢。是谁给我们起这么反动的名字？
1: 怎么反动了？
2: 我们俩名字连一块就是国军，加后面的庆字儿，就是庆祝国军反攻大陆的意思。
1: 胡说八道，是那个意思吗？这是谁说的？
2: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群众跟我说的。
1: 这哪个混蛋的人民群众啊？啊，你把他叫过来，你看我不收拾他！
3: 您敢收拾人民群众，您可真反动。
4: 好了，改就改吧，坐下，
5: 都坐下，
4: 快坐下。
5: 不就是个名字，不就是个符号吗？改就改呗。你现在叫什么了？
2: 我都说了。
5: 我没记住，你再说一遍，我好叫啊。
2: 我叫姜卫国。
6: 保卫祖国的意思。
5: 你呢？
3: 姜卫东，保卫毛泽东的意思。怎么，不好吗？
5: 好，多响亮的名字啊！啊，姜卫东，今天该你刷碗吧，一会儿你收拾啊。
3: 我都负伤了，您还让我干活？
5: 哎，你为谁负的伤啊？你是保卫毛泽东负的伤吗？
6: 妈，他是为保卫你负的伤，我们都是为保卫你负的伤。
5: 保卫我？你们保卫我什么？我还用着你们保卫？哎，你吃饭，吃完饭还上学呢。吃完了吗？
1: 嗯。
5: 吃完休息。
4: 不好了。放下去。
2: 江小飞，你胡说什么呢？
6: 怎么胡说了？
2: 江军庆，今天就你洗碗。
3: 我已经不叫江军庆了，我叫江卫东。
7: 你们都改名了，我也想改。
6: 你改什么呀？你想保卫谁呀？
7: 对呀，让我保卫谁呀？
6: 你看你个熊样，你能保卫谁呀？连自己都保卫不了，谁敢让你保卫啊？
2: 哎，要不你叫江卫民吧，保卫人民。
7: 行，那我以后就保卫人民。
6: 哎呀妈呀，人民算倒了霉了。
8: 行了，快吃饭吧。
6: 姑姑，我也想改名。
8: 你改什么？
6: 改姜卫妈，保卫妈妈的意思。
8: 你改个屁，快吃吧你。
5: 哎，你说他们保卫我什么了？
0: 啊？我哪知道他们保卫你什么了？反正就是保卫了呗。还保卫的头破血流的，
5: 怪了，我有什么可让他们保卫的？
0: 你当老师的，那得罪学生的事儿多了，那别人说你坏话，那孩子们就不干了呗。
5: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有良心的哈。
0: 什么良心呀？是孝心。
5: 人得先有良心，再有孝心，你懂不懂？
0: 好，我不懂，就你懂。哎，行了，你出去吧，让我睡会儿。我呀，下午还要学习中央文件呢。我要再打瞌睡，那王政委又该说我不正直挂帅了。
5: 这个王振彪，我看他就是个投机分子，一点都不实在，比他老婆差远了。
0: 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啊，这个毛病很不好。你怎么还不出去啊？你还。

0: 让不让我睡了？
1: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嗯，哎，如果我说如果啊，嗯，如果要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你会像孩子们那样保卫我吗？
0: 我是孩子吗？啊？我能像孩子似的，听见别人说你坏话，我就跟别人打仗去吗？
1: 我是说，你能为了我跟别人拼命？
0: 我不能。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拼命啊？啊？就因为别人说你坏话？你怎么就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
1: 死样！
0: 轻点，好啊。来，陪我睡会儿。过来，过来。
1: 让你睡，让你睡，让你睡。
2: 这边都是你的。
3: 天下，你去把桌子擦一下去。
2: 你这擦桌子怎么像擦猫脸一样啊？
4: 你说话怎么跟你妈一样啊？
2: 我妈不是你妈呀？
4: 嘿，
2: 你还敢打我？
4: 干什么你俩？
2: 你俩打你！
3: 干什么呢？啊？江青青，你找死呢？我说你呢，你耳聋了？
4: 您叫错名了吧？我不叫江君庆，我叫江卫东。
3: 江卫东，你找死呢？
4: 卫东是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你敢说保卫毛泽东找死？你居心何在？
3: 你这孩子在废话。哎呦，
5: 江卫东，你别拉大旗扯虎皮了。
4: 你打我脑袋干嘛？没看我头发伤了？
5: 我告诉你。我再助你一臂之力，我让你当上甲级一等残废军人。
4: 别打！
6: 你要是这样的，357-38-39-40，
7: 看到了，457-39-40。
8: 哎，
7: 回来了。去。
3: 在那儿，
2: 妈！妈！啊！大事不好了，你快躲起来吧！
4: 什么呀？你说什么呢？
2: 红卫兵来了！
9: 开门！开门！
10: 开门！把门打开！
2: 你听，他们来了，他们找你算账来了！
4: 算账？找我算什么账啊？
2: 衣服，你的衣服呀！
4: 衣服啊！
2: 你快躲起来，快藏起来！
4: 我为什么要躲啊？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10: 开门！
3: 来了！哎呀，这你们这谁呀？急啥呀？你们这都。
11: 你们来干什么？有事儿吗？
12: 安老师，不能叫安老师，应该叫他名字。
13: 那叫安杰，叫他安杰就行了。
12: 安杰，你看这些东西是不是你的？你别装了。
13: 对，别演了，演的还挺像。
14: 真的是的，
13: 和无辜的一样。你们什么意思？
12: 你别问我们什么意思，你也没资格问。我就问你，这衣服和鞋是不是你的吧？
13: 是啊，怎么了？我的衣服和鞋怎么会跑到你们那儿去？
12: 嗯，这个你别管，你也没资格管。我再问你，你在家里藏这些四旧的破玩意儿，是何用心？用心何在？
13: 他想变天，他想闯过这么家小姐的日子。
15: 对，就是想压迫我们，剥削我们。
16: 他还想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13: 你做梦，白日做梦！滋儿什么嘴呀？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滋儿。你是谁？敢在这儿多嘴多舌？
3: 嘿，我还要问你们呢，你们是谁呀？啊，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
17: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司令家的了不起啊？
18: 就是，司令家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照样抄家，照样砸。
19: 谁这么大胆呢？
2: 怎么回事？
13: 你问他们。
0: 你们谁是头啊？

0: 我是，怎么了？没怎么。既然你这头，那就进来吧。我不进去，我们就在这儿说话。你们不是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吗？啊？那就请进吧，来，进来。 刚才谁说要抄我的家、砸我的家的？啊？谁？
1: 他说的要抄家砸家的。
0: 好，来，进来。

0: 我给你们数三下。要，你们进去抄老子的家，砸老子的家；要，就给老子滚蛋。一，二，三，滚！给老子滚！不滚是吧？我老子就要动手了，滚！
1: 江司令，你包庇你资本家小姐的老婆，你等着，有你好瞧的！
2: 就是，
0: 这小兔崽子，有本事别跑，看老子不打断你腿！
1: 你等着，
0: 我等着，天天在这等着。
1: 走。
0: 这么不敬下狗，那怎么打的？
3: 哎，这奇怪，你说你这摆在桌子上的四舅没事儿，怎么藏在里箱子四舅就被发现了？
4: 哎呀，吓死我了！
3: 你快点吧，收拾收拾，清理掉了啊。
4: 你说他们还会再来吗？
3: 他们来不来，我怎么会知道啊？
4: 哎呀，他们说有你好看的，什么意思啊？
3: 我又不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
4: 没事吧？啊，不会影响你吧？
3: 哼，影不影响的，对于我来说无所谓了，我害怕影响。
4: 谢谢你，老姜。
3: 谢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
5: 哎，这个，姐姐，
4: 嫂子，咱俩这都多好看的，真漂亮，这旗袍。
5: 妈，我觉得这件好看。
4: 这么好的衣服，你说烧了多可惜啊！
5: 就是就是啊，还不如留着给我穿呢。
4: 我也能穿呢，改改我也能穿。就是啊，要不咱们改改得了。
5: 对啊。
4: 好，改改。亚飞，去拿个剪子来。
5: 啊，行。
4: 来，这件给你改件棉袄。
6: 给我改件棉袄。
4: 哎呀，我这能穿得出去吗？
6: 怎么穿不出去？
5: 妈妈。
4: 从哪儿剪？
6: 你看，
4: 好看。哎呀，你怎么这么费劲呢？你，好了。
6: 挺好看的，怎么样？
4: 一双都不能留，留着是祸害。我不怕祸害，我敢穿，可我这脚太大，穿不下呀。
5: 妈，我也不怕祸害，我也敢穿，可惜我的脚太小了，穿不了。妈，要不然你再穿给我们看看吧。

0: 以后就看不着了。
1: 对，你再穿给我们看看，以后该捞不着看了。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等等！当当当当当当！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
1: 占我国国土很大面积的山区和草原，都生长着大量的野生植物。从夏到秋，每天都有大量的野生植物在山野里长出。这些东西能吃、能穿、能用、能出口、能治病，是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大片生产的工业原料的。
2: 你看你妹，多反动，又皱眉头又撇嘴的。
3: 一苦饭，地瓜叶子做的一苦饭。
0: 那你不会不吃啊？
3: 我敢不吃吗？
0: 那你不会少吃一点啊？
3: 这还嫌我吃的少吗？
0: 谁嫌你吃的少啊？那他吃的多吗？
3: 姜卫国，他嫌我吃的少，他吃的可多了，校长都表扬他了。
4: 这孩子怎么不叫哥哥啊？光叫名字。
0: 再漱漱嘴。
5: 好啊，江亚飞，你敢把一苦饭都给吐了？你反动，我给你告老师去！
0: 你敢？你敢给他告老师？看我不收拾你的！
6: 你少跟人废话了，赶快去！
4: 他去干什么？
6: 我哥他拉肚子了，他去厕所送纸。
0: 哼，他是吃一苦饭吃多了吧？
6: 哼，妈，你笑什么？你不该笑。
0: 你妈笑怎么了？
6: 我妈她出身不好，她要再笑，别人就更该说她了。
0: 别人都说你妈什么了？
6: 别人都说我妈要没有我爸护着，早就该挨批斗了，还说我爸包庇我妈。咱们走。

0: 哎呦，坏了！我也想拉肚子。
1: 你还说我反动呢？你敢把一苦饭都给拉出来，看我不告老师去！
2: 你傻呀？还不快去！你咬了裤子里啊！
3: 吃饭的时候胡说什么？
2: 妈，就你穷毛病多。
4: 妈这不是穷毛病，妈这是富毛病。妈家里是资本家，资本家都很富。
1: 资本家怎么了？很富怎么了？
4: 很富就不行。资本家为什么富？还不都是剥削穷人剥削来的？
1: 谁是穷人？你是穷人吗？资本家剥削过你吗？
4: 我又没生在旧社会，我怎么可能是穷人？姑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姑姑家就是穷人。
3: 你妈家可没剥削过俺家，俺家是受地主老财家剥削的，可没让资本家剥削过。我说卫东啊，现在外边都在批地富反坏右，可没人批资本家啊，你挑这头干啥？
2: 姑姑，这就是你不对了。就算你没被资本家剥削过，你也不能跟资本家穿一条裤子。
3: 俺啥时候跟你妈穿一条裤子了？你妈的裤子俺穿得下吗？
5: 哎，想说。

0: 你想我解他们？我想我姐他们。我都这样了，他们得什么样？你都哪样了？哦，
1: 捡了你几件衣服，剁了几个鞋跟，你就受不了了？
0: 哪止这些啊？厂片也砸了，酒具、茶具、咖啡具都收起来了，家里现在空空荡荡的，我的心都空。
1: 哼。
0: 我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啊，真是欠改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起来了，你心里就空荡荡的了，啊？我们这些活蹦乱跳的人还填不完你的心？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哦，喝不了咖啡了，穿不了高跟鞋了，听不了京剧了。
0: 你没法活了，活着就没意思了。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现在连孩子们都能对我指手画脚的了，我连吭都不能吭一声。他们那是不懂事儿，等长大了就好了。
0: 他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啊？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说我这现在这脑子，本来说要告诉你一个什么事儿呢，怎么老是忘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哦，老丁要来了。
2: 哪个老丁啊？
0: 还有哪个老丁啊？你认识几个老丁啊？青岛那个老丁，炮校的老丁。
2: 真的
0: 啊？啊。
2: 他来干什么？
0: 他来工作啊，调到我们司令部当副参谋长。
2: 副参谋长？
0: 嗯。
2: 副参谋长不是政团吗？
0: 是政团。
2: 哎，那他？
0: 哦，他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啊，这回炮校下来一批干部，这守备师呢分下来两个，老丁就算其中一个。我就知道这些，我也只能告诉你这些。
2: 哎，那王秀娥跟他一块来吗？
0: 当然一块来了。这回这干部啊是加随人班，也要一步到位。哎
2: 呀，怎么多少年没见了？
0: 有十多年了。
1: 你猛地这么一提，我还挺想他们，真希望马上就见到他们。
0: 他们不是马上就到了吧？哎，他们来了以后啊，你帮他们好好的归置归置家，你在这方面是专家啊。
2: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的帮忙。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到当初他们俩帮我捆行李，那绳子断了，王秀娥摔个人仰马翻的。
0: 行了，再别抒发感情了，赶紧下地做饭吧。
2: 哎，德华呢？
0: 我说我这脑子不好使了吧？你比我更差，你忘了？昨天晚上说，今天要退大潮，他们去赶海去了。
2: 他们怎么那么爱赶海啊？都快上瘾了，尤其那个张桂英，一点也不像正经的家属，晒得黑。
3: 风景。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

0: 五虎礼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
4: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

0: 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
6: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

0: 费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
2: 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存，我们重新开始。

0: 你嫂子笑什么？还要向你汇报啊？
1: 我又没问你。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嫂子，我记得你哥给俺割过一床狗皮褥子，好像是。怎么好像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就是。
0: 就算是吧，怎么了？
1: 借给老丁用吧，他有关节炎，这岛上这么潮，老容易犯。
0: 他犯不犯关你什么事儿啊？用得着你这么下操心吗？
1: 你这咋了？他不是你的老战友吗？你不是让我多关心关心他吗？
0: 我让你关心他，我也没让你关心到这个程度啊，是不是？这冬天还没到，就惦记上我这狗皮褥子了。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往那老丁那儿跑。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闲话了，在这儿。
1: 说啥闲话了？
0: 说什么闲话你甭管，反正是不好听。
2: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又没做啥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怕啥闲话不闲话的我。哎呦，
0: 德华，行啊你，现在还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了。哎呀，妹子，我告诉你，你以后啊少跟老丁来往了啊！我这是为你好，你听我的没错啊。
1: 你为我啥好？你跟我说说清楚，你咋就为我好了？喂。
3: 啊，是我，接进来吧。什么？好，我马上到。我出去一趟，晚上别等我。啊，
2: 嫂子，
3: 啊，不对，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吧？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瞒着你。
2: 别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会骗人，你一骗人眼睛就不敢看人，你看你现在就不敢看我，我怎么不敢看你了？我这不看着你吗？真的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没事儿你就把狗皮褥子借给老丁吧。那什么，那行吧，那就借给他呗，
3: 还是你大方，我哥就不如你。
2: 哎，干嘛？你想反悔啊？你不是都答应了吗？你至于吗？哎，至于这么火急火燎的吗？早给早踏实，省得我哥唧唧歪歪的。在这个箱子里。
0: 没什么事儿，我就回来了。没什么事儿，急匆匆的出去干什么呀？哎，说南山上有人放信号灯，他抓起来一看呐，什么信号灯啊，就是一个逮猫头鹰的半大小子。那后来呢？我说啊，教育教育就算了，这王政委不干，非要送他派出所去，我也懒得管，就先回来了。
2: 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拿着鸡毛当令箭。
0: 小题大做，哎，这不许再背后议论别人啊！全守备区没有人不说他的，就你不说他，他把你整成这样，你不气？我气不气是我的事儿，那还用你说？哎，我说，狗皮褥子怎么让他给拿走了？你看见了？看见了，看着他扛这个狗皮褥子，雄赳赳气昂昂的呢。
4: 你笑什么？你不拦着他？我拦了，我没拦住。哎，这傻女人呐！哼，这就是女人的一往情深，你们男人是不会理解的。哎，你们看，雾。
5: 是姑姑，姑姑扛的什么呀？
4: 咱们再隐蔽吧。嗯。

0: 什么东西啊？怎么跟个炮弹似的？
1: 大概是炮弹没派上用场，姑姑失败而归。
2: 姑姑去哪儿了？姑姑跟谁打架了呀？
0: 笨蛋，当然是跟丁叔叔了。现在姑姑动不动就往丁叔叔家跑，去给他家干活。
1: 你们说，会不会是姑姑跑人家去求婚，让人家给拒绝了，姑姑才恼羞成怒？
2: 姑姑向谁求婚呢？
0: 笨蛋，当然是丁叔叔了。
2: 丁叔叔不愿意，那丁叔叔为什么不愿意？
0: 我又不是丁叔叔，我哪知道？
2: 你老打我干嘛？
1: 就是，你都打他三次了，一次比一次响。
0: 我这是为他好，让他开个窍。
1: 那我也为你好，我也给你开开窍。

0: 肯定是德华，你看吧，哎，怎么又把褥子扛回来了？是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1: 回来了，我困了，我要睡觉。

0: 疯去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姑姑不也才回来吗？你敢说她疯吗？我去！哎，来了！真气死我了！
1: 气什么呀？人家德华肯定比你还气。
0: 哎，你说老丁怎么着德华了？德华气成那样。
1: 还能把他怎么样啊？肯定是让他以后别再来了呗。
0: 哼，这个官夫，这不识好东西，不识抬举。
1: 人家怎么不识抬举了？你家德华是七仙女啊？
0: 你跟谁一家子？跟老丁吗？
1: 我倒是想跟他一家子呢，他干吗？他不干，我有啥法儿？
0: 哎。
1: 行了行了，这事儿啊，这样也好，哎，早说早了，省得你那个小姑子，哎，傻不拉几的一往情深，人家不但不领情，还成了人负担，多窝囊啊！
2: 妈妈，姑姑是不是看上丁叔叔了？
0: 谁说的？谁这么胡说八道？
2: 没有，我们猜的。
0: 叫你瞎猜，叫你瞎猜。
1: 人民群众的眼睛都雪亮了吧？

0: 你们都是吊死鬼啊！
1: 吃你的饭。
2: 法西斯，
3: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他一个人失恋了，搞得我们全家都这么紧张。
1: 你知道什么叫失恋？
2: 想跟人家，人家不要就叫失恋。

0: 刘光，你这小子什么时候把你爸爸的火就吐给外边了啊？哎，别瞎说，谁让当真了，真给偷去。嗨，
1: 我又不傻，你别做梦了。
0: 这小子长心眼啊！
1: 我告诉你啊，
0: 你别光喂他，你得按时候带他出去溜溜。哎，这样他才听你的，知道吧？
1: 保证完成任务。嗨，希特勒！
0: 哎，小子，反动我！
1: 嗨，希特勒！
0: 你这孩子，走吧。

0: 凡弟，坐下。凡弟，坐。哎，我来事，凡弟，站起来。别站，别站，别站。哎呀，让我来，让我来。
1: 不行，
0: 我来。
2: 不行，
0: 我是。
2: 别动，别动。
0: 我是，让，站起来，站起来。
3: 我来。
0: 哥，
3: 哎哎，走了，走了。
0: 凡弟，凡弟。
3: 德华，你这是去哪儿啊？
4: 去老丁那儿。
3: 哎呦，你怎么还去啊？
4: 哼，他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那个家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家，那个家还有俺秀娥嫂子的份呢。俺又不是去伺候他，俺是去伺候秀娥嫂子儿子。俺不能看着秀娥嫂子的儿子没人管。想想当初秀娥嫂子对俺多好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
3: 嗯，是啊，是。
4: 你就会跟这是啊是啊的，你也不想想，当初要不是秀娥嫂子给你接的生，你能不能活到现在还不一定呢。
3: 是是，哦不是，我是说对，对呀。哎哎哎哎，那你拿狗皮褥子干嘛？既然是照顾孩子，孩子又没关节炎，这就别拿了啊。
4: 哎，怎么，你又心疼了，又想变卦了？这狗皮褥子不给老丁用，就不能给孩子们用啊？你知道他们家有多潮吗？那西屋的墙上都发霉了。想当初你家的房子跟老丁家的房子一模一样，现在你们家住的啥房子，人家住的啥房子啊？就给人家一床狗皮褥子了，你都心疼了。

0: 姑姑，贾亚飞、贾亚宁、姜卫国，
1: 你在家？
2: 你干什么？
1: 我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

0: 哪来的？
1: 这你别管，你吃不吃吧？
0: 你的不是吃完了吗？
1: 这柜子里还有呢。
0: 你有钥匙？
1: 我有这个。
0: 原来你是小偷啊！
1: 你不也是小偷吗？你还偷肉呢？
0: 我偷肉那是给反帝吃，
1: 那还不一样，给人吃给狗吃，不都是偷着吃吗？
0: 去一边去，什么反动逻辑？

0: 哥，你饿吗？
1: 不饿。
0: 我饿了。
1: 你是不是又开始惦记柜子里的吃的呀？
0: 嗯，柜子里的桃酥不被消灭干净，我都睡不着觉。
1: 你迟早会被发现的，
0: 所以要在被发现前把桃酥一网打尽。
1: 还剩多少？
0: 不多了，小半包吧。
1: 好啊，你小子一直在吃独食。
0: 你又不稀得吃，要不是我刚才劝你，你还不吃呢。
1: 你为什么不早点劝我？
0: 对不起，我没那么高的觉悟。
1: 还不快去将功补过。
2: 嗨，熄灯了。

0: 哎，我要上服务社去给你们买本儿，你们谁去啊？
1: 妈，我不去。
2: 我也不去。
0: 上服务社也不去啊？
1: 我哪儿也不去。
2: 我也是。

0: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咋那么能磨蹭呢？这买完东西就走呗，这还有啥可看的呀？哎，安老师，嗯，这个不是我多管闲事儿，也不是我说你哈，嗯，你看你这个当嫂子的，你得多关心关心小姑子呀。哎，德华是多好的一个人呐，那给你家又帮了那么大的忙，这我不说你们也应该都知道，对吧？
1: 我们知道，我们当然知道。
0: 那德华心里想的啥你们知道不？那他现在最想干啥你们知道不？德华今年有41了吧？
1: 有了，虚岁41了。
0: 你看他虽然是你小姑子，那年龄比你还大呢，那你看看你，这有儿又有女，还有一对双胞胎，多好啊。连德华有啥呀？他啥也没有，连个男人都没有，那你更别说孩子，别说家了，是吧？你家再好，那终究不是他自己的家呀。你这当嫂子的，你得赶紧张罗着给他成个家呀。
1: 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
0: 咋没合适的呀？司令部丁副参谋长，听说跟你家老姜还是老战友、老同学，你们两家过去还住邻居，跟他死了的那个老婆关系还挺好的，是吧？老丁虽然有四个儿子，可两个都工作挣钱了，剩下两个也都那么大了，那也不费啥事儿了呀。德华嫁过去跟着他虽然享不了啥大福，那可也不至于受啥大罪啊，是不是？再说了，你们两家知根知底的，那挺好的呀。
2: 姐，你快点儿，
1: 是挺好的。
0: 哎呀，挺好的，那你不还不抓抓紧？你这再晚了就被人抢跑了。
1: 谁抢啊？
0: 那抢的人可不少呢，那光我知道的就两三个呢。
1: 谁呀？
0: 就是医院戴眼镜的那个彭护士。
1: 彭护士？
0: 哎呀，就是她丈夫是那个飞行员牺牲了的那个，听说她就有这个意思。
1: 还有谁啊？
0: 还有谁？
3: 还有你们葛老师呗，他不是又回学校教书了吗？听说也有人介绍他呢，就不知道老丁敢不敢娶她。她的成分那么高，谁敢要啊？
0: 哎呀，安老师，你可别多心啊！我这不是，这说到葛老师了，这就顺嘴给说出来了，不是故意的。
1: 他们俩见面了吗？
0: 哟，这我哪知道呀？哎，你跟他关系那么好，那你去问问他，不就全都知道了？
4: 你们干什么呢？好啊，小偷，抓小偷，抓抓抓抓小偷！
5: 你还喊不喊了？
4: 哦，不喊了，不喊了。
5: 你告不告状？
4: 不告状。
5: 真的？
4: 真的，骗你小狗。
5: 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不行，你没说不算。
4: 行，我说我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是王八蛋。
5: 起来吧。雅宁小，先给他吃。对，我小，我先吃。
4: 行，先给他吃。

0: 都没了。
1: 你们骗人！你们骗人！
2: 哎，慢走！
1: 我就要说，
2: 哎，你都拉钩上吊了，100年以后才能说呢。现在说了，你是王八蛋！
1: 王八蛋我就王八蛋，王八蛋你就说。
2: 妈来了！
1: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3: 你干嘛呢？
4: 老苏，
1: 全是空的，你打我干什么？
3: 打的不是好人，是小偷。
1: 我又不是小偷，他们才是小偷，我没偷。
3: 那你更该打了，打的就是你这告密的。

0: 参谋长。
1: 全军。我还以为是谁呢，你来还敲门呢，扯淡！
2: 在你的一亩三分地儿，谁敢扎刺儿？
1: 你可以扎刺儿啊，但是你又不扎，还给我来这一套。
2: 我倒是想扎刺儿，可我翅膀上的毛都秃噜掉了，拿什么扎？
1: 你哪儿来那么多牢骚话呀？还一套一套的。
2: 这是牢骚吗？这是实话，大实话。
1: 哎呀，行了，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吃你这一套。我不但不吃你这一套，我今天还要说你两句呢。
2: 老丁啊，我们是老战友了啊，
1: 受党教育这么多年，你可不能这样啊。坐吧，还用我请啊？
3: 风景
4: 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
5: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6: 对，
5: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6: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竹老师的帮忙团。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7: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6: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7: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5: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7: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4: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

0: 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2: 拉一下，
1: 一米，
2: 我也见过，
1: 2米，3米，
2: 哎呀，
1: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2: 谢谢。
5: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

0: 亲子宴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七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版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拿去，我亲友团。
1: 有3000件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2: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把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3: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4: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这两挺好的，爱家纺的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5: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

0: 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2: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坊，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3: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0: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2: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10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0: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用心爱家，爱家坊。
2: 如果货不对版。

0: 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2: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坊。

0: 报告，
1: 接着。谁在司令办公室啊？
2: 是丁副参谋长。
1: 啊，好，去吧。

0: 跟蒂夫他们长谈话了，啊，好像谈的不怎么样。是不怎么样？他什么态度？对自己的问题不接受？
1: 不是不接受，是情绪啊，激动了一点儿。
0: 激动一点儿？他那么大喊大叫，那是激动一点儿啊？
1: 哼，是我先跟他大喊大叫的。
0: 你可以跟他大喊大叫，他怎么能跟你大喊大叫啊？
1: 我们不是老战友吗？
0: 老战友又不行啊，老战友就该目无灵刀，无法无天呐。
1: 他哪儿无法无天了？严重了，你严重。
0: 老姜啊，不要因为是老战友、老同学就姑息他、迁就他，这样只能是害了他。
1: 我哪儿姑息他、迁就他了？
0: 是我先跟他拍的桌子，骂了娘，我还姑息他。拍了桌子骂了娘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看他一脸不服气的样子，从你这出去，你这个桌子，嗯，那是白拍了。
1: 我是神仙呀，我一拍就灵了。
0: 那你就跟他多拍几次吧。要跟他多拍拍桌子骂骂娘，像他们这种知识分子啊，不能惯着事。 要经常在他们身后论一论鞭子，让他知道自己姓什么几斤几两。我听说他跟于爸的女儿搞到一起去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别管我听谁说的，有没这回事吗？没有便罢了，啊，有了，倒让他赶紧的打住。
2: 他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怎么能跟一个鱼霸的女儿搅和在一起啊？真是的！
3: 你今天怎么了？是谁生气啊？
2: 我跟老丁啊吵了一通。
3: 为什么？为什么吵？
2: 也没有为什么具体的事儿。我想跟他好好谈一谈，没谈好，谈崩了。
3: 你想跟他谈什么？
2: 谈什么？连你都看出来他一天到晚无精打采，那怎么能干好工作呢？这都不算，他那一天到晚的怪话，牢骚一大堆，别人都有反应了。
3: 哼，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有反应那是必然的。
2: 哼，你们学校啊，应该让你当校长，你水平那么高。
3: 就那破校长，听我当我还不想当。
2: 那想当什么呀？
3: 我想当你老婆，当你老婆我就知足了。嗯。
2: 这话我愿意听，听起来舒服。哼，舒服吧？嗯，舒服。
3: 不生气了吧？
2: 哎呦，这会儿好像好多了，不怎么生气了。<笑>你老婆厉害吧？厉害，真厉害。那你喜欢吗？喜欢啊！当然喜欢。哎，干什么你？给你点好脸，你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3: 我知道，我姓安，叫安杰。
2: 你还知道你姓安啊？ 我还以为你姓姜。
3: 讨厌你！
2: 注意影响，注意场合。哎呦！<笑>

0: 你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那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哎，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呀呀，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哎呀，
1: 行行行行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
0: 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失恋的笑话啊，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切，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我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
0: 哎呦，哎呀呀，哎呀，行了行了，说正事儿。亚飞，做饭。老卢头有个弟弟啊，在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富，人挺好的。
1: 啊，怎么了？
0: 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
1: 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你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10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吧？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是人家老丁不愿意呀，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哎，你要说行。
1: 我就找人去提提。不行，我妹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
0: 那农民行吗？也不行。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
1: 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哼，
0: 你条件还真不低呀。
1: 行，
0: 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2: 本来就是嘛，哼！姑姑，你恨谁？
3: 我恨你爸你妈。我爸妈又没惹你，你恨他们干嘛呀？他们
2: 关着门在屋里，肯定说我坏话。
3: 说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2: 呀，你快端你的饭，管那么多干嘛？
3: 哦。
4: 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5: 啊，来了。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6: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5: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6: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5: 哼！
6: 哼！
5: 打我干嘛呀？
6: 叫你横！
5: 他们也横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0: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你警告谁啊？
1: 我又没警告你，我警告孩子们。
2: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0: 谁偷的？
1: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你。
2: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3: 是狗偷的。

0: 这家是你们开的，我都画圈了。
1: 我不管。
0: 哥，
2: 哥，
3: 哎，给狗吃。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
2: 谢吗？来，粉弟过来，是，来，过来坐这儿，坐。哎，哥，好事拿来了。
4: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2: 你们是人身狗事，想让我道歉？开门！
4: 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2: 本地上！
4: 上！上！上！上！
2: 姚
4: 本事，别跑啊！
2: 小米东，
4: 你不是人，你不能死！
2: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4: 骂我干嘛呀？
2: 本地上！

0: 你别管，
1: 这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2: 你是谁说不是呢？那这么大的小子，那这是狗都嫌的呢。
1: 我去看看去啊！
2: 去吧去吧。
1: 跑什么？你干嘛去？
3: 你别管。
1: 这，你那边。
3: 奶奶，
1: 看我干嘛去啊？
3: 哎呀，我二哥逼得破了，大哥报仇去了呗。
1: 这找谁报仇去了？
3: 找侯正南的哥侯正北。
1: 你给我过来，侯正南是谁？侯正北又是谁？
3: 侯正南让侯正北他弟，侯正北是侯正南的哥。
1: 快，你给我过来！就是侯营长，侯营长大坑道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皮。哎呀，坏了坏了，他把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叔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
0: 打完了，魏国，你腿咋了？没事儿，没事儿，你全什么？不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呢，就受了点伤。
1: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后城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地一样，成了门牙佬。
0: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
1: 啊！呀，
0: 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1: 他妈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
0: 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赶快！你个个的不省心呢，你们！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的。
2: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0: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群架。
2: 你给我闭嘴！
0: 对不起啊，
2: 妈。
0: 好，
2: 把我们家孩子。
0: 行，
2: 是是是，打起来了。
3: 战叔叔，你家江卫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一副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1: 来来来，
3: 又给老子惹祸了。
2: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0: 来，让让让，
3: 知道
0: 闭嘴，
3: 闭嘴，
0: 怎么样？
3: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3: 我
0: 不好，我不好，要不

0: 来，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1: 开门！
2: 走！
0: 你干什么去？你找死啊你！
2: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0: 你！
1: 魏博，快给你爸认个错！哎呀，伟东，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了，出去拿！
3: 他知道错了，他刚才在屋里都认错了。
1: 你给我出去！
0: 他爸，
1: 出去！我治不了你了。 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怎么保护他，怎么爱护他的？啊？说，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儿去了？啊？现在凶了。
4: 我告诉你，完了！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1: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得起我来了你！揍死你！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0: 你还挺厉害的啊！哼！哎，江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他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1: 呸！用你致敬！
0: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2: 认错，哎，我认不认错？魏国，快！认不认错？错！哎，行了，起来。哎呀，算了，
3: 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2: 你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是认错的样吗？
1: 哎呀，孩子打架打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3: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2: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3: 这是我的孩子。
2: 我大坏了，不由你管。
1: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2: 行了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哎，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到你腿。听见没有？
1: 快说话呀，啥记住了？
4: 哎，魏国，快说清楚了！
5: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怎么会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他。

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哥，我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我还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
1: 你闻闻，
0: 放下吧。你赶紧吃着吃。你想撑死我呀？
1: 哥，您可得多吃点，我都2顿没吃饭了。不用不用，一个。
2: 两个，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几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
3: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5: 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6: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 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

0: 这个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本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 压、盘、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
2: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
4: 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 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
1: 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5: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免费领，免费领，
4: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3: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6: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4: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还有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0: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2: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5: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

0: 3400块钱，现在呀，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同乐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
4: 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还有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6: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7: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同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 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
0: 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 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 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 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

0: 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
2: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医生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3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 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5: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我是

0: 你又吃什么呢？
1: 酵母片呗。
2: 哎，起来，给我揉揉肚子。起来。

0: 快点，快点。
1: 哪儿不舒服？
2: 肚子，揉揉。
0: 哎，你轻点儿。
1: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你老说话呀！
3: 你还笑？
0: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3: 叫你他妈按炸！按炸！
0: 我疼！我疼！
4: 计划，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儿。
5: 毛尔新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算老几啊？
1: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5: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4: 毛主席怎么说的？
5: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他。
6: 说过，还是说过。
5: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1: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汉阳他爸指挥你爸。
4: 你别打岔。王汉阳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1: 王汉阳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无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布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4: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1: 走。
4: 喊出来！
1: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4: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1: 那我也不喊，我喊我。
5: 王阳，王阳，
1: 王阳，你出来！
5: 王阳，我出来，
1: 出来。
7: 张小哥，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要紧了？
4: 我干什么了？
1: 他什么都没干啊。
8: 就是
9: 什么都没干。
7: 又在这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1: 我们找他玩儿。
7: 你们找他玩儿？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4: 玩玩试试呗。
7: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4: 他病了？
7: 啊，拉肚子。
1: 拉肚子还要打针啊？
7: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1: 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10: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5: 嗨，一不成，
1: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10: 为什么？
1: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脚留点情啊，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个。
10: 你就别给那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1: 哥，咱把反那个防修带上吧。
4: 行。你进去看看，看他打完针没有。以后不许说了，听见没有？
1: 嗨，记得了，这最后一次。
10: 你找我干什么呀？
1: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醒吧，党的儿子。
10: 你叫我什么？
1: 我叫你党的儿子，难道你不是吗？
10: 有何公干？
4: 我问你，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0: 什么？
4: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0: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4: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10: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4: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1: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1: 他敢，那当然敢了。
2: 根本就不敢，
3: 不敢。
1: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4: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
1: 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5: 谁都不敢。
1: 他是谁呀、啊？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6: 对，
7: 他就是战无不胜。
0: 是你自己烧的啊！
1: 啊啊啊！安静，安静，安静！啊！
0: 爸，所以
8: 他踢狗的是不是？
0: 嗯。
9: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8: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10: 别！
0: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8: 起来，给老子起来！
9: 哎，你疯了！你这么踢孩子，把孩子踢坏了怎么办
8: 啊？就是让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也是你娘啊。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行，哎，你干什么呀？我告诉大哥去。他死还没一匹呢。
1: 干嘛呀？你说话呀！
0: 不要窗户下。大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1: 找爸爸干什么呀？
2: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哎，
0: 那爸爸能答应吗？
3: 我先说，魏国，你爸答应了。答应什么了？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太好了！太好了！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什么话？
0: 你爸说还要看，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以后再笑。
3: 快走了。
4: 魏国呢？
5: 出去上大号了。
6: 哎，他们出去上啊？
5: 这小子得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4: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6: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4: 姑姑，你还重复。
6: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5: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4: 这还用问吗？
7: 那你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
5: 哥，我说的对不对？
7: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8: 他都替我说了，
7: 我就是这意思。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
8: 我今年16周岁了。

0: 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1: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0: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2: 嗯，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0: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2: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0: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2: 你死我也没办法。
3: 哎呀，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的多不吉利啊！
4: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5: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3: 再废话，再废话你！
6: 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2: 我吃完了。
6: 哎，你上班啊？
2: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0: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2: 你什么事儿啊？
0: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6: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0: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2: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4: 妈，妈妈，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7: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7: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4: 家访去呗。
7: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4: 我哪知道呀？
8: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7: 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8: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9: 嗯，就这事儿啊？
3: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9: 人家有他哥，也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掺和什么呀？
3: 哎呀，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10: 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3: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10: 咱。
9: 把你能的，你看，
11: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啊！
3: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1: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
3: 呦，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啊？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糊了呀？哎
1: 呀，翻糊了，翻糊了。
0: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1: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还说我。
0: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

0: 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都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0: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1: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0: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1: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0: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1: 啊？
0: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1: 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0: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1: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1: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0: 嘘，
1: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0: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着他吗？他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1: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给搅和黄了呢？
1: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0: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1: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0: 奶奶的，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2: 吃饭了。
0: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1: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0: 哎，这饭怎么糊了？
2: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3: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锅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5: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0: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0: 我连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你还要绝食啊？
1: 卫国，过来吃饭。
5: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0: 行。你嫂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5: 谁不看谁没种。
0: 不是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
5: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

0: 小宁，让大哥来吃饭。
1: 哎。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
2: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越大毛病越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0: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
3: 起来，还狠狠踹了我一脚，
2: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还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啊，吃吧。

0: 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我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了，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啊，国清，哎，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来。

怎么都不说话呀？哑巴了？嗯？哼，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得慌。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呐。放这儿了啊。

0: 怎么了？有事儿吗？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咱们坐下说吧。
1: 行。

0: 再见，
1: 老师再见，
0: 再见啊，
2: 再见，
0: 慢慢走啊，
3: 哎，再见。
0: 安老师。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0: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1: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0: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1: 啊？谁绝食了？
0: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1: 安老师，你别这样。
0: 我哪样了？
1: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0: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

0: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珀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珀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

0: 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镜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

0: 别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4: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

0: 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 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6: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

0: 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思存，我们重新开始。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

0: 还不是？要不，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Merda.
1: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吃，噎死你！
3: 我没说话，我要跟我哥哥老板说了。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
2: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现在就是。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那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哼。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闻闻。
0: 哎，
3: 干嘛？
0: 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3: 你不能进去看。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3: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4: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
0: 好。
5: 卫国，你醒了？
6: 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
5: 卫国，
7: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7: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6: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0: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6: 哼，这是什么好事儿啊？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卫国。
7: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7: 真的？
0: 真的。
7: 谢谢爸爸。
0: 儿子，不用客气。哎，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7: 是吗？

0: 是距中苏边境吗？是。那离珍宝岛远吗？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啊，这儿。
1: 太好了。
2: 卫国，您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时刻准备着。
0: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司令，啊，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将门谈不上，虎子都不假。什么时候能出院？
3: 随时都可以。
0: 啊。啊，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3: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是出洋相，
2: 怎么了？不行啊！行行行，怎么不行啊？哼哼，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讨厌！
3: 老婆子，你有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2: 你叫我什么？
3: 老婆子？
2: 谁是你老婆子？
3: 你呀，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那都不承认了你？
2: 我有那么老吗？
3: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2: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3: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这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
2: 那么好骗？我就这么好骗啊！<笑>
3: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哎，你说他有危险吗？你说呢？有吧？有危险吗？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2: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3: 当了兵，参了军，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
1: 哼，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哼，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
0: 哎，晚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啊，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子。
0: 嗯，要不是人家可怜你，你能嫁给我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了，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我姓姜，姓姜。哎，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

0: 行不行？这还差不多。哎呀，这样真好啊！怎么好啊？那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哎，
1: 叹什么气呀？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
0: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哎呀，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好，是我错了，玩笑开的有点大。

0: 老乔，啊，哎，老王，丁武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哦，我看了。你什么意见呢？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于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他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他的工作，让他算了吧。
2: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3: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4: 我们不是不唯成分论吗？
3: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国舅。 国舅，哪儿呢？国舅，洗手吃饭了。就来就来。吃饭了，吃饭了，怎么就叫不动啊？啊？
5: 什么呢？快把枪放下，
3: 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5: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3: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5: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3: 哎呀，快放下！
5: 过，你别动！过，你别动！

不，你没死吧？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不疼。嗯，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2: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挺勇敢的啊。来，帮我看看。
3: 没事，谢谢啊。走吧，谢谢护士长。嗯，好嘞。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4: 哎哎哎，你别去了，那卫东去送吧。
3: 为什么？
4: 你这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
3: 人家会怎么想啊？
5: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3: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4: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5: 我也信，也不信。嗯。
3: 哼谁啊？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儿。你哼谁啊？
5: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3: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6: 江师傅，快站住！
5: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嫂子，哎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7: 谁呀？葛老师啊？
5: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7: 他在干什么？
5: 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猜猜啊！他在吃饭。哎呀，不是，那他在做饭？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猜一猜。他们在亲热吧？
7: 谁在亲热？老丁跟葛老师啊。他们怎么亲热？亲嘴儿的吧。
5: 哎，讨厌你，不要脸！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7: 他在哭，他哭了。
5: 他哭了。 老丁惹他了，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阳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6: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3: 不是你，你知道的还挺多哈、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吗？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
5: 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继续。哎呀，你不要又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5: 明天早上吃什么？
3: 随便随便。
6: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哎呀，继续啊！哎，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哼！
5: 那怎么办啊？
6: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咱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5: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0: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啊？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1: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0: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1: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吗？
1: 有他什么事儿？在那瞎欢乐。
0: 那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这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嗯。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是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0: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去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就吃了一口，
0: 吃半口也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4: 肯定是丁叔叔。
3: 你怎么知道啊？
4: 你没看他不高兴的样子？
3: 他为什么高兴啊？
4: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3: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
4: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3: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0: 亚飞，亚飞，
5: 姐，啊，
0: 去买瓶醋去。
4: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0: 那亚宁去。
3: 姑姑
0: 啊。
3: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0: 我哪儿高兴了？
3: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0: 你们知道啥？
3: 去找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4: 对，你说的对。
0: 对个屁，
3: 看俩姑姑字儿的。
0: 你怎么这么高兴？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6: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6: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0: 哎，你拿的什么酒？
6: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0: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6: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0: 喝茅台咋了？
6: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
0: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6: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0: 行，行行，听你的，
6: 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1: 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奶奶的，这也太丰盛了吧！啊，就是就是，
7: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1: 你们欢迎的也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来，请。哎，他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0: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
7: 还能把咱家喝穷了，
0: 真是的。
1: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8: 哎，孩子们呢？
7: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1: 行，好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8: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哼。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0: 那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2: 跟咱没关系。
4: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4: 我想听听，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嗯，怎么办？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
1: 怎么不能比呀？不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吗？
0: 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2: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就是嘛，你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什么呀？
0: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 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哎，
3: 干，
0: 干！
4: 真不是个东西。谁呀？我哥。
5: 你男人，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万一行呢？
6: 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风景免费领。
7: 免费领，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9: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6: 没想到这么好用，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 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 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

0: 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同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4: 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0: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

0: 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

0: 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哎，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啊？
8: 哎呀，我这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
7: 站不住。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8: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7: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8: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7: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8: 看样子像。
7: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8: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7: 你哪连命都不要了？
8: 不，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
7: 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
8: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7: 好好好，知道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8: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7: 你不是不信吗？
8: 信信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叹什么气啊？
7: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8: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7: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8: 那你叹什么气？
7: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8: 嗯，睡会儿啊，那个太晕。

0: 你爸是不是骗过你？
1: 收手！准备完毕。
0: 好，看见这奖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给我签过。

0: 我死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0: 保证完成任务。

0: 我同志，参军，干杯！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姑姑，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是，
0: 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3: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1: 高兴你个头！
0: 哎，说的。
3: 你反动！
1: 哎，说的，说的，说的，
4: 哥。
0: 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好，也祝你学业有成。嗯，
3: 好。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2: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3: 哦，我想好了，我敬我。
1: 你就别敬了。
3: 大哥，来。
1: 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5: 老姜，
6: 哦，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0: 这哪有丫头样？
6: 这样好，我喜欢。
5: 哥，我也敬你。
6: 你要说什么呀？
0: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儿。好。
1: 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0: 是。
1: 你看看，你看看，当俘虏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0: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放在第一位，把爹妈放在第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走吧。
1: 哎，你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1: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哎呀，
0: 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1: 他能有什么志啊？一个直跨子弟。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1: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1: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2: 行，亚飞，别难过了。
1: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0: 孩子们都去了，用着都去吗？
1: 哎，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0: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1: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你去不去？
0: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0: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买条街的，你帮我抬一下。哎呀，我看
1: 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2: 这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他？
1: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呀！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啊。
2: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1: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2: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1: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2: 你去去去！
1: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2: 你想得美！
3: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4: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都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舅妈啊！
5: 长这么大了。
4: 走了，
1: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啊！
5: 还行啊，
4: 就是有点晕。
5: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6: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2: 你没老啊？
7: 这一路上还顺利吧？哎
8: 呀，哥，
9: 哎，
8: 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9: 叫小姑，
10: 小姑
8: 啊，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1: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哎，
9: 好，
8: 没晕船吧？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挺
10: 高兴。嗯，张大舅，
9: 哎，
10: 嫂子，
8: 哎呀，是你啊，哎，我来帮你，
10: 不用，我帮你，
1: 你辛苦了，
2: 你也辛苦了，
11: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1: 哎呀，还饿了吧？
12: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11: 为什么？
12: 待会儿告诉你。
9: 你们在说什么呀？
11: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3: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11: 都会有什么呀？
3: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11: 都是好吃的吧？
3: 大部分是，
11: 都有什么呀？
3: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11: 我都要流口水了。
3: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11: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3: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11: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哎
10: 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2: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13: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10: 我没见过。
13: 你见过什么？
10: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2: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10: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2: 她那是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她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她才那么说的啊。
10: 反正我看她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13: 这事儿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2: 就是。
10: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2: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13: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10: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2: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

0: 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1: 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2: 我们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1: 行了，赶快收拾吧，走。啊，
3: 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殿，是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4: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3: 真是知亲如父。哎，你说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4: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3: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4: 要管就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3: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4: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3: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4: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3: 你不记得是你傻，个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4: 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你干什么这是？
3: 陪你睡觉。
4: 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3: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4: 哼哼，您说呢？
3: 还能吧。
4: 请你出去。
3: 哎呦！他真有。真有还假有吗？
4: 哎呀！哎，你看。
3: 看什么？
4: 看你给我咬的。
3: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4: 那你就等着瞧吧。
3: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4: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3: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4: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3: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4: 放心我什么？
3: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4: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3: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4: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
3: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4: 这奶奶的，你可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一回，你看
3: 敢。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别光吸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4: 什么正事儿？
3: 给老左打电话呀。
4: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3: 你打。
4: 好，我打。
3: 你看什么呢？
4: 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3: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4: 啊，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3: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4: 闲的，吃饱了撑的。
3: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4: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直心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3: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4: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3: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0: 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1: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碗里的想得过，什么东西？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的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没再多睡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哎，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啊，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2: 这丫头，
0: 姐，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1: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0: 跟王海洋啊？怎么了？他俩在一块儿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是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她呀，我娶回来她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来来来，
6: 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哎，
3: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哎，等一会儿，这边擦了。
6: 好，
3: 穷讲究。
6: 哎，吃仔细点儿，别吃乱了。
7: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嗯，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8: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7: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9: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
7: 哎呀，来
9: 来来来。嗯，
6: 安泰，嗯，你来一下。
9: 哦，好。
10: 嗯，哎，行了，不用喝，
7: 干了干了。哎呀，哎，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9: 嗯，好，
7: 吃
9: 着。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11: 是啊，怎么了？
9: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11: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9: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11: 嗯。

0: 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1: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0: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1: 不是，你听谁说的呀？
2: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0: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3: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0: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2: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0: 说你坏话呢。
2: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0: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3: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0: 服我什么？
3: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0: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3: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2: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产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4: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4: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2: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4: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5: 好人不长命。
6: 风景葫芦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6: 葫芦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葫芦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0: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

0: 穴位内热微震电击，八百高频磁场，深层刺激，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净转按压，二十二颗保健刺触点，九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 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3: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0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0: 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 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
5: 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的。 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0: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福洛宝眼部护理剂，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剂，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剂，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福洛宝眼部护理剂，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福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

0: 真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
2: 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

0: 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参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

0: 慢旅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都说东北人直爽，其实呢，东北人也特别会含蓄。咱东北人的含蓄啊，不拐弯抹角，不阴阳怪气，全在那几句实实在在的话里，暖心又实在。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就让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东北人的含蓄表达。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人的含蓄。
0: 菜太咸，
2: 咋的？咸盐不要钱呢？
0: 挺贵，但是不好吃，
2: 咱可享受不了。
0: 长相一般，
2: 一瞅就过日子的人。
0: 不太聪明，
2: 实在没那些弯弯绕。
0: 脾气不好，
2: 性子直，心眼不坏啊。
0: 脚被踩了，
2: 硌着你脚没？
0: 因对方车速太快导致刮碰，
2: 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啊。
0: 不喜欢旅游，
2: 还是自己家得劲。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6: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
5: 附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5: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来救你来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
0: 啊？咋的了？有意思吗？紫霞，快跟我走，我是至尊宝。
1: 你不是。

0: 我咋就不是呢？
1: 我的至尊宝会翻着跟头来救我的。
0: 我翻跟头了？
1: 你啥时候翻了？我咋没看着呢？
0: 我刚才一出来，当当当当当翻跟头，你没看着啊？
1: 没有啊。
0: 那你干啥了？
1: 啊！我刚才跟你忘生气了，我把脸转过去了。
0: 这回知道我是谁了吧？快跟我走吧。
1: 我不走。
0: 你为啥不跟我走啊？
1: 我现在还不确定你就是我的至尊宝呢。
0: 我的妈，那还得咋确定啊？
1: 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在这儿问呢？
1: 对呀、啊，这些问题只有我的至尊宝才能回答上来。
0: 紫霞，你是不是在这儿跟我扯犊子呢？啊？我冒着生命危险我来救你，你在这儿要问我问题，一会儿牛魔王出来咱俩就都完蛋了。你在这儿要问，你问。
1: 一匹斑马有几个脑袋？
0: 一个脑袋。
1: 几条腿？
0: 四条腿。
1: 几个尾巴？
0: 一个尾巴。
1: 多少根毛？我完犊子，一身毛。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0: 老虎。
1: 错。
0: 狮子。
1: 不对。
0: 那啥呀？
1: 斑马。
0: 怎么可能是斑马呢？
1: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
0: 太吓人了。
1: 陆地上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0: 斑马呗。
1: 错，二维码。
0: 你再问。
1: 没了。
0: 啊？
1: 没了。
0: 完了，三道题我一个都没答上来呀，我还是先走吧。
1: 至尊宝。
0: 谁呀？
1: 你呀。
0: 咋的了？
1: 我现在已经确定你就是我的至尊宝了。
0: 这是拥护点啥呀？
1: 我至尊宝智商就低，这些题他从来就没答上来过。
0: 啊，紫霞，那你快跟我走吧。
1: 我不走。
0: 这又是拥护啥呀？
1: 这都多少年了，你咋才来救我呢？
0: 我这么多年我不有事儿吗？
1: 有事儿？我看你是拿我不当回事儿吧。
0: 谁拿你不当回事了？
1: 你，
0: 紫霞，我拿你最当回事儿。我敢发誓，你在我的心目当中地位是最高的。我敢发誓，就别的女人在我至尊宝眼里，那就是一堆垃圾。
1: 那我呢？
0: 你是两堆。
1: 啥意思啊？至尊宝，我告诉你，这是今天在这儿没你多，你看不上我。要是就把咱俩扔到大草原上住个十年二十年的，我就不信了，你还能不喜欢我？你喜欢斑马呀？
0: 我就实话告诉你，我认可喜欢斑马，我也不喜欢你。
1: 那你还来救我干啥呀？
0: 斑马把我拒绝了。
1: 好你个至尊宝，斑马把你拒绝了，你想起我来了是不是？滚！
0: 我不滚！
1: 我让你滚！
0: 我不滚！
1: 滚！
0: 再见。紫霞，你不要说话了，你一说话肯定又要问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我是至尊宝，我来救你来了。你不相信对不对？因为啥？因为啥？因为你没看见我翻跟头啊！我一出来已经翻跟头了，我当当当翻跟头。紫霞，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快跟我走吧。
2: 你都会撒家伙、啊。
0: 何方妖孽？不是，你咋在这儿呢？
2: 我结婚呢。
0: 谁呀？
2: 我。
0: 咋的了？
2: 我结婚呢。
0: 我问你跟谁结婚？
2: 咋的了？啊？
0: 你说我台词儿干啥呀？
2: 谁说你台词儿了？我对象叫咋的了？
0: 你看你对象这个名叫的还叫个咋的了？你咋不叫谁呀你？
2: 我叫谁呀？
0: 这月光宝盒这是把我整哪来了？这咋还把我整丢了呢？此地不宜久留，告辞。
2: 站住！
0: 谁呀？
2: 你会啥家伙？问你话呢，咋不说呢？
0: 来，啊，过来来，你说会啥家伙？
2: 喂！咋的了？有人揍我啊！

0: 太累挺了。
1: 自强，自强，哎呀妈，你可别说话，吓死我了！刚才我找你找丢了，不知道飞哪去。姐姐，你啥呀你？你可别说话了，你是不是又要说谁呀？咋的了？谁呀咋了？你说我是谁？你闹不闹的？你出来不相信我是谁？因为啥？没看见我翻跟头？我刚才一出来，大大大翻跟头，有一次都翻丢了。回来之后呢，你要问我问题，问题的答案是一身毛的斑马哈尔滨马，这些问题我都知道，但是我不能说，为啥不能说？因为你的支付宝智商低，他不知道这些问题。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谁。
2: 谁呀？
1: 哎呀我天哪，
0: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来救你来了。
2: 至尊宝，
1: 子祥，
2: 至尊宝，
1: 你认识我了？
2: 嗯，
1: 你快跟我走吧。
2: 好，走
1: 走。
3: 妈，干啥呢？
1: 啊，子祥他谁呀？
2: 那个哎，至尊宝我忘跟你介绍了，这个呢是我儿子，大名叫牛牛，小名叫嘟嘟。嘟嘟，快给你宝叔行个大礼。
3: 好了吗？宝叔好，宝叔好，宝叔好，宝叔
1: 好。行，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乖乖乖，
0: 牛起来。子祥，
2: 哎，
0: 你跟牛魔王你都有孩子了？
3: 住住，我妈这么大点小玩意儿，就你这么推吗？
0: 你白活啥？我像你那么推的吗？我是这么推的。
3: 你可拉倒吧，你不这么推的吗？
4: 来，我撤，你俩单口来。
0: 你啥意思你？
3: 我啥意思啊？你是干啥的？
0: 我是干你是干啥的你？
3: 我是干啥的？我是牛犊子。
0: 你是牛犊子，你给我滚犊子！
3: 哎呀，敢骂我滚犊子，信不信我一击让我顶死你啊？
0: 你顶一下试试，你信不信我讹死你？
3: 哎呀，
0: 来来来，哎呀，
3: 滚犊子！你一看他，他不在那碰瓷儿呢吗？
2: 牛牛，他就是我一直等的至尊宝。要不是为了等他，我能收下你这么个傻儿子吗？
3: 呀，那咋整啊，妈？
2: 还咋整？赶紧找人救他呀！
3: 这下完犊子了。
4: 至尊宝，你没事吧？
1: 子祥。
4: 至尊宝，
1: 我不行了。
4: 至尊宝，
1: 当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以后无论和谁在一起，千万不要再说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说多了招人烦了。子夏，我不行了啊。
4: 至尊宝，至尊宝。
5: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失去的时候我才追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你说三个字。
6: 咋的了？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爱你。
7: 费灵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0: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7: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

0: 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

0: 可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2: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1: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2: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3: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2: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1: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2: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1: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3: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1: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2: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3: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2: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3: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2: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怎么了吗？
2: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3: 谢谢妈。
1: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2: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
3: 哎呀，来来来来来，
1: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2: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3: 多累呀。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2: 我们俩肯定是好
3: 开心。
1: 走了啊，
3: 注意安全啊！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2: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3: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2: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3: 大伟回来了，
2: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3: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2: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3: 是，妈，
2: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3: 好好好好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2: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3: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3: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2: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3: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2: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3: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2: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3: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2: 你不一定是个。

0: 晚上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回来。
0: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0: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0: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0: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2: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0: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0: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0: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2: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2: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0: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2: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0: 对，不偷懒儿，
2: 饭做的也好吃，
0: 屋收拾的还干净，
2: 人品也不错，
0: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2: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2: 妈，那我错了吗？
1: 不是，呀呀呀呀，
0: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2: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0: 对，
1: 我是儿媳妇。
0: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2: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1: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2: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2: 我错了，
1: 我的错，
2: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2: 哎呀，折上我，
1: 打我，
2: 折上
1: 我，
0: 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2: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2: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2: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2: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2: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2: 我是的。
1: 娇娇，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2: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0: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0: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0: 哪有厕所？
2: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3: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2: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2: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3: 然后呢？
2: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3: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2: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3: 逢场作戏喽。
2: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3: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3: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3: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3: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3: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3: 让你别动你拔。
1: 张小斐，
3: 进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吗？
3: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1: 大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3: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3: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3: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1: 那我那大蒜他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3: 妈，你要干什么？
4: 哦，舒服。
5: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 回去。
5: 好嘞，哎。
0: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伟。
2: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0: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挺好。哎呀，您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呀，妈，这戏瘾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 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哎呦，
1: 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
0: 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
2: 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妈说的对，妈，走啊！
3: 干嘛去？
2: 我请你吃米线去。行。千里姻缘一线牵，我要与你共婵娟，让你们的爱情永不断电，保驾护航，欢迎大家。 有请一号女嘉宾登场。一号女嘉宾，她的名字叫娇娇，她妩媚、性感、妖娆，她会是你们心目当中的女神吗？二号女嘉宾登场。 女嘉宾，她的名字叫舒涵，她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节目，希望今晚她能找到她的白马王子。三号女嘉宾登场。三号女嘉宾，她的名字叫志玲，她那个，下面是请出男嘉宾的时间，掌声欢迎他们闪亮。
4: 登场！请三位男嘉宾说出你们的爱情宣言。你看三毛眼睛小，我今生的女孩你跑不了。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
5: 哦，长了一双土豪手，可我还是个单身狗。谁愿做我的女朋友，我与你天长地久。好，帅气的我，让我无法藏躲，我就是我，看自己都上火。
2: 好了，三位收了你们的神通吧。 免费领，免费领，脱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睡一身就带走。
6: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9: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脱落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

0: 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信，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下面是第一环节，请三位男嘉宾选出你们的心动女生。
1: 一号，洋气。
2: 等一下，哥呀，你听我的。

0: 你选三号，你俩呀有夫妻相，而且最重要的呢是你俩特别搭。
1: 搭吗？
0: 对，就是属于混搭。
1: 那么好，三号留给你，我选二号。
0: 主持人呐，那我是不是死路一条了？
1: 你也可以选择一号二号，公平竞争
0: 啊。我就选三号。
2: 老弟啊，有眼光。
1: 好了，下面是第二环节，用你们的歌声来打动你们的心动女生。
3: 我先来吧，唱歌是我强项啊，来个比较拿手的海豚音。
4: 다시또요을맞이고라시다시또데디라시수지사바그노라지아가디바다마나오이아
0: 哥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海豚是不是刚做完手术不敢使劲，怕把刀口震开，是不是？
1: 你别说分量话，你来一个。
0: 这么多人，我不好意思唱。
1: 唱一个。
0: 不唱了，不唱了。
1: 唱一个。
0: 不唱了。
1: 那你别唱了。
4: 但求你答我，我也够痴，我愿我愿带着泪流，牺牲一生跟你走。在我心中的你是海的你，今生不可不能没有。
2: 漂亮，老弟啊，唱的没毛病。哎，
1: 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哇，让你们听听什么是天籁之音，营养师准备好了吗？我清唱。一只大雁前边飞呀飞，一只大雁后边追呀追，追上以后摁在地上咔咔一阵锤，锤完之后谁都不认识谁。哇
5: 哇，二号男嘉宾，如果我们牵手成功的话，我有一些小任性，不知道你会喜欢吗？
1: 说来听听。
5: 我要吃好的穿好的，我脾气不好，任性，爱逛街，爱 K 歌，爱打麻将，更爱乱花钱，这些你都可以接受吧？
1: 老妹儿啊，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扛不扛揍吧？
3: 为什么对我心动的女生这样子讲话？女孩子花点钱怎么了？怎么了？
5: 那一号男嘉宾，如果我们牵手的话，你会不会买名牌包包给我？
3: 会。那你会听话吗？
5: 会听话。
3: 听话咱不买。
0: 那个我问一下二号女嘉宾，你有什么要求？
6: 我的要求是不抽烟不喝酒
0: 不烫头，是不是？还有什么继续说。
6: 我不想跟你说话。
2: 哎，老弟啊，姐啥要求都没有，你的性格姐喜欢，姐给你爆灯。
1: 好了，下面咱们进行第三个环节，要将你们内心最真实的需求说出来，请大家珍惜这最后一次提问的机会。
2: 一号男嘉宾，我的要求并不高，如果我们牵手成功的话，我会对你的父亲母亲很孝顺，那么同样你会孝顺我的爸爸妈妈吗？
3: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你，如果不孝顺父母就是不可以。

0: 里人？
1: 我是吉林榆树的。
0: 哇，我也是内嘎达的。

0: 我扫你。
1: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这样说话，很恶心的，赶紧回去了好不好？下个环节你们俩参不参加？
2: 宝贝，我们还参加吗？么么哒。
0: 么么哒，我听你的啦。
1: 就这么近，咱就别发微信了，行不行？来，继续提问题。
3: 我想问对面的男嘉宾，在12点之前能不能回家？
4: 我是个宅男，平时不出门，因为我怕走丢了。
5: 对面的女嘉宾，我问一下，我应酬喝多酒了，回家能不能别把我关到楼道里？
6: 宝贝儿，咱家住的是平房，没有楼道。
3: 我想问问对面的男嘉宾，跟我吃饭的时候能不能不看手机不工作，好好看看我？
5: 我问你，能不能好好的做一个女人，不要在我工作的时候打扰我，好不好？
6: 老弟放心，姐绝对不是那样人，咱俩牵手成功以后，你说咋地就咋地。
3: 就你这样说话，说明你是一个自私的男人，你太不懂女人了。男嘉宾，我和你牵手。
4: 你确定是我吗？
3: 就是你。
5: 女嘉宾，我也和你牵手。
6: 幸福来得太好了。
1: 朋友们，没想到咱们最后一期节目这三对都整了。观众朋友们，
6: 哎，
1: 用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他们吧。
7: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5: 你想好了吗？
6: 人家手都牵了还问人家，讨厌。都看着呢啊！这人有病，我可不能要啊！哎呀，哎呀！
3: 你好点了吗？你怎么不带药啊？你是傻子吗？
5: 舒涵，我错了，我不应该赶你走，但是你不应该参加这个节目来气我吧？
3: 我不是因为跟你生气吗？你说我离了你就活不了。
5: 实验证明是我离了你活不了。你经常问我什么时候娶你，我一直在逃避，因为我压力很大，所以我才没日没夜的去工作，就是想给你一个完美的家。
4: 兄弟，你这属于是截胡啊。不希望看到的事儿终于让我看到了。贾舒涵，你还记得我吗？咱俩是初中同学呀。那个时候我就偷偷的跟随你，后来你考上了高中，我就跟随你到了高中，再后来你从高中考上了大学，我就不追随了，因为我没考上。直到最后，我在你背后偷偷的祝福你，保护你，看着你。有一种爱就放手，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会再遇到了。
7: 如果我们的天空是透明以后，你是否还爱我？
1: 现场的来宾，让我们用掌声恭祝这对情侣幸福美满吧。
8: 神，你刚才一番话深深触动了我少女的情怀，
0: 让我走吧，男神。哎呀，
6: 你也来这套，我就在这坐着等着你笑。
9: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

0: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

0: 账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又是哪位好心人投喂啊？这两盘虾呀！
1: 啊，
0: 哎呦，这么大方，我感觉一定是阮老师吧？
1: 我告诉你
0: 啊，
1: 错了，真不是我
0: 啊！
2: 是，那我就不能大方吗？
0: 立冬啊，
2: 对，
0: 哎呀，今天买这么多虾干啊，咋的了？弟妹给你多发零花钱了？
2: 不是，这是我爱人在网上买的虾干，他买了两家，然后回来发现呢，不管是这个形状啊，还是这口感啊，都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2: 然后今儿呢就让我带过来，想问问阮老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明白了，因为这两个根本就是两个品种。
0: 这不就是一大一小吗？那个大点，这个小点。
2: 对呀。
1: 啊，不对不对。什么叫一大一小？这都是虾，不是的
0: 啊。
1: 这个小的它是磷虾干，这个大点的就是咱们平常经常常见的海虾干。
0: 这个就是那磷虾干啊？
1: 啊，对呀，
0: 就是您经常说那个做磷虾油的那个磷虾。
1: 没错，
0: 就是它，
1: 就是它。
2: 不是，这看上去没有啥区别呀？不是，您怎么看出来的？
1: 我拿一个啊，我找个大点的，这个大点，这个大点。磷虾干，磷虾呢，它通常的，它的个体呀、啊，就个子比较小，跟那个比，你看是不是小很多？
0: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
1: 哎，对，孙子辈儿。
0: 嗯。
1: 粉红色或者是橙红色、嗯，而且呢，我捏一捏啊，它这个肉质呢是比较紧实的。
0: 哦。
1: 然后呢，咱们再看看这个海虾干。
0: 嗯。
1: 哎呦，是不是、啊、
0: 这得差多少倍啊？这
1: 个头大吧，是不是、啊嗯、它这个虾身呢是完整的啊，颜色呢是淡黄色，你看这是橙色，这个淡黄色、
0: 嗯、
1: 它这个虾壳你要摁上去啊就比较硬，但是它这个虾肉给大家看一下，我摁上去也是比较饱满的。
0: 哦，
1: 关键它这个虾肉也挺有光泽的
2: 啊、哦、明白了
1: 啊，
2: 一个是磷虾干，一个是海虾干。
1: 嗯，
2: 那这海虾干我知道直接吃就行。
1: 嗯，
2: 但这磷虾干好像不怎么常见啊。
1: 嗯，
2: 它应该怎么吃啊？
0: 你要是活的磷虾就好了，直接煮着吃呗，那才叫一个鲜的。
2: 啊、对呀、啊。
1: 你们俩说完了是吧、
0: 嗯？
1: 该我发言了。
0: 啊，
1: 磷虾生活在南极等深海的海域，离咱们这个餐桌啊。远的去了，
0: 远了、嗯、
1: 而且这个磷虾它出水以后，哎，特别容易变质、
0: 嗯、
1: 所以大部分商家呢会把这个磷虾呢做成干，或者呢把它捕捞以后呢作为磷虾油的一个原材料，再或者呢就是把它做成磷虾酱。那么磷虾酱呢就是类似于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虾酱、
0: 嗯、
1: 也属于那个下饭神器。
0: 嗯嗯，
1: 比方说炒个空心菜呀、啊、风味是绝佳。
0: 嗯，
1: 那么像你拿来的这个磷虾干，你也可以当零食吃。
2: 哦
1: 啊，
2: 直接吃，
1: 直接吃，那个口感呢是酥脆鲜香，要不你就用来把它煮粥。
0: 嗯
1: 哦，海鲜粥，用它煲汤啊，提鲜的效果那叫一个一级棒。
0: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吧、
1: 啊、
0: 室友有一个是辽宁大连人
1: 啊，
0: 那一次我记得暑假我去他家玩，就看他在家里晒这个虾干，一问说也是磷虾，哎，说那个放在粥里也非常的鲜美。
1: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大连的磷虾呢，它是海磷虾。
0: 哦，
1: 那么这种海磷虾呢，平时我们也叫它假磷虾。
0: 假磷虾，
1: 对对对。那么大连这个地方呢，是濒临黄海跟渤海。
0: 嗯。
1: 东海等沿海地区呢，也有分布那种假磷虾的。
0: 假磷虾。
1: 哎、
0: 哦，
1: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小虾米啊，炒青菜的时候。撒这么一小把进去、
0: 嗯、
1: 或者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你也撒一点进去当个配料，
0: 嗯，
1: 嗨，好吃的不得了。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1: 你说，
2: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磷虾
1: 啊、
2: 海虾
1: 啊，
2: 还有这个假磷虾，就是这个可能品种不一样哈、名字不一样，那么如果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到底哪一个更好呢？
0: 对呀，
1: 你才想到

0: 啊，那对呀，要问这事儿了。这个要看什么呢？那要看是从哪个营养角度上来说了。就说我们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心脑健康。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磷虾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1: 嗯，
0: 磷虾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超过了牛肉和金枪鱼。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磷虾体内的脂肪它不是普通的油脂，而是富含磷脂和虾青素。那么这种结构呢，就让它里边含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更加容易穿过细胞膜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那么然后呢，就对降低我们的血脂啊，保护我们的大脑啊，就非常有帮助了。
2: 嗯，是，听您这么一说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就是老话说得好啊，
0: 啊，
2: 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0: 咱们仨我最矮。
1: 对呀，您是精华呀，
0: 浓缩，浓缩版的老太太啊！哎，我跟你讲啊，别看那磷虾个头小，
1: 嗯，
0: 它在那个营养学界，那就不是小个了，是一个巨人
1: 哦，
0: 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密度之王，它可是脑黄金 ，EPA 还有 DHA 的一个完美的载体。说到这个欧米伽三呢，我们大家呢就会想到。鱼油，但磷虾油的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脂型的，前者呢比后者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直奔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细胞膜，这个效率呢就非常高。那么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这种磷虾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堪称为叫守护神。
1: 那太好了，既然立冬，你今天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拿来了啊，那可就别拿走了啊。
2: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哎
2: 你要中饱私囊是不是？
0: 你还挺会挑啊。你拿的全是小个的磷虾干啊。
1: 那是啊，平时咱也吃不到这磷虾干啊。阮老师刚才都说了，磷虾干能做汤，可鲜了。阮老师就辛苦您今天大展身手
0: 啊，
1: 让我们尝尝鲜呗。
0: 哎
1: 啊，
0: 立冬啊，
2: 嗯，
0: 我现在感觉到刚子的肚子里绝对绝对是有馋虫的，
2: 还不止一条。
0: 嗯，那立冬
2: 啊，
0: 你说我今天给他做吗？
2: 啊，
1: 你敢说不吗？
2: 好吧，好吧，这磷虾干都拿来
0: 啊啊！
2: 我拿来的，我就没想着还能再拿回去。今儿阮老师啊，您辛苦一点，
0: 嗯，
2: 做一道关于磷虾干的汤如何？
0: 啊，行。那我今天呢，就做一道鲜掉眉毛的，鲜的眉毛都掉的，
1: 嗯嗯，
0: 磷虾干丝瓜汤。那么这道汤呢，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呢给我们补补钙，同时呢对这个肥胖的朋友非常友好。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磷虾干、丝瓜、盐、鸡精、小葱花、香油。首先呢，用清水把磷虾干浸泡十分钟，在此期间呢，把丝瓜去皮洗干净，切成细丝备用。接下来起锅倒入适量的水，先提前放入磷虾干，大火烧开之后，把切好的丝瓜丝放入锅中煮熟，直到丝瓜变软。出锅前呢，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搅拌均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上桌享用了。
3: 千载难逢，巨大福利席卷而来。为回馈广大新老朋友的厚爱与陪伴，我们将重磅推出特大福利活动——金陵六日游。只要你拨打电话报名，就有机会免费畅游南京六日，并且参加不可多得的世界级高端养生盛典，全程不花一分钱，免食宿、免餐饮、免门票。你想在中山陵缅怀伟人的事迹吗？你想在秦淮河观赏历史，在美景中？ 熠熠生光芒。你想在冷门中

0: 体验古典与现代的交融吗？你想品尝鸭血粉丝的鲜美与精灵汤包的一口爆汁吗？你想近距离的倾听诺贝尔获奖者、总统顾问关于健康的真知灼见吗？你想亲眼一睹贯穿你整个青春的歌唱家的风采吗？大咖云集，星光熠熠，机会难得，不容错过。马上拨打电话报名精灵六日游，我们在精灵等你，不见不散。
1: 二位呀、啊，怎么样啊？
2: 那阮老师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那绝对是鲜掉眉毛。
1: 磷虾干香飘满堂，丝瓜清甜入热汤，补心补钙营养棒，喝上一碗暖心房。嗯，
2: 而且那丝瓜呢，煮烂之后让那汤呢，还带有一点微微的那种粘稠感。这个口感呢就更温润了
1: 啊。李东啊，李东啊，把这个味道总结得很到位呀、啊哎、
2: 是不是没白跟您学？
1: 没白学。哎，那么想要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的米多好，就是味道好，它是有几个秘诀的。首先呢，这个磷虾干提前用水要浸泡，这样呢可以更容易的就是煮透。那么丝瓜煮熟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呢就会影响汤品的口感。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其他的配料，比方说家里有豆腐的，嫩豆腐来两块，有蟹棒的，剥几个蟹棒扔进去，对不对？能增添一些口感和丰富度。
2: 就是喜欢什么都可以往里加。
1: 对。
2: 然后阮老师啊，您这道磷虾干丝瓜汤、这个营养价值我估计啊，因为它有磷虾在里头嘛，
1: 对，
2: 那也是超级高。磷虾丝瓜，就这两者结合，绝对营养就爆表了。
1: 我先说这个丝瓜，丝瓜里含有丝瓜苦味素和皂苷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丝瓜的热量是很低的，它每100克丝瓜里仅含20大卡左右的热量，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丰富。膳食纤维呢，它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帮助预防便秘，同时呢还能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增加一些饱腹感。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今天的总的戏，就重头戏什么呢？
3: 磷虾。
1: 没错。磷虾富含优质蛋白，它是低脂低卡。磷虾的蛋白质含量，你别看它就那么大点儿，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哦，而且是消化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那我们从这个那个什么词儿，你们就叫什么健身党、减肥人士啊，从这些朋友这儿看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吃一点点儿，你就能获得充足的蛋白质，而且对你的身体来讲几乎是零负担，因为它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是极低极低，就像刚子这种肚子这样的人，吃了你也不怕。哎
3: 呦，在阮老师身边就是好 啊，能清楚哪个食材它适合我们自己啊。
1: 那我还有呢
3: 啊，还有
1: 就是磷虾里边还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虾什么素啊？
3: 虾青素。
1: 哎呀，真聪明，一点就明白了。那磷虾它那一身红色的外衣，就来自于自然界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50倍，
3: 这么高啊？
1: 就这么高啊！哦，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天然防腐剂，不光是能保护磷虾本身，就你把它吃下去，还能帮着你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让我们的皮肤以及我们身体呢都保保鲜。这个磷虾呢，又被称之为叫海洋综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既然说到综合了啊，里边还有微量元素，我说给你听听啊。维生素 A、D、E。矿物质是钙、镁、锌、硒。这磷虾身体里是一应俱全的，吃磷虾等于吃下了一整个海洋生态的精华。
2: 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说

0: 那么好，怪不得他能做成市面上最火的那磷虾油啊。
1: 高老师，哎，那磷虾干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这磷虾干，是不是也可以啊？
2: 你要是只想平常补充一些营养，你吃磷虾干完全可以。嗯，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改善你身体上的某一些状况，那吃磷虾干就有点不达标，就一定要吃磷虾油了。那么我跟大家呢再说两句啊，磷虾油最好或者是一定要买进口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别人。因为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性。还有一个呢，就进口的磷虾油的技术目前来说啊，也是处于顶尖级的水平。那么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萃取技术，能够实现它的高含量、高营养、高吸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1: 就是贵呗。
2: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
1: 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0: 好，位友叫找回自我，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呢才开始看您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没想到呢这越看呢就越有意思。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我老伴还说呢，年轻的时候约会，好家伙，你都没这么准时过。
2: 哎，这朋友真够意思的啊，太逗了。不过呢我跟你说两句啊，记得看我们这个节目呢固然是好，可千万别冷落了你的老伴儿。在我们节目中啊，你学到的那些营养菜呢，你让老伴儿休息一下，你呢就做给老伴儿来尝一尝，真的色香味俱全，关键营养还非常丰富，这样子老伴就高兴，你说这多好啊。
0: 是。他还说哈、他说自己这几年呢养老金上涨了，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导致的这个甘油三酯啊比较高，血压也高，体重也高，就是整个身体的状态呢都不是很好。然后这个头呢也是晕晕沉沉的，心脏呢也感觉特别闷。之前呢也吃过磷虾油，改善的不错。他说那是儿子帮他买的进口的，3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就不舍得坚持去吃。所以说呢想问问您，能不能举办一次磷虾油的团购活动？
2: 刚子，我觉得吧，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吧？
1: 对，用的还是进口的，用的是贵的呢。
2: 对呀。我刚才不是说吗，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呀。那这位朋友刚才您也说了，吃着这个身体觉得很不错，想继续的吃一段时间，但是300多块钱一盒，你吃一盒还行，三盒五盒你长期的吃，你就觉得压力就有点大了。
1: 是。
2: 但是我们身上的问题呢也不是一盒两盒能解决的，真得吃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吧啊，我要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进口磷虾油的需求。如果说有很多朋友都跟您一样，我想吃吃这个进口的磷虾油，有这个需求，那么我就会考虑给大家搞一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不过呢这个就需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啊，而且呢也要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想要，对不对？
1: 对。
2: 10个8个的，150、250、350、480的这么多朋友，我觉得搞一次团购的就不合适。如果人多真的可以砍价搞一次团购。如果要吃的话呢，我个

0: 个人的建议的，想吃磷虾油的朋友就吃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再说一下甘油三酯这个问题啊，磷虾油主要的活性成分呢，我这两天天天讲，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呢，可以减少肝脏里甘油三酯的合成跟分泌，同时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和代谢，从而就能降低血液里甘油三酯的水平。那这位朋友，你说还有一个血压高的这个情况，那么欧米伽三可以减轻血管内皮的那个炎症的反应，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管外周的阻力，从而对我们的血压的控制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位朋友，你还提到心脏闷闷的，磷虾油里边含有的这个虾青素，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我们心肌细胞以及对我们血管的损伤，能够进一步的辅助保护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吃点磷虾油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所以说您得尽快的找到合适的产品才行哦。
2: 他都开始催上了。
0: 是，人家还没催呢，您先催，人家就提了一嘴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儿，你们俩跟我一起分头找啊。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分头找，谁找着了，告诉我一下啊。这个优质的磷虾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选择的话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进口的，
2: 进口的，
0: 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技术，进口的都属于一等一的好。第二，我们要看这个产品有没有 FDA 啊，还有这个 SGS 等国际权威的认证，有了这些认证，就代表这个产品它是非常安全有保证的。所以呢，咱们仨包括咱们的观众朋友，就先按照这两个标准去找找看。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想清闲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你好，阮老师，还有刚子、立冬，你们都好。每天看你们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我刚想拍手呢，打节奏呢，没了。
1: 唱的挺好。
0: 唱是唱的不错，绝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真好。
1: 他下边哈，其实还有一段这个文字哈，他说最近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较健忘，血脂呢还偏高，平时呢容易犯困，四肢呢总是觉得没有劲儿。他说我们家呢离这个菜市场啊一共有10分钟的距离，我都觉得走这一趟特别累。然后进口磷虾油呢也听说过，好是好，但也是真贵，所以呢想让阮老师啊想想办法，能不能帮我们筹备一次团购的活动，让我们呢也是少花点钱，不光说少花钱吧，还能吃到对心脑血管的有帮助的好东西。他说拜托您了。
0: 这是今天我又听到的第二位想要补充磷虾油的朋友了。
1: 对，
0: 关键呢他还指定要进口的磷虾油。
2: 对呀，您一直说进口的好，他肯定要选进口的呀。
0: 所以这位朋友，您呢真的是选对了。进口磷虾油的品质真的是很高的，尤其是有一些进口磷虾油它采用那个捕捞技术啊，相当厉害。它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以后大概在1小时内就完成加工。它这里边含有的活性成分留存率是超过了98%的。还有一些进口的磷虾油呢，他们采用的是萃取技术，这个也很厉害，因为这种技术它不会破坏磷虾里边的虾青素还有磷脂等等一些成分，它保留了大部分磷虾里边的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磷虾油我们吃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磷虾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早点吃点磷虾油。磷虾油里边的 DHA 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它比普通的鱼油更加容易被我们蛋

0: 脑吸收，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神经细胞的一个完整性，能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一个传递，从而呢帮助我们改善记忆力，缓解健忘。那么至于说到容易犯困、四肢无力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辅助降低我们身体里的甘油三酯，改善血液的流动性，来防止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困倦。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提升肢体的供血的这个效率，从而延缓这类因为缺血呀、缺氧啊引发的我们人体的那种无力感。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找找，就是符合我刚才说到的两个标准的磷虾油。我这边包括我的左膀右臂啊，也都会尽力的为大家去寻找。我知道，大家呢一听到哎呀对自己身体真的很有帮助的东西就着急了，你别急啊，你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1: 好，感谢袁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
2: 老有所乐的老阿姨，她说今天看您哈、用这个磷虾干教大家做磷虾干丝瓜汤，这方法学会了。但是呢，我喜欢吃炒菜，啊，您能不能教我一道关于这个磷虾干的炒菜呀？还有啊，你一定要帮我们筹备一次磷虾油的这个团购活动，一定得是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原来呢，他说我就用过一段时间进口的磷虾油。这么说吧，就是除了贵，它是缺点，别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次呢也是想坚持把这个磷虾油呢给吃下去。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找您呢准没错。
0: 这是今天的第三位想要团购进口磷虾油的朋友了啊。这个，
1: 看来您得抓紧速度了，是吧？
0: 没错。所以呢，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你和进口品牌谈合作是需要一步步的流程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要。稍微的再耐心的等一等，那句话怎么说？好饭不怕晚。那么对于想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首先我个人我一定会替你们把好关。优质的进口磷虾油，我们看配料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首先，这个配料表最好它里边只有磷虾油这么一种成分，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这些物质。这样的磷虾油，你吃着效果就更加这个，也更加安全。那其次要看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进口的？是不是大公司的产品？那大公司的产品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权威认证，包括这个 FDA 呀、SGS 啊这些。那么这个安全门槛啊，它是很高的。那这种品质的磷虾油，我们吃起来就很放心。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给我点时间。那至于想学习一道磷虾干的营养的炒菜，你可以做一道磷虾干炒小油菜，磷虾干炒小油菜，比方说上海青，就上海青这种小油菜。那准备什么呢？准备磷虾干，准备点小油菜，准备点蒜末盐。做法呢，把磷虾干用温水泡个三五分钟或者是七八分钟，把那个水沥干啊，去除多余的里边的盐的那个咸味儿。然后呢这个小油菜洗干净，切两刀，热锅冷油，锅热了以后倒油，然后蒜末小火爆香啊，放入磷虾干翻炒一下，接着就把那个小青菜放进去，大火翻炒一下，放点盐，出锅啊。但是这个盐要少点，因为本身磷虾是咸的，少放点盐啊，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好了，这位女士，您的问题我都给您回答了。最后呢，我嘱咐您一句啊，团购这事儿别着急，我会帮你们尽快的找到进口的优质的磷虾油的，耐心等我一等。
1: 好的，大家呀、给阮老师一些时间，那我们期待啊好消息。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因困境止步，不 让青

0: 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2: 哇，伯伯，你看，
1: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在北方，冰天雪地的隆冬时节，一件经典的皮草披上肩头，便唤醒了所有被温暖包裹的美好时光。这里是辽阳灯塔市同二堡镇，一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传统型农村乡镇，如今在裘皮皮装产业细分领域脱颖而出，依托现代化交易商场形成集散地效应，每年生产皮衣、裘皮上百万件，裘皮服装销量占到全国的60%，享有中国皮草之都、中国皮装裘皮服装名城等美誉。勤奋的同二堡人推动着裘皮皮装产业向时尚化、可持续发展，这里已经是4A 级景区，在冬季成为热闹沸腾的文旅打卡地。
1: 每年都来，今年流行这些东西我们都很喜欢，对，新品什么的，小红羊啊，今年腊贡啊，我们都很喜欢。
2: 同二堡它也是这个貂皮呀、啊，包括这个皮毛一体的产地、工厂地，然后我们的顾客呢也是非常喜欢咱们这个同二堡这个地方。
3: 每年的就是9月末到过完年的3月初左右，我们是每天都发车来到同二堡的。它货真价实是一方面，品种呢它比较全。
4: 最开始大家认为的同二堡只生产皮衣皮草，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生产线不断的发展，我们的设计研发的团队不断的涌入，我们线下的产品就不局限于只有单纯的皮衣和皮草服饰，我们的貂皮呢是一直在与时俱进。如果说它跟香云纱来拼接，那它就成为一个新的国风潮流，然后同时呢，它可以设计成短款啊、机车款啊，也更适配于现在我们的年轻的消费群体，既要保暖性又有时尚度，都是比较能兼顾到的。
0: 这片不足10平方公里的土地，分布着皮装裘皮加工企业140家，每年生产出大量品质上乘、做工精细、款式新颖的裘皮皮装进入当地市场，基本形成从养殖到销染、加工，从市场销售到电子商务完整的产业链条，几乎所有环节都能在镇域及周边地区完成，形成了半小时产业圈。同二堡成为了了不起的小镇，细数荣耀背后也是深厚轻工业底蕴的托举。
5: 第一块这个底下粮食和粮生产出来，是轻工业非常非常的发达，在这个基础上就是一代一、一代二，大家就都对这个轻工业，就是用我的话说叫轴心，大家都在研发这种品类。后来呢，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之下，把同二堡镇政府的大院都成立了一个市场，他就把他自己家做的这些产品都拿到这个集贸市场上。

0: 去卖，从集贸市场发展到有棚的，再从有棚的市场变成现在的皮革城。
1: 一台台缝纫机书写出小镇变身皮草之都的传奇故事。同二铺裘皮皮装产业主体大多是本土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和个体工商户，他们具有极强的市场开拓精神和风险承受能力，决策链条短，务实高效，是产业活力的源泉。
0: 我是1994年就开始从事这个皮装的，刚开始是加工，因为我们刚开始做这个，服装对品牌没有意识，是政府引导我们对这个产品优化，提高产品质量，做好售后。慢慢的，我们对这个产品就是越来越了解了，也知道怎么把品牌宣传出去、推广出去。
1: 这几年，很多企业聘请高级设计师，引进整套先进设备，通过流水线加工，提高裘皮皮装的质量和档次。
0: 可能在20年前呢，10多年前，这个裘皮啊，主要是用来取暖，现在不是，越来越年轻化了，越来越时尚化了。现在跟以前10多年前不一样，10多年前是我们生产什么，老百姓买什么，顾客买什么，现在是顾客需要什么，我们生产什么，必须得与时俱进。
2: 小胡杨呢是今年皮革城最为突出的一件产品，也是受年轻消费者非常喜爱的一件衣服。你看它的柔顺度，像丝绸一般的柔软。它主要产自于我们国家的江浙一带，就是湖州，它成为我们的软宝石啊，也就相当于说，第一个它又具有保暖性啊，是羽绒服的1.5倍。同时呢，它可以做各种的颜色。其次呢就是保暖度，同时呢很受年轻消费者的喜欢，像我们的终端市场反馈出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网红消费产品。
1: 生产出这款网红产品的企业叫千顺子皮草，经过30几年的生产经营，品牌深入人心。每年的3、4月份，企业寻找优质原料，5至8月进行设计研发和生产，每年也会在裘皮国际博览会发布当季最潮流的皮草服饰，让更多的消费者增加选择。同二铺皮草源头直供，很多供应商买手专程来选货，了解产品与行情，满载而归。
3: 像这种皮貂了，外面是皮，里面是貂，这种的衣服就是在原来的最传统的基础上，现在又升级了。做的把衣服老气变成现在更时尚一些。
4: 现在吧，这工艺做得特别好，这个叫纯皮毛一体，它的毛质，这个毛是从皮里真正是长出来的。
3: 我们家的衣服，毛质特别大。
2: 像拉贡，那本身它的原材料就来自于像法国和北美地区，那全球每年只有50,000张来做这种的成衣。那它的衣服呢，其实被很多的顶奢的品牌，所同源的面料。所以我们说，我们的面料是与大牌同源，但是我们的时尚呢是与米兰并肩，我们的价格又因为同二铺的产地而更加的优美。所以我说，我们的产品的一个适配性其实是满足了老中青、男性和女性不同的需求。
1: 顺滑如丝的貂皮大衣，光鲜亮丽的牛皮大衣，时尚前沿的美丽奴、拉贡、小胡杨，这些时尚单品打破了皮草即厚重奢侈品的刻板印象。同二铺皮草企业主动从资源依赖型向价值创造型转变，通过设计创新和精准市场定位，探索自己可持续的生存之道。
5: 一定要很有经验的老师傅，因为他的纹理一定要清晰，看见没？像这种从上到下线条特别的明显啊，这就属于他的叫纹理线，这就属于他的抽刀。像如果要是不是有经验的老工人，很容易把他做的歪歪扭扭。
2: 把它拼接成这一件衣服，要经过老师傅至少20天的一个工序，然后把它打磨出来。同时，你看它的内里，全部都是我们的真皮来承接出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小胡杨，我们到消费者手上，经过层层的把关，最后到门店，也是体现出了咱们的皮草人的一个匠心。
1: 皮草产业深刻塑造了同二铺的城镇面貌、经济结构。

0: 和社会文化，居民生计与产业兴衰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区域产业认同。在全国皮草消费者和从业者心中，铜二普已成为皮草产业代名词和品质保证，形成了强大的区域品牌效应。在激烈竞争的同时，部分领军企业已在智能制造、品牌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寻求突破。
1: 表现在原材料、还有原辅料、还有配饰，所有的全有要求。我们企业是铜二普比较早获得 ISO 9001质量体系验证的这么一个企业。
2: 因为对这个真皮标志这块吧，中国皮革协会那面会有一个很高的标准，像来验厂啊、验店呢，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衣服做工上还是原材料上、品质上都是达到一定标准了，然后才可能给你授发这个。我要对得起中国皮革协会这面给我颁发这个真皮标志，所以我这个产品上面肯定各个方面还要再提升。
0: 夯实产业优势的基础上，新布局动态优化，铜二普四季服装年生产能力已达120万件，包括人造环保毛、颗粒绒、羽绒服、羊绒大衣、棉服等等。铜二普人紧盯国际国内潮流，定期举办原创设计大赛及新品发布会，提高系列产品竞争力。
3: 就这衣服穿10年都没有异味，随便穿，非常好，又轻又软。它是属于轻奢系列的鹅绒服。
0: 这几年以快手、抖音等直播平台为代表的视频电商销售新模式，在铜二普也迅速兴起，各地电商主播奔赴铜二普。川妹子张婉仪与铜二普欧式金皮草深度合作，分析市场，精心选货，为客户画像，在内卷中创新直播方式，做美丽皮草的分享者。
4: 分享美，分享爱，分享美好，分享我们铜二普的好品质、高品质的貂皮。我们不做那种老款，传统款式我们现在一件都不做，我们全部做更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年轻人眼光的水貂外套。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很多20多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也很喜欢穿貂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款式年轻了。尤其是今年大家看到抖音啊，还有各大社交媒体就发了一个话题是什么呢？说幸福女人的3件套。穿大貂，戴黄金，听凤凰传奇，就证明穿貂已经成为一个就是大众所关注的一个点了，就是它有时尚感了，有话题性了，然后有大家的兴趣所在了。所以今年你看整个的水貂这种行业跟头两年的感觉就完全都不一样了。
5: 还是要带点时装感的，这个有点太普通了，不适合。这短款可以拿一个中式风格的衣服，真的你信我的，这无钩扣真的要去掉。
2: 随着有一些比如说年轻厂家或者是年轻设计师，还有一些网红带货，各种的这个多方面因素吧，然后整个水貂人们的认知会改变。现在就是貂皮它通过这个互联网大面积推广之后，它会觉得很年轻，然后也很洋气，而且它保暖度也好。我们家主要是线上线下结合，你看我们现在有个1500平的线下体验店，你可以过我这个店里来体验试穿，但是你可以整个都可以在网上买到，就是更便捷更方便，而且物流很完善，基本上像江浙沪一带吧，最晚就隔一天，特别快，省内就是当天就基本上可以到。
0: 一件皮草带着匠心的创意巧思和工业流水线的温度，从北方的寒风里启程，最终抵达的是一份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抵御时光的温暖，是对鲜明四季的深刻理解，也是对匠心技艺与品质保证的高度认可。在这里，大众市场与高端定制并存，传统工艺的极致性价比与高端定制的设计美学共生共荣。它既是一个高效运转的皮草制造与销售超级市场，也是一个在激烈竞争中不断寻求升级突破的特色产业集群。
6: 我们的共通性就是这个匠心，我认为就是每个人守住自己的匠心，做好的产品，一张皮，一座城，然后一个品牌，把它打造成为一个老百姓放心的品牌，让更多的人觉得，当我选择皮衣皮草，就要来海宁皮革城，就要来铜二普。
1: 我们那个政府领导一直提倡的，也是跟我的初衷是一样的，以后会推出一个铜商制造，让每个铜二普人都参与过来。铜二普的荣誉不单单是某一个企业某一个品牌的，铜二普的荣誉是属于整个铜二普人。

洪二府本身有这些有特色的工厂研发各个方面都上来了之后，再加上我们本地一些年轻人加入到电商这个行业，每个人都很努力去做这些事儿，我觉得洪二府未来会

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一个代表着中国皮草产业生产力和草根创业精神的产业符号。同二普正努力从中国皮草之都向全国时尚贸易枢纽跨越升级，从制造优势向品牌优势和价值优势不断攀升。

0: 行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东单1331越种越好，东亚种业振兴企业。
1: 各位好，来看天气。在自然降雨和人工增雨的共同作用下，从昨天早八点到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地区是出现了小雨。那其中西部和东南部局部呢是出现了中雨。那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锦州、朝阳、盘锦、葫芦岛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现身。明后天晴好天气回归。不过24小时，我省临近海区和内陆地区风力依然强劲，最大阵风可达7到8级。大家明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风的准备的。风干物燥下呢，明后天大连、丹东、抚顺、本溪、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这些地方森林火险等级为高度危险级别，而沈阳、鞍山、营口、辽阳、铁岭、盘锦、沈阜示范区的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级别，请严禁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随着降水的离去啊，明天各地开启大幅的升温之路了，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来到24度以上，阜新、朝阳的温度更是会达到27、8度啊。不过明天早上的各地气温还是处于一个低迷的状态，全省大部最低气温都处于一个个位数啊，抚顺、阜新明天早上仅有2、3度，早上外出还是要添衣保暖的。那后天呢，升温持续，届时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来到26度以上，朝阳是以30度领跑全省，大家不妨到户外去享受这难得温暖的假期时光。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晴5到25度，大连晴11到20度，鞍山晴9到24度，抚顺晴2到24度，本溪晴4到23度，丹东多云转晴6到23度，锦州晴9到27度，营口晴8到19度，阜新晴3到27度，辽阳晴7到24度，铁岭晴4到24度，朝阳晴5到28度，盘锦多云转晴7到22度，葫芦岛晴7到25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
3: 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

0: 据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各位观众，晚上好。
5: 晚上好。
4: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5: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今年一季度，辽宁外贸韧性凸显，出口马车动力强劲，多元支撑内外联动的格局正加速成型。
5: 到不了现场怎么办证？一问到底，办理证照如何更便民？
4: 五一假期，辽宁消费升温，消费新业态点亮假日经济。
5: 踏青、赏花、观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吸引游客畅享好春光。
4: 超长待机的辽宁省博物馆，有热闹更有门道。在现场，记者带您沉浸式打卡辽博。
5: 信念为塔，壮志如山。葫芦岛塔山阻击战宣讲团走进辽宁工业大学。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4: 今年一季度，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全省外贸稳中有进，质效齐升，出口规模创新高，装备制造产业支撑有力，新业态新模式加速突破，充分彰显出老工业基地对外开放的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
6: 2026年一季度，辽宁省进出口总额达1934.8亿元，同比增长4.5%，其中出口1042.2亿元，同比增长9.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船舶、集成电路、汽车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在大连中远海运重工多条自主研发的国内最大吨位多用途粮食运输船正在同步建造。凭借优异性能，该系列船型今年已斩获13条订单，并顺利交付2条。
7: 已经承接了，就是它的改进型是87000吨，这个我们接了23条，我们订单应该是排到是28年的年中，29年和30年订单现在也正在洽谈中。
6: 在沈阳远大集团，一批为欧洲市场量身定制的产品进入最后出图阶段。今年以来，企业加快技术升级与供应链优化。一季度，慕强新订单总额达11.8亿元，同比增长47.21%，海外新签合同额5.8亿元。
8: 在国际市场上，我们与当地的顶级

0: 开发商还有当地的一些设计所签订了捆绑的战略协议，在一季度我们澳洲和欧洲的新订单同比增加了15%。
1: 一季度，辽宁外贸新动能加速成长，跨境电商提质增效、辽企出海步伐持续加快。在沈阳金万马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无源锁控系统畅销海外，通过阿里巴巴国际站、中国制造、谷歌独立站等渠道，一季度销售额达1200万元，创历史新高。
2: 跨境电商平台的费用的一个补助，实际上对于跨境电商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实惠的一个政策，因为有50%比例的，就是在我们宣传上平台上的一个补助。其实同时呢，也有展会的补助，包括对企业贴息呀，包括对研发型企业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对我们企业实际上是非常有实在的价值。
1: 好政策为企业出海注入强劲信心。一季度，我省创新搭建辽宁品质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全力打造辽品出圈新引擎。
3: 我们要重点培育10个产业带，还有我们要首批重点培育50家企业，包括呢，我们有20个品牌，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进一步的去挖掘、去打造的一些新兴的点。
1: 今年一季度，我省新业态新模式实现突破性落地。首单矿石保税破碎业务成功开展，沈阳航空发动机、大连柴油发动机保税维修业务相继落地，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累计开行中欧班列444折算列，发运集装箱3.6万标箱，分别同比增长220%、229%，增速位居全国前列。目前，辽宁外贸多元支撑、内外联动的良好格局正加速成型。本台报道。
4: 现在全省各地办理证照都提速了，大部分业务都能当天办当天取，效率高了不少。可对行动不便的老人、手电走不开的个体户，还有不会用智能手机的群众来说，还不够方便。政务服务怎么再升级，怎么更便民呢？
5: 我眼睛一直都不太好，然后现在开一家按摩院，出行就不是很方便，就更不要谈上晚办一些什么事情，就更艰难了。
6: 就是我家一共是3口人，孩子已经出阁了，剩我们老两口。我家老头呢在外地打工，也就是我一个人在家啊，上大厅办点啥事回来就得小一天。如果说一时不经意，大棚被风吹开，损失更大。
7: 岁数大了，手机也整不明白，那个排队人太多，办事可麻烦了。
4: 这些心里话呢，都是大家在日常办理行政审批业务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也是最真实的感受。那么对于百姓来说，办理业务最迫切的期待是什么呢？
5: 我一直最大的希望啊，不用往大厅跑，然后有工作人员能够上门给我办理是最好的了。
6: 我希望啥呢，就是说办照吧，或者是检照，希望办公人员呢受点累，来我们家办一趟，为我们这个说是不说是年老上岁的人嘛，也能减轻吧。
8: 我来办业务就合计有人能帮着办，不用自己瞎琢磨。
4: 针对大伙反映的这些堵点难点，阜新市政务服务部门经过深入的调研、反复的研究，专门推出了一项实实在在的便民新举措，那就是服务靠前。
9: 阜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历时半年多，通过广泛征集线索、深入入户走访、多次集中研判，在此基础上推出电话帮办、上门助办、送证上门3项便民新举措。
1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
11: 喂，你好，我是那个开超市的，我刚才发现我家的那个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了，是不是得换个证啊？
10: 对，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需要换证。
11: 我也不会上网操作呀，有点不好使，孩子外地啊，我的老师我也去不了了，家里就一个人。
10: 行，您的情况我了解了，你也别着急，把您的联系地址告诉我，然后稍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如果刚才这位办事群众是年轻人，或者是经常使用手机的老年人，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帮办教他一步步怎么操作，就能够直接申请办结。考虑到对方啊年龄较大，不方便到现场，我们就特事特办，安排专人到现场助办，待证照办结后啊，统一的送证上门。
12: 大哥，哎，市场局的，然后我们接到通知，然后给咱家提供一个上门助办的服务。
13: 这都不好意思，还把你麻烦过来。
12: 没事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3: 这么快
12: 然后咱们先看看这个申请书，咱需要先填一下这个申请书。
13: 行。
4: 那咱们这个上门助办都针对什么样的群体啊？
12: 咱们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

0: 年龄比较大的，然后行动不便的，还有就是对电脑一些手机这些智能软件不会操作的，还有像大哥这样就是一个人经营超市，他不方便去我们大厅办理的，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些人群，
1: 也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的措施和办法，核心目的呢就是最大限度的方便群众和企业办事。同时呢我们还将继续的推广各市的一些试点的经验啊，在全省推广。那么这些做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让人民群众啊更满意。
2: 从大厅帮办、上门代办到送证上门，阜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用驻办到底、送证上门，把服务真正做到百姓心坎上。这不仅彰显了政府为民办事的温度与担当，也为各地优化政务服务、破解办事难题提供了可学习、可借鉴的鲜活经验。政务服务的核心是把方便留给群众，让服务从能办走向好办易办，用主动靠前替代被动等待，以贴心举措传递民生温度。这样的改革值得全省借鉴推广。
3: 随着2026五彩消费季的正式启动，各地打造消费新亮点，以多元业态、优质服务激活假日消费新动能，让市民游客乐享缤纷假期。
4: 我省多地夜市、市集强势回归，多条夜经济商业街区热闹开市，告别单一餐饮模式，市集经济不断迭代升级，让城市烟火气与文艺新风尚交织共生，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愈发丰富多彩。
5: 带孩子，对，特意来的啊，对，家就在附近嘛，环境挺整洁的，丰富了我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夜市生活。
6: 在五一期间呢，咱们沈阳市58条夜经济街区将陆续开市，在今年的夜市当中呢，咱们将会陆续的引进这个东北潮的赛事赛场，同时呢会引进一些咱们老字号的企业。
4: 烟火美食撑起假日消费主力场景，全省餐饮消费持续火爆，各地特色风味美食深受省内外游客喜爱，特色小吃街人气爆棚，各地本土特色美食成为游客打卡首选。
7: 专门过来尝一尝沈阳小吃，小吃街挺丰富的啊，有鸡架，然后过来尝一尝鸡架，然后烤猪蹄儿，还有锅包肉，
8: 吃的种类挺多的，然后口味也不错，但就是人太多了，多少。
9: 咱们从哪儿过来的？
8: 长春。
10: 我们给大家呢准备了几张打卡和盲盒座位的一系列活动。那么在五一期间呢，我们头条活动的近百家商户全部都是运营状态，每一天呢基本上都有4-5万的人流量。
4: 不止市井烟火，我省多地还以科技赋能消费，打造假日新玩法。科技观影沉浸式体验，智能机器人、机器狗全天候驻场展演，花式互动、趣味表演轮番上演，满满的科技感与未来感，让游客解锁与众不同的假日休闲。
11: 7部片子轮番播放，大家可以在一个场地里同时的体验。
12: 气候鸟在此栖息觅食，嬉戏停留，辽阔湿地呈现出万鸟翔集、生机盎然的动人图景。营口市举办第8届春季旅游鸟浪推广活动，以鸟浪为媒，融生态、文旅、交通、商业于一体，推出系列文体活动。
13: 那在这期间呢，我们也推出了首部鸟浪主题 AI 漫剧，后续呢我们还将推出包括8圈马拉松在内的42项贯穿春季的文体旅系列活动，匠心打造沉浸式高品质春日文旅盛宴。
12: 本台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辽宁省博物馆南北文物特展惊艳亮相，非遗市集名家讲堂上线，不仅有热闹，更有门道。辽博用暖心服务护航假日游览，用超长待机点亮多彩假期。
14: 逛辽博赏文物，除了古代辽宁和明清瓷器等常设精品展览之外，在辽宁省博物馆和深圳博物馆的合作创新之下，匾额主题临展真干表杯也在这个假期和大家惊喜相逢。76件明清客家匾额文物北上辽宁，让观众近距离品读南方匾额文化，赏客家民俗风情。
15: 不用远赴岭南就可以在家门口看到这些南方的文物，让我感觉这个五一非常的有意义。
16: 咱们辽宁这个博物馆的话是各种品类都有，瓷器、文艺、

0: 还有书画，非常丰富，很值得一来。
1: 随着东北超赛期的临近，这股风也吹到了辽博。东北超文化市集火热开市，在这里，非遗技艺展示、特色文创展销以及沉浸式手作体验齐聚一堂。在传统文化和创新潮流的火花碰撞之下，一站式满足观展、购物和体验的需求。
2: 有珐琅，还有那个茶艺呀、还有雕刻呀、小布包。对于小孩子来讲，能停留在这一刻欣赏文化，不仅这里面文物美，然后这里面人情味更美。
3: 学术报告厅里，辽博副馆长、研究馆员董宝厚带来姑苏繁华图深度解析专场，从绘画技法、历史细节、民俗文化等维度，把清代江南盛世图景的门道讲给观众。
4: 我们推出各种活动是满足观众不同的需求，那如何让观众更好的、更深入的了解某一件文物的这个背后的意义呢？我们就通过辽博讲堂的方式，这个推出来。
5: 正好有一个免费的讲座，然后我也可以进来学习一下关于这个古画它的一些表现手法。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特别好，因为他会抓到一些这个画里面特别有趣的东西，由此就吸引了我去参观苏州的一个兴趣。
1: 在辽博，精品的展览和精彩的活动让时光在悄然间飞逝，一转眼时间就来到了晚上的7点。那这个时间呢，馆内观众的从容驻足和清新品读都要得益于一口气延迟到晚上8点的闭馆时间，让大家的这场文博之旅更加的尽兴。
6: 来沈阳的时间也不是非常多，所以辽宁博物馆的延时它可能给我们让我们逛馆的时间变得更多更长，然后我们的参观之情会变得更从容，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细细的观察每一件展品，
7: 继续做好讲解引导、后勤保障各方面的工作，让大家在这个节日里可以充分的品读千年文明，感受文化的力量。
3: 本台报道。
8: 五一假期休闲娱乐需求集中释放，影院成为大众欢度假期、享受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五一期间运营的抚顺市首家 IMAX 激光影厅。在实现升级后，抚顺的 IMAX 激光影厅的配置也实现了与一线城市的技术同步、标准同频。抚顺的观众也迈入了声画细节纤毫毕现的激光观影新时代，
10: 就是画面更加逼真了，然后更清晰了，整个观影体验提高了很多，比较震撼。
11: 截止目前，咱们电影院上座率前三的电影分别是《寒战1994》《消失的人》和《时间敢死队》。咱们电影院推出顾客扫一电一码的活动，可以电影优惠，然后还可以买爆米花饮料。
12: 大家看着电影一起笑，一起哭，相互交流之间的感受，感觉在影院里过这个假期也非常有意义。
13: 据省电影局监测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前两天，辽宁电影票房达到948万元，观影人次25.4万。此外，我省还持续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跟着电影赏非遗等活动。
14: 节日期间，我们展出了辽宁省的传统非遗项目，有6大非遗项目，其中有剪纸、皮影、皮雕、石头画、葫芦烙画以及满族香荷包。然后通过这些非遗物品的展示，大大提升了节日期间的观影消费。
13: 本台报道。
15: 近日，葫芦岛塔山阻击战宣讲团走进辽宁工业大学，开展主题为“信念为塔，壮志如山，英雄永不谢幕”的红色大思政课高校巡讲活动。
16: 在辽宁工业大学礼堂内，广大师生神情专注，共同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红色宣讲。
17: 同志们，现在就剩下我们几个人了，我们在，二连就在，二连在，他们就过不去，因为我们的身后是塔山，子弹打完了还有手榴弹，手榴弹打完了还有石头，就是用拳头砸，用牙齿咬，也绝不让他们前进一步。
16: 通过一段段深情讲述，塔山阻击战中原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官兵浴血奋战、誓死坚守的英雄壮举更加立体。 为了讲活红色故事，讲透英雄精神，这支由老师、警察、军人家属，还有志愿军老

0: 战士后代组成的红色宣讲团做了精心的准备。
1: 18岁的小战士卜凤刚，一个人俘虏了124个敌人，当时我就对他的故事和精神深深的震撼了。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语言和情感，表达出这种敢打敢拼、不畏强敌的精神力量。
2: 我的爷爷呢，在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曾经荣立过3等功。我也是从小，我的父亲就告诉我说，我们这个红色的江山真的是来之不易。所以这一份红色的传承，真的是我们血脉当中最珍贵的、最宝贵的一份财富。
3: 刚刚一堂震撼人心的红色大思政课落下帷幕，现场气氛庄严而热烈，掌声不断响起。对于在场师生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精神的深刻洗礼。
4: 他才18岁，和我同岁，然后就是能那么勇敢的，就是冲在那个战场前线，然后杀敌，就是让我感觉到就是非常的敬佩。
5: 我家就在塔山那一带嘛，然后我从小呢也是听着我们家里的老人呢，还有身边的亲戚啊，去讲述这一段历史。我们就是要不忘初心，让我们的祖国发展得更好。
6: 希望把宣讲团打造成辽宁红色精神宣讲的金名片，深化红色教育，创新宣讲形式，讲好我们辽宁的红色故事。国民
0: 党军本台报道。
7: 装配工艺决定着无人机生产的效率、质量与成本。在沈阳无惧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冯阳入职10年，始终在琢磨一件事儿：怎么把无人机装得更快、更准、更省钱。
0: 在沈阳无惧科技有限公司，冯阳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起最新研发的各类无人机产品，从消防、军事到救援、巡检，不同场景的专业机型让人眼前一亮。
8: 我们实现了全国的首创，我们给一个定义成了辽宁的辽，叫辽系列矢量无人机。它的旋翼呢，可以实现前后侧向的轻转，那么这样的姿态呢，可以在很多的领域当中就可以实现更好的应用。
0: 无惧科技是国内专注工业级无人机研发生产的核心企业，传统装配流程环节繁琐，人工操作误差大，想大批量稳定生产难度很高。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冯阳一头扎进车间，跟着工人一起装一起调，小到一颗螺丝拧几圈，大到整个机身怎么组合，他反复打磨，最终创新推出3+1装配工艺，把无人机分成标准模块，工厂预制，现场拼装，再加上精确调试，通过集成化系统软件，让装配又快又稳。
8: 生产制造的周期我们就缩短了30%，整个的标准化生产过程当中啊，会有效的降低20%左右的不良率。
0: 多年来，冯阳手把手带出了一支高素质研发团队，助力企业拿下180多项核心技术专利。他自己也先后获得沈阳五一劳动奖章、辽宁五一劳动奖章，入选沈阳市高层次人才。
8: 那低空经济呢？是我们国家的战略新兴产业。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一线的研发，把产品做得更精更细，助力我们沈阳的无人机飞得更高、飞得更稳、飞得更远。
0: 本台报道。
9: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
7: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

0: 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4: 谢谢。
1: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6: 好。
5: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6: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7: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8: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9: 我爱你中国。
1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

0: 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七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今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

0: 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1: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2: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3: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森林草木、万水千山。
4: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5: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0: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6: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5: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0: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7: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8: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9: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8: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0: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 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

0: 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遇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0: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4: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5: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4: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6: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4: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

0: 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1: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5，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2: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3: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4: China is run so fast。
5: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3: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5.1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6: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

0: 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0: 他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

0: 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二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 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 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公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

0: 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不动，不动，不动！别忙了，别忙了，给你派个新任务啊，帮顾太太一个忙，好不好？赶紧收拾，这个电话待会儿发给你啊。
1: 你怎么不去呢？
0: 为什么呀？
2: 我不想去。
0: 不想去？顾太太，顾董的老婆，多好的表现机会啊！对了啊，我告诉你啊，给人办漂亮点，不用着急回公司。 快快，别别化了，快快快，穿衣服走，快，抓紧时间啊，快点，办好了啊。

0: 啥意思啊？什么啥意思啊？估计以后有戏看了。
1: 什么戏啊？告诉我。
0: 好戏呗。
1: 什么好戏啊？
0: 你没听见刚才人俩人在那说什么呀？
1: 我没听懂。
0: 以后你就懂了啊！
1: 哎，你告诉我。
0: 好好工作。

0: 吴桐，你来啦！啊，
1: 喝点什么吗？
0: 随便。给吴先生拿杯水。一会儿有个活动。

0: 好好的，怎么想起来装修了？前段时间忙，一直没时间。最近我发现客人挺少的，就是想把它变得更有点艺术氛围。再加上乔娜不是正好回来吗？我想叫她来看看。你想装成什么样？不知道，没什么想法。你不知道你让我来干嘛？所以你要想啊。
1: 你凭什么找我？
0: 你是学设计的，
1: 我又不是学室内装潢设计。

0: 我觉得这组黄金首饰设计的真漂亮，这么多金的，你说得多有钱才买得起啊？
1: 不单要有钱，还得要有品味。
0: 我觉得有钱还是挺好的。
1: 其实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成为有钱人啊。
0: 我这辈子没指望了。
1: 但我觉得我可以把我儿子将来培养成一个有钱人，
0: 我要做有钱人他妈。
1: 那你要是生女儿呢？
0: 生女儿，那我就会跟她说，从小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用功读书。如果你不好好学习的话，将来长大就只能跟你这样的人混。
1: 跟我这样的人混怎么了，陆小彤？你还有点良心行不行啊？我付你工资，我是你老板，还请你吃东西，感情我在你心目中那么恶劣。
0: 对啊，还对压呀！就算你不喜欢这个人，你也不能表面说出来，你得装得有点城府。
1: 我不会装的那样，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装不来。
0: 嗯，
1: 不过也是，如果是装的话，就不是你了。

0: 你跟吴桐为什么不生孩子？老大，我有时间生孩子吗？我时间全被你们占用了。你再说我现在的钱够养活起孩子吗？
1: 这样吧，如果你生了孩子，不管是闺女也好，儿子也好，我当干爹，怎么样？
0: 干爹好像不能随便认吧？
1: 这个干爹很有钱的。<笑>
0: 四个给你。
2: 有钱的干爹为什么也总给我点蔬菜？你自己吃肉啊？
3: 你自己要蔬菜，你不是要减肥吗？
2: 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蔬菜，我以为是肉呢。我又要两盘。
3: 所以你不好好学习。
2: 你这个是什么？
3: 鹅肝。
2: 我要来一份。服务员，
3: 再来一份鹅肝。
2: 爸，你能安排我跟这个乔娜见一面吗？妈呀！
4: 喜欢他，你多大了？你不是孩子了，你都快成妈了，还追星啊？
3: 对，
4: 嗯、
3: 我为了孩子才追的。孩，在肚子里怎么追？<笑>
2: 你看啊，他长得多好看啊，我多看看他，以后我的孩子就长得那么漂亮，是不是？
4: 你这话说的太幼稚了吧？那么胡扯吗？啊，这是顾家的种，啊，等到生下来，
3: 孩子一看又。
2: 谁都不像，怎么就像乔娜呀？爸，您想啊，这回头咱们家生一儿子的话，哦，长了一女相，多寒碜！讨厌，
3: 是吧？你们聊，你们聊。
5: 您早点歇着啊！爸，晚安。老公，您安排一下，我去机场接个飞机什么的吗？
3: 人都挺忙的，你接他干嘛呀？
2: 哎呀，老公，
3: 不是我喜欢他，
2: 一天挺累的了。你，
5: 陆亚聪。 看来你还真不知道啊！什么事情啊？哎呦，全公司都知道了，你居然不知道？什么事儿啊？你老公有外遇了？我老公啊？啊？跟谁啊？那阳啊？跟那阳？嗯？谁说的？
2: 公司人都看见了。
5: 看见什么了？
2: 看见那阳来找你老公，然后他俩去，说几句，然后就出去了。
5: 那又怎么样？每天来找我老公的人多呢。哎呦，刘小聪，你几斤几两你自己不知道啊？来找你老公的是那阳。
2: 切，又怎样？

0: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吃了吗？
0: 吃了。
1: 吃的什么？
0: 泡面。
1: 什么？
0: 泡面。
2: 你怎么没有吃卤煮嘞？你怎么没有吃卤煮嘞？
3: 来来来，我跟你讲个事情，你坐下。
4: 哎。
3: 娜娜那天来电话，让我帮她把她那个画展的那个展厅啊，给她规制规制，设计设计。因为有个模特叫乔娜，这两天要过来，就是这么个事情。
1: 娜认识乔娜？
3: 对啊，我们都认识。
1: 什么叫我们都认识？
3: 以前娜和乔娜不是大学同学吗？所以我们就认识了。
1: 你认识乔娜？
0: 啊，
1: 你怎么会认识乔娜的呢？
3: 我不刚才跟你讲过了吗？
1: 不是，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你认识乔娜。
3: 这有什么可讲的呀？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呢？
1: 你怎么会认识乔娜？你知道我多喜欢乔娜吗？
3: 喜欢她干嘛？
1: 我特别特别喜欢她，她第一场出道的第一场比赛我就看了，当时她腿好长，那时候好年轻好瘦，脸就这么一点点小，然后她还会说外语，然后人家记者问她的时候，她说的全都是外语。我说她腿怎么这么长？我那时候喜欢她，恨不得把自己的腿打断，然后长得像她一样的长。
3: 你是女的？
1: 什么意思啊？
3: 她也是女的，女的喜欢女的。
1: 女的粉丝对女的偶像的喜欢才是真正的单纯的喜欢呢。

0: 我跟你讲的是，今天呢，我想问一下，我要找到一张签名照。你怎么那么土啊？谁现在要签名照啊？
1: 那个合影，
0: 这又跟他那么熟合影，不要跟我说不。
1: 这个不重要吗？
0: 你这么无聊，太重要了，就是。
1: 今天大洋给我打电话，
0: 你就答应我有合影。
1: 啊，我答应你了。
0: 真的？
1: 我答应你了。
0: 那什么时候来啊？
1: 我不知道，这什么时候来？这两天吧。
0: 你这两天要合影啊？
1: 那行，你给我去。
0: 那你得叫了我去啊，他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告诉我。
1: 好，我知道了，知道了。嗯，
0: 好。
1: 罗总，
0: 怎么？
1: 过来。
0: 我跟你讲呢，你听见了吗？
1: 我听到了。我说今天那杨给我打电话，然后呢，我说不去是公司非逼着我去的。
0: 你都跟我说过好几遍了，你有什么新的信息量跟我说的吗？
1: 你没有反应啊？什么反应？
0: 我说我知道了，
1: 没了。
0: 还有签名照啊。

0: 肥大，两杯水晶桃。
1: 好。

0: 各个部门都到齐了吧？到齐了。顾总，你难得来公司一趟，今天的会议您来主持。
1: 我不是你来了。
0: 那好吧，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是商量一下如何接待乔娜小姐。乔娜小姐呢，能够来我们公司。 这托了顾总的福，也沾了顾太太的光。大家都知道，乔娜小姐要是代理一个广告，那需要花多少钱？这次乔娜小姐来我们公司，这是对我们公司的一次提升我们的社会形象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做好接待工作。林总，你呢负责乔娜小姐的全程接待。 主要呢，介绍我们公司和我们公司的产品。张总，哎，你负责媒体和安保工作，会场呢一定要热闹，但不能混乱。另外呢，乔娜姐姐带几个人，什么时间到，你与顾太太联系。行，您放心。江代，你负责布置接待现场，告诉我们的员工。 衣着整齐，好好的展现一下我们的精神风貌。另外呢，要。

0: 告诉他们，注意礼貌、热情，但不能失分寸。
1: 明白。孙董，咱们这个热情程度把握到。
2: 这孙总的意思你没明白，就是说咱们这你们年轻人见着明星别没样啊，你见着手舞足蹈的，哈滋哇乱叫的，是不是？这个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是一大公司，还有大公司的风范。哎，要热情，但是呢不能就没有样儿。
0: 对，顾总说的对。
1: 那咱们员工要想跟明星合影签字，
0: 我看是你想吧。在我们的行程上安排一个时间，让大家跟江娜小姐合个影签个字，但是要告诉大家不要蜂拥而上啊。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由顾太太代表我们公司送给乔娜小姐一套珠宝，大概就是这样吧。张总，你呢再把乔娜小姐的行程安排跟大家讲一讲。
3: 好的。乔娜小姐呢会在后天的下午2点左右到达画廊，在画廊的停留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她会驱车来到我们公司，到达的时间呢大概是下午4点左右。
4: 在这儿站着，
5: 你真行！这么西方的建筑怎么弄上半帐了？能告诉我是什么意思吗？
4: 我想增加几道空间啊，它让这个层次有一个变化。这样的话，这些客人啊，就会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思考空间，能静一点。
5: 不管怎么说，我很喜欢。中午一起吃饭吧。
4: 都谁啊？
5: 就你跟我。
4: 我跟他们一起吃就行了。
5: 他们的饭都订好了，没订你那份儿。怎么不吃东西啊？你现在学会做饭了吗？
6: 没有。
5: 那你们两个在家里怎么吃啊？
6: 有工作。
5: 你现在啊总是熬夜，让小葱多给你煲点汤，什么薏米红枣啊、冰糖雪梨啊，对你现在都有好处。
6: 我现在不熬夜。
5: 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你给我画的那幅画，帮他取个名字吧。
6: 为什么？
5: 我想把它拿到拍卖行去，自己把价位抬起来，然后再收回来。
6: 自己出钱再自己把它买回来？你脑子有病啊？
5: 因为这样公众对你的价值认同感就会大大的提升啊。
6: 你要帮我？那你为什么要帮我呢？
5: 这么多年，我身边也没什么朋友，能够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剩下你了。当年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是因为我没有能力，所以很多的事情我做不到最好。现在我有能力了，我应该帮助你。
6: 娜阳，我告诉你，别来勾搭我。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你是顾长健的太太，我是罗小松的丈夫，我们过得都很好，谁也不要打扰谁。所以说，别来勾搭我。喂，你好。
7: 喂，干嘛呢？
6: 我在外面吃饭
7: 呢。哎呦喂，吃饭呢？跟谁啊？
6: 一个朋友。
7: 朋友？前女友吧？
6: 你怎么跟踪我？
7: 嘿，

0: 你干嘛呀？我还用跟踪啊？我是谁呀？
1: 我们是大师，让我帮他装修画廊，公司派的。
2: 罗小聪知道？
0: 哎，你们俩老情人见面，是不是先来一个那个相拥而泣啊？然后再来旧情复燃？
1: 付给付你大爷付，有事没事没事，我挂了。
0: 哎，你别挂，别挂，别挂，开玩笑呢，别挂，别挂。我跟你说啊，有正经事儿啊。
3: 你看能不能就是你跟那个小聪啊说说，
0: 就让他吧跟许杰呀、叨咕两句。就本来结婚吧，就是一特难的一事儿。
3: 没钱结婚吧更难。你
0: 让许杰别那么拜金行不行啊？我也挺不容易的。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叨叨。
2: 有事情回去再说。
0: 哎，你行吧行吧，谢谢啊谢谢啊，哥们儿啊，谢谢。
2: 就这样，挂了。
1: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记住了吗？休想跟我旧情复燃。
4: 我可想你了，师傅。
5: 别净吹牛。
6: 想我你来看我呀，也不给我打电话。你都忘了我是你师傅吧？
4: 哪有，天地良心。我是真想你啊。
7: 你是不知道现在店里有多忙，
4: 我连坐着歇会儿的空都没。
6: 那好呀，说明店里生意好呀。
4: 生意好有什么用啊？又不多发奖金。
7: 这阵老有客户提你，
4: 而且经理肯定也特后悔。
6: 哎，不提这些了。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知道我明天要见谁呀？
4: 谁呀？
5: 乔娜。
4: 乔娜，腿倍儿长，长倍儿漂亮的大明星啊。
6: 明天他要到我们公司来，哎，我到时候明天给你要张签名照，怎么样？
4: 行啊，你多要几张。
6: 记着给我打电话，别当没良心的。
4: 哎，谁？喂喂，切，有老公忘徒弟，你才没良心呢。哎呀，乔娜。

0: 谢谢啊，真挺好看的。还可以吧？你怎么还没走啊？
1: 谁？
0: 回去吧，帮我端顿小葱好。
1: 哦，拜拜。

0: 那阳，哎，你回来啦！啊，回来了，来来来来来来，哦，
1: 送给你的，最新款，
0: 真好看，美美，你留着自己用吧。
1: 我送给你的，这是最新的颜色，特别适合你。你有事找我。
0: 说吧，听说你跟那个乔娜特别好是吧？我可喜欢她了，你把她叫到家里来，我给她开个
1: party。哦，那我帮你问问她的时间。好啊，你现在就打电话。那我去换身衣服。
0: 你打电话换什么衣服啊？你们又不视频。不是，她现在正在一个应酬上，我怕她没时间。
1: 哦，就是不想帮我呗。
0: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打嘛！哎呀，你现在就给他打呗！哎呀，
0: 好，我呢帮你打这个电话，让他明天直接从公司到家里来。
1: 真的？
0: 走，小心点！哎呀，对对对对对，我怀孕了啊！那你去打。
1: 好，你小心点啊！哎，真的，你绝不母亲。 我不跟你说了，我老公回来了，啊，嗯，
0: 拜拜。
1: 你今天回来挺早的啊。
2: 那是。
1: 都弄完了。
2: 当然。
1: 好像弄得很满。

0: 意啊。快一点，快一点。
1: 你臭死我了，我耳朵。
2: 快快快，快点说。
3: 哎，
1: 马上就下来了。

0: 亲爱的，这么多年不见，身材还这么好啊？
1: 你不也一样吗？比以前还漂亮。
0: 你这儿可真大、啊。
1: 等一下，等你忙完的时候，我带你好好看看。
0: 行，这么多年过得怎么样啊？
1: 可以吧？你先忙，等你忙完了，咱再好好聊聊。
0: 好的，等我一下啊。
2: 来来来，大姐借过借过。哎，好，哎，这边客家客。
3: 好漂亮啊！
0: 谢谢。
3: 你在国际大赛拿了冠军，你有什么想法呢？
0: 我觉得这一次比较荣幸，然后也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一次的殊荣。
3: 啊，恭喜你越来越成功！谢谢，
0: 谢谢，谢谢。
4: 传现在您跟您的前男友已经复合了，真的吗？
5: 这个不属于本次婚吗？
4: 现在要传在马尔代夫买了一堆豪宅，是真的吗？
6: 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不回答，好吧？下一个，下一位。
7: 去年您没有在荧幕上出现，那么今年是怎么打算的呢？
0: 今年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继续的参与。
7: 好，我们特别喜欢您，希望您多出现，好吗？
0: 好的，谢谢。
8: 请问你这么瘦，是有什么秘诀吗？
0: 这个我觉得世上没有不漂亮的女人，只有懒女人。所以大家继续努力吧。啊，
9: 乔小姐，听说大赛的时候您妈妈生病了，对您的比赛有什么影响吗？
6: 好，谢谢大家。本次提问结束啊，大家留一些空间，我们拍照。
10: 谢谢大家，本次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9: 下次什么时候过来
10: 啊？以后再一起。好，谢谢。
0: 哎，亲爱的，这幅画谁画的呀？
1: 这幅画啊，吴桐画的。
0: 吴桐，你们俩还好着呢？
1: 别瞎想啊！他现在在我老公的公司工作，我整个画廊都是他装修的。
0: 这关系有点复杂啊。
1: 还行吧。
0: 那得单约出来聊聊啊！啊？
1: 你一会儿不就见着他了吗？
0: 行，一会儿。

0: 长滨海路。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

0: 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

0: 儿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是公司的总经理林峰。
1: 你好。
2: 幸会幸会，请。

0: 请他来了。嗯，哎哎哎，把那花弄好。行。
1: 好嘞好嘞，那再见。
0: 亲爱的亲爱的，
2: 哎，那你早点过来。
0: 好嘞好嘞，我等你。
1: 阿姨，你把信息都弄好了啊。
0: 好。
3: 这次小小姐回国能待多长时间呢？
0: 大概一个星期。
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的生日快到了吧？
0: 这个你也知道，到时候还希望林总能够赏光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呢。
3: 这是我的荣幸，我一定会去的。
4: 哎，小小姐，您的那个生日 party 在哪儿举行？
0: 这个你得问我的经纪人了。
5: 对。

0: 你看，肖小姐，我觉得有一款特别适合你。这款是我们中国风中的一款，现在在市场上卖的特别好。嗯，
1: 感觉非常特别，和与众不同。
2: 挺好的，谢谢你啊，林峰。当然可以了。等等，把吴桐叫过来。
1: 好。
3: 哎呦，
4: 吴桐，你怎么还能在这坐得住啊？你快快快，快跟我走！
3: 干嘛去？
4: 你那个设计那首饰，乔大小姐看上了，要见你。
1: 你能动作快点吗？
3: 看上首饰就看首饰好了，干嘛要见我？哎呦，
4: 大设计师，你快点行吗？我们那边都火烧眉毛了。
3: 真把我当成追星族了。
4: 我知道你不是追星族，你是追葱族，好吧？
1: 来，让一下，让一下，来，快让一下。
3: 让一下前头。挤不进去，我说。
1: 让一下，让一下。
4: 顺利的挤进来。
3: 来，大家让一下。
4: 吴桐，来，到这儿了。
1: 柴小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设计师吴桐。
5: 吴桐，好久不见。几年了。嗯，时间挺长的，变化够大的啊。
4: 是吗？嗯。
5: 现在首饰设计的挺不错的。
4: 我跟你讲，这个是配套的啊。戴它的时候一定配个项链，戴上穿晚礼服的时候特别好，最好穿白颜色。
5: 这是你第一套作品吗？
1: 嗯，算是吧，不算是。OK，以后再有新作品一定要通知我。
5: 没问题。好，你挺好的。挺好的。那吴桐，你跟乔小姐认识？我们俩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么巧啊！是啊，是朋友。哎，我刚从那洋的画廊出来。
4: 什么？
5: 然后又看见你，对，现在设计的好，然后首饰设计的又好，我希望你呢。
1: 越来越好，嗯。
4: 这个吴桐，设计虽然不是他的专业，但是非常有名气，在我们设计部算是主力。加油啊！
5: 谢谢。
4: 要不林总先合个影？啊，对，合个影吧。乔小姐，来，吴桐，
1: 吴桐，
4: 你跟乔小姐是朋友。哎，我张华，来过来。
5: 吴桐过来。
6: 来，看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那阳，今天晚上我就不去你家了，我经纪人帮我约了一个美国的制片人，非去不可。
1: 好。
0: 林峰，我的生日 party 一定得去啊。
2: 我一定去。
0: 拜。
2: 再见。
3: 罗聪，快看微博上面发了一张你们家吴桐跟乔娜的合照，哎，网友都转疯了，都说那个吴桐是乔娜的第 N 个男朋友，你快看看，快看看，吴桐今儿特帅，哎，就跟真的似的。哎，喂，怎么了？

0: 更业障，让我还穿越。哎，
1: 你说这屋里什么来着？
0: 给你们再看一张啊，别动。
2: 还有什么呀？嘿，
3: 不是你们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
0: 哎呀，你先看这张吧，这乔娜跟咱组长的拥抱。
3: 小别想，想跟我帮我分析分析行吗？
0: 哇，真没想到咱组长跟乔娜有这么一腿。
2: 腿？
0: 对，不对，不是这么，不能这么说，是应该他们很认识。乔娜自己说的，他们俩是好朋友，肯定不会有假。呀，这回可以要签名照了。
1: 哎，那你帮我要一下去呗。
4: 要一张，
0: 我不会管他，我是喜欢
5: 组长。
0: 组长，
5: 组
0: 长，
3: 组长，
0: 组长，
3: 小组长，
6: 那个小吉和小
3: 张
6: 都特别喜欢那个。
3: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呗。
1: 你跟这乔娜怎么认识的呀？
0: 组长，能不能给我要一张签名照啊？
7: 两张，
8: 可不是
7: 两
0: 张，
1: 三张，
3: 三张，
7: 四张。
9: 下班了。
0: 下班了。
7: 主要是他喜欢这个。
5: 去去去去去！
0: 我，你们要为什么让我一人去？
6: 是吧？好啊你，我居然会相信你，你这个坏女人！你不来了！你都走，全部都走，走！快走！

0: 说好8点半，现在8:40了还没播，太不靠谱了，全是广告。
1: 那有那么大魅力值得一去看吗？有什么的呀？不就上个电视吗？
0: 你以前上过呀？这不是你第一次上电视啊？
2: 我是不屑于去上。你别忘了，我是学艺术的，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天，我就不明白。
0: 那我没在电视上看过你吗？
2: 哎，但是有个人哭着喊着说要跟乔大照相，怎么了？你最后没照呢？
0: 我赶过去的时候，你们走的早没影了，都收东西了。我问人家，人说全都走了。
2: 太把这当回事了。北京
3: 电视台。哎呀，赶紧换台吧，我想看球了。
4: 国内明星乔娜参观了珠宝行业的龙头企业孟金源，他对孟金源的产品大加赞赏，并与孟金源的设计师吴彤针对饰品进行了交流。
0: 叔叔，
4: 并对今年的饰品潮流发展趋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0: 快快快！
4: 乔娜这次国内之行，使时尚界对今年国际服装首创发展方向又有了新的认识。
0: 刚刚那个，乔娜边上的，
4: 仅成了国际服装
0: 界这么大的镜头，
4: 同时呢，又在发展自己的演艺事业。
3: 就那么回事。
4: 今天又有报道称呢，美国好莱坞
0: 乔娜还是挺好看的，
4: 将邀乔娜参演影片，并担任该片的主演，让我们大家。

0: 喂，哎呦，开始了！哎，好，好，好，我你等着啊，我先把电视打开。哎，哪个频道？
1: 我跟你说，
0: 哦，
1: 你在我心目中没那么重要。
0: 哎，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0: 小舅妈呀，看电视，小舅舅上电视了。爸爸妈妈，小舅舅上电视了。
1: 给我，给我，给妈妈，给妈妈，
2: 把遥控器给妈妈。
0: 哎，妈妈，小舅舅怎么上电视了？
3: 看来这种头啊，跟明星站一块出息了。
2: 怎么回事？哪儿都有圈女的。
3: 你认识这女的？歌在里边啊，我和乔娜的合影啊。
4: 嗯，
3: 不是，纳阳不是跟乔娜，我们就以前都是朋友嘛，然后他请我俩特意到我们公司做宣传。你赶紧看啊，一个小时重播一次，一个小时重播一次，整点新闻，就在那个台。啊，
4: 你少来，有本事让你们家陈昂也在电视上给我待一会儿，哪怕一秒钟。待一会儿呢，有本事你也上个电视。我们家叔叔很帅的，我告诉你哦。嘘，乌鸦嘴，懒得跟你说了，快让你们家陈昂看重播。哎，默默，你看到没有啊？还没看到啊？那我跟你说，一会儿有重播啊，啊，那你记着看啊。好好好啊！
5: 再次，
6: 你别说，我如同是有两把刷子，从小落到从，事业真是步步高升。
7: 你那意思就是罗小松忘书呗？
6: 还真是，你想想。他原来跟张华在一起，忘了张华啊，娶了个女富二代，后来嫁给吴桐，吴桐事业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后来跟林峰在一起，不是在一起，是走得近一点，也把林峰引到正道上，真是旺夫，真的。
7: 看看人家罗小聪，再看看您自己，
6: 真是，我这么多年事业不温不火，就是因为你不忘我。
7: 你忘我呀？我认识你以后，我跟你好以后，是吧？我这飞机一架都没卖出去。
6: 瞧你说的，好像你跟我好之前卖出去过似的。那别逗了，拉不出屎怪茅坑。
7: 最起码以前还有希望，我现在我连亮光都看不见了。哎，你说话你能注意点，你干净点吧。一会儿茅坑，一会儿屎的，你茅坑啊？
6: 你屎啊？
7: 你恶不恶心？
6: 你说话真够脏的，我吃东西呢。你才神经病呢，嫌我不够旺你啊？赶紧掰，掰。
7: 掰就掰，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以为你是谁呢？没你，我活得更好。我告诉你。
6: 哎呦，长脾气了是吧？脑子有病吗你？忘吃药了，我还治不了你。
3: 我无所谓的，我跟你说，我一点都不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不愿意露面。对呀，我是一个画画的，我就应该默默无闻在家画画，我不愿意抛头露面。哎，对，不是，这是乔娜非要求我，你知道吗？她就这么多年的朋友，以前老在一块玩，她求我过去帮这个忙，站个台，哎。我觉得我得给人面子，对吧？所以我就受累，我勉强去这么一趟，我以后也不会了。哎，这是我封山之作。哎呀，我真无所谓的。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家小聪啊，兴奋的到现在还睡不着觉。我下载了一个视频文件，哎，我明天啊给你发过去，好吧？哎，你等一下，我接一个电话。徐老师啊，哎呀，你好，徐老师，我是吴桐。吴桐，
8: 没完没了了。
3: 对，
8: 当真没完没了啊。
3: 口天吴，梧桐树的梧，梧桐树的桐。
8: 我再说一句。
3: 你等一下，徐老师。
8: 再说一句，信不信我抽你啊？
3: 徐老师啊，我跟你讲啊，哎，今天电视啊播了我的一个节目，哎，我想跟您分享。
8: 吹牛、啊！
3: 我这边有一个视频文件，
8: 不好意思，
3: 我可以发给你一个，对吧？哎，珠宝设计，
8: 我要是你，我绝对不会说
3: 珠宝设计。哎，我跟你说啊，以后啊，
8: 你干嘛
3: 做这个东西了啊？
8: 你还动手啊？
3: 没有，我们家人在打电话，兴奋的睡不着觉。
8: 你敢跟我动手？
3: 珠宝设计啊，这个很有意思。我们这个是梦金源公司，但是公司不重要，主要是我跟你讲，我以前不是画漫画的吗？
8: 松开！
3: 我现在做这个东西啊。
8: 你松开，听见没有？
3: 您可以看看视频文件之后啊，
8: 信不信我抽你？
3: 然后您可以，咱们一块合作，好吧？好吧，徐老师。
9: 这次乔娜给我们公司做的宣传效果还不错。
10: 乔娜的首饰是梧桐设计的，梧桐还是很棒的。
9: 嗯。哎，茶。哎。
11: 风儿啊。
12: 嗯。
11: 你过来一下。亨瑞发了个邮件给我，问这广告投放时间是不是搞错了。哎，你一会儿去公司啊，再落实一下。
10: 行。
11: 嗯。
10: 国外广告的投放时间是不是弄错了？
13: 时间是包总他们那边定的。
10: 跟他联系没有？
13: 昨天联系了，但是没联系上。
12: 什么叫没联系上？
13: 手机关机。
12: 那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们？
13: 不是，昨天乔娜小姐来，觉得不太合适吧？
12: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什么叫不合适啊？
13: 张总，应该没问题。
12: 我告诉你啊，出了问题晚了啊！这事儿罗小聪推荐的人啊，别让他跟没事人似的。你快去联系。
13: 那我去了啊。
14: 林总，
13: 赵聪来了。
14: 赵聪，你跟包红到底什么关系？
8: 她是我大姑姐的好朋友，我不是跟您说过吗？
13: 你姐的朋友
8: 啊？
13: 你熟吗？
8: 怎么？
13: 不是你不熟，你推荐她干什么呀？
8: 怎么了？
12: 赵聪，合同跟包红签了，500万的款给包红打了，包红人呢？找不着了，你说出什么事了？
8: 怎么会找不着呢？给他打电话了吗？
12: 跟你没责任是吧？你说怎么找不着了？这不就你联系的吗？
8: 他是不是出国呀？出国有时候不是接不着电话。
14: 别说废话了，老宋，给你姐打电话。

0: 天没完没了的打，打小人连睡个懒觉都不行。小聪啊，小聪，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以后早上10点钟之前别跟我打电话，我想睡个懒觉就这么难吗？啊，你说你，
1: 哎姐，那个这两天包红跟你联系了吗？
0: 哎，没有。
1: 上次跟你联系什么时候？
0: 他送我东西那天。
2: 怎么了？
1: 不是现在公司联系不到他了，你能想办法联系到他吗？哎呀，
0: 手机关了，那可能手机没电了嘛。
2: 人家是经常在国外的，你说这点小事儿，
0: 你们再打再联系一下不就完了吗？没事的啊啊。
1: 不是，说他把公司的钱拿走了，
2: 到现在人就不见了。
1: 姐，你想办法一下好吗？
0: 多大个事儿啊？啊，多大个事儿？多严重啊？
2: 行了行了。我去趟他们公司啊，
0: 这都分钟的事儿，你别给我打电话，我知道他们公司在哪儿，我去一趟啊。好好，
1: 我姐说她去找他，她知道他公司在哪儿，应该没事的。
3: 啊，出事了，林总啊？
1: 可能是个误会，没事儿。嗯，
4: 如果是误会，你把包红找过来呀、啊，你认识没认识他？那只是你姐的一个朋友，你到底了解他吗？

0: 我了解他，挺有钱的。
1: 你什么叫了解他？他做好多生意，是哪儿呢？哪儿呢？骆小聪，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500万只是表面上的，我们之前的经历呢，时间呢，都白费了。
0: 皮儿，你别生气。
1: 我不生气，我真的不生气。骆小聪，如果错过这次事件，我们还要重新开始。
2: 还要花费多少钱？你告诉我啊，罗小聪，不会那么糟的，不会的。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罗小聪？
0: 我去找。
1: 找啊，滚！
3: 不是林总，这500万是我广告。
1: 张总，啊，
3: 你再去联系下包工。
1: 哎呦，
3: 你这都联系，联系不了，
1: 那也得联系。
4: 师傅，麻烦您快点行吗？
5: 这雪天路滑，再快就出事儿了。
4: 哎呀，我让您快点怎么？我这不是着急吗？

0: 你好，
1: 找谁呀？
2: 包总。
1: 包总哪个包总啊？哎，
2: 包红，包总吗？包红。
1: 什么包红包总的？我们这儿没这人。哎，
2: 不可能啊！你看这地址，就你们这儿啊，肯定没错啊。
1: 这地址倒是对的，可是我们公司老板也不姓包啊，没有包红这人。
2: 不姓包？
1: 对啊。
2: 不可能，绝对
1: 肯定是找错门了。
2: 我可能啊？哎，你。

我在这儿都干好几年了，别说老板，就是在这儿上班的员工我都认得，没有你说的这姓包的，也没有你说的这种长相的人。

0: 哎，大鹏，我吴向红啊。哎，我问你，那个包红干什么去了啊？你知道吗？
1: 谁？
0: 包红嘛。
1: 包红是谁啊？
0: 包，他说是你介绍我们俩认识的呀。
1: 不是吧？我不认识姓包的呀，你记错了吧？

0: 姐夫，
1: 吴桐，你姐去报工的公司找报工，可公司的人说他们公司根本就没有报工这个人，你姐肯定是被报工骗了。

0: 姐找不到的话，那就没人能找到他了。
1: 姐已经都去了，就是找不到。包公就是骗子。
0: 可是姐跟他是好朋友啊。
1: 屁好朋友！
0: 他怎么可能真的是个骗子？
1: 现在就是个骗子。
0: 那怎么办？
1: 老宋啊，你能不能做事的时候你过过脑子？你用你这个位置，你想一想，谁能一天到晚这么给你擦屁股？
0: 他是姐的朋友，我才帮他的，是姐让我帮他的。
1: 我就不明白了。

0: 我跟你讲，我跟我姐也讲过，你们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没有人听我的话？我的话就是一团屁嘛，干嘛呢你们？你不要一讲一出什么事情就说，哎呀，我是为了帮这个，我是为了那个好。你现在好，你不但你没有帮他，你现在把你自己给拽进去，把我们全家都给拽进去了。
1: 你别现在别说我，你能告诉我该怎么办？
0: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1: 我腿都是软的，你不要吓我。
0: 赔钱啊！

0: 你拿什么赔？你告诉我，你拿什么？高红是个骗子，现在找不到他，我想办法找，实在不行报警，我一定找到他。对不起啊 ，Peter。
1: 红，这个王八蛋，他给我骗光了！王八蛋！
2: 冷静，冷静，咱们报警去啊！
1: 报警！
2: 啊！
1: 他们不会把我抓起来吧？
2: 不会的，不会的。
1: 我有你和唐唐，我不能被他们抓起来。
2: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们又没去骗人。即使退一万步讲，你要真的坐牢了，我天天给你送饭去。

0: 什么？你确定广告是个骗局？天哪！如果广告是个骗局，那后果就严重了。妈，对不起。
1: 对不起没用。孟俊元做了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
2: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
3: 陈竹奇，你们说啊，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吴桐他竟然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儿，啊，骗了公司500万，别胡说，
4: 不会的，
5: 这么多钱，
3: 胡说什么呀？有什么不会的呀？铁板钉钉的事儿，哎，跟他姐一里一应一外合，啊，打上他姐姐广告公司的名誉，啊。 你说这事儿我能骗你们吗？
4: 不是，昨天吴桐还跟乔纳是那么好的朋友，光环笼罩着，啊，今天就成骗子了，不可能。
3: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啊？那个。

0: 看见没？走吧，啊！你说我说错了吧？我跟你说，这里肯定有误会。哎呦，
1: 这什么误会呀？干嘛走啊？啊，干嘛走啊？
2: 说人家当……
1: 行了，
2: 看看店，把人拴得死死的，逛个街还得趁着晚上。
1: 你说不是，按我的意思，你就该把店给盘出去。
2: 那哪成啊？我还只是店养老呢。
3: 我那退休金足够你花的，我全给你，好吧？哎，对了，就那事儿吧。哪事儿啊？啊，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哎，咱别走啊！嗯，万一店里边来人找我，我不在哪成啊？
2: 行，回去吧。
3: 啊，
2: 对了，你陪我买趟彩票吧。啊，
3: 成。
2: 走。
3: 根据目前的状况看。 靠你们的力量是很难找出包红的，最好是报警。而且应该由被害当事公司孟金元去报案。
4: 那我们小聪，我们会不会被判刑啊？
3: 这个不会，你们只是介绍人，并没有参与赦骗行为，只要没拿钱，就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4: 我没拿，我们一分钱都没拿，我们就是帮忙的。
5: 你怎么没事？
4: 我拿的。

0: 当时说好是提成啊，我提成可以吗？你疯了你！你拿什么提成啊？这东西叫是贿赂吗？这个东西，
1: 算是。
0: 你有病啊你！我做生意，我能挣钱吗？我干嘛不挣呢？
2: 是你挣什么钱不好？你挣这个钱啊？你缺钱吗姐？
1: 大家。
3: 就这么干呢？你缺钱呢你？姐夫，你怎么不管着他呀？
4: 知道这个事儿，
3: 你是缺吃少喝还是怎么的呀？
4: 当时要知道这样就不会拿了吗？咱们听听律师怎么说。
5: 大家还是想想办法。如果将这一百万的提成在检察机关介入之前，尽快交还回去。如果等抓到包红以后，就无法避免法律的制裁了。
3: 好。
4: 钱呢？
5: 钱让我。
3: 投到股市赔了，
5: 赔了多少？50万。这怎么才几天就赔了这么多啊？啊！
4: 我还买了几个名牌包，我请客户吃饭，吃饭我又花了八万。
5: 那也要想办法尽快把这笔钱凑上，因为这笔款涉及数额非常非常巨大，如果凑不齐，要是判的话，至少要判10年以上。
3: 10年？怎么判10年？那怎么办？糖糖还小，等我姐判了出来以后，要是糖糖都不认识他了，那怎么办啊？你能想想办法吗？
4: 闭嘴吧！你现在不是说没把钱拿出来吗？拿出来再说嘛！你着什么急呢？
3: 这个钱只要凑不齐，都会遭受法律制裁。
5: 我不能被抓进去！我不能被抓进去！小聪聪说了，我有糖糖，我真的不能被抓进去！反正这笔钱呢，是还的越快越好。如果还有什么事的话，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我先走了，
6: 谢谢。
5: 你就走了？这问题还没解决就走啊？
6: 股市的钱赶快退出来啊！咱们能兑多少兑多少，听见没有？
7: 12万，我先给你。姐，你别着急，我那儿还有10万，回头我取给你啊。谢谢成，谢谢啊。谢谢。免费领，免费领，驼宝眼部护理器。 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配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7: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待，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 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0: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5: 谢谢你，
4: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6: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7: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8: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9: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10: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1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要把地铁建，幸福小区有一站，为了方便您乘车，大伙儿请往这里看。便民前乡，有钱。这是我们钱顺风发明的，放了一个幸福钱箱在这儿，每天呢他放200块钱零钱在这个钱箱里，大伙儿谁要有个急用啊，坐个车呀，上个厕所呀，买个小零食啊，就可以从这儿拿钱。拿钱可以，但是您啊要有零钱也往这里放。咱们小区的人素质真高，这钱箱放上以后，每天回收的时候钱都多了，厉害吧。我是干啥的？我在这儿看钱箱。其实有啥好看的，大家素质都这么高，我就是做点好事儿。喂，啊，女儿放学了啊？啊，好，哎，我来安排你到大姨家写作业啊。哎哎，我来了来了。
1: 多亏这个便民箱了，要不今天我就坐不了地铁了，我再拿点钱。我今天都拿3回了，都不好意思了。

0: 我往里放一百。那个，我放了100块钱啊，我拿出5块钱坐地铁，你找我90就行。完，我再捐10块，你找我80就行，好不？好的，放林了。哎呀，1块，2块，3块，4块，5块，6块。
1: 该出手时就出手了，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哎哎哎哎呀，
2: 哎哎。哎呀，小姨夫爷爷，你干哈呀？吓我一跳啊！
1: 捡起来！啊，
2: 这干哈呀？这是啊，臭冷了一场子呀，是不是掉缝里了啊？是不是？
1: 拿来！啊，
2: 我的钱！
1: 你什么你的钱？你怎么能往外拿钱呢？
2: 不是，这是便民箱，就是往外拿钱的。你来干啥来了？你来拿钱呢？
1: 我就来看你这种人的。
2: 你看我，
1: 大家素质都这么高，就你把风气都拉下来了，我鄙视你。
2: 不是你鄙视我干啥呀？这不便民箱吗？就是拿的，我是来拿了。
1: 看见没有？每人最多拿5块，你拿几次了？今天我看你拿3次了。
2: 不是，小姨夫爷爷，我今天确实拿3次，但是没超过5块。第一次我拿2块钱去买了根冰棍儿，吃完之后呢，我肚子就不得劲儿了，我就想上厕所，上厕所得用钱呢，我就又拿了1块去了趟厕所，出来之后呢，我肚子好了，我就又想吃冰棍儿了，我就又拿了2块钱买了根冰棍儿。
1: 现在呢？现在又想上厕所，你把两根冰棍扔厕所不完了吗？
2: 我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那这次拿钱干啥？
2: 我拿5块钱坐地铁呀，小姨夫爷爷，你没事看着我干啥？你是不是闲的呀？
1: 我就得看住你这种人，往外偷钱的人。
2: 我没偷，我还往里放钱了，放100块钱。
1: 放啥100？这是零钱箱，哪有100的？
2: 你看看，不信你看看。
1: 这谁的？
2: 我的。
1: 你的啊？你叫他，他答应吗？
2: 你叫他，他答应吗？
3: 100的，你好，哎，你好。
2: 自己玩的挺好，我自己呀。
1: 你说这100的是你的？你说这钱长成啥样？
2: 长方形的。
1: 对了，啥颜色的？
2: 粉的。
1: 又对了。有啥特点？特别重要的特点，快！
2: 上边写着100。
1: 你的。
2: 小姨夫爷爷，你最近是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你去医院看看去吧，你是不是得病了？
1: 谁得病了？得什么病？
2: 不是，要不然你怎么会问出这么二的问题呢？你问这个钱是不是我的，你不得问点不一样的吗？折没折过？有没有折？编号是多少吗？
1: 哎，那什么？
2: 啥？啊，小姨夫爷，真是我的钱！你看你这人，
1: 在这里呢就已经是公家的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
4: 满小区都听见你俩吵吵吵吵，小姨夫，你俩吵吵啥呢？
1: 他偷钱。
2: 我没偷。
4: 王小倩啊。这个箱子摆多长时间了啊？1分钱都没丢过，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王小倩啊，我宣布，以后少到我们家去。
2: 二姑父，我没偷，
1: 你偷了。
2: 不是，我还往里放100块钱呢。
4: 你放了100块钱？啊，对，100块钱放进去了，那就不是你的了，跟你没关系。
2: 二姑父，我跟小姨夫爷爷。我说
4: 笑，上一边笑去。
2: 我这是笑吗？
4: 小姨夫，这箱子里钱你数过没有？
1: 一共475。
2: 哦，不对，我放了100，应该是575。
1: 我没看见。
4: 你到底放没放？
2: 二姑父，我真放了。你瞅好了，你搁这瞅好了。
4: 来来来，
2: 瞅着啊。我从兜掏出100块钱。
1: 对，你来。

0: 我要换零钱。
1: 好，
0: 我这么的，
1: 该出手时就。
2: 我来解释，
3: 他要往里放钱啊！
2: 我大喝一声，钱是不是掉里头了？
1: 掉里了。
2: 刚才我大喝一声，他掉一地，是不是往外偷钱了？
1: 王小天，你还怎么解释你？
0: 不是啊，往
1: 行行行行行，歇着去吧你。小姨夫，哎呀，我觉着这里边的钱也差不多，王小天估计也不是这种人，咱晚上盘点的时候好好数数啊。你这样，你抓紧时间把我那个200块钱的底钱给我数出来，快快给我，我有事儿，我得拿走。
4: 干啥？干啥呀？
3: 每天你都往外拿200块钱你的底钱吗？
4: 对呀，我每天都拿呀。
2: 怪不得呢，我说每天多出来的钱去哪儿了？你给拿走了？
4: 是啊，我拿走的。
3: 二胡胡，哎。
0: 你挺会做生意呀、啊，不花钱赚个好名声啊啊！
1: 你们上一边去吧你，小姨夫，你听我解释啊。
2: 解释什么？
1: 这个，
2: 你等会儿，我让你解释。幸福小区的同志们都出来，
0: 对对对对，
2: 都出来，过来看看，来看看。
1: 你叫人家出来干啥？你说
2: 我要揭露你的丑恶嘴脸。他呀，每天啊往回拿200块钱，说为什么？
1: 街坊邻居们，你们听我解释啊！是我每天从这个箱子里啊拿200块钱，但我没用在我自己身上，啊！
0: 二姑父，哎，说别的没用，走上派出所吧，走走走。
1: 你上什么派出所呀你？我能解释，街坊邻居们，这个便民钱箱啊是我设置的，我每天拿200块钱的零钱搁里边方便大家，但是每天到了晚上啊，哎，钱就多出来好多。于是呢，我每天就把这200块钱呀、啊，哎，我给拿出来，这存了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我拿着6000块钱啊，就到
2: 敬老院
1: 给老人买点吃的，买点喝的，不是用我自己的名义，是用大家伙的爱心，明白了吗？
0: 谁信呢？你们信吗？没人信，没人信。
1: 我就知道你们不信。来，我每次去都有照片，这就是证据。来来来来，你也看看。
3: 呀，这不张大爷吗？
0: 假的，他花钱雇的。什么花钱雇的他？
1: 王小天，你给我闭嘴！还有呢，我这有账本，每一笔钱买的啥，谁接收的，证明人都有，好好看看。
2: 苹果、西瓜、上衣、假牙。
3: 怪不得王奶奶嘴鼓起来了呢。
2: 哎，真的呀！哎，给，你看你干好事怎么不提前说一声？下一次去敬老院带上我，我也去看看他们啊。
1: 小姨夫，你总是用老眼光看我。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前阵风，我现在我人品很正啊，我。
2: 好。哎呀，行了，你赶快赔礼道歉。
0: 二姑，对不起，
1: 小倩，你用不着道歉。嗯，你不是要拿钱吗？嗯，那就是方便群众的，你拿吧，凭良心拿。
0: 二姑父，我不拿了，我要向你好好学习。我再捐100，
2: 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小子行，已经捐300了。我跟你说啊，大家咱这可不是抢货的啊。我跟你说，哎，大家捐呢要记住。行了，我跟你说，捐捐零钱，因为咱这是
5: 便民零钱箱，
2: 正是
1: 便民钱箱为大家
0: 放点零钱方便花，
2: 每天多出几百块，谁干好事谁最帅？哎，谁最帅？
1: 我最帅，
0: 我最帅，
1: 我当然是我最帅了。
6: 先帝，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今日为兄，就送到这儿了。
7: 梁兄啊，那贤弟就告辞了。
6: 路上多加小心。
7: 梁兄，哎，不如我再送你回去。
6: 好啊，
8: 别送了，
6: 回
8: 来，别送了，回来。哎，哎呀，我操，
9: 英子涵呀，我看明白了。啊，你是有话想对他说，你就直说呗，这来回送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7: 我不好意思开。

0: 好，
1: 好，
0: 你明白没呀？
1: 我听明白了。
0: 明白表示啊。
1: 十八，
0: 怎么又整数学了？
1: 我让你拿两杯酒，二九，
0: 啊，那是十八，没毛病。哎呀，我们公子总算开窍了，你俩把交杯酒一喝，这个事儿就算定下了。
1: 英台，
2: 两兄，
1: 来，干！
3: 这一拜，哎，
0: 停！
1: 报国报日感慨，
0: 停！公子停，你给我拿过来，你干啥呢？英台啊，我看他那个智商，你点他根本就不懂，你就直说怎么回事儿，好不好？你跟他直说吧。
2: 梁兄啊，实不相瞒，英台其实是个女儿身。
0: 这就完了呗。
1: 谁能信？谁能信啊？就你说这种话，除非心眼不全的人才能信。你信吗？
0: 我信。
1: 你看看，
2: 梁兄，其实
0: 你别七十八十的了，英台呀，你整数学他根本就不懂。我今天我四九就给你说明白。

0: 你要是早这么说，我早就听明白。
1: 这不就完了吗？表示表示。
0: 哎，英台，
2: 梁兄，
0: 这一拜，春风得意之意，好花呀！哎，英台，英台，英，
3: 咋的了那个？
4: 你咋的了？
5: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不知道怎么去花。我想来想去没有花，我抬到老祝家。
4: 对，
5: 哎，家里养着小花小云，就缺英台了。哎，我掐指一算，日子正对，应该提亲了。哎，我赚钱了，赚钱了。哎，
4: 不行了，不行了，我这车里都抬不动了。
3: 好，哎呀妈，这挺好。
5: 淡定，今天是我提亲的大喜之日，为图吉利。把所有咱们路过的井盖全部用元宝给我压上，
4: 回禀公子，无一幸免，所有的井盖啊都让我给压上了啊
5: ！Beautiful， 哎，老祝大哥在家吗？哎呀，
4: 公子啊，这个差辈了啊，
5: 成亲以后再改口来得及。
4: 好，
5: 老祝大哥。
6: 这谁呀？这呀！哎呀呀呀呀呀！马公子，贵客贵客，不知公子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嗯，
5: 把英才给我叫上来。
4: 祝老员外，今天我家公子向英台来提亲来了，不知道祝老员外您意下如何呀？
6: 同意呀、啊，100个同意呀、
4: 啊。一会儿啊把这彩礼收下，收下彩礼以后呢，咱们这门亲事啊也就算是成了。
6: 好，来人啊，彩礼搭下去收下了。
1: 不能收。哎呀，我们来了。
6: 到了。你们二位是？哎，
5: 大哥，这还没看明白吗？俩

0: 要饭的。
1: 谁是要饭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梁公子，我是他书童四姐儿。
0: 祝老员外，小生与你家英台同窗共读整整三载，分别之时我二人定下婚约，今日特来提亲。
2: 胡说，我女儿英台早已许配给马公子，何时与你立下婚约？
0: 您这
2: 回去吧。
0: 哎，他咋不信呢？
3: 正所谓一家女儿百家求，我就喜欢在竞争当中胜出的这种感觉。嗯，这样吧，把英台叫出来，让他看看我是怎么赢这位兄台的。另外也让英台一睹一下本公子的风采。
4: 对，来，公子，
2: 好，
4: 坐。
0: 这干啥呀？这是
2: 坐。英台啊，出来吧。

0: 梁兄。
1: 英台。
0: 梁兄。
1: 是你吗？哎呀，都怪梁兄愚钝，高山读书三年，我是个傻子，没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今日我特来提亲，来的有点迟了。
0: 不迟啊，梁兄。
2: 成何体统？英台啊，过来坐。
3: 公子，坐。啊？哎，你俩看着没？我们公子跟英台啥关系，明白不？别跟我们争，我不是跟你吹，我家公子那是满腹经纶。
1: 纶，
3: 满腹经纶。哎呀，我们公子，
1: 稍安勿躁。
3: 是个，
1: 稍安勿躁。
4: 行了，别说话了。
3: 就比你强，
4: 比你强，话都说不全，我还提起你，提起你带彩礼了吗？啊，朱老员外，这是我们马府今天特意送上的彩礼啊。
1: 丢了。
5: 就剩这一个了。
1: 来，36，把我们的彩礼也拿出来。
4: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位仁兄有点家底儿啊。
1: 是。
3: 我告诉你啊，跟家底儿根本没关系，今天点儿太正了，不当哪个大傻子往井盖上发元宝，你说我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这不老过瘾了。天哪。
4: 祝老员外啊，这些元宝那可都是我家公子让我去压井盖的钱。
3: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们现在钱多，我们赢了。公子带英台走。
1: 怎么样？
4: 慢啊，听说这位公子博学多才，敢不敢与在下比试一番？
1: 只要不出数学题，你随便。
4: 什么是数学？
1: 你可以出题了。
4: 请听题。说，鹦鹉、孔雀、凤凰，这三只鸟哪一个最适合在饭店做服务员？3、2、1，开始。
3: 我知道，凤凰，凤凰不光长得好看，人家别说当服务员，当前台呢没毛病。
4: 错，是孔雀。
6: 对，
3: 为什么？
4: 因为孔雀可以开屏。
3: 开屏。
1: 开瓶。哎呀，
4: 恭喜我家公子获胜，得意分。
3: 好，别得意，我们也有。公子给他来一个。
1: 说五行当中分为金木水火土，他们五个谁腿最长？
3: 3、2、1，开始。
4: 接
1: 错。嘿，
3: 我告诉你吧，火。
4: 为什么？
3: 火腿长。
4: 公子
5: 淡定，
4: 请听题。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那么问题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最想唱的是哪一首歌？
3: 3、2、1，
4: 开始。
3: 我知道，我真的还想

0: 博学多才，公子，咱们来一个他答不上的。我给他出个简单点的，请听题：张飞的母亲姓什么？答。
1: 3、2、1，开始。
2: 姓张。
0: 错。
2: 孙。
0: 错。
2: 姓李。
0: 错。
3: 姓吴。
0: 为什么？
2: 吴氏生非。
1: 哦，我们公子得一分。
0: 你再来一个。
2: 不服。
0: 同样的问题给你出两遍。
2: 张飞的母亲姓什么？
0: 姓吴。
2: 错。
0: 姓惹。咋又姓惹了呢？
2: 惹是生非嘛。我不
4: 公子得两分。完胜。
0: 我看你今天就是来惹是生非来了。文的暂且告一段落，敢不敢跟我比点武的？<笑>比武？比六我也不怕你啊。<笑>哎呀，爷爷呀！我以后。
2: 爷爷，我哎呀，哎呀，这什么东西？
5: 若干年后，这个东西好像叫姜。<笑>
2: 淡定，
5: 算打个平手吧。
1: 对，平手。
2: 还比什么？
5: 二位公子。 这样比来比去的，也没有分出输赢。不如英台有一提议，让你们一决胜负，如何呀？
2: 好啊。
0: Beautiful，
5: 他是彪的红，我看。这颗药丸，是我准备与马公子成婚当天服用的。如果你们谁敢服下，我便嫁给谁。
0: 等等，请问这是什么药？这颗药丸功效惊人，是由鹤顶红与断肠草特制而成。如果二位真心喜欢英台的话，就吃了吧。这净扯着没用的呢，就因为搞个对象，这咋还服上毒药了呢？这咋还？<笑>我的想法是，搞对象能搞就搞，不能搞就拉倒。
2: 对，
0: <笑>对不？
5: 你不说你爱
0: 中台吗？这个机会我让给你，公子，咱不吃，他这是鸡大将法。
5: 梁兄，
6: 公子，邢台，既然今日我们做不成夫妻，将来再说吧。
0: 公子，
5: 梁兄，
6: 公子。
0: 咱们好像太事了，淡定。我说，祝大哥，
5: 梁兄，
0: 这事儿跟我没啥关系啊。马赛克，
2: 在，
0: 走，
5: 好嘞，告辞。
7: 梁兄，
0: 哎，马公子，还有婚约呢，马公子，
7: 公子啊，
5: 梁兄，
7: 太傻了你啊。
5: 英台，梁兄，梁兄愚钝，同窗3年，不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吧，梁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们来世。
7: 再见，英台。哎呀，还是我吃吧。<笑>哎，咋的了？不是毒药啊？<笑>
8: 2粒小小的山楂丸要不了我们俩的命。怎么回事呢？不是鹤顶红吗？
7: 英台聪明绝顶，用2粒小药丸就吓跑了这位马公子，这证明了什么？在爱情面前，金钱啊什么都不是，对吧？
8: 公子，你想干啥？想说啥？赶紧说呀！英台，
7: 梁兄，此情此景，梁兄。 想为你唱首歌。

0: 好啊，梁兄，唱吧。
1: 这一拜，春风的一枝叶。
2: 我叫岳云鹏，
3: 是。
2: 他叫孙越，
3: 哎，是我。
2: 孙老师，
3: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3: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3: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3: 啊、不敢当，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3: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3: 哎，不是你们，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3: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3: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3: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3: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3: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3: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3: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3: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3: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3: 哎，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
3: 嗯，
2: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3: 啊，
2: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3: 哎，对。
2: 还有爱情。
3: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3: 不能。
2: 我觉得能。
3: 哎，
2: 有钱就可以。
3: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3: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3: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2: 啊，
3: 就像一盘散沙，
2: 嗯，
3: 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你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3: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3: 哲理还有歌呢？
2: 有歌啊。
3: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国排对排，
3: 行了，
2: 哲理的山国串对串，一起唱。
3: 这还一起唱？行，人家是哲理。
2: 是吗？
3: 不是哲理。
2: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3: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
3: 我怎么不可能？这
2: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3: 我的标准啊，
2: 啊，
3: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2: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3: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2: 是个女的就行。
3: 哎，对，
2: 能看上你就行。
3: 哎，对，
2: 也还可以，
3: 还行，
2: 这是爱情
3: 哦，
2: 还有时间。
3: 时间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3: 哎，买不来。
2: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3: 老话。
2: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3: 停止。
2: 你能停住吗？
3: 我停不住。
2: 我能停住。
3: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2: 扣电池。
3: 哎，这什么人呢？这都是。哎呀，太讨厌了。
2: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3: 哎，你是讨厌了，知道吗？
2: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3: 哎，对了，
2: 换得来吗？
3: 换不来。
2: 不可能。
3: 嗯，
2: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3: 我不想。
2: 为什么？
3: 没有财富。
2: 我的天哪。
3: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也不想。
3: 你怎么不想啊？
2: 因为我正青春。
3: 哎呦，这不是还青春呢？
2: 那可不是吗？
3: 哎呀，
2: 这是时间。
3: 是。
2: 再有就是空气。
3: 哦，咱呼吸的空气，
2: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3: 这买不来。
2: 咱实话实说，
3: 嗯，
2: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3: 不好。
2: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3: 电视上播，
2: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3: 怎么改善呢？
2: 不看电视。
3: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么
2: 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3: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2: 没错，
3: 哎，
2: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3: 没错，
2: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3: 从我做起吗？
2: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3: 太对了，
2: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3: 哦，绿色出行。
2: 当然了，
3: 倡导这个。
2: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3: 是
2: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3: 拦你？
2: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3: 你等，警察薅你头发了。
2: 薅头发像话吗？
3: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2: 他拦住我了。
3: 拦你干嘛呀？
2: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3: 对呀，
2: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3: 为什么呀？
2: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3: 你那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2: 那怎么了？
3: 没有。
2: 我那树叶子
3: 啊
2: 密，
3: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2: 不行吗？
3: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2: 啊，
3: 或者骑自行车要。

0: 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1: 树叶子不行吗？
0: 我跟您这么说吧，啊，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啊，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1: 嚯，您这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0: 那是那是。
1: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什么歌啊？
1: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0: 你，就别买了，行了。
1: 排队排，哲理的山坡。哎，
0: 行，你还搭理他你们呀？
1: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0: 废话，
1: 不会啊。对。不会回家学去啊？
0: 行行行行行。
1: 叫哲理啊，
0: 不是这里
1: 哦，这里这里
0: 老哲理，
1: 哎，这是绿色出行哦，咱不能浪费呀，
0: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1: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0: 是是是，
1: 我就不浪费，
0: 你怎么不浪费？
1: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啊，有两片感冒药，
0: 剩两片药，
1: 快过期了
0: 哟，
1: 这我不能浪费，
0: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1: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哎呦，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药不够。
0: 您呀，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1: 我的药不够。
0: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1: 反正不能浪费。
0: 您这就叫浪费。
1: 咱去饭馆啊，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0: 这叫光盘行动，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天我去饭馆了，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0: 打包。
1: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0: 哎，这不对、啊！
1: 天哪，
0: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1: 啊？说的是啊，
0: 倡导
1: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0: 为什么？
1: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问他，
1: 人家说了啊，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0: 您这，
1: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0: 什么？
1: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0: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1: 鱼香肉丝。
0: 行，
1: 还有很多肉丝。
0: 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1: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0: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1: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0: 这，我说说您吧。
1: 不能浪费。
0: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1: 谁呀？
0: 你。
1: 你还有脸说我呢？
0: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1: 你就特别不环保。
0: 我怎么不环保？我
1: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费水，
0: 我，
1: 对不对？
0: 我，
1: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0: 你废物，
1: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0: 哦，物品
1: 啊，
0: 哦，废物。
1: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0: 哦，家里趁点
1: 富六代
0: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0: 嚯，
1: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0: 哦哟，每环一环一套，
1: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0: 哦，二
1: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0: 那
1: 哎，听过五环之歌？
0: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1: 环环有房，
0: 哎，
1: 对不对？他每天早上起来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着洗澡。
1: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1: 有游泳池。
0: 哦，有泳，
1: 各位。
0: 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我还铺着呗，我还
1: 老海狮，
0: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1: 那叫
0: 浴缸。
1: 浴缸，
0: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嘿嘿，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
0: 哎，
1: 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0: 啊，
1: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1: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在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1: 下午下半身，
0: 是
1: 晚上洗腰。哎，
0: 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0: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哎，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0: 那是
1: 一挂挡，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1: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0: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1: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我这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啊，景区，
1: 这个景区
0: 啊，
1: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1: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是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0: 啊，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1: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1: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在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都走吧，都走吧，
0: 空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路是
0: 吧？别说了。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5: 马走日，
6: 象走田，
5: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6: 不战不帅，
7: 落子无悔。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在沈阳，90后手工达人吕华中凭借一双巧手，用日常材料先后复刻了辽宁省博物馆簪花仕女图饰品、明代九龙九凤冠等珍贵文物，作品多次登上央视。他和妻子的手工复刻文物新媒体账号也收获广泛关注。从做一顶中国公主头冠开始，吕华中让传统文化以更生活化的方式被看见、被喜爱。今晚会客厅，我们对话吕华中。

0: 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做这个叫传统文化的这种手工艺的博主了？
1: 这个契机源于一次我们俩的婚后一次旅行，在云南拍了一组旅拍，当时我媳妇儿拍完不是很开心，因为没给她拍好看。我就在想，我说那咱们自己能不能做一个头冠？咱们可以在沈阳故宫出个片吗？然后我就给她做了一组苗银头冠，拍完之后非常好看。从那个时刻开始，才知道我有做手工这方面的天分。
0: 当时是用什么做的呀？
1: 用易拉罐和一个泡沫纸箱，就是简单的一些生活可以见到的物品。后来也是我媳妇鼓励我，就是说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不行咱再试试别的。
0: 做到哪个头冠的时候觉得自己这件事情被更多人知道了？
1: 我觉得做九龙九凤冠和十二龙九凤冠的时候，我觉得特别自豪，因为我们去拍照的时候啊，大家特别热情，就觉得好像把真迹拿出来似的，然后大家都围观，然后一起跟那个合影啊拍照啊。这时候就是通过我自己的方式，然后把传统文化带到了现实生活中，让大家觉得可能这种传统文化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0: 比如拿这个头冠来举例的话，它这个怎么样一个制作流程，上面都是什么样的材料呢？
1: 这些就是也是一些废品，所有蓝色的部分呢都是由玉米皮染色，我们刷上颜色，然后之后勾线，然后裁剪，一个一个给它剪出来的。考验的就是你耐心能不能坐得住。它需要一片一片剪，因为每一片的叶子走向它都不一样。
0: 这个冠是给女儿当时做的吗？
1: 对，这个是给我女儿做的。第一个冠九龙九凤也是给我爱人做的。
0: 当时把这个头冠送给女儿的时候，她什么反应呢？
1: 当时我女儿那看到就老开心了，觉得很大气，就是腰板都挺直了，觉得一下就进入了这个角色里头。
0: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慢慢通过学习然后被传统文化所吸引的？
1: 在这个过程中嘛，然后我们也是通过一些查资料的时候，然后看到了背后的历史，然后知道了以前的工匠的匠人之心，包括我们那个色彩美学，就是从色彩上其实中国色彩是很优美的，并不是我们说直白的那种颜色，它是一种需要调好啊，或者说研制的一种颜色。只要我们开始做冠的时候，就是先看图片，先看看它的纹样都代表什么寓意，然后通过我们家的故事，然后揉进去，然后给大家讲述一下。
0: 当时把这个也传到了你原来的这个社交媒体上。
1: 对，然后但是就是大家引起了就是轩然大波，觉得太好看了，就是这种颜色它真正了解到中国的那种色彩美了。
0: 那个时候

0: 大家给你留言比较多的是什么？
1: 留言最多应该就是说我穿越了吧，就是说你好像穿越来的，为什么就是说对这方面这么了解？因为我们毕竟没学过，我们一开始不知道翠鸟的羽毛，它得需要刷胶染色，然后也不知道帽胎呢需要用那个绳子编，就通过一张图，我们360度研究它的细节，包括它的纹样什么的，然后一点点的，然后这么学习下去的。
0: 你后来有总结和复盘没有？大家每次看到你做的这些作品啊，让他们喜欢的是什么？
1: 应该就是说能用这些废品，然后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吧，这应该是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用大蒜皮做，我们可以用柚子皮做啊，还有玉米皮啊，包括我们用的西米，然后鸡蛋壳，这是现在这花是用鸡蛋壳的，包括烧烤的锡纸，还有我姑娘帽子上的小毛球啊，我们都是身边一些可以抓得着、看得见的一些废品，然后给它捡过来，然后凑在一起，变废为宝嘛。因为更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其实文物离我们并不遥远，可以你也可以自己改造或者说自己创造。有个网友是这样说的，把国宝搬进现实是对文化最好的传承。这话我听了特别感动。
0: 是在什么时间开始觉得这件事应该一直做下去了，给了你这种信心？
1: 啊，就是我们做完这个投放的时候，然后
0: 这个
1: 被对，
0: 啊
1: 被我们那个央视新闻采访了，
0: 啊，
1: 然后有高中生和初中生，他们每个人都会看，他们就会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说："那个西哥，我今天看上你了，在新闻里头，我觉得那个你做的挺好的。"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我们的事迹啊，包括一些做一些惯那个作品呢，写进融进他们作文里了。我觉得这件事挺骄傲的，感染到了那个学生或者说孩子，这让他们感受到了咱们中国的力量，中国的美。
0: 所以你现在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和制作之后，你如何理解美呢？
1: 在现在这种 AI 比较盛行的时代，就是能手搓，能保留这种原始的东西，能保存这种传承，我感觉这个美已经，非常高级了。一年以后或者10年以后，大家还会觉得这种原来我们古人留下的这种东西，它真的是 AI 无法替代的。AI 再强大，你永远替代不了，就是说原来的手工艺人或者说匠人之心。
0: 你希望未来就是在你做的这个工作和事情当中，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呢？
1: 我希望就是我做这些头冠，能在他内心里种下一颗就是传统文化的种子。可能他长大了，他不接触做手工，但是他一回想他小时候，他啊觉得我也了解过那么多历史，那么多中国文化，他很自豪，他会把他了解的东西也会分享给其他人，包括我们现在做的56个民族头冠，因为我在这个玩跟孩子一起上课一个月，他们看到我都非常开心。比如说我们做的56个民族，就这个它是用锡纸做的，然后包括每一个铃铛啊都是小朋友们卷的，这是我们流水线，然后也有穿孔的，有穿环的。那我们通过做头冠，让小朋友把书本上的图片变成了立体的东西，他能摸得到，让这个东方美学呀更具象化了。
0: 你希望看过你视频作品的这些网友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
1: 我们家寓意就是用废品变废为宝嘛。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他有很多大的压力，这每个人不一定非得就是说我非要当一个重要角色。咱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可以从，一个无名小卒，他也会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会成功的。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也会变成凤凰，变成这种美的凤冠。
2: 独角兽企业拥有独创性或颠覆性技术，是衡量地区科技实力、经济活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指标。不久前，沈阳的恒久安泰环保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进入2026年辽宁省首批独角兽企业名单。
3: 大家听说过城市充电宝吗？在我身边的这个全钒液流电池就能够把风电、光伏这些不稳定的清洁能源统一储存起来，在使用时呢，再稳定高效的输出。那像这样的一个电池，可以看作是一块乐高积木，1000个这样的积木拼成的一个电站，就能够为上百万人口持续供电。
4: 恒久安泰的独创性技术就藏在这款全钒液流储能电池中。这款电池集合了钒电池质子交换膜、电解液、电堆三大核心技术研发，并突破了离子交换膜制备技术这一电化学领域的关键技术。为了保持技术上持续领先，企业每年将销售额的10%到12%投入到技术研发上。这样的高投入给企业经营带来巨大压力。走出这一困境，得益于沈阳市沈北新区了解情况后，对企业及时。

0: 伸出援手。
1: 先是对他有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比如从企业的这个知识软著啊，或者是专利方面，我们在市场培育的方面发现他具有这个成为独角兽的潜质，我们就会去邀请一些投融资的机构。
0: 经过政府部门撮合，沈阳盛京制造发展有限公司以基金加直投的组合方式入股恒久安泰，
2: 我们比较创新的一个方式，
3: 针对企业技术研发和产线设立的这个资金诉求，
2: 有节奏的分批次的实现这种资金的注入，来助力企业解决资金的需求。
0: 有了资金支持，再凭借技术上的优势，企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4: 第一期已经投进3亿多的这样的固定资产，然后获得了一条智能化的生产线。这一条生产线年产在1.2G瓦到1.5G瓦时的这样的一个产能，那么年产值呢可以达到40到50亿。二期生产线呢正在紧张的施工阶段。
0: 成立满10年，恒久安泰在沈阳完成了从出生到行业独角兽的跨越，如今企业正在扩大生产，迎接更多的订单。本台报道。
5: 五一假期，辽宁春意正浓，山海之间繁花似锦，飞鸟翔集，吸引人们打卡畅游。
6: 沈阳北陵公园第10届花朝节浪漫启幕，3.3万余平方米花田次第盛放。
7: 我看到了满地的那个郁金香，还有海棠花，也拍了很多的照片，这让我感受到了春天洋溢的感觉。
6: 沈阳植物园举办第20届郁金香花展。今年郁金香栽植面积达10000余平方米，搭配洋水仙、葡萄风信子等球根花卉，色彩艳丽，层次丰富。
8: 沈阳植物园和我们的沈阳邮政共同打造的林间邮局也已经正式亮相，为大家打造了一处别具一格的休闲空间。
6: 大连植物园樱花正值盛花期，粉红如霞，紫丁香花开正旺，香气袭人。丹东锦江山公园内漫山遍野的樱花正绚烂绽放。铁岭开元市举办第9届象牙山梨花节，融合民俗演绎、沉浸式互动、国风体验、美食购物于一体，打造全维度高品质文旅体验。
9: 来到开元，来到这儿游玩，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快乐啊！
6: 朝阳市双塔区骆驼山子景区专门设置非遗展示体验区，唐画、菊瓷、大漆工艺、传统烤鹅等多项本土非遗传统手艺集中亮相。
10: 不仅赏花，然后游玩，吃到了咱们这些朝阳特色的当地农家美食特产。
6: 春花看不尽，观鸟正当时。在丹东东港市，每天都会有大量外地游客来到海角路丁字坝上观鸟，数万只水鸟随着潮汐盘旋而起，遮天蔽日的鸟浪引得游人惊叹。
11: 看那个巢一点一点长起来，然后鸟就是每次涨潮就过一会儿，它鸟就会成群的飞起来嘛，就很壮观。鸟一点点就是接近我们，就这个感觉还是很兴奋的。
6: 在鞍山市台安县的大麦科湿地，大批东方白鹳、白皮鹭、鸬鹚、苍鹭等珍稀候鸟在此栖息觅食、嬉戏停留，辽阔湿地呈现出万鸟翔集、生机盎然的动人图景。本台综合报道。
5: 近日，2025年度辽宁好书推荐书目发布，共30种优秀图书榜上有名。今天，让我们循着墨香与好书相伴，共赴山海。
12: 报告文学《大船》以恢宏笔触，生动再现大船集团于全球竞争浪潮中秉持产业报国的信念，以抢占世界船舶产业制高点为坚定航向，在攻坚克难中谱写的不朽传奇，倾情讴歌一代代造船人胸怀产业报国之志、勇担实业兴邦之责的赤诚与担当，深刻折射出中华民族从困于海的被动到兴于海的主动，再到建设海洋强国的自强之变。我选并精讲20个具有代表性的成语，同步关联学习200余个精华成语，让青少年读者充分汲取成语智慧，开启独立思考，懂得沟通协作，学会自我管理，塑造行为品格，储备成长力量。《秋词长歌》这本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讲述了汉代中原与西域和亲、粟特人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活动等内容。此书通过对秋词历史的再现，使读者深入探源中华文明，于潜移默化中感受民族交融历史，是一部反映文化魂、民族魂、时代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长篇小说。

0: 理出红山牛河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红山文化独特价值及在中华文明传承中重要地位的学术著作，充分展现了红山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独特价值。书中聚焦牛河梁遗址的发掘成果，系统介绍遗址概况及出土遗存，同时以谈庙冢为切入点，深入剖析红山文化祭祀、礼仪等文化现象，对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及传统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这一年啊，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这人要是火呀，就是一夜之间的事儿。这不，昨天呢，我拍了个小段子，一人分饰两角，演绎了婆婆和儿媳妇之间的爱恨情仇，火了。现在我感觉无论走到哪儿都会被人认出来。
4: 张小斐，
3: 你看见没有？就这样。
4: 张小斐，张小斐啊，媳妇儿，你干啥呢？
3: 买老公啊，你这是干啥呀？我以为粉丝呢。
4: 粉啥丝啊，粉丝啊。哎，我问你啊，你昨天是不是发了一条标题为善良儿媳妇和奇葩婆婆的短视频？
3: 你看了？
4: 妈看了。
3: 那妈看完给我点赞了吗？
4: 妈给你举报了。你说你拍短视频你就拍呗啊，你怎么能把妈塑造成一个沟通含沙射影、聊天指桑骂槐、说话夹枪带棒的老太太呢？
3: 那可能是源于生活吧。
4: 关键妈生活当中也不像你拍的那样啊。
3: 不是老公，我这个吧是艺术创作，哎，是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稍微的夸张了那么一点儿。
4: 我告诉你啊，媳妇儿，这回事儿大了，妈老生气了，现在就在咱家里边堵你呢，非要跟你好好吵一架。
3: 啊，那妈咋这样呢？
4: 斐，妈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3: 那你没劝劝妈呀？
4: 我劝了。
3: 你怎么劝的？
4: 我说妈，斐就这样，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3: 下期视频的主题我已经想好了，我的和稀泥老公。
4: 我媳妇儿，关键我家庭地位不低吗？
3: 快点吧。妈，您来了。
5: 哎呀，这不是我那个家丑可以随便外扬，靠诋毁她婆婆涨粉的女网红吗？
3: 你看我冤枉他了吗？老公啊，怎么办呢？
4: 没事，有老公呢。哦，
3: 嗯，
4: 妈，人给你带来了，我先进屋啊。
3: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5: 我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3: 哎呦，妈真好，我看看。哎呀，这是 炖的大公鸡，里面还放了人参。
5: 对，这是妈特意给你做的，人参公鸡。
3: 妈有心了。
5: 这还有第二道菜呢，这是自己家种的豆角，勾心豆角。这是妈在小杜家买的鸡肠，妈管它叫
3: 小杜鸡肠，
5: 叫熟食。好奇怪呀，你怎么会想到小肚鸡肠呢？哎
3: 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是不是看我昨天拍的短视频了？
5: 我看了，而且是我在舞蹈队那个死对头你王姨给我看的。你王姨看完以后当着全舞蹈队的面跟我说，小贾啊，你不能把在舞蹈队的那些毛病带回家里呀。
3: 那舞蹈队的叔叔阿姨们听完什么反应？
5: 他们听后沉默不语。
3: 哎，那就表示不认同。
5: 但掌声雷鸣。张小斐，你说你给我拍成什么样了？来，我问你，我什么时候吃完三碗米饭四个馒头之后说以后就这量了，七分饱挺好？
3: 妈，我这个是为了艺术创作。
5: 你创作？你知道你的这个创作给我带来多大伤害吗？我跟你张叔叔正在暧昧期，你知道我平时跟你张叔吃饭我都什么样吗？大米饭我是一粒一粒吃啊，你张叔夸我像小鸟，你这么一弄，别的不说，你张叔这只爱情鸟马上就要飞走了。张小斐，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呀？
3: 哎妈，我不是这么对你，我是用夸张的手法搞笑而已。
5: 你是不是看我岁数大了糊弄我呢？哎呀
3: 妈，我真没糊弄你。你看啊，这个短视频啊，它有很多种搞笑的方式，而夸张是其中一种。
5: 好，就算夸张是为了搞笑，那我问你啊，你拍短视频一人分饰两角可以，为什么你演你自己的时候说话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妈妈，今天的晚餐您想吃点什么？演我的时候口音变了，我想哈啤酒吃嘎啦。我也不是山东人呐。
3: 妈，那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山东话，我觉得山东话说起来特别豪爽。另外妈，这个是方言，也是搞笑的一种方式。
5: 方言有什么好笑的？
3: 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语言上的一种反差，很多段子都是这样的。
5: 你就编吧。哎
3: 呦，我真没编。
5: 那你现在讲一个把我逗乐。
3: 什么？
5: 你现在讲个方言的笑话把我逗笑。
3: 不是妈，哪有你这样的呀？你这么突然临时问的话，那我还真有一个。这好像还真行。这个说有一个山东人到广东出差，待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是些汤汤水水什么的，实在是吃不惯了。正在发懵的时候，突然他看到了一家叫正宗山东杂粮煎饼，跑去问老板说，老板，你家的煎饼是正宗山东的吗？老板微微一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5: 嘲笑人家吐字不清。
3: 不是妈，你是没听明白呀？你看啊，他问他是不是正宗山东的，结果他一张嘴说这是当然的了，你知道吧？广东话
5: 合理呀。

0: 现就一手正宗摊煎饼的手艺了吗？再说了，就算他是山东人，说了一口广东话，这有什么好笑的？乡音是最难改的，一个山东人在广东得待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广东话呀？我一个湖北人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说北京话也刚地道，所以张伟，您甭跟我这拿方言打岔，成吗？
1: 妈，我再也不敢了。
0: 你听到的是他语言上的变化，你看不到的是他为了融入这个城市每天起早贪黑的打工。这是多么励志的一个故事啊，而励志却成为了你的笑柄。
1: 妈，真的没那么严重啊，我拍的这是喜剧，可能确实存在一些夸张和不合理，但我这是杜撰的呀。妈，
0: 就别在这强词夺理了。
1: 妈，以后怎么给你解释呢？
0: 你这夸张就怎么搞笑了啊？我就不明白。
1: 妈，我这么给你解释你就知道了，来，你配合我一下啊。从你那儿走三步到这儿坐下
0: 干嘛呀？
1: 你试试试试，来，走三步，走三步，一二三，坐下，明白了。
0: 然后呢？
1: 一会儿您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准备，开始。咔嚓，好像
0: 上小费，我已经胖得地动山摇了吗？你要这么羞辱我？
1: 不是妈，我这个是卡点音效。我这些可火了！
0: 你什么卡点音效？你把它删了！
1: 妈妈妈，你
0: 这视频影响我跟你张叔叔。
2: 呦呦呦呦呦！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不吵了！妈，我有事跟你说。
0: 不是，儿子，你媳妇这么欺负我，你不帮帮我
2: 啊？
1: 不是，老公，你跟妈解释解释，我就是为了好笑，增加点关注度。
0: 你好笑什么？你好笑，你讲给大风听，他好不好笑？你就讲刚才那个说山东人卖煎饼这戏当年的啦，你讲。
1: 这我也没法讲了呀，妈，我这活都让您刨了。
0: 我刨什么？你就是不好笑。
2: 呦，不吵了，不吵了。这样啊，这样啊，咱们的目的呢是为了解决问题，对吧？妈，你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是怎么想的呢？让他把那视频给我删了。
2: 啊，那媳妇儿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是怎么想的呢？我非但不能删，我还得做系列。
2: 好，那么我是怎么想的呢？张叔的儿子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跟张叔两个人马上到咱家，专门过来看你来，所以你们俩能不能等一会儿再吵？
0: 你张叔要过来
2: 啊！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我刚有机会张嘴啊！
0: 完了，你张叔肯定是过来跟我分手来了。你张叔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分手都要亲自上门说。张小斐，你这弄的什么事儿啊？
1: 我这……
3: 谁？小张，我带我爸来看贾阿姨。
2: 来了，来了。
0: 完了，儿子，我这也没时间捯饬捯饬。妈，这不是露馅了吗？
1: 啊、妈，别慌啊，这样。视频的事呢，我确实负有一定的责
0: 任。哎呀，我上一边去吧。
2: 这那么用的一下。
3: 哎哥，
2: 哎哎哎，张叔，哎，来随便坐啊，就当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好不好？
3: 好嘞，好嘞
2: 啊。
3: 贾阿姨，
4: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呀？
3: 没打扰到您吧？
4: 哎呦，不打扰，不打扰的。我们也正在喝一些下午茶。
0: 那我接着说啊，所以说这个下午茶呀，不可以搞得这么油腻，什么肉啊、菜呀、鸡肠子呀，那个，你看你们俩现在这个身材，瘦得多不健康。
3: 贾阿姨啊，
0: 哎，
3: 给您带了点东西。
0: 哎呦，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快坐坐坐坐坐。
3: 好。
4: 哦，山东的白面馒头，我最近在断碳水呀。
3: 啊，哎呦，这看视频里您特别爱吃面食，这还是我爸特意让我买的呢。
2: 嗯呢。
4: 哦，你说那个视频呀，那个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最近啊，我正在研究一些夸张的喜剧方法，里面有一些什么方言的反差呀，未来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卡点的音效，所以说视频里那个人物啊，
3: 拍的可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视频里那个婆婆，那给我们逗的都不行了。那个贾阿姨啊，我爸这人吧，平常不太善于表达，也不怎么爱说话。
2: 嗯呢。
3: 但是啊，我爸今天主动要求我带他过来。

0: 嗯呢，我爸之前就很喜欢贾阿姨。哎，嗯呢，但是我爸这人吧，平时太内向了，也总是闷闷不乐的。我呢是想让他找一个性格开朗一点的。之前看您也不太爱说话，我还有点不太同意你们俩在一起。哎，但是看完视频以后啊，我发现你们俩简直太合适了。所以贾阿姨今天来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视频里那个山东婆婆的原型是您吗？
1: 那个哈啤酒吃嘎啦的山东老太太。
0: 你可给我爸乐的。
1: 哎呀，我这一直以为你喜欢小家碧玉型呢，这给我憋的呀。哎呀，其实我也不是山东人，就是觉得山东话挺豪爽的，平时我也不哈啤酒不吃嘎啦。
0: 哎哎，爸，你跟贾阿姨坐一起，快，你跟贾阿姨坐一起。贾阿姨，您不知道，我爸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哎
1: 呀，你喜欢这个呀？喜欢这个，我再给你表演一个。那个，哎，媳妇儿，你配合我一下。你看啊，我从这儿走到那儿走三步，你看什么效果？开始。像地动山摇不？不是，这是卡点音效，
2: 我放的。
0: 哦，哎呦我的天哪，贾阿姨，我跟您说吧，自从我爸退休以后，他就给自己封闭起来了。真挺感谢你们这视频的，能让我爸这么高兴。
1: 那老张，我得说说你了啊，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拍摄我的小故事吗？对不对？
0: 嗯呢，
1: 你张叔这股简洁劲儿有魅力，说话永远不超过三个字儿。
3: 超过三个字就紧张。
1: 没事儿，人活得真实一点挺好，对不对？
2: 妈啊，我好奇问一下啊，就以我张叔的这个姿色，你怎么对他如此包容呢？这不得不让我俩对他的资产抱有一丝幻想啊。
4: 妈，我是不是可以少奋斗了？
1: 这孩子说什么呢？我们老年人最注重的是关怀。我记得有一回我在舞蹈队忽然生病了，你张叔二话没说，背着我就往医院跑啊。当时医生就说还好来得及时，才没有什么大碍。你张叔当时躺在病床上，我坐在你张叔病床前。
2: 不不不，妈妈妈，等会儿，不是你生病了吗？怎么我的张叔躺病床上了呢？
1: 这孩子不仔细听人说话呢，你张叔背着我上的医院吗？当时腰就不行了，以前是腰间盘突出，背完我以后好像有点腰间盘塌陷了。
4: 好了。
1: 打那时候我就认准了，就他了。我们老年人啊，健康快乐比什么都重要。老张你也乐呵一点，到时候让我儿媳妇给咱俩也开个号
2: 呀。妈，您也要拍短视频了？
1: 对，妈刚才在开导别人的同时啊，也梳理了一下我自己。小斐，刚才是妈有点着急了，对不住啊。但是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对自己人设的过分保护不？
2: 理解。
1: 理解就好，既然拍短视频能为别人带来快乐，那也能让自己快乐。老张，明天你跟我一起拍。
0: 嗯呢。
1: 哎呀，你说我儿媳妇拍个喜剧还给我整出个喜事，这一不小心呐，喜上加喜了。
5: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6: 快点走，快点走。 人呐、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哎呀！
1: 哎，老头头，嗯、哎，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5: 二位找谁？
6: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5: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我是微笑模范陶正。
1: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哎呀，
5: 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1: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5: 开车很危险的。
1: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6: 我一喊停停
1: 不要走，
6: 停停
1: 不要走，
6: 停停
1: 不要走，
6: 停停
5: 不要走。
1: 他也学会了呀。
5: 上车。
1: 好的呀。哎呀，哎呦，还是敞篷汽车。
5: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1: 蛮高级的呢。哎，
5: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1: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6: 对，
5: 学车得坐前面了。哦，
1: 哎呀，好的呀，好的呀，哎，坐前面的。哎呀，
5: 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去，阿姨你先学好吗？
6: 老伴加油。
1: 好的呀。
5: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转。
6: 哎，老伴啊，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1: 系好了呀。
6: 哦，系好了。嗯，
5: 安全带系好以后、
1: 啊、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嗯，
5: 安全带系好以后、哎、我们，
6: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啊，系牢了。
5: 哎，安全带这个事情我就、哎、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1: 老头头呀，
5: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你这，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1: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5: 一踩离合。哦哦，
1: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6: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1: 一踩悲欢。
5: 什么悲欢？你不会听他，你自己想。嗯，
1: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5: 二挂档。
1: 好复杂的呀。
5: 那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1: 谢谢教练。
5: 我说加油。
1: 我会努力的，耶。
5: 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6: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5: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6: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5: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6: 老伴来。啊，来下来下来。
1: 怎么了？
6: 回家咱不学了啊！
5: 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是？哎，
1: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6: 我不，
1: 不去对吧？好的呀。

0: 那我们就
1: 回家
0: 分居。
1: 拿来，
0: 小样子。等等等，哎，一鞠躬，
1: 教练，对不起了。
0: 二鞠躬。

0: 鞠躬。
1: 教练，我错了。
0: 三鞠躬。
1: 教练。
2: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么点矛盾至于吗？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
3: 呀，一鞠躬，
2: 快下车！我的妈，叔叔，这回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1: 呀，终于摸到车了！
2: 这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上车同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0: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2: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1: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嗯，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2: 这岁数还来激情？刹车！
0: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2: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我。哎呦，
0: 不不是你，
1: 你爱交不交？啊，烤腰子。
0: 哎，老头头，老头头。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

0: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太短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哎，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
1: 我真不交了！哎呦，小胖子，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小妹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嗯，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3: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笑>哦，
1: 等一下，等一下，哎，
3: 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1: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3: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哎，
1: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0: 我们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1: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3: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
1: 算了算了，这事儿就先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好，
0: 好的呀，好的呀。
2: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4: 好的呀。可是不是你。啊啊啊！老伴，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不是，老伴，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5: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

0: 朋友陶正。
1: 婷婷，
0: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2: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0: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哇，
1: 这爱我不是两三天，这不是爱我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3: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4: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3: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十二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1: 哎呀，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哎，那我该怎么办呢？啊，
3: 你赶紧去追他呀！
1: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4: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1: 没有。
4: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1: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4: 般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十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二十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上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嗯，
3: 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1: 漂亮。哎呀，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哦呦，
3: 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1: 行。
3: 哎，说说。
1: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爱呀，哎呀妈呀，哎呀呀，
4: 快拿来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1: 你啥时候定的？你这
4: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哎，
3: 我怎么？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哎，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1: 不要，说不出口。
3: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啊，没事了，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哎呀，
1: 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0: 你再说一遍。嗯、哎。
3: 说呀，说呀。
4: 说呀，说
3: 说
4: 说。
1: 婷婷，我爱你。
5: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

0: 这款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到了现在，让它赞助解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0: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 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入穴、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净转腰，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 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6: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0: 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4: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7: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3: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8: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6: 免费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0: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6: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 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

0: 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

0: 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

一藏土，一片天，雄浑而悠久的历史之中，人类用上万年的智慧开创出生息繁衍和永恒循环的生活领域。

富饶而广阔的田野，守护着自然，孕育着生命，养育着文明。俯瞰田野，感受大地母亲的脉动，你会发现，那里有生命的法度，也有生存的智慧。哀牢山南部海拔700米至1800米之间，这就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尼梯田。哈尼族梯田之所以如此壮丽和独特，源于这里的特殊自然地理结构。云南省地形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南部低，形成了西北部高海拔地区常年无下的寒闷带、寒带气候类型，和南部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类型。随着海拔下降，立体气候越来越显著，降雨量也越来越大。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地区，降雨量竟达到年1397.6毫米。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和地球上其他生态系统不同，以田地和农作物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由此构建起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这里波浪般起伏浩荡的大山断面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和种植地之一，更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梯田耕作的最壮丽的画卷。天地之间，绵延的梯田像是摊开的巨大书页，镌刻着荡气回肠的千年史诗。春华秋实，四季劳作，人们和梯田相濡以沫，共生共荣，宛如一曲和谐美好的大地

哈尼族谚语，解开了哈尼梯田永续使用的秘密。森林是水的根，水是梯田的根，梯田是哈尼

哈尼梯田就是一个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哈尼人将土地的利用开发到了极致，如何管理灌溉好每一块梯田，即便是对当今的水利学、工程学、管理学来说，都是一项难题。哈尼族是一个崇敬大自然的民族，自称为天然神之子，即大自然之子。千百年来，他们精心呵护着遍布于各山各岭的森林，这些森林所涵养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了无数条小溪、清泉、瀑布和水潭。他们将自己的村寨建筑在森林下方的山坳中，村寨下方就是一片连一片的梯田。无论是人还是梯田，水都是最重要的。哈尼族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大山上挖筑了数千条水沟干渠，

0: 如同一条条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沟庆中留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每一座村寨都会有水流穿过，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呈放射型叶脉结构的灌溉系统。三月的秧苗生长需要水，七月稻穗扬花时要靠水冲肥，十一月休养的冬田需要泡水增加地力。如何分配管理好宝贵的水，体现在哈尼人代代传唱的古歌之中。那是农田用水的古老法度，是人和大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契约和智慧。哈尼人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开口，以木刻分水制度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明渠流量计，木刻分水器。
1: 但是每个人就推了漂布的水平比他弄好了。几块年的阿漂布的水平还比他们了。那村民们没那么钱嘛，就说什么做了妈妈好好比搞做他了没阿他给做的阿我阿嘴做。
0: 和分水法紧密相连，哈尼人还制定和执行了极其严格的赶沟制度。有责任心的人会被村民选举出来，兼职成为赶沟人。几乎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沿沟渠在山间穿行数十里，去除堵塞，清理沟渠，保证水流畅通。
2: 个人这个是必须辛苦的，特别就是二三月份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要做个检查，必须要畅通。三四月份就是插秧的时候了，那个时候就到晚上都不睡觉，都要维护这个水沟了，还有分水器啊，都要坚持这些东西。
0: 农民的日子与四季轮回密不可分，年节过后，沉溺在水天幻境中的梯田即将苏醒。春耕前，哈尼人会举办盛大的节日昂马突。每年二月的第一个属龙日，人们来到寨神树下，向养育和护佑了众生成长和幸福的大自然表达敬意和感谢。

0: 桑通过晒种、选种、浸种而后被催芽。
1: 完了了，
2: 宝贝的，
1: 宝贝的完了，
2: 你也没听明白。
0: 一粒粒种子发出了嫩芽，寄托着哈尼人的希望。他们将举办隆重的仪式，把这份希望播撒在大地上。那个时刻一般在四月，哈尼人说，天门要开了，秧姑娘出嫁，要嫁给田小伙了。这就是哈尼人的开秧节，所有的姑娘们穿上盛装做伴娘，所有的哈尼小伙成了伴郎，水稻的秧苗要打开秧门，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仪式就在梯田里

0: 我不参与那组了，听了我妈在说的哒，我不参与那组了，那谁都不能把这个工作说到那里，谁要活动起来了，这也是个活动，黑哥。啊！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干起来！
1: 打开象征着宇宙世界混沌一体的鸡蛋，把它掰开为两个等分。这意味着天和地的开辟。家族里面最年长的母亲插下第一把秧苗，这意味着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女儿秧姑娘送给了田小伙。梯田里响起了哈尼族传统的四声部合唱。 应和着星星点点的心率，天籁般的歌声激荡山川，在群山万壑的梯田里回响。栽培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仿佛野草一样高达一米多的野生稻，到被驯化为低矮的颗粒饱满的栽培稻。 这个大自然中的物种和人类一起演绎了魔幻的草木传奇。为了解决温饱，人们与野生稻经历了10000多年的磨合，形成了现在的栽培稻。6000-7000年前，水田的出现为水稻提供了繁衍的土地，同时水稻也成为了食粮。 1300年前，南下迁徙的底羌支系哈尼族，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区开垦了梯田，顺着这些台阶，稻谷有了自己的家园。

当红河河谷的梯田刚刚苏醒的时候，更温暖的云南石屏、翼龙湖畔的坝子里，大片的土地冒出马铃薯的绿芽。马铃薯又被叫做土豆和洋芋，它和玉米、小麦和水稻并列为全球四大粮食作物。它从遥远的原产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进入中国，迅速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方，收割完秋季水稻后，空闲的土地上一般就会种下马铃薯，它们满满储存着淀粉的块茎，成为了人类的重要食粮。再向北，乌蒙山的红土地到了春耕的季节，无数的荞麦种子被播撒进泥土。这种历史悠久的农作物在平原和坝区已极少见到，但在这里依然被大面积种植。很多学者认为荞麦的起源地在中国，其中的甜荞起源于北方，而苦荞则起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荞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一般精致大米的十倍。荞麦含有的铁、锰、锌等微量元素也比一般谷物丰富。在人们重视饮食健康的当下，荞麦凸显出它的独特价值，并被作为优质牧草进行种植和利用。田野宛如巨大无比的画布，人们的勤劳和大自然的匠心共同为它晕染出最绚丽的色彩。当埃朗

0: 山浩渺精致和令人震撼的水田被秧苗的大片绿色覆盖时，遍布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的乌蒙山则呈现了天地间最壮丽的画卷。我们的大地和田野就这样在苍穹和蓝天之下，在大气的周流和时间的更替中，谱写着地球生命体中伟大的诗篇。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时节，而在云南石屏，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拔节、分裂、灌浆、秀穗的过程，一头扎入了成熟期。坝底到山脚，满坡青绿的萝卜长着，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从两粒麦子累积出连排的五粒，最后以三粒收尾，并在顶头伸展出箭矢一样的麦芒，包裹住种子。然后生命戛然而止，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把种子留下，以启动新一轮生命。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失误、过失，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三月，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那里还是春寒料峭的萧瑟。自北向南，穿过陕北，经古都西安，跨过关中平原和南北分界线的秦岭，而后跨四川盆地和长江，上下攀登云岭，进入红土高原东部。为了收获，人们在田地间辛劳，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跋涉千里。历经40多天，孙向荣和他带来的150箱蜜蜂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无边无际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将他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在世界各地，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是勤劳有益的化身。它们为花朵授粉，同时为自己的蜂后和种群，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
1: 对这个植物传播授粉，能对这个植物的提高百分之75%的产量。
0: 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皮。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而每一只蜂箱里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家城堡。

七月，稻叶蝉会在这个时候群聚在水稻穗部取食。失意蝉鸣背后是多种植物病毒的传播。云南是中国昆虫种类和数量众多的省份之一，但奇怪的是，在哈尼梯田的耕种历史上，

这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由自然环境、生物种类、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和特殊的农业技术综合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梯田的立体种植和稻种的建种方式。哈尼人一般不会大面积连片种植同一品种的农作物，即使在一块田里，有时也会混种不同的水稻品种。利用各类稻种抗病虫害能力的差异，就能阻

梯田里的鸭子是最勤劳的耕作能手，在稻田里来来往往，它为水稻疏松了泥土，给稻田里的鱼增加了氧气，清理了杂草，同时它的粪便还为水稻带来养分。鸭子还是清除病虫的高手，水稻、鸭子、稻田鱼形成了一个生物链条。对于多样化的地球来说，万物之间只有生态链条的联系，而没有绝对的利与弊。哈尼人对此有所认识，病虫害爆发时，他们会到田里捕虫，或者用独特的吹管驱虫，这已经是多年的传统。

农历六月，哈尼人最喜庆的时刻是苦扎扎节大漠秋。开垦梯田要除去杂草和蚁虫，在哈尼人的传说中，这些也是生灵，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冤魂会向天神告状，天神则在每年栽种结束后，用杆子把哈尼人撬到天上进行惩罚。这就是大漠秋的来历。苦扎扎节的深层含义表明的是人们对万物生灵自然法则的尊重和敬意。母亲一样的大地和田野也会用最丰厚的馈赠来回报人类。

九月，哀牢山进入收获季节，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在哈尼人古老的创世史诗中有这样的传说，大鱼会把植物的果实吃掉，后来人们从它的肚子里取出各种各样的籽种，从此世上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瓜果、树木和百草。因此在收获水稻之后，哈尼人会依照传统到水田中捕鱼，这是一项欢乐的活动。在喜庆收获的同时，包含着对来年丰收的期盼。我们来自于大地的知识远多于书本，从自然的高天、大地、山川、江河、湖泊、森林、草原，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这一万物的神殿，人类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游牧和农耕文明。一句话，我们创造了田野，而后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一座巨大凸起的地标，植根并矗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宇宙中。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

光荣，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谨慎和努力，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我们熟悉的原野，我们亲切的房舍，

0: 开会，
1: 老板
0: 别整那些没用的。
2: 好，
0: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哦，
3: 还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用说了，
2: 咱们这
0: 你被撤职了。
2: 为什么？
0: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2: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0: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2: 好吧，好吧。
0: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4: 我举报？
0: 你好快呀！
4: 将功补过呀，可以。
3: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3: 保洁阿姨。
0: 什么？
3: 说把儿子。
0: 什么？
3: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4: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4: 好，
0: 散会。
5: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5: 走走走走走。
0: 啊，用劲儿过猛了。
6: 贾总，您找我。
0: 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6: 哎，儿子。
0: 你等一下。哼，一个小小保，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呀、哎呀，
6: 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6: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6: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6: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6: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05声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3: 贾总。
0: 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3: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3: 好，啊，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0: 那多大了？
3: 96。
0: 滚吧！滚！滚！妈！不是。妈妈，
6: 你吓我一跳。
0: 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6: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6: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
7: 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
6: 妈怕别人偷吃。妈
7: 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6: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7: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嘛。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6: 不可能！嗯，哎呀妈呀，拿错了，不是这盒。
7: 这盒啥呀？
6: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啊。
7: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
6: 儿子，哎呀，儿子，儿子，儿子，
7: 妈，有一人。
6: 是吧，
7: 妈，我吐饿了。
6: 老太，妈给你炒饺子。
7: 别去了，妈。哎呀，我来吧，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8: 贾总。
7: 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8: 我知道，贾总，贾总，息怒，息怒啊！不是。

0: 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饺子里也……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些人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不是，同意了。炸了！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
1: 生理缺陷，炸！贾总，啥意思？
0: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1: 是吧？
0: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1: 行，
0: 你来这样，
1: 董事长就等着造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0: 我
1: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贾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0: 那你还有事吗？
1: 没有了。
0: 走你。
1: 妈嘛！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我该演啥呀，我呀？
2: 你演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让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1: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2: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
1: 你不生，
2: 我不走。
1: 妈，有时候我觉得你真的，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如一个，不如一个。
2: 复杂吗？
1: 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2: 我不管，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我哪儿我也不去。
1: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
2: 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你说的，
1: 我说的。说话算数。哎呀，好儿子！妈呀！儿子哟！
2: 贾冰。
1: 呀！小老太太。
2: 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呲你！
3: 你有病吧？
1: 收下。
3: 干什么呢？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1: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2: 阿姨。
3: 啊。
2: 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3: 要听，
2: 贾冰，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被人吗？
1: 没毛病。
2: 啊，没毛病。
3: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2: 啊，今天呢？
3: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1: 当然了。
3: 点的谁呢？
2: 不不不，
3: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 人不走，你这，<笑>
3: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2: 别。<笑>
3: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1: 没毛病。浩浩啊，
2: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哎呀！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笑>
1: 你看看。
3: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嘿，玩大喽！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2: 出来了。
3: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2: 哎呀，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呀。

0: 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1: 金刚狼就是啥？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哎呀，
0: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1: 妈，你这的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哎，
0: 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1: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0: 妈，
1: 完喽。
0: 妈，
1: 露露，
2: 保洁阿姨是你妈？
1: 对喽。
2: 啊，哎呦，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您，阿姨。
0: 没事没事，阿姨，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1: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那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你被开除了。
2: 什么？
1: 不是，
2: 竟然敢开除我！
1: 你看你，
2: 好你个负心汉！哎，我走。
1: 不是，哎，
0: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2: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1: 不是，任副总来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来还怎么待？你弄……
0: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2: 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0: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2: 那叫啥呀？
1: 金刚狼嘛。
2: 啥？啊！
1: 妈，妈妈。哎呦，
2: 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
0: 阿姨。
1: 我暴力的母亲呐、啊，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3: 霞松，出事了！
1: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怎右眼皮就跳呢？怎么？
4: 好消息啊！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那什么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疑似劫持。我六舅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啊！全公司人都看着呢。啊！
1: 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3: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贾总。
5: 多好啊，妈妈带你出来晒阳阳哈，咱们也补补钙，然后呢长大个儿啊，宝贝。
6: 丢了，
5: 老钱，
6: 二姑丢了。
2: 这什么玩意儿？二姑丢了
6: 啊？不是，我新买的手机丢了。
2: 丢哪了？
6: 刚才我在饭店有个小子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像好人，我扔啥的捡啥，手机指定是他偷的。
2: 不是，你怎么那么确定就在人饭店丢的啊？
6: 我也记不太清了。
2: 你看，
6: 啊，对了，二姑，嗯，你带手机没？
2: 带了。
6: 给我打个电话，打通之后你就说呀，欠我20000块钱啊，现在就要还，钱就放在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旁边，他要是小偷，指定来取。明白没？哎呦我的
2: 天哪，倩儿啊，智商上来了！
6: 我肩膀，
2: 很贱，
6: 打。
2: 那个，但是王小倩，咱俩可说好，我可没欠你20000块钱。
6: 我欠你的，行不？
2: 说好没？
6: 打。
2: 疯了。喂，王哥呀，你别说话啊！我不是欠你20000块钱吗？今天我过来还，结果你不在家，于是我就把这20000块钱放在你们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的旁边了。你别说话，听明白没？搞定。
6: 二姑、啊，你这嘴皮子太溜了，头大。
2: 不行啊，倩儿 啊，那万一一会儿小偷真来了，你自己能弄了不？
6: 不还有你呢吗？
2: 还有我肚子里的宝宝，到时候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将小偷制服。
6: 对，咱们仨，你把孩子一生夸夸夸。二姑、 带着宝宝赶紧走。
2: 你别的，万一你出什么事儿怎么整啊？
6: 我怕你出事儿，快走，不送。
2: 你确定吗？
6: 我还是送送你吧。
2: 你看你这孩子。哎，
7: 左眼皮跳跳，考试要来到，不是捡手机，就是有人要送钱包。
8: 好事全让我赶上了。
7: 刚才吃饭的时候捡了个手机，突然这个手机上来电话了，有个女的要送20000块钱给她，说已经放到垃圾桶旁边了。干啥呀？眯起来啊。
8: 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嘿，啊，小姨夫爷爷，怎么了？
9: 有气儿，你一叫我爷爷吧，我这个嗓子就发痒，头皮发炸，腿就发软，我上楼都没劲儿了。
6: 谁让你味儿大了呢？你干啥来了？
8: 我呀，待会儿过来啊。
6: 太好了，一会儿帮我抓小偷。
8: 小偷在哪儿呢？
6: 没时间和你解释啊。来了，小偷来了。揍他，揍他偷了我的手机。嘿，小姨夫爷爷，
8: 干啥呀？
6: 你先别着急啊，他80%是小偷，还有20%不确定。
8: 怎么还有百分比啊？啊。80%超过60%了，揍他！
6: 嘿，小姨夫爷爷，这个你就别咳嗽了。对待这种人呢，咱能吵吵尽量别动手，动手就没理了。你呀，先把他控制住，我去找人，咱们仨指定能制服他。
8: 行，
6: 千万别动手啊！
8: 我尽量控制。
6: 我还是不放心呢。嘿，小姨夫爷爷。
8: 你快走，要不然我废废了。
6: 废废，
8: 我的肺快被你整废了啊！快走，爷爷。
10: 你好，大哥。
8: 小伙子，
10: 哎，
8: 今天天气不错呀。
10: 啊，是，挺好的，
8: 阳光明媚。啊，晴空万里，
10: 是
8: 光天化日啊，你是老弟，
7: 你这么干下去你的路在何方啊？啊，
10: 路在脚下呀。
8: 我知道路在脚下。你干啥来了？你干啥的？
10: 我这还看不出来吗？
7: 不是，这你们都是成伙成伙出来的，你咋一个人出来了呢？
10: 哎呀，大哥挺懂行啊。我们这不少人呐，啊，每个人都有分片，我专管咱们这片的。啊，
7: 刚才80%，现在90%了，
9: 再忍耐。
8: 小伙子啊，
7: 呀，你这玩意儿挺好使啊。
10: 哎呀，大哥，我跟你讲啊，这东西啊老好使了，方便又快捷呀。
7: 夹钱包好用不？
10: 这大哥你真是，你真能弄，这玩意儿夹钱包算啥呀？我还夹过手机呢。
8: 100%了，擒他！
10: 哎，你干啥？你干啥呀？
8: 别动，给你拍个照。
10: 哎呀，大哥你真的。给我拍啥照？
8: 我是想帮你，你过来。
10: 不是，大哥，不用你帮，这活脏。
7: 知道脏你还干啊？
10: 不是，
8: 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干点啥不好啊？啊，你偏干这个？
10: 不是，大哥，你啥意思呀？360行，行行出状元。
8: 你干这玩意儿还想当状元？
10: 当然了，你真是大哥，你真是。
8: 你给我站住！啊？
10: 你干啥呀？
7: 你听。

0: 你这是什么？
1: 你别动！啊！我认识你。啊？你把那玩意儿放下。你过来。你认识我？我不光认识你，我还认识你爹。
0: 他爹在他心目当中位置很重，我要好好利用他俩的关系。小伙儿啊，哎呀，
2: 你咋了？
0: 不是大哥，你还认识我爹呀？啊，那你知道我爹姓啥叫啥呀？
2: 你姓啥？
0: 我姓王。你爹姓王啊？
2: 废话。
0: 不是，你爹不就是老王吗？那你咋不说你认识我妈呢？
2: 你妈我也认识。
0: 那我妈姓啥叫啥呀？
2: 老王太太吗？
0: 真不闹，大哥，你别动。
2: 咋的了？我真认识你爹，前两天我和你爹我俩人盘着腿面对面，还唠嗑呢。
0: 啥？
2: 真是个孝子啊！哎呀妈，
0: 大哥，
2: 你咋了？
0: 你跟我爹盘腿唠嗑啊？啊？那你俩都说啥了？
2: 你爹吧？啊，夸你啊，说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从来不干坏事儿。
0: 是啊，
2: 你听话呀，你得。
0: 我明白，明白。
2: 拿着，夸你两句不用给钱。
0: 拿着，大哥，你等会儿啊！我找你，不是你这，
2: 不是这个事儿，大哥，这钱嘛不是给你的，你要再见着我爸，你把这钱给我爸，
0: 让我爸在那边啊买2两好茶叶喝。啊，
2: 大哥，
0: 那边
2: 啊，
0: 那边啊，
2: 就那边啊，
0: 给我吧，大哥，
2: 你把1块还给我。
0: 该该该该该该，你真能闹，大哥，我爸都走到6年了，你上哪儿见着我爸去你呀？真是的，你俩还唠嗑，真逗。你爸走6年了，
2: 那可不咋的，你就告我你俩咋见着面的吧，你俩怎么唠的吧？我托梦见着你爹，你爹让我教训你。
0: 哎呀妈，大哥，你真能闹，还托梦？你要说你要钱就要钱呗，你扯这老些没用，你干啥呀？哎呀，是不是走丢了呀？
2: 我得送送他。大哥，你家在哪儿啊？我送你回家呗。我家在这儿，这就是我家。你在我家地盘上，你干坏事儿？
0: 谁呀？
2: 你偷手机？
0: 我没偷啊。
2: 你没偷手机？
0: 你别走！
2: 你偷没偷？
0: 我没有。
2: 你看那是啥？啊？那是啥？哎呀！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哎，我收拾不了你。
0: 小姨子，来来来，撒给他，就他。哎呀，偷了我的手机，就他。
2: 没偷。
0: 你撒开，撒开，撒开。
2: 你别动啊！他说了，你偷了他的手机。
0: 我说我没偷，
2: 怎么没偷？
0: 我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扔啥你捡啥，扔啥你捡啥，手机指定是你偷的。
2: 对，我作证啊！刚才他拿个夹子，他说他加过手机，加过钱包，而且他负责咱这片。
0: 你说你年轻轻的，你干点啥玩意儿不好？
2: 哎呀啊！你们都误会了，我是咱们这边的保洁员。
0: 保洁员。
2: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啊！你别跑，他偷了你的手机啊，对不对？
0: 对，
2: 我现在拿我的电话给你的手机打电话，电话如果在他身上响了，你就是小偷。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太好了，电话号码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他这电话号码。
2: 哎，刚才咱们几个人？
0: 4个人，
2: 现在咱少一个呢。
0: 你这个小伙子可真是！
2: 不是你们要干啥呀？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结果吗？
0: 对对对，你打吧打吧，赶紧打！
2: 走，
4: 别动啊！
2: 响了响了，
0: 响了！
4: 不在我这儿。
5: 哎呀，给我打什么电话？
2: 小偷，那是我二姑。
0: 那是我媳妇儿。
2: 你怎么打他那儿去了？
0: 我打错了。
2: 不是，媳妇儿啊，你咋搁这儿呢？
5: 我一直就没走，暗中观察呢。我怕他俩抓小偷有危险。
2: 我抓小偷，你总不上来呀？
0: 那个，
2: 我不得保护我孩子吗？再有，我看你胜券在握，我就没出来。哎呀，
0: 别动啊！啊，
2: 媳妇儿啊，你一直就没走啊？啊，你是怕他出事吧？
5: 对呀。
2: 哎呀，王小倩把我叫来了，他怕治不服。
5: 不是王小倩，你怎么什么玩意儿你都丢呢？
2: 你
5: 让我干啥呀？
2: 早点叫我去。
5: 你
2: 还
5: 得负责呀。
2: 萝卜子，我刚才打错电话了，我接着打，
0: 你打，
2: 走。
0: 小王，
1: 行了，
0: 就在你这儿。
1: 行了，
2: 马一在我这儿，你摸。
1: 行了，走，
0: 你都闪开，都闪开，都别动啊，都别动，闪开，看谁响，看谁响，我响了啊！
2: 哎，我的手机，什么情况啊？
3: 小一号，你不是这种人吧？你拿人手机干什么？
0: 我是哪种人？我吃饭捡了个手机，然后有个女的给打电话说要送给她20000块钱，我准备拿着这20000块钱和手机一块交工。没人信
2: 啊？我信，我作证，我作证，这电话肯定不是这大哥拿的。要是他拿，他能在这儿跟我纠缠这么半天吗？对不对，大哥？对不对？
0: 小伙子，你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但是你的心是最干净的。
2: 谢谢大哥，我也信了。对不起，
0: 你咋这么好呢？
4: 小姨夫爷爷，这咋还没完了呢？那个，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位大哥了，
2: 没事，
4: 误会了啊，
2: 没事没事，
4: 实在抱歉，真的。哎呀，
2: 没事没事，
0: 这是个好孩子。
2: 就我这长相吧，经常被人误会。
3: 王倩，这事就怨你啊！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啊，长得难看就是小偷，啊？我是说你是小偷里长得好看的
2: 啊？不是，
3: 你是最好看的小偷。
2: 不是，大哥，您这
3: 你长得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2: 谢谢。
4: 二胡包。你脸红了，
3: 我撒谎了。
2: 这样啊，我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刚来咱们这儿的保洁员。哎呀，希望大家以后对我多多关照啊。
3: 没问题，你是好人。
2: 今天啊跟大家这一见面，大家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5: 其实今天收获最大的是我啊，我呀是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个事儿啊。其实咱应该谢谢人家，给咱肚子里的宝宝啊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胎教课。谢谢啊。
0: 胎教啊。我有个主意，哎，
3: 怎么？
0: 前两天咱们排那节目忘了没有？
3: 没有啊，
4: 没。
0: 我跟你说，今天趁这个机会，好好给孩子上个胎教。
3: 好，
0: 来，醒醒，给我放音乐。
2: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咱们都是在看电视，这人家是在演电视。哎，真棒。
6: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 Excuse me, my name is Chuan Zhuanyuan.
7: 你又来了，
6: 小豆，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7: 哎，加油！
6: 啪啪！
7: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6: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
8: 蔡老师，
6: 睡了。 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你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嘿，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十年。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和线拉松。
1: 这是我的位置。
6: 对不起。
1: 这样合适吗？
6: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1: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啊，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6: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1: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6: 对不起，
1: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6: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咋样？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1: 马上走？
6: 哎，我马上走。
1: 等等，你就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同学。
6: 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1: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6: 不会叫马上来吧？
1: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6: 漂亮，好意外呀，蔡老师。
1: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6: 妈，削苹果呀？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1: 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6: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1: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6: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1: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6: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啊。
1: 这不是拉着窗帘了吗？
6: 狗牙印儿。
1: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
6: 哇，这个窗帘好美啊。
1: 不对，是手指头。哪个手指头呢？
6: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6: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6: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啊？老师啊，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妈
6: 呀，可算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8: 宝贝儿，我回来喽。
6: 小弟快乐。
8: 这是谁呀？

0: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1: 你们老校长，
2: 老师，
1: 你哪年退的？
2: 退了。
0: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1: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叔叔，不好意思老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0: 你轻点儿。啊，
1: 我练过铁砂掌。
2: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1: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2: 对，
1: 咬哪儿来着？
2: 咬完了。咬完了。
0: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1: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2: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件，我简直就是能。
0: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2: 等一会儿。
1: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2: 有。
1: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2: 李小霞谁？
0: 你的同桌呀。
1: 对
2: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他借过我橡皮，我看过他日记。
0: 你还追过他呢？
2: 对，我追过他，他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他长发盘起了。
1: 李小霞是男的。
2: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0: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2: 我差点没揍他。
0: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2: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0: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2: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0: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2: 这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这是我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1: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2: 那我必须记得。
1: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2: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0: 他们俩干什么呢？
2: 他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是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1: 那王德胜呢？
2: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这事儿太王德胜肾坏了，啊。那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啥？哎呀，哎呦，吓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0: 哎呀，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2: 啊，是？
0: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2: 是，
0: 哎呀，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2: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1: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2: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
3: 蔡老师，
2: 谁？
3: 双

0: 宝太迷惑我的双眼。
1: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2: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哎，
1: 别，您别起来，您别起来，先躺下，先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3: 行了，都躺下！哎，
1: 怎么还来看我呀？
0: 这是你
1: 的，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哟，
2: 咱俩开熟食加工厂的事儿，他知道了。啊，蔡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啊，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4: 谁说的？
1: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哎，
2: 别，难过什么呀？
4: 对呀，
2: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4: 是啊，
1: 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2: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呸！
3: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1: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2: 呸！
1: 都躺下，都躺下，躺椅子上。
2: 行，您别着急，
1: 躺下，躺下。
2: 这咱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
4: 老师让躺就躺吧。
1: 郭阳啊，
2: 哎，蔡老师，
1: 你那肝等到了吗？
2: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1: 现杀？
4: 不是，躺下，先躺下。
2: 咱别争啊！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1: 羊的肝你也敢用？
2: 我跟您说，那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1: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你说这是？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2: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1: 没听说过。哎，
2: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3: 你们出去。
2: 不是，那我们
4: 不是，我是叔叔
2: 自己的，
4: 不是
2: 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3: 熟食
1: 加工厂，
2: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1: 不是，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2: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
4: 我这肾没问题呀。这谁造谣的？
2: 谁说的？
1: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2: 马上走？
1: 他就在这儿呢。哎，
2: 人呢？
3: Surprise！ 哎呀，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德纲、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 Happy Birthday， Sorry。
2: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
3: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2: 哦，小霞呀，哎，怎么了？
3: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那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2: 那不对呀，
4: 是啊，
2: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她在楼下停车呢。嗯，
5: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3: 我记得。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来呀？李小霞，
5: 我是马上走。
3: 那还不如李小。哎
5: 哎，干嘛？哎，
2: 别撞了啊！
6: 多人是吧？
5: 别撞了。
6: 哎，你谁呀？
5: 别说，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哎，我说，哎，
5: 我说，
6: 你们起来。

0: 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1: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2: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
3: 我这人是谁呀？
1: 谁？
2: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0: 劝什么？
4: 捐啥？
1: 捐什么？
5: 器官。
1: 什么？我老师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4: 是人吗？你
1: 是你？你给我过去！
4: 你
1: 看，你看，你看，看
4: 看，你看，
1: 把背个小包，你给我过去，还想跑？最过分的，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啊？
5: 说，说，说，说，
0: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你安的什么心呢？你这。他改过了，
5: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2: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
5: 当劝捐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九次了，挨了八次揍。
3: 那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5: 还有一次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的。今天是第十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一百次，一千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2: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0: 老伴儿，
1: 老师，
2: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儿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5: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你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谢谢。

0: 老婆，我又能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3: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4: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5: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范兄弟，他们俩怎么样了？敌人正在合围，根本没办法查到他们的下落。那可多派几个人去找啊！
1: 哪能顾得上这个？
2: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0: 随他们去吧。
3: 你这叫什么话？
0: 别说是朋友，就是普通老百姓，该关心的也得关心啊。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啊！
1: 问题他们的身份不是普通百姓，而是。
0: 您干什么？我说你这个大秀才，怎么这么讲究含蓄呢？啊，这心里想的和实际做的怎么这么不一致呢？我一向言行一致啊。
1: 你言行一致个鬼！你说，你想不想他？
3: 现在是什么时候？
0: 直接回答问题。
1: 哼，
0: 你得了吧，同志哥。昨天晚上我还见你趴在油灯底下替人家写什么证明材料呢。
1: 我只能证明他在北平时候的表现，只有后来怎么样，鬼才知道。你相信他吗？政委，我记得你常说一句话，我们一定要相信党，相信组织。
0: 嗯，这话没错。不过这也不是绝对。哎，谁能保证我们的组织不犯错误？
4: 谁又能保证我们党里没有那些弄虚作假、整人的人呢？
5: 政委，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说。
4: 你看，你看，我说你言行不一致吧？啊，<笑>你呀，你就不如那老孟。
0: 人家老孟是敢说敢做，敢做敢当，
4: 走，站住！
5: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一定要把一连和长发给我找回来。
0: 司令员。

0: 老孟，这次可真是难为老孟了。圣剑山一战，打的只剩他一个光杆司令，他的身边仅剩下那些没有战斗力的伤员了。
1: 长发他们呢？
0: 长发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按照老孟的话，这狗日的，幸亏没毙他。
1: 我是说，长发现在怎么样？

0: 阎王殿的台阶太高了，硬是不让我老常进去。
1: 李连长，喂，人呢？喂，兄弟，连长，有人吗？

0: 咱们得想办法出去啊！再不出去，这女娃就完了。
1: 出你个鬼！我们现在是虎落平阳了。水，
2: 我想喝水。
0: 小鬼子不给吃不给喝，再这样下去，真的不行了。
1: 我告诉你，一定要给我挺住！这是小鬼子玩的。 精神折磨法，就想逼我们出来投降，知道吗？
3: 我要喝水，我渴了，快给我水喝！
4: 快！

0: 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1: 鬼子有几千人，我们只有三个人，咋救啊？
0: 去找部队。你知道部队在啥地方？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那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看着鬼子把他们折磨死吗？我不知道。
1: 长发，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你不是狼头花吗？不是说鬼子都怕你吗？怎么到这个时候变成缩头乌龟了？起来！
2: 你是在叫我吧？
1: 真烦，睡觉都睡不踏实。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睡觉？是啊，
2: 长大哥，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我没办法，别烦我睡觉啊！你们不困吧？咋不睡会儿啊？男不和女斗，嘿，不许再打了啊！
3: 草蛇，我们走。去哪儿？去村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好主意啊！小鬼子到处都在找花姑娘，你长得这么漂亮，什么三本大佐龟田小队长一定大大的喜欢。
2: 就算死，也比当缩头乌龟强。
3: 哼，你是去当英雄吗？你那是给小鬼子送菜。
2: 中国女人送上门去让日本人睡，你觉得挺光荣是吧？你说谁？不许再打了啊！我已经说过了，男不和女斗，不是看在你是真书记的女人，老子算了，不说了。要是有口酒喝就好了。
4: 常大哥。
2: 敬佩你是个男人，可是我现在不服你了。要喝酒没有？要喝尿？你啥意思？我们三个人吹着冲锋号去救人，去拼命？拼命谁不会啊？那是老常的强项。你能保证？ 把几百号人都救得出来吗？万一把小鬼子斗急了，十几挺机关枪一体突突，你是去救他们还是害他们？你肚子里又没有脑筋，我，他什么他？他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你是女人吗？
3: 你说谁？
2: 你闭嘴！你从现在起我是司令，你们一切听我的。
3: 他说：“你在这儿待的久，伪军队里头应该有俩熟人吧？”
5: 有，我有个叔叔在伪军里面连长。不过，我是不想见他。用你的话说，咱兄弟可不想当汉奸。
2: 哼，你咋不早说？走，跟我去找他。
3: 干啥？
2: 对不起，兄弟，你得当回汉奸。啥？让我当汉奸？嗯，我可不干啊！咋了？老子连小鬼子都当过，你当回汉奸怕啥？还有你啊，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要是让小鬼子把你眯起了，我可不负责啊！

0: 走。
1: 跟着我们干什么？回去！
2: 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1: 你再跟着我们，把你绑起来交给日本人。
2: 那就让我待在山洞里，等着你们告诉我家庭是死是活。你要是不让我跟着，我就自己去。
1: 我老常打鬼子，从来不带女人，把女人交给鬼子，我不成汉奸了？
2: 长发，算我求你了。家平还在日本人的手里，他是我从北平带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
1: 你给我听着，你要想救他，老老实实在山洞待着；你要想害他，就跟着我们出去胡闹。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走。

0: 你，站住！别拉我！这些畜生，流氓！别冲动！要不是院子里所有人都得看到。
1: 别拉我！
2: 王八蛋！快，小鬼子！
1: 别拉我！
2: 我操！

0: 张大哥，张大哥，哎呀，
1: 怎么样了？我打听清楚了，我叔他们中队啊，也参加了合围，就驻扎在赵庄的外面。不过，
0: 有话就说。我叔他可是个铁杆汉奸啊，你觉得我们找他有用吗？
1: 我没指望他能发什么善心，只要能把我抓起来就行。
0: 抓你？
1: 对啊。 你给我听好了啊！一切得按我说的办，别拉呱扯慢的，给我惹出这么多麻烦来，否则的话，我就拿你当汉奸一样给杀了。
2: 是，
3: 这打的叫什么仗？
2: 我孟长胜革命这么多年，啥时候这么窝囊过？狗日的长发敢下我的枪，鬼子堵着脑门要我，啊！真他娘的！
3: 老孟，来，抽一支。你呀，不该有这种情绪。我们这次毕竟是胜利了嘛。
2: 胜利？这算啥胜利啊？
3: 好，来。敌人七八万，我们只有几个连，还要负责行署医院学校的转移工作，能够突围出去那就是胜利呀、啊，你知道吗？
2: 老总刚才打了电话，
3: 还专门表扬了我们。
2: 表扬？哼，还不如打我两巴掌呢。哎，
4: 老马，
2: 司令员，政委，
4: 刚刚接到情报，已知我们的部队在赵庄与鬼子遭遇打了整整一夜。
2: 我们的部队？一连？肯定是一连。圣贤山离赵庄那么近，他们怎么样了？
4: 鬼子和伪军一共有5000人，而我们的人呢，还不足30个，兵力太悬殊了。
2: 我的大秀才，我不想听你谈什么兵力悬殊，我只想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4: 大部分战士为了掩护乡亲们牺牲了，还剩一少部分被俘，我们正在跟内线联系，想办法营救他。
5: 保不齐大了。

0: 这个任务很难很大，如果正面与鬼子交战，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没有取胜的把握，还会影响被关的统治。
1: 你们看，我们能不能里应外合呀？
0: 敌人村里村外有5000人，可我们估计剩不了几个人，而且都是手无寸铁的伤员和老百姓。
1: 那怎么办？就这么等死吗？
0: 敌人要想杀他们，早该下手。我琢磨着，敌人可能还有别的意图。
1: 拿他们当诱饵，引我们上钩。哼，鬼子的铁壁和围绕了空，这口气啊，他们咽不下去。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把危险降到最低。
0: 我想看看武工队能不能混进赵庄去，这样里应外合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
1: 长发在就好了，这个高日的，一个人就能顶一支武工队。我现在赶回去，跟内线商量一个可行的办法。好，保持联系啊，秀才。 你得当心点，鬼子已经疯了。
0: 放心吧，鬼子还不是长发，还没有把我关起来的本事。

0: 二娃子，叔，你怎么来了？哎，你不是让共产党抓起来了吗？怎么出来了？
1: 共产党要枪毙我，我就跑出来了，来投奔叔叔。
0: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说你好呢？我这个地方不适合你，还是赶快回去啊！
1: 叔，我有事求你。
0: 有事儿求我？你不是老骂你叔是汉奸吗？怎么了？不骂了，还能有事儿求你叔啊？我以前不懂事儿，叔，我求你帮我。事求我？什么事？说。
2: 二娃子，他是谁？
0: 叔，你放心，这是我一个朋友，绝对不会伤了你的。你是八路吧？我
2: 是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又多抓了一个俘虏，日本人的钞票大大的给。
0: 你来找我，不会就是为了当俘虏这么简单吧？
2: 没别的。
0: 猫舔狗鼻子。
2: 自己找死啊！这不又给了你一个在日本人那儿立功的机会吗？我要是不想立这个功呢？那我就想立功啊，是给中国人立功。
0: 选个死法呗。
1: 张大哥，别伤害我叔。叔，你就答应他吧。东朝院里关了几百号老百姓呢。
0: 又不多他一个，混账话！好端端一个人送你鬼门关，这什么狗屁朋友做法？我是自愿的。这就比方睡女人吧。明明你知道她会缠着你，可你还是要睡，不睡就憋得难受，浑身不舒服。
3: 狼毒花，你是长发。甄书记，您来了。梅子姑娘，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啊，自从出了那事儿以后啊，这丫头天天吵闹着要抗日，这不，做了咱们的交通员了。她说要是不抗日啊，就和常大哥不搬呗。
2: 甄书记，怎么不见常大哥啊？
5: 他
2: 怎么了？

我就知道他一定不会有事儿的，他是个大英雄，鬼子伤不了他。

0: 老常，你不去想办法找大部队来营救我，反而自己跑回来自投罗网，这下好了，又多死一个。哎，长疯子，
1: 干什么？
0: 我真想不通，就你这个笨样，怎么能混着个官当呢？
1: 不，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和小鬼子想的一块儿去，还不够笨吗？小鬼子为什么把你们抓起来不杀？啊，就是想通过你们把咱的部队引来，这叫放长线钓大鱼，你懂吗？你还让我找部队去？这么笨的话你也说得出来？
0: 那我就不明白，那你来有什么用啊？啊，
1: 不来个聪明人，怎么把你们救出去？
0: 你有办法？
2: 一共有好几百人。 分别被关押在东西的两个场院里头，整整一天了，都没吃没喝。
3: 里边的情况清楚吗？
2: 还不太清楚，就知道鬼子杀了几个人。其他的，哎，我带来我们的一个内线，他知道的情况比较多一些。
3: 啊？

0: 听到了吗？这丫头想喝水。
1: 我们现在上哪儿去找水啊？
0: 尿，水有尿。
2: 喂，
1: 尿，
0: 尿也行啊。
1: 一天一夜没喝水了，哪还有尿啊？
0: 没水喝药水吗？喂，我要喝水。
3: 我要喝水。
1: 啊，对，我们要喝水，
4: 我们要喝水，
0: 我要喝水，
1: 喝水，
5: 喝水，
6: 喝水，
7: 喊什么啊？再喊，把你们嘴用马蜂给堵上。
8: 张大哥，嗯，兄弟，我拜托你一件事儿。
0: 啥事儿？说。
8: 帮我照顾我老爹。
0: 你要干什么？
8: 还有，一定要把我送回政府。我不当汉奸，不当。
1: 辛苦了。喂，要
9: 皇军。
1: 喂，
9: 潘大叔，
1: 潘大叔，麻烦你告诉皇军，我是良民。
9: 潘大叔，我投降，我投降皇军。
1: 我是良民，你知道的，我是八路军的罪犯，他们要杀我。
9: 潘大叔，我投降，我投降皇军。
10: 兔崽子，你不是玩儿。
9: 潘大叔，你知道的。
1: 潘大叔，潘大叔，你是
0: 潘大叔，我是泥鳅啊，泥鳅，
1: 狗汉奸，
10: 泥鳅。

就算你是英雄，老子也不会夸你。人命换狗命，你亏大发了。老子是来救你的。

0: 鬼子暂时没有下毒手，是想把咱的队伍引出来。如果强行营救肯定不行，那样正中他们圈套。
1: 有没有其他办法？我们现在先得跟里边取得联系，把情况摸清楚。如果派少量的部队在外围虚晃一枪，吸引鬼子的注意力，看能不能给他们创造逃跑的机会。
0: 那院墙有好几米高，而且只有一个城门，城门上只要有一挺机关枪，他们就很难冲出去。如果只是咱们队伍的同志还行，可是还有那么多老百姓，这是个问题。
1: 我们先想办法找人混进去，把情况摸清楚。
0: 哎，已经有人进去了。
1: 谁？
0: 这个人我不认识，是我一个侄子带他过来找我的，非得当俘虏进东厂院。我本来不想答应他，可是这小子下了我的枪，还要我的命，我没办法，只好把他当俘虏送进去了。
1: 长发，
0: 我听他的语气也像是让小鬼子害怕的狼毒花。
1: 果然他还活着。这小子一个人进去干什么？
0: 他这不是去送死吗？
1: 不，长发鬼得很，他不是那种心甘情愿去送死的人。
2: 他说他先混进去，然后利用我叔叔的关系想办法送一袋水进去。
3: 这个酒鬼怎么会想起要送水呢？
0: 小鬼都把他们关了一天一夜了，不给水喝也不给饭吃，就是送进去一袋水也只能暂缓大家的饥渴之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救人呢。
1: 长发这么做想必有他的道理，我们先照他说的办，想办法把水送进去。
3: 你先安排，我去送水。
0: 行。
2: 不，我去。我答应个长大哥，不能说话不算数。
3: 你？
0: 哎，我看行。这玩意儿虽然没脑子，但是讲义气。
1: 你不害怕吗？
2: 怕个球。
1: 这件事很危险。
2: 哼，与其死在政府手里，还不如死在小日本手里，光彩，好看，还能进祖坟。
1: 也不能死，我们现在需要了解里边的情况，一定要安全好。
0: 陈书记放心，还有我呢。
2: 试试看吧。
1: 二娃子，
2: 人家都叫我草蛇，就是有毒的那种。
1: 我觉得还是二娃子好听一点。咱们可得说话算数，反扫荡结束以后，我还等着你回来报道。

0: 黄军洒水了，水来了！大家开水！别抢！别抢！是要再敢抢，不劳皇军大驾，我草率就第一个废了他。
1: 好兄弟，讲义气！
2: 我要喝水！
1: 我要喝水！
2: 我要喝水！
1: 别抢！别抢！别抢！
0: 张大哥，别管那么多了，
1: 赶紧换上我的衣服走！
0: 干什么？别抢！

0: 别抢！
1: 曾书记来了，
0: 什么？你赶快报呢！
1: 曾书记来了，咱们干嘛？萨丁以后再出来开枪，越猛越好，快走！
0: 别抢！
1: 不会说话还是你去吧，
0: 你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1: 我走，我走，无所谓了。我是一个要死的人了，替我做，不能死，还得去报信儿。你也不是汉奸，快走！别抢！
0: 唐大哥，别抢！走开！走开！别抢！都听我说，别走！
1: 想喝水的，跟我来。

0: 你这搞什么鬼呢？怎么不把水分给乡亲们喝？你给我闭嘴！要喝水的跟我来啊！你来。
1: 曹生，辛苦你了，里边的情况怎么样？他们都还活着，
2: 那你问的话问到了。
1: 啥话？你是干什么吃的？我常大哥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
2: 你跟他说什么了？
1: 我就给他说，我替你在这蹲着，你赶紧逃跑吧。他不听我的。
2: 谁让你说这个了？要不我再回去一趟？
1: 啊，回个屁呀！
2: 等你去了。
1: 黄花菜都凉了。哦，我想起来了，他还让我告诉你们，三更之后在村外放枪，越热闹越好。
3: 要的就是这句话呀。
1: 哎，慢点，慢点，啊，乡亲们，把这往后退，把它蹲下。

0: 这程发的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啊？
1: 我想他要的那一担水，应该就是突围最好的武器。嗯。

0: 今个天了，快三更了。等一下，朕出去，咱们的枪一响，你就带着乡亲们从这儿跑。
1: 嗯，哎，那你呢？
0: 废话，我自然是断后了嘛。

0: 坏了，老张，鬼子来了，是不是发现我们了？老张，
1: 兄弟，只有先委屈你了。
0: 呀！喂！喂！喂！喂！呀！呀！啪！啊！呀！喂！呀！喂！
2: 小心！
3: 离开！

长发叔终于借一桶水之力挖穿墙角，是东长院500多居民逃出壕沟，而西长院的300多居民被鬼子集体枪杀，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赵庄惨案。

0: 东厂院子里人全都冲进去了，这简直是个奇迹啊！
1: 大亮，
2: 哎，
1: 命令武工队加强火力，继续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掩护群众转移。
2: 是。
3: 到。

0: 真是有点，辛苦了。哪里哪里，长发呢？啊，对啊，老常的人呢？啊，我们是一起冲出来，但是在突围的时候被打散了。他会不会……哎，老常不会有事儿的。好，马上转移，这儿不是久留之地。哦，甄书记，还有一个女娃，女娃，什么女？她叫陆什么来着？陆家平。
1: 对对对，没错，她叫陆家平。
2: 叫他一个人吗？我是说有没有其他女同志？
1: 没有。我们在赵庄就发现他一个人，当时他身负重伤，要不是老常，他说不定也……
2: 大哥，有没有看到长发？
1: 大哥，有没有看到长发？
2: 陈大哥！
1: 大哥，有没有看到长发？
2: 陈大哥！
1: 甄书记，老常会不会又是要什么？他不会又是救一个睡一个吧？
2: 常大哥！

昌发叔说，只要是他睡过的女人，头一天骂他，第二天想他，第三天就离不开他了。父亲说这是疯话，可是许多人都信。

0: 是你包扎的？那还用说？你是怎么搞的？当了这么多年的兵，怎么连一点战地救护的常识都没有？嗯？他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了。我受伤挂彩是家常便饭，都是这么包的。你和他不一样。
1: 他不是女人生的。
0: 你，
2: 王大哥，王大哥。
0: 我们的队伍把老百姓都给撤走了，鬼子像没头的苍蝇，
2: 到处搜山呢。哎，他会不会死啊？呸！闭上你的乌鸦嘴啊！
0: 长发，他的伤口已经感染得很严重了，咱们得想办法尽快的把他送到战地医院，要不然这有可能。
2: 这没有马，也没有车，那咋走嘛？
3: 妈妈的，老子不是马吗？

麻烦了，留口酒喝就好了。他说的没错，果然是黑蛤蟆。

据说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个场面，只要马上有漂亮的女人，大家就能断定那汉子是谁。几十年后，当我缠着长发叔，让他讲当时的感受，他只是说，打过那女娃子一个耳光，欠他一个人情。我觉得不像，因为他的眼睛和平常不一样。经过几次战役后，我长发叔屡战奇功，终于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真正成了我父亲的警卫员。

0: 过来，我来看看长发。他在那边。慧文，
1: 郑书记，你还有什么事吗？
0: 有时间我们谈谈好吗？
1: 你规定的期限还没到，到时我会报道的。你的事儿，
0: 地委的同志已经跟我讲了。我想，
1: 你不是来找长发的吗？你干嘛总缠着我？

0: 在哪儿了？搅了老子的好梦。你梦见啥了？是酒还是女人？啥都有。
1: 听说是你一口气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的，跑了200多里啊！听说你比马跑得快，是真的吗？你歇着吧。长发，我甄书记。哼，甄书记。
2: 我可不是来看望那女娃的啊！此地无银三百两，
1: 啥意思？狗日的，回去再和你算账。哎，甄姐，说的不好听。什么？这狗日的，只有孟司令说的好听。狗官，是你呀。
2: 你怎么了，长发？慌慌张张的？啊，没啥，没啥，没啥。哎，那个啥叫什么银子？还300两？有那么多银子，那不成财物吗？哎，你说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吧？
1: 大概是这意思吧。这呀，是一句古话，古人是说呢，
2: 这个曾经有一个人。
1: 看什么呢？哦，那个姑娘，她已经在这儿坐半天了都。她来干什么？
2: 她说她在等人。
1: 等谁啊？
2: 你。
1: 我。哎，你就说我不在，我走了。
2: 哎。啊？她都已经看见你了。
1: 真的。

0: 你还想咋的？要不给你把菜刀把我剁了算了。你没良心！哼，
1: 我娘生下我连热心都没长全，哪来的良心啊？
2: 你心里另有人了？没有。
1: 咋了？病了？病了去找大夫。你才病了呢！俺是说你心里还有没有俺？
0: 你是好人，救过我的命。
1: 那他呢？
0: 谁呀？就是你救回来的那个瘦了伤的陈丽
1: 妹子。
0: 别瞎说！想让我死啊你！

0: 到底想咋样吗？
1: 哎呀，你居然！
2: 你疯了？你想让司令员毙了我？他不许我再睡你们。
1: 那天俺都听到了，甄书记说，等抗战胜利以后再说。
0: 这抗战不是没胜利呢吗？别哭了啊，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说。

0: 哎呦，你咋了你？啊，
1: 我的腰，哎呦！听说那天你背着陈磊妹子像马一样的跑，腰哪有不扭伤的？来，让俺瞧瞧。
0: 你懂啥？还不快去叫大夫！哦，
1: 那你就去，你等着啊，等着。哎呦，
0: 妈妈的，是女人也能睡出麻烦来。

0: 你要走啊？嗯。准备去哪儿啊？
1: 回去。年休的事情还没走。
0: 这儿有几天吧。你们在赵庄立了功，政府一定会考虑的。摔了锅收锅，打了碗收碗，各是各的事儿了。
1: 我没白教你这个朋友啊，好兄弟加义气。程大哥，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在赵庄，你咋想起那种办法突围的？

0: 啥办法呀？逃跑就是逃跑呗。哼，这招老了，十几岁我就用过。我杀了一恶霸，被关进县里大牢等死，就用这招逃出来的。
1: 如果您就再等等就好了。

0: 说老常认他老人家做爹，有功夫一定回去看他老人家。
1: 常大哥，如果我们兄弟早跟了你，说不定也成英雄了。
0: 你们都已经是英雄了。
1: 你就是，我不是。

0: 珍珠姐，吃饭了。
1: 哎。
2: 老爸，你刚才去哪儿了？
3: 去送草蛇。
2: 草蛇？
3: 嗯。
2: 二娃子走了？
3: 对，他去安排好泥鳅的事儿呢，就回来报道。
2: 哎，你等等。这是司令员送给你的，他说他欠你一顿酒啊。
3: 司令员来了？
0: 他人呢？
2: 本来是要跟你一起喝的，临时有事要处理啊，只好走了。
3: 司令员嘛，就是忙，
2: 可不是嘛。总有那么一些人呀，没事儿找事儿，硬要惹出点麻烦来，他不忙不行啊。
3: 又咋了？鬼子进宫了？
2: 没那么严重。有人抢了骑兵连的马，人家告状告到司令部了，他就去处理这事儿了。
3: 连自己的马都看不住，还当啥骑兵啊？
0: 先把他撤喽，
3: 再找那盗马贼算账，
0: 抢一匹啊赔两匹，八路军再好说话也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
2: 那你说这账该怎么算？
3: 这还用说，先把他。你们这不是说我的吧？
2: 你说呢？
3: 有本事找我老常啊，干嘛把状告到司令员那儿？你还是把这东西收回去吧，算是将功赎罪了。
2: 陆姑娘都跟我说了，这是功是过，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楚。不过，你救回一条命，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这酒还是归你了。
4: 狗日子，我就知道是这狗日子，除了他，天王老子干不出这种事来。
5: 兄弟，进去。
4: 你这狗日子，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6: 哼，
4: 扣押甄书记，你敢下我的枪，现在又抢了骑兵连的马，哪条都够枪毙的。
3: 司令员，我
4: 不要解释，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
3: 你怎么处置我吧？
4: 还是甄书记决定吧。你是他的警卫员。现在啊，先喝酒。陈方海，
7: 到，
4: 拿我来。
7: 是。
4: 我和甄书记陪你喝酒，啊，算是给足你面子了吧。来，
3: 司令员，你还是先说怎么处置我吧。
4: 你喝不喝？陈方海，
7: 到，
4: 把酒拿走。
7: 是。
0: 哎不，我喝，我喝。
8: 甄书记，蒙司令，咱们的马回来了。
4: 哦。

0: 哎，长发，怎么刚来就走啊？不看病人了？没办法，忙。哎，刚刚听说你没事了哈？
1: 什么没事了？
0: 没事的就是，你还是甄书记的女人呗。关你什么事儿？当然了，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事儿，都关老常的事儿。嘿嘿，那个，昨天。 听他们曲干部向甄书记汇报工作的时候啊，还谈起你了，说慧文同志是个好同志，表现得特别好。甄书记听了，脸上乐开了花了，就像喝了几坛子好酒似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0: 我觉得甄书记挺待见你的。
1: 干嘛？你想当媒婆啊？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0: 哎，那个，哎，我老常吧，什么事儿都做过，就是没做过媒婆。就算你帮帮我忙呗，以后我就叫你大姐了。
1: 你到底让我帮你什么？
0: 你也知道，我老常的枪丢在赵庄了，现在连根烧火棍都没有。甄书记吧，小气的抠门儿。 配我枪，我要是能帮助你们俩这事儿吧，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发我七支八支的二十响大肚盒子。
1: 感情你是拿我换枪呢？亏你想得出来。
0: 哎，商量商量吧，哎，再商量商量吧。
1: 没得商量。哎。

0: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
1: 哎，你管得也太宽了吧？哪条规定上写着我们不能笑啊？
0: 在别人面前笑可以，在我面前笑我看着烦。
1: 烦？我看你是睡女人睡烦了吧？
0: 你有完没完？不就下了回你的枪吗？老子一让再让，给你个鼻子还蹬脸了你！
1: 哎，你牛气个啥你？不就是会睡个女人吗？
0: 老子睡了，你想咋样？
1: 你有胆子睡就别下跪赔情啊你！
0: 你
1: 想怎么样？

0: 你枪都没了，你还牛气个啥你？哎，老常，别冲动啊！
1: 老常，
0: 你要干啥？
1: 哎，老常，
0: 别这样啊！老常，
1: 老子再让你一回。

0: 你这是何苦呢？有话好说吗？来，我帮你包上，躲开！
1: 你流这么多血，你说你这是干嘛呢？啊，逞什么能？把自己的身体当靶子呢？

0: 你还没爆炸好呢！什么行？什么做法？
1: 军阀、流氓、土匪，
0: 你不是最怕当汉奸吗？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就是汉奸！
1: 我没打他，
0: 把枪对准谁都不行，包括你自己。
2: 我认罚，罚你是轻的，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八路。
3: 郑书记，你怎么罚我都行，就是千万别赶我走。我从营长降到排长，又从武工队长降到警卫员。
2: 郑书记，今天的事情不怪他，怪我。 都怪我这张臭嘴。其实，老常说的对，我就是因为上次掉了脸，心里总是觉得不是滋味。
0: 一个锅里吃着，一个炕头睡着，一起新军打仗，一起流血拼命，你们觉得这样闹来闹去有意思吗？
1: 我
0: 什么我？对付日本鬼子，你勇敢，你威风，你英雄。
4: 可是这种英雄和威风，不能乱用，尤其不能用在自己人身上。

0: 这是啥？我限你3天把它给我背下来，如果错一个字，你立马走人。
1: 你还是毙了我吧。你是舍书还是舍命？
0: 舍命。你是秀才，不知文盲苦，站着说话不腰疼。让我3天，3年也背不下来啊！没读过书不识字。不会就学吗？你娘生下你来就会骑马，就会打枪，就会喝酒，就会睡你。笑什么笑？
2: 有什么可笑的？老常，老常，没事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慧文，
1: 戴政委，
2: 你是找？
1: 哦，我谁都不找。
0: 那正好，我正要找你谈件事情。
1: 谈什么？
0: 谈谈你跟大秀才的事儿。
1: 这事儿也归您管啊？
0: 边区暂时没有婚姻恋爱这个部门，我这个政委就代管了。不过你要是不愿意的话，那我就不参与了。
1: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
0: 这就好办了。
1: 好办。
3: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0: 跟着念啊。
1: 好。
0: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1: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0: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2: 我没拿。
0: 坐下。跟着学，跟着学啊。
2: 我真的没拿。
0: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1: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2: 詹书记，你还没发我枪呢。
0: 你的枪呢？
2: 我的枪丢在赵庄了。那玩意儿没草料，还不如块半头砖好使呢。想不到我老常也有走麦城的时候。
0: 谁说你走麦城了？你在赵庄的表现很好嘛。
1: 军人丢了枪，秀才丢了书，女人丢了脸，三件倒霉事儿，让我老常摊上一件。
0: 你哪来那么多奇谈怪论啊？你到底还学不学？
2: 我学。
0: 第五。
2: 你还没说第四呢。
3: 你笑什么？
4: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长发来了。
3: 长发？我听说他背着人跑比马跑得还快，是吗？
4: 是啊，我倒觉得呀，在某些时候他可比依然可爱多了。
3: 看来你对这大秀才的意见还蛮深的啊。
0: 第五，不打人骂人。
1: 第五，不打人骂人。
0: 第六，不损害庄稼。
1: 第六，不损害庄稼。
0: 第七，不调戏妇女。
1: 第七，不调戏妇女。
0: 第八。
2: 这书是谁写的？
0: 毛主席啊。
2: 啥？毛主席也知道我睡女人的事儿了？陈书记，是不是你汇报的？
0: 我？长发，
2: 先等等。像是你汇报，那就是待证人。要不？难道是孟司令？我只不过是下了他的枪嘛，后来我还给他了。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先接着学，这件事情啊
2: 不行。

0: 小子，讹上我们了是不是？你们把我老常睡女人的事儿告到毛主席那儿，还不许我说说吗？
1: 你这是说说吗？你是兴师问罪来了？反正我的脸让你丢尽了，你爱咋说咋说呗。
2: 大秀才，怎么不说话？他是来找二位首长评理的，关我什么事儿？哎，
3: 他可是你的警卫员。长发，这么跟你说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为哪个人定的，它是咱们共产党八路军的纪律。你既然是八路军的一员，你就应该不折不扣的执行。对照书里所说的，改掉自身的毛病，你还是好同志。
1: 那。
0: 你们让我丢了脸，总该表示表示吧？表示？表示什么呀？啊？你睡了女人，还得我们给你记功？没枪毙你，就是对你最大的表示了。
1: 我还立了功了呢，总得赏点什么吧？
4: 我说呢，你怎么死缠烂打的不肯走呢？
2: 你小子，既然有本事把枪丢了，就该有本事把它找回来。你听好了，要枪没有，要命更不给，滚吧！
1: 完了，
2: 不管怎么着，还想让我请你吃饭吗？
1: 我老常辛辛苦苦想了一晚上的计划，就这么完了？
4: 走吧，还等什么呢？

0: 是，珍书记，我的问题咋解决啊？啥问题？
1: 枪的问题。要枪没有，要命不给。我说的是正经的。
2: 睡醒了再想。走。去哪儿啊？换药去啊。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他这是怎么了？神经兮兮的。老常啊，跟上鬼了。跟上鬼了？什么意思？你还不知道？
3: 这老常一天到晚往医院跑好几遍。你把话说清楚。
4: 郑书记，我是听说。佳平，你真的要走啊？嗯。可你的伤还没有好呢。你就放心吧，别忘了我也是医生。你为了他。 你这是何苦呢？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自己呢？哎，我可跟你不一样啊！你的事一句话就能说开。要是能说开，我就不会走了。你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当然是真的了，我真的开始喜欢他了。
3: 会吧，他可是我知道，你知道，他爱喝酒，爱睡女人，那你还为他牵肠挂肚的？你可是千金小姐，你知道吗？从他在赵庄为我换药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他有点像我心目中的那种英雄豪杰。 一个男人为救你的命，肯背着你跑百十里路。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样？

0: 有，但我和他一起骑在马上的时候，我甚至都觉得伤口一点都不疼了。马上有酒有女人是他的特长，
1: 不是，他不像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就算是，我也会改变他。美女爱英雄，这好像算不得什么新鲜故事哦。
0: 算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会慢慢忘了他的。行了，慧文姐，你还是回去吧。
1: 可是你要去哪儿呢？
0: 先出去待几天，等报道的事结束以后，我就去延安。

0: 你这是，哎，你干嘛呀？
1: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话可是毛主席说的。啊，伤员我可交还给你了啊！他要是再跑了的话，我就毙了你！我说话算话。
0: 嘉平，他算你什么人呀？
2: 梅子要走了。
3: 走？去哪儿啊？
2: 去延安。地委准备组织一批青年啊，到延安去学习。他第一个报了名。
3: 啥时候？
2: 明天。
3: 他是为了我而走的。
2: 别自作多情了，人家根本就没提和你的事儿。
3: 你好。

1: 你这混蛋！你把人家给睡了，人家不但不怪你，还说你的好话，还救你的命。这么好的姑娘，到哪儿去找啊？
0: 我不想见她，我怕见她。
1: 为啥？
0: 见到他，就想起了睡他的那个晚上。
1: 司令员说的没错，你真是个狗似的。

0: 我长发叔后来承认，那天夜里，是他有伤第一次不想喝酒。他说他看见九九心烦，我们不相信，都说他一定是喝了酒不敢承认。长发叔赌咒发誓说，他要是说了一句假话，就是小姨子养的。我们还是不相信。
1: 他连他娘是谁都不知道，咋会蹦出个小姨子来？第二天，梅子真的走了。
2: 吃饭了。
1: 也不知道为啥，长发叔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躺了一天。
2: 他还没起来？
1: 没有。
2: 饭也不吃了？
1: 不吃了。 大哥叫起来，让他吃饭。
2: 郑书记，没用的。
1: 我刚才把司令员搬出来吓唬他，他都不怕。啊、哦？他怎
2: 么说？
1: 他就问我是司令员大还是毛主席大，我说那当然是毛主席大了。他说这就对了，我现在正在和毛主席谈话，谁也不见。不过我从窗户看了，他整整一天啊，都拿着你给他那本书，
2: 看得有滋有味的呢。装样子。
1: 他一个字都不认识，哎，郑书记，我又有一个新发现，
2: 你还是少发现两回吧，净是麻烦事。
1: 这回是真的。我听说啊，他去找过抗日小学的一个老师，要求学习认字了。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啊，听那老师说啊，他的基础实在是太差，这个一字躺着知道是一，竖起来他就不认识了。<笑>
3: 陈强，到；
4: 惠文，到；
5: 韩小义，到；
6: 王二子，到；
7: 陆家平，到；
8: 草蛇，到；
9: 倪秀。
10: 你不是叫草蛇吗？怎么改名叫泥鳅了？我警告你，你们是罪犯，是人民的罪犯。谁要是再给我捣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泥鳅，泥鳅是谁？出列。

0: 这能证明什么？你少扯淡！泥鳅死了，他死在了赵庄，他杀了汉奸，日本人杀了他，我亲眼看见的。 要不要我带你去问问日本人？你这个混球！
1: 报告甄书记，25人11具，
2: 报告，
1: 是12具尸体，已经全部到齐。

0: 我代表地位，谢谢你们。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不管你们过去干过什么坏事，但这一次，你们是好样的，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死了的，都是好样的。
1: 对父亲这个标准的军礼，后来的人颇有微词。他们都觉得，虽然这些人没有当汉奸，就连被判死刑的人也没有当汉奸，向罪犯行礼，无论如何都不合适。父亲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倒是常发叔说了一句话，他说：“父亲够义气，是个男人。”

0: 还有事儿吗？
1: 听说上级已经批准了慧文大姐和陆姑娘当八路了哈。
0: 关你事儿吗？

0: 陈书记，你蒋义起是个男人，能为草蛇求求情吗？
1: 杀人偿命这规矩我懂，可是吧，
2: 别说了。草蛇犯下的罪行确实该死，不过他在赵庄的表现地位也是知道的，我们会考虑的。
1: 还考虑啥呀？
2: 这不是你我考虑的问题，这是法律。法律你懂吗？
1: 不懂。
2: 慢慢就会懂的。不早了，去睡吧。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您，被草蛇杀了的那些人的家属联名给地委写了一封信，要保草蛇。
0: 真的？
2: 长发，其实啊，不只是你才讲义气。那些家属为什么要给草蛇求情呢？因为他们和你和泥鳅草蛇一样，不想当汉奸。这才是最大的义气，中华民族的义气。
0: 陈书记，就凭你这几句话，老常我跟定你了。
2: 又说胡话，你跟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党。
0: 党就是你，你就是党，跟着你

0: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快说吧。
1: 不是已经批准你当八路了吗？怎么还穿这身衣服啊？
0: 是又怎么样？我愿意穿。
1: 我只想问问你，抗战胜利以后你去哪儿啊？
0: 当然是先回家了。
1: 你家住哪儿？
0: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
1: 听口音你好像是东北人。

0: 东北是好地方，酒好，味儿浓，我去过。
1: 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
0: 哎，我还没说完呢。
1: 你不要再说了，既然你已经和梅子那个了，就应该对人家负责。
0: 嗯，啥叫负责？
1: 一心一意的待他，对他好，好一辈子呗。
0: 娶媳妇儿就说娶媳妇儿呗，文绉绉的干啥？
1: 你答应了？
0: 哼，我睡的女人多了，要是都娶过来，那得多少马才能拿得完呢？
1: 流氓！
0: 他们都这么叫我。
1: 无耻！
0: 这话啥意思？没听说过。
1: 就是说你不要脸。
0: 我以前是不要脸，我以后要脸行不行？
1: 晚了。
0: 不晚，抗战还没胜利呢。
1: 那也晚了。
0: 哎，我说的没错，抗战是没胜利的吧？
1: 你给我老实说，你到底睡过多少个女人？
0: 记不清了。
1: 那好，那你今天睡我。
0: 真的？
1: 真的。怎么了？怕了？
0: 我会怕吗？我哪常怕谁呀？我哪常怕过谁呀？
2: 我敢肯定，他绝不是人们传说的那种人。
3: 谁？还能有谁？长发，怎么你找过他？
2: 是他找的我，好不好？
3: 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2: 他傻乎乎的，能说什么呀？
3: 那你怎么能肯定啊？
2: 直觉，我是凭一种直觉。
3: 那你的直觉告诉你，他不是一个喜欢睡女人的人？
2: 嗯。
3: 那他还是长发吗？
2: 但至少今天，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另外一个长发。
3: 你好像把他说得很神秘。
2: 应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人，或者说，他也是一个爱吹牛的家伙。
3: 小平，你别忘了，他和梅子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
2: 我们再大胆的猜一句，梅子很可能是他睡过的第一个女人，至少是参加八路军以后睡过的第一个女人。
3: 荒唐，你是太喜欢他了才会这么去想的。
2: 也许吧。从13岁上，我爹就过物死人家。我不干，跑出来上了学。本想着自己的爱情应该自己去找，可没想到，竟然是如此荒谬的一个结果。
3: 我还不一样，离开家庭，离开北平来找他，结果呢？还不是差点被他当作汉奸审。
2: 你当然不一样了，你这是好事多磨。
3: 算了，不说这个了。哦，对了，医院正缺人手，他们都希望你给我留下来。

0: 等两根火柴，牛头就掉个方向，只动两根，不可能啊。我想了一个星期了，怎么也想不出来，就动两根火。哎，老戴，你是不是在骗我呀？
1: 我骗你干什么？
0: 就两根，
1: 就两根，
0: 不可能。喂，我是。哦，老总啊，这老戴啊，给我摆了一个牛图。啊，结果出来了，当然，当然是我胜了，我是孟长胜嘛。老总啊，有什么指示？是，是。
1: 老孟，老总有什么指示？
0: 老总说了，鬼子这一次大扫荡，很多的根据地遭到破坏，今年的粮食成了问题，他要我们自己解决。
1: 部队粮食短缺，地方的粮食同样也短缺，看来这粮食是个问题啊。
0: 嗯，这
1: 其实啊，这答案很简单，就是老牛掉头。
0: 老戴啊，你鬼心眼可真多呀！啊，
1: 哎，大医生，
2: 怎么，
1: 是来找我们的呀？我们这儿可没病号啊。
3: 医院的药品马上就要用完了，请首长。
0: 这事应该找大秀才，他是正管。你来找我们干什么？
3: 我不找他，就找你们。
0: 找我们没用，我们又不生产药品。
3: 孟司令，戴政委，这医院没了药，就像手枪没了子弹，就成空架子摆设了。我们已经派人和敌占区的同志联系好了，药品不是问题，关键是没钱。
1: 老孟说的对啊，这事儿啊，你还真的去找你们大秀才，他是地方官，这事儿他一定会办好的。
3: 你们什么意思吗？
1: 没意思啊。
4: 公事公办。

0: 你倒是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呀？
0: 我说了半天你一句都没听啊。
1: 说话要能说出钱来，我天天做报告。
0: 你这是什么态度？

0: 哎，干啥去？送水啊？
1: 首长在开会呢。
2: 不会吧？我明明看见是慧文大姐。
1: 少说一句，女会长包。

0: 牙吗？出来。
1: 对。
2: 魏文同志，你能不能先把嘴闭上？
3: 凭什么让我闭上嘴？我是在谈工作。
2: 你接着谈。
3: 喂，你去哪儿？
0: 甄书记，来，行，甄书记，领导发了愁，我们这做警卫员的当然要排忧解难了。
2: 胡说，我发什么愁啊？
0: 有困难找常发，千万别客气啊。今天这月亮不错，出去转转。
2: 你又要打什么鬼？
0: 陈发海
4: 到。
0: 贝马，甄书记要出去转转。
5: 甄书记，我们要去哪儿啊？
0: 当然是去看月亮了。今天月亮那么好，长圆了，跟小姑娘的脸蛋似的，又白又光，看一眼啊，多活十年。快去贝马，快去，快去，快去！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看月亮，圆的。
6: 去哪儿？已经走了30多里了，再往前面走那可就危险了。
0: 怕危险你回去啊，没人叫你出来。

0: 贵军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昨天我们经过此处，你们开枪破坏统一战线。
1: 开枪？我们开枪了吗？不会吧！
2: 废话，不是你们开枪，难道这伤是我自己打的？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你知道是什么罪吗？
1: 枪毙。
0: 要不要去见你们县长，或者直接去找严长官？
1: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有什么好说的？我们都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为了国共团结抗战的大局，我们可以不向上面报告。不过这要看你们的态度，你们是愿意认打，还是愿意认罚？
0: 认罚，认罚。
1: 八路军浴血奋战。 每天连饭都吃不饱，你们却大酒大肉，豪华奢侈，这太不公平了。看在你能主动认错，态度还可以，就罚你们5000块大洋，300担粮食，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好，
0: 再加2支驳壳枪。
3: 这个只……
0: 你们拿枪打八路。
3: 我们拿枪打鬼子，这要求不过分吧？有没有听过狼毒花？就是那个经常在日本人家里头转悠的那人。
1: 你是？
3: 这要求不过分，太不过分了。 一只啊，嗯。

0: 大医生，这买药的钱可是给你准备好了。这买药的事儿，
1: 请这位放心吧。来来，等等等等。大医生，你也太小气了吧，连个谢谢也不说呀？
0: 我干嘛要谢他呀？这可是查发的功劳。<笑>
1: 这300担粮食啊。 也够部队吃一阵子了。这些钱财本来就是从民间搜刮来的，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舅子，你这招不错呀。
0: 这可不是我的招啊。
1: 长发，你说这小子肚子里墨水没多少，哎，这坏水啊可真不少。 <笑>不过，这事儿长发可以这么做，咱们得讲原则呀。你马上写一份感谢信送过去，把延展官的名字写在前面，这样也好让母猪龙这个黑锅背的不那么冤枉。这样也好，毕竟还是友军嘛。嗯。<笑>长发。
2: 首长，有事吗？

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

0: 首长，有事吗？东西都送来了吗？送来了。没有了？没了。真的没有了？真的没了。 你是不是准备让我们向毛主席汇报啊？毛主席也管得太多了吧？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军队的纪律。除非啊，你不想当八路了，
1: 我当。
2: 我当然是八路了，
3: 张发，看在你又立功的份上，这俩马枪可以归你使用。还是政委公道。不过，你不归我管，我说了也不算数啊。你逗我玩啊你？哦，你见过比甄书记更公道的人吗？甄书记，来。
4: 帮一下，帮帮忙。报告，戴政委，报告甄书记，地委来人了，说找您有急事。
5: 什么事？
4: 听说是那个叫草蛇的罪犯，从关押所里逃跑了。
5: 什么？这家伙学着赵双脱险的办法，在监管室的墙角挖了一个洞跑了。 本来觉得他为抗战做过些好事，所以在监管上我们就松懈了些。逃跑的还有别人吗？就他一个。我们已经接到死者家属的担保书，也知道他在赵庄突围的行动中做过贡献。本来要考虑从轻处罚，可是现在这件事儿对其他犯人的影响很大，我担心。
2: 还会有人学他的样子。要是往坏处想，他投靠了日本人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0: 派人去找了吗？
4: 我们已经派了很多人去找，可是到现在还没消息。
2: 甄书记，甄书记，
0: 让我去吧。我要不把这龟孙的找回来，我就是小姨子养的。
4: 程子，
0: 你什么时候能把那土匪袭击的语言改一改啊？这儿没你的事儿，出去。

0: 茶，泡茶。哎，小马，他有哪根筋不对了？
1: 这还不明白？他和那个淘宝草蛇啊是结拜兄弟，他正四处求人给草蛇免罪呢。这帮土匪草寇都混蛋，你把他当人，他不把自己当人。
2: 说什么呢？我警告你啊，你说我老常什么，我认了。别伤害我的朋友。
0: 这种人也算朋友？有逃跑的朋友吗？
2: 关你什么事儿？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儿，用得着你废话吗？我告诉你，草蛇是英雄，在赵庄的时候是英雄，没有他，那几百人全完蛋。

先拿我不当兄弟的啊，我老常可没拿你不当兄弟。你要是敢当汉奸，

0: 我猜的不错的话，他又想要杀人。杀人？别说是他了，就连我。哎，你知道，这次草蛇本来是可以减轻罪责的，甚至可能不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1: 谁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对草蛇也不是很了解，但我们毕竟打过交道，我觉得他不像是那种有意逃避惩罚的人，更不会是汉奸。他这次出走一定是有原因的。不管是什么原因，越狱逃跑就是罪上加罪。哦，对了。
0: 你不是说在赵庄的附近有一个山洞吗？说不定啊，草蛇就还藏在那个山洞。
1: 那个山洞虽然我也待过，可是要我找，我还真找不着。
0: 哎，
1: 对了，你可以去问问长发吗？他一定能知道。
0: 我知道派其他人去，未必能找到草蛇。就算找到了，也未必能把他带回来。
1: 那你为什么不派他去找呢？
0: 长发在旧的军队里待得太久了，他尽管讲义气、人聪明，可是性格太火爆，我担心他会再干出什么蠢事儿。
1: 好好跟他说，说清楚嘛。
0: 像长发这种人，做思想工作没用，只能想点什么偏方。
1: 啥偏方？
0: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
1: 哦，我们和保定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已经把药品买好了，就等着我们派人把药品运送回来了。
0: 好吧，我们商量一下，马上安排。
1: 你别忘了，我也去。你凑什么热闹？哎，这药品是我负责联系的，我怎么能不去？再说了，现在奸商那么多。 竟用些假药糊弄人，我不亲自去，怎么能行呢？
0: 好吧，我们马上安排。
1: 长发这是干嘛呢？天这么冷，他跳到水里会冻病的。
2: 好好好。

0: 张队长，
1: 到。
0: 你对赵庄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就由你带武工队到赵庄一带四处寻找，既不能惊动鬼子，而且要设法把人给我找到。记住，如果找到草蛇以后，要好言劝他回来，一定要注意政策，既不能打骂，更不准开枪。
1: 那他要是拒不逃跑呢？
0: 那也不准开枪，除非他投靠了鬼子，或者是当了汉奸。
2: 他不会的。
0: 记住了吗？
1: 啊，记住了。
0: 程方矮，
3: 到。
0: 你带几个人和混文一起去找那个山洞，那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山洞，只有草蛇和已经死去的泥鳅才知道它的准确位置。混文虽然进去过，但是对那儿的地形不熟悉，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4: 郑书记，放心吧。
0: 小马，
3: 到。
0: 你马上到区委找到老刘，让区小队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以防不测。
5: 是。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6: 没有了。
0: 好，分头准备。
6: 是。

0: 陈峰，有事儿？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感冒了？
1: 陈书记，你不公平！
0: 谁？谁欺负你了？说出来，咱找他理论去。
1: 装什么糊涂你？
0: 装糊涂？装什么糊涂？
2: 他们都有任务，为什么我没有事做啊？我很笨吗？我很不中用吗？我是聋子耳朵还是绣花枕头？
0: 你看，你看，你看，要不是你说，我真给忘了。谁都可以没任务，你老常怎么可以没任务呢？眼下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长鹏，嗯，鬼子的大草当被粉碎以后，更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封锁，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所以地位决定，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保证部队的供给。
3: 陈书记，你就直接说我的任务吧。
0: 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派你到房东王大娘那儿学习纺织技术。
3: 纺织技术，
0: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和光荣的任务。你不仅要自己学会，而且要负责教会大家。以后啊，你就是我们的老师。
1: 我不干，
2: 我不干。
0: 我给你的书背了吗？
2: 背了。
0: 第一条，
2: 一切行动听
1: 听指挥，
0: 这不就对了吗？背得挺好的。
1: 毛主席在哪儿呢？
2: 我要告状，我要喊冤。我他妈告状去！我报告，
4: 长发，
1: 我找毛主席没找着，只好找你了。
4: 大哥子，
5: 到，
4: 给长发同志倒杯水。哎，对了，算了算了算了，
5: 他不喝水。你看我这儿也没你需要的东西，哎，坐吧。
1: 不用了。
5: 什么事这么急啊？
1: 我要求调回部队。
5: 要求调动啊？哎，这要求调动总得有个具体的理由吧？
1: 陈书记欺负我。
5: 是吗？哎呀，这问题可严重了。他怎么欺负你的呀？
1: 不公道，不义气，不道义，打击报复，看人下菜。
5: 哈，这么多条罪名啊！好，说说具体的。长发，我是一次才没招你吧？
2: 不服，我就是不服！凭什么这样他？
1: 凭什么呀？别人都有任务，我为什么没有啊？让我去学纺线，他才像纺线的呢。他是领导，他应该学会教我们，然后我们再学。
6: 这就是你的偏方，诸葛亮巧击灌婴肠。
7: 我可不是诸葛亮，他长发还真有点灌婴肠的义气。

0: 怎么还不睡啊？
1: 睡不着。桂文杰，你为什么不跟他说说呀？
0: 谁？说什么？
1: 你又给我装糊涂。还能有谁啊？当然是你那位了。他对长发也太不公平了吧？
0: 你既然那么喜欢跟长发打抱不平，那你干嘛不跟他自己去说？
1: 我跟他说得上吗？
0: 我跟他说得上。
1: 你跟他当然说得上了，他不是你未来的丈夫吗？
0: 哎，这可是两码事儿。再说了，要是长发惹出点什么事来，谁来负责？
1: 还没结婚呢，却先一个鼻孔出气了。
0: 看你是越来越危险了。
1: 我危险什么呀？
0: 你说呢？
1: 我一点也不危险，我这完全是秉心而论，仗义直言。
0: 你危险啊，就危险在你的心上了。
1: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没其他意思。
0: 谁知道啊？
1: 说实在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啥意思。我总觉得长发这个人是个谜，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谜。可他有时候又很简单，很憨，还有那么一点傻乎乎的。
0: 我说你危险，你还不承认？
1: 文姐，你说我和梅子谁漂亮？
0: 这不是谁漂亮不漂亮的问题。
1: 要是没有梅子的事儿就好了。我不在乎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他以后能对我好就行。
0: 疯了？
1: 我没疯。
0: 疯了，而且疯得一塌糊涂。
1: 是，我是疯了。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初恋的人有两种，第一种是疯子，第二种还是疯子。精辟，太精辟了。
0: 你自己编的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既然你那么关心长发，我就透露点内部消息给你，免得你呀一晚上睡不着觉。
1: 那你快说。
0: 长发当然是去找草蛇的第一人选，不过老郑担心他会惹出什么麻烦，所以啊故意跟他兜了一个圈子。
1: 那武工队呢？
0: 他们是和我一起到敌占区运药品的。
1: 真的？
0: 骗你干嘛？
1: 哎，霍荣姐，我还真有点累了，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休息了。
2: 哎，我怎么听你这口气，还是想让长发去呀？
3: 政委，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老孟为什么总喜欢跟你闹点别。
2: 为什么？
3: 一个人太聪明了，不是什么好事。
2: 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在损我呢？
3: 随你怎么想。
2: 对了，长发的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3: 既然你什么都猜到了，这份人情啊，就送给你。
2: 让我去唱红脸，哎，那我可是要占大便宜的。
3: 我知道你有办法红脸白脸一起唱。
2: 好，你个大秀才。

0: 老常，有什么好？老子耳朵聋了吗？
1: 快，带着伟正找你的，
0: 在哪儿呢？
1: 司令部。
0: 我就知道戴政委不会忘了我老常。
1: 政委，这是啥东西？你是老兵了，连军令状是什么都不知道吗？这上面写的是啥？自个儿念念。政委，您就别让我难堪了。哎，您是不是同意我去抓草蛇了？对不对？
0: 听说你跟草蛇是结拜兄弟，
1: 这你也知道？
0: 好，我就给你这次机会，你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1: 是。
0: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啊，你只是安全的把他带回来，你可不要拉呱扯羊给我惹一大堆麻烦，更不能冒险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1: 政委放心，老常如果完不成任务，老常的头就是您的了。
0: 我要你头干什么？
1: 我要的是八路军的纪律。
0: 行，我要是违反纪律，随您怎么处置。
1: 好，
0: 敬礼。

0: 来，走，拜拜拜拜啊！哎，老常，你这是执行任务啊？啥任务？
1: 这是秘密，甄书记回来啊？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说我老常公务繁忙，不能当面辞行，他要找我的话呀，让他让带领来找我。
2: 走，哎，
3: 你这上马挺不错，下马更精彩。没事，
0: 走，
1: 政委啊，就是比书记强，回来我一定给你当警卫员。
0: 撤。

0: 我说我捡了个大便宜吧。这小子，报告，戴政委、郑书记，我们队准备完毕。
1: 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
2: 你主讲吧。
1: 任务已经很清楚了，敌占局的同志们为了买这批药品付出很大的牺牲，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把它保护好，安全的送回。
3: 是。
1: 敌人加强了对我们根据地的封锁。 所以啊，你们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一定要格外小心啊！特别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大医生啊，他要出点什么麻烦，别说你们郑书记不答应，我也不会轻饶你。
4: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要什么人保护？
1: 那好吧，我祝你们一路顺风。
3: 等你这次回来以后啊，我亲自为你们俩主持婚礼。
1: 如果你们小两口要有什么秘密，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张队长啊，愣干什么？走啊！啊！

0: 小心点，
1: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2: 草蛇，你他娘的要敢当汉奸，老子就杀了你，让你小子断子绝孙，

0: 你就大哥，我回来了。八路军对你不薄啊，给你对了杯，还给你立了碑。你他娘的没白死，
1: 你死的壮烈，死的值啊。
0: 兄弟，我呢？我算什么呀？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算了，不跟你说这些了。兄弟今天来啊，是来跟你告个别的。不管咋说，你我是兄弟，我都要和你在一条路上走。你等着我啊，咱们阴曹地府再见。

0: 你就兄弟，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抓人的。咱们兄弟中除了汉奸，
1: 我不是汉奸，闭嘴！我不是汉奸，
0: 你不服八路军政府管就是汉奸，
1: 我不是汉奄。
0: 我不是汉奸，我真的不是汉奸。不是汉奸就跟我回去。我不回。
1: 你敢？
0: 我就不回。
1: 老子毙了你！
0: 毙了我也不回。
1: 你。
2: 常
3: 大哥，我要是不回，就不是汉奸了；我要是回去了，那才真正成了汉奸。
2: 放你娘的鸟屁！常
3: 大哥，你听我跟你说，孙
4: 同志，老刘来了。
3: 怎么样了？药品的事出问题了。
2: 出什么问题了？
3: 我们的组织内部出了内奸，走漏了消息。药品刚迎着保定人不久，就被王皮的队伍截住了。几个运送药品的战士也被杀害了。

0: 只有投靠他，才能有机会杀鬼子，为泥鳅报仇。
1: 说了半天，你还是想去报仇啊？
0: 我不能让泥鳅白死。
1: 妈妈的，报仇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要是你一个人就能把鬼子收拾了，还要八路军干什么？吃干饭的。
0: 常大哥，对不住了，你回去吧。
1: 放屁！我老常的任务就是带你回去，你活着，咱俩走回去；你死了，我背你回去。你去打听打听，我老常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
0: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可能再回去了。现在回去，就算政府不把我当汉奸，我也没什么好果子吃。如果我能杀几个鬼子呢，或者干脆和他们同归于尽呢，那我也没白活这一场啊。至少我能够像泥鳅一样落个好名声吧。常大哥，兄弟我别无所求，我只希望死了以后能够混一个干净的土堆。
1: 也就是说，你这次出来就没准备活着回去？
0: 是。
1: 看来我是白交这朋友了。
0: 你没白交，我敬重常大哥是条汉子，把你当大哥。
1: 敬重个鬼！你不相信八路军政府，那就是不相信八路军；你不相信八路军，就是不相信我老常。朋友过乡，重在一个义字儿。你他娘的只相信自己，还算啥朋友？
0: 常大哥，
1: 闭上你的鸟嘴！今天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今儿咱们就公事公办了，我就不相信带不回去你。
0: 好，既然说到这一步，我也就直说了。除非你打死我，把我背回去，要不然我肯定会找小鬼子拼命。
1: 你以为我不敢啊？我再问你一句，你会不会？
0: 活的不回，死的回。
1: 不回去就是汉奸。
0: 是不是汉奸，死了以后别人说。
1: 你铁了心啊！
0: 你别废吐沫，要么开枪，要么放兄弟走人。
1: 毛主席不许我打人骂人，我不能不给他老人家面子。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废了。
2: 有没有什么办法？比方说，采取攻心政策，做王丕的工作。
3: 我们考虑过了，这不太可能。这个王丕是一个铁杆的汉奸，上的鬼子包括赵庄，就是潘永贵和他在捣乱。他从前跟过国民党，心里投靠了日本人。鬼子为了笼络人心，还给他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他现在可是鬼子的红人了。
4: 实在不行就给他端了。
5: 想打掉他不是不行，问题是无法解决药品安全问题。如果再惊动了鬼子，那问题就更麻烦了。
2: 赵燕同志说的对，我们的任务啊是药品。
4: 那你说怎么办？
2: 我们的货还在王丕手里吗？
3: 就我们的内线给的情报，药品还在王丕的手里。
6: 这两个贪心的很，
3: 他想背着日本人转手倒卖，独吞那瑞皮钱。
2: 你是说王丕的队伍里有我们的内线？
3: 草蛇你还记得吧？
2: 当然记得，我们还算是朋友呢。
3: 草蛇的叔叔就在王丕的队伍里当连长。
2: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在赵庄，草蛇还找过他。
1: 我一直以为我老常是条汉子，现在看来啊，你他娘的也不是省油的灯。我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倒先死在你小子手里。
0: 常大哥，
1: 你知道吗？我出来前 我和政委立下过军令状，不把你带回去，我脑子就归他了。读过书吗？读过几天私塾。我有一本条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送给我的。
0: 带出来也没用，那是给我定的。什么纪律、什么注意什么的，对你这种混蛋也没用。你说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吧？这你也知道？当年红军到陕北，路过我们村儿，我听他们唱过。
1: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切行动性指挥。

0: 那个时候还小，要不然现在也和常大哥一样，是个八路军了。
1: 妈的，连你这种草寇都知道，就瞒着我一个人是吧？兄弟，既然你啥都知道。 就该知道哥哥的难处吗？算我求你了，给我个面子，一切行动听指挥嘛。往小了说，我是你大哥，你应该听我的指挥嘛。往大了说，我是八路军，你更应该听我的指挥了，不是？好吧，你给我各退一步，给我10天时间。
0: 10天之后，不管我死活，我都跟你回去。10天太多，顶多2天。7天，不能再少了。3天，没有比这价更公道的了。一口价，5天，就5天了。那好，5天就5天。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影子，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就算找女人，也别想瞒着我啊。
1: 那不行。
0: 我有我的事儿，不就杀鬼子报仇吗？这种事儿，老常最拿手了。常大哥，我是不想连累你。屁话，你就是你兄弟，难道就不是我兄弟吗？说吧，咱们现在先去哪儿？
1: 刘家堡。
0: 我说兄弟啊，你想杀几个日本人还不容易啊？干嘛我们一块儿去找呢？
1: 老大，
0: 我一个人就搞定了。
1: 你能少说两句？这可是敌占区，
0: 狗屁！都是中国人的地方。
1: 你要再不闭嘴，我可就回去了啊！
0: 哎，啊，从现在开始啊，我是哑巴，哑巴啊，走。

0: 这种破地方，逮的这么漂亮的娘们儿，那还不行吗？
1: 那是我已经大队长王丕的老婆。哦，这就不奇怪了。
0: 听说是个日本娘们儿，
1: 日本人。
0: 中国人为什么娶日本娘们儿？
2: 王丕可是出了名的铁杆汉奸。
0: 那我们还找什么呀？直接把他们俩宰了不就完了？
1: 那不行，我必须得亲手杀死你丘那日本王八蛋。
0: 然后再回来收拾这两个家伙。啊，行，那你叔叔到底在哪儿啊？
1: 就在前面，一会儿就到了。走，
0: 兄弟，
1: 啊，
0: 我看我还是别跟你去了。
1: 那为啥？
0: 第一，人多目标大，容易引起怀疑，给你叔叔增加麻烦。

0: 第二，你逃出来这事儿，估计你叔也知道了。他要是看见我和你在一起，逼你回去怎么办？
1: 那你等我。
0: 来，胡茶。

0: 老刘，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好办。王屁想倒卖这批军火是瞒着日本人的，所以他格外小心。除了他周围的几个人，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先化妆成商人，去和王屁谈这笔买卖？
0: 不行不行，这小子狡猾得很。他做这种事儿有他自己的一条线，外人谁也插不进去。
1: 我们抬高物价呢？
2: 抬高物价要说，也不行。如果他要现金交易，你有吗？什么事儿？连长，外边有人找。
0: 没看过这儿客人，就说我不在。他说是你们侄子，叫二娃子。二娃子？哎，他怎么了？
1: 就他一个人？是，
0: 就他一个人。那你让他进来吧。是。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1: 二娃子从咱们的监管处跑了出来，咱们的人正在四处找他呢。
0: 哦，这么回事啊。
1: 我明白了。老刘，要不然你先回去吧，药品的事儿容我再考虑一下。
3: 时间你得抓紧，如果他被药品出手的话。 那就麻烦了。
0: 嗯，好，
1: 还有，你做一下二娃子的工作，让他赶快回来自首吧。
0: 行，我知道了。

0: 你看，二娃子，我说，哎，
1: 我找你有事儿。
2: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行啊。二娃子，我说，哎，
1: 说我找你有事儿。
0: 先别说你找我有事儿。我问你，谁让你跑的？
1: 没人让我跑，是我自己跑的。
0: 你糊涂啊，你这孩子。
1: 叔，我不能让你就白死，我要为他报仇。
0: 就你？
1: 叔，你啥也不用说，只要你告诉我，杀死你舅那个日本人住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0: 日本人都在保定住着呢，你能去找？
1: 知道了。
0: 站住！二娃子，别说你进不了保定城，就算你进得了保定城，你也未必能找到那个日本人。

0: 哎，再说啊，就算你找了那个日本人，还没等你杀了他，你先完蛋了。
1: 完蛋就完蛋，大不了同归于尽。
2: 傻小子，
0: 别犯傻了，听叔的话，赶快去自首吧。啊，
1: 找不着那个日本人，我哪儿都不去。
0: 去。好，那这样吧，这个地方太扎眼了，叔在城西还有一处房子，你去那里先躲两天，这边让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1: 行。
0: 哎，等等，二娃子，我可再告诉你一遍，你可千万别出去，要是捅娄子，叔也帮不了你，记住没有？
1: 知道了。叔你快点啊，我只有五天时间。
3: 你们说，王屁倒卖药品，既然要瞒着日本人，他会不会也瞒着他老婆呢？
4: 什么意思？
3: 鬼子把一个日本女人放在他身边，明着是做他老婆，实际上还不是为了监视他。王屁人不傻，他应该看得出这一点，所以我估计他也会瞒着自己的老婆。
5: 那又怎么样？难道我们能做通那个日本女人的工作？
3: 至少我们应该想办法利用她。
5: 怎么利用？
3: 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情，逼着王屁把药品转移，然后啊，我们趁机下手把药品给夺回来。这个王屁心里有鬼，自然不敢声张，更不敢惊动日本人。这样一来，不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吗？
5: 这倒是个好办法，问题是怎么能让王屁的老婆知道这件事情呢？
6: 这要是长发在就好了，他对付女人他最拿手。
3: 哎，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

0: 大哥，你喝酒就喝酒吧，能不出声音啊你？哎，
1: 已经过去两天了啊，还有三天，咱们就回去。
0: 大哥，你可真不够朋友。
1: 怎么不够朋友？不是给你五天时间了吗？
0: 那你也应该帮我出个主意吧。
1: 你叔说的没错，别说给你三天时间，就算是十天啊，你也进不了保定城，杀不了那日本人。那
0: 你说该怎么办？啊，你说该怎么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2: 我知道怎么办，那是你的事儿。
0: 好，大哥，既然你不江湖，就别怪兄弟我不义气。报不了仇，我死都不会和你回去。
2: 哎。
0: 你说话不算话，大哥，是你不惜在先的吗？你说过，你就是我们兄弟，对不对？
1: 来，回来，回来，我给你支两招啊。想报仇不一定非杀那个日本人，
0: 他的仇咱们先记着，以后叫他加倍偿还。那可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杀不了日本人，不一定杀不了王聘那狗东西吧？别忘了，赵庄的鬼子可是他带去的。这个狗汉奸，早就该死。哎，大哥，这样行不行？那些日本人再让他们多活两天，我去找我叔去。
0: 哎，
1: 张一叔干什么？
0: 哎。
1: 让他帮我们找王屁呀！
0: 哎呦，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蛋。你叔是咱们自己人，你找他不把他暴露了吗？再说了，找王屁用得着你叔吗？我长发是干什么的？

0: 王辟这个狗杂种，竟然吃到老子的头上，不给他点教训，他还以为我孟长胜是孬种呢。
1: 刘家堡是保定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路，把它断了，对我们日后的工作会大有好处。
2: 我看，我们可以趁机会，把他给收拾了。
3: 现在的关键是那批药品，我们必须先设法把药品抓到手，这样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2: 就可以放心的收拾王辟。
3: 大秀才，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1: 我想连夜赶到刘家堡外围，与武工队会合，设法抢出药品。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放心的端王辟的老窝了。
2: 王辟不可怕，我担心是保定的鬼子前来增援。
3: 打增援是我的拿手戏啊，这桌饭我包了。
2: 那好，我带一个团去打刘家堡。
3: 嗯，
1: 太好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一步了。
3: 哎，大秀才，急什么？吃了饭再走吧。
1: 恐怕没有时间了，我那儿还有点小麻烦。
3: 啥麻烦？
1: 那个逃跑的草蛇呀，也到了刘家堡。我怀疑长发会和他在一起。
3: 长发？这狗日的，到刘家堡干什么？
1: 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的话，一定是为了泥鳅报仇。我担心这两个愣头青啊，又会惹出什么麻烦。
3: 那赶紧去呀！

0: 老常，
1: 甄书记，人呢？人什么人？
0: 那个日本女人。
1: 日本女人在山洞里啊。
0: 你把她怎么样了？
1: 什么？我把她怎么样了？我活着，她死了。我可没杀她，是她自己杀了自己啊。

0: 你为什么打我？你自找的。我找什么了？你是不是睡的那个日本女人？你还好意思笑？我要是说我睡了，你信吗？
1: 不行。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这种人，大男人家的，开个玩笑都不行吗？

0: 我没有，我长发要是睡了的日本娘们儿，就让我长疮生毒、烂嘴烂肉、烂肚皮。狗日的，就算你没有睡他，可你杀了俘虏，也是违反军纪的。
1: 我真没杀他，
0: 你不信？不信你问甄书记，司令员你来，你甄书记在这儿，你问问他吧。他自己自杀的，
1: 自杀？
0: 对啊。
2: 你拿我孟长生当小孩啊？啊！司令员，政委，拿刀的手是日本人的手，手拿的刀它是日本人的刀，日本人的手拿着日本人的刀捅进了日本人的肚皮里头，关我长发鸟事。
3: 老婆，到，接壶水来。
0: 是。
2: 司令员，你喝水。来，把这杯水喝了。
4: 司令员，
2: 政委，我从来不喝水的。
4: 甄书记，你不是也知道我不喝水吗？这是命令，必须喝。

0: 喝的。
1: 拿水的手是你常发的手，手拿的水是你常发的水，你常发的手拿着常发的水，喝进了常发的肚皮里，关我甄毅然鸟事儿？
0: 这书记呀，就是有不讲理的时候，是吧？常发，
1: 你把司令员和政委当孩子哄，你还怪我？你以为两位首长都是傻瓜吗？他们只是……司令员、政委，这件事情由我全权负责，哎，谁也不准插手，更不能为他求情。
2: 国有国法，军有军规，你常发既然是八路军的战士，就必须遵守八路军的纪律，这是原则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1: 你现在就回去给我写一份检查交上来，要认真，要深刻。
0: 陈书记，我不会写，
1: 不会就学。
0: 戴政委，你是好人，你跟
3: 曾书记对你够宽容的。你不是立过军令状吗？上面怎么写的？
0: 司令员，我能看。
1: 你再啰嗦一句，就多写一份检查；再啰嗦两句，就多写两份检查。
0: 我什么也没说，我没说。

0: 秀才啊，不是我替长发说情，你让他洗检查，比让他喝水还难呢。我看不如啊。
1: 老孟，我这么做，就是想难一难他。不错，长发在这次刘家堡的战斗中啊，在关键时刻保住了军火库，保住了药品，立了一大功。从这方面讲，我们应该嘉奖他。同时啊。
0: 为了泥鳅和草舍报仇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们不能再惯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坏毛病了。你是说我惯他？嘿，
2: 老戴，我可是没少骂他呀！啊，
1: 像您这种骂呀，我也愿意挨。
2: 你，他这什么意思啊？
0: 大秀才的意思是说呀，哎，你骂他这种态度，不像是领导教育群众、干部教育战士，倒像是这个老子骂儿子。所以啊，你骂得越狠，爱子就越深啊。
1: 同时啊，惯得也越厉害。
0: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矛盾转移了？倒像是我犯了错误啊！哎哎哎，等等等等等等！
2: 等等，我还没想清楚呢。
0: 您慢慢想，我们还有点事儿。回来，给我回来，回来！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老子管儿子，有意思，有意思。

0: 别乱动，都已经肿了。这个长发还真下得去手，他这么狠，把我们如花似玉的姑娘都打成，
1: 不会打扯了吧？你说呢？
0: 这个混蛋，不行，我得报复他，好出这口恶气。
1: 我怎么听这话好像不是真生气啊？
0: 谁说的？我这样子不像生气的吗？不像。
1: 孩子生气吗？肯定不像男人那么凶啊，觉得我已经装得够小了。
0: 什么？你装的？嗯，你听错了。那好，我明天就去找戴政委，好好告他一状，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哎，别，千万别这样。
0: 为什么？
1: 军队可是有纪律的，不许打人。何况，打的还是这么温顺可爱的女孩子。
0: 哎呀，算了算了，他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我们何必要落井下石呢？

0: 好像很心疼他。
1: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的仇自己报，就不用麻烦领导了。几位首长都日理万机，很忙的。
0: 鬼丫头，你还挺狡猾的。
1: 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我就……哎呀，
0: 好了好了，我还没见过你这样的，挨了打还挺高兴的。
1: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一点也不生他的气。
0: 为什么？
1: 你想啊，他这么狠地打我，这说明他心里面没鬼。我敢保证，他真的没有睡那个日本女人。
0: 你说我这个打是歪得很直？你对他的要求还真够高的啊。
1: 哎，没办法，
0: 跟上什么人学什么人，跟上长疯子你也变成疯子了。
1: 我就是疯子，我就是一个小疯子。

0: 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没见过秀才写文章啊？见过，见过。头悬梁，锥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这还像两句人话。
1: 刚才你们说的啥意思？哎，
2: 老尚，你就别为难你自己了。有啥难处啊，你跟我们大家说，大家兄弟一场，肯定会帮你的，也不会不给你这个面子。
1: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1: 这办法不错，我咋就没想到啊？
2: 哎，可不能跟甄书记说啊？
3: 没问题。
1: 来，谁帮我？你看，见真功夫的时候都成哑巴了。你的心不成？各位叔叔大爷，可怜可怜小弟吧。 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小弟这厢有。心够成了吧？嗯，我看这样，咱们换工怎么样？换工？换啥工？就是你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我们就帮你卸检查。这事儿公道啊，介绍啥经验？
4: 你跟我们说说，你为啥那么讨女孩子喜欢呢？是不是有啥秘诀？这种事儿能随便说吗？
1: 换你个鬼，没有马尿还成不了河了。不换工，老常我一样能写出惊天动地的大文章来。
4: 小气鬼，
1: 小气。不是小气鬼，是大气。男子汉大丈夫。

0: 开会。
1: 老板，
0: 别整那些没用的。
2: 好。
0: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哦，
3: 还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用说了，
2: 咱们这
0: 你被撤职了。
2: 为什么？
0: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2: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0: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了。
2: 好棒棒！
0: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3: 我举报？
0: 你好快呀！
4: 将功补过呀，可以。
3: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3: 保洁阿姨。
0: 什么？
3: 说把儿子。
0: 什么？
3: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4: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啊。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4: 好，
0: 散会。
5: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5: 走走走走走。
0: 啊，用劲儿过猛了。
6: 贾总，您找我。
0: 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6: 哎，儿子。
0: 你等一下。一个小小保，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呀、啊？哎
6: 呀，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6: 妈，2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6: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6: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2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6: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3令5申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
3: 贾总。
0: 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3: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3: 好，啊，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姥爷今年不是97，
0: 那多大了？
3: 96。
0: 滚吧！

0: 妈，妈，你吓我一跳！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1: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1: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 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
1: 妈怕别人偷吃。
0: 妈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1: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0: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不可能！嗯，哎呀妈，拿错了，不是这盒，
1: 这盒啥呀？
0: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啊！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儿子，没事吧？妈，我吐饿了。到点，妈给找饺子。别去了，妈。我来吧，妈，你息怒啊。
2: 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贾总，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
3: 家总，家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2: 饺子里也……
3: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家总，不同意吗？不是，
2: 同意了。
3: 站好！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上班！ 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贾总，啥意思？
2: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3: 是吧？
2: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3: 行，
2: 你来这样，断绝了，就等着到了。
3: 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1: 我
2: 对不起。
3: 你这样做。 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我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夏总。
1: 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那你还有事吗？没有了。走你，夏总，辛苦啊！妈妈，干啥呀？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了，我该演啥呀？我呀，你演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
2: 哎，你看人隔壁老王，让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别
1: 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2: 妈，有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如一个，不如一个。
1: 复杂吗？
2: 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得有个扫把的吗？ 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0: 管，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
1: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说话算数。
1: 说。
0: 哎呀，好儿子！
1: 妈妈，
0: 儿子，哎呦，
2: 贾冰。
1: 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刺你，刺
2: 你！你有病吧？
1: 收一下。嗯。
2: 干什么呢？
1: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2: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吧。
1: 哎
2: 咦
1: 咦咦咦咦咦咦！
0: 哎！
1: 阿姨。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0: 要听。
2: 贾冰，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背人吗？
0: 没毛病
1: 啊，没毛病。
2: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1: 啊？今天呢
2: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1: 当然了。
2: 点的谁呢？
1: 不，
2: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1: 人不走你这么
2: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0: 我才知道。
2: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0: 没毛病。
1: 浩浩啊，
2: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
1: 哎呀，
2: 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1: 你看
2: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1: 嘿，玩大喽。
2: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1: 出来了。
2: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0: 哎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1: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
0: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1: 妈，你这个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你！
0: 哎，我告诉你啊，这姑娘我相中了。
1: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0: 妈，
1: 完喽！
0: 妈，
1: 露露，
2: 保洁阿姨是你妈？
1: 对喽。
2: 哎呦，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阿姨，
0: 没事、啊，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1: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那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
0: 嗯，
1: 你被开除了。
2: 什么？
1: 不是，
2: 竟然敢开除我？
1: 你看，
2: 好你个负心汉！
1: 哎，
2: 我走。
1: 不是，哎，
0: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2: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1: 不，任副总来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2: 说，
1: 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俩还怎么待？你弄的。
0: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2: 哎，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0: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2: 那叫啥呀？
1: 金刚狼嘛。
2: 啥？啊？
1: 妈，妈妈！
2: 哎呦，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
0: 哎，
2: 阿姨，
0: 回来！
2: 阿姨，
0: 回来！
2: 阿姨，别踩了，阿姨！
0: 他爹能生儿子，这大屁股！
1: 抬起来！哈哈哈哈！我暴力的母亲呐、啊，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3: 霞总，出事了！
1: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怎右眼皮就跳呢？怎么？
4: 好消息
1: 啊！
4: 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那什么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

0: 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一字皆迟。我六姐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啊，全公司人都看着呢。啊，
1: 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0: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贾总。
2: 宝宝，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妈妈带你出来晒阳阳哈，咱们也补补钙，然后呢长大个儿，啊，宝贝。
3: 丢了，丢了，丢了。
4: 老钱，
3: 二姑丢了。
4: 这咋？什么玩意儿？二姑丢了？
3: 啊，不是，我新买的手机丢了。
4: 丢哪了？
3: 刚才我在饭店，有个小子贼没淑眼的，一看就不像好人。我扔啥他捡啥，我扔啥他捡啥，手机指定是他偷的。
4: 不是。你怎么那么确定就在人饭店丢的啊？
3: 我也记不太清了。
4: 你看，
3: 啊，对了，二姑，嗯，你带手机没？
4: 带了。
3: 给我打个电话，打通之后你就说呀，欠我20000块钱啊，现在就要还，钱就放在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旁边，他要是小偷，指定来取。明白没？哎
4: 呦我的天哪，倩儿啊，智商上来了！
3: 我肩膀，我肩膀，
4: 剑
3: 打打打。
4: 那个，但是王小倩，咱俩可说好，我可没欠你20000块钱。
3: 我欠你的，我欠你的，行不？
4: 说好没？
3: 打打打。
4: 通了。喂，王哥呀，你别说话啊！我不是欠你20000块钱吗？今天我过来还，结果你不在家，于是我就把这20000块钱放在你们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的旁边了。你别说话，听明白没？搞定。
3: 二姑，啊，你这嘴皮子太溜了，猴子。
4: 不行啊，倩儿啊，那万一一会儿小偷真来了，你自己能弄了不？
3: 不还有你呢吗？
4: 还有我肚子里的宝宝，到时候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将小偷制服。
3: 对，咱们仨，你把孩子一生夸夸夸。二姑，带着宝宝赶紧走。
4: 你别的，万一你出什么事儿怎么整啊？
3: 我怕你出事儿，快走，不送。
4: 你确定吗？
3: 我还是送送你吧。
4: 你看你这孩子。哎，
5: 左眼皮跳跳，考试要来到，不是捡手机，就是有人要送钱包。
6: 好事全让我赶上了。刚才吃饭的时候捡了个手机，突然这个手机上来电话了，有个女的要送20000块钱给她，说已经放到垃圾桶旁边了。干啥呀？眯起来啊。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嘿，啊，小姨夫爷爷，怎么了？
7: 倩儿，你叫我爷爷吧，我这个嗓子就发痒，头皮发炸，腿就发软，我上楼都没劲儿了。
3: 谁让你辈儿大了呢？你干啥来了？
6: 我呀，待会儿过来啊。
3: 太好了，一会儿帮我抓小偷。
6: 小偷在哪儿呢？
3: 没时间和你解释啊。来了，小偷来了。揍他，揍他，偷了我的手机。嘿，小姨夫爷爷。
6: 干啥呀？
3: 你先别着急啊，他80%是小偷，还有20%不确定。
6: 怎么还有百分比啊？啊。80%超过60%了，揍他！
3: 嘿，小姨夫爷爷，那个你就别咳嗽了。对待这种人呢，咱能吵吵尽量别动手，动手就没理了。你呀，先把他控制住，我去找人，咱们仨指定能制服他。
6: 行，
3: 千万别动手啊！
6: 我尽量控制。
3: 我还是不放心呢。嘿，小姨夫爷爷。
6: 你快走，要不然我废废了。
3: 废废，
6: 我的肺快被你整废了啊！快走，爷爷。

0: 你好，大哥。
1: 小伙子，
0: 哎，
1: 今天天气不错呀。
0: 啊，是，挺好的，
1: 阳光明媚。
0: 啊，
1: 晴空万里。
0: 是，
1: 光天化日。
0: 啊，
1: 你是老弟。你这么干下去，你的路在何方啊？
0: 啊，路在脚下呀。
1: 我知道路在脚下，你干啥来了？你干啥的？
0: 我这还看不出来吗？
1: 不是，这你们都是成伙成伙出来的，你咋一个人出来了呢？
0: 哎呀，大哥挺懂行啊。我们这不少人呢。
1: 啊，
0: 每个人都有分片，我专管咱们这片的。啊。
1: 刚才80%，现在90%了，再忍耐。小伙子
0: 啊，
1: 呀，
0: 你这玩意儿挺好使啊。哎呀，大哥，我跟你讲啊，这东西啊老好使了，方便又快捷呀。
1: 夹钱包好用不？
0: 这大哥你真是，你真能闹，这玩意儿夹钱包算啥呀？我还夹过手机呢。
1: 100%了，擒他。
0: 哎，你干啥？你干啥呀？
1: 别动，给你拍个照。
0: 哎呀，大哥，你真的，你给我拍啥照？
1: 我是想帮你，你过来。
0: 不是，大哥，不用你帮，这活脏。
1: 知道脏你还干啊？
0: 不是，
1: 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干点啥不好啊？啊，你偏干这个。
0: 不是，大哥，你啥意思呀？360行，行行出状元。
1: 你干这玩意儿还想当状元？
0: 当然了，你真是大哥，你真是。
1: 你给我站住！
0: 你干啥呀？
1: 你听，

0: 回头，我快忘了
1: 那湖上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2: 哎呀大哥，不记得
3: 呀，
2: 大中午不睡觉放音乐。
4: 小伙子别动啊，
5: 我认识你
4: 啊，你把那玩意儿放下，你过来。
6: 你认识我？
5: 我不光认识你，我还认识你爹。
4: 啊！
7: 他爹在他心目当中位置很重，我要好好利用他俩的关系。
4: 小伙儿啊，哎呀，你咋了？
6: 不是大哥，你还认识我爹呀？啊，那你知道我爹姓啥叫啥呀？
4: 你姓啥？
6: 我姓王。
4: 你爹姓王？
6: 废话。
4: 就是老王吗？
6: 那你咋不说你认识我妈呢？
4: 你妈我也认识。
6: 那我妈姓啥叫啥呀？
4: 老王太太吗？
6: 真能闹，大哥，你别跟我扯，
4: 你别动。
6: 咋的了？
7: 我真认识你爹。前两天我和你爹，我俩人盘着腿面对面还唠嗑呢。
6: 啥？
7: 真是个孝子啊！
6: 哎呀妈，大哥，
7: 你咋了？
6: 你跟我爹盘腿唠嗑啊？那你俩都说啥了？
7: 你爹吧，啊，夸你，啊，说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啊，从来不干坏事儿。
6: 是啊，
7: 你听话呀，你得。
6: 我明白，明白，大哥，明白，明白。拿着，拿着，
7: 夸你两句不用给钱。
6: 拿着，拿着。哎呀，拿着，拿着，大哥，拿着，拿着，大哥，
7: 你等会儿啊，我找你。
6: 不是你这，不是这个事儿，大哥，这钱吧不是给你的，你要再见着我爸，你把这钱给我爸。让我爸在那边啊买二两好茶叶喝，啊，
7: 那
6: 大哥，
7: 啊，那边啊，哪边啊？
6: 就那边啊，给我吧，大哥，
7: 你把一块还给我。
6: 给，你真能闹，大哥，我爸都走了六年了，你上哪儿见着我爸去你啊？真是的，你俩还唠嗑，真逗。
7: 我爸走六年了，
6: 那可不咋的。你就告诉我你俩咋见着面的吧，你俩怎么唠的吧？
7: 我托梦见的你爹。你爹让我教训你，
6: 哎呀妈，大哥你真能闹，还托梦，你

0: 要钱就要钱呗，你扯这老些没用，你干啥呀？
1: 哎呀，是不是走丢了呀？我得送送他。
0: 大哥，你家在哪儿啊？我送你回家呗。
2: 我家在这儿，这儿就是我家。你在我家地盘上，你干坏事儿。
0: 谁呀？
2: 你偷手机。
0: 我没偷啊。
2: 你没偷手机？
0: 你别动。
2: 你偷没偷？
0: 我没有。
2: 你看那是啥？
0: 啊？那是啥？哎呀！
3: 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哎，我收拾不了你。
2: 小姨夫，来，撒给他。
0: 就他。哎呀，偷了我的手机，就他。我没偷。
2: 你撒开。
3: 你别动啊！
2: 他说了，你偷了他的手机。
0: 我说我没偷。
4: 怎么没偷？我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扔啥你捡啥，手机指定是你偷的。
2: 对，我作证啊。刚才他拿个夹子，他说他夹过手机，夹过钱包，而且他负责咱这片。
5: 你说你年轻轻的，你干点啥玩意儿不好？哎呀
0: 啊！你们都误会了，我是咱们这边的保洁员。保洁员，
2: 怎么办？
4: 怎么办？
2: 怎么办？我知道怎么办啊！
5: 你别跑，他偷了你的手机啊，对不对？
4: 对，
5: 我现在拿我的电话给你的手机打电话，电话如果在他身上响了，你就是小偷。
0: 好啊！
2: 电话号码你知道吗？
5: 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2: 哎，刚才咱们几个人？
5: 四个人，
2: 现在咋少一个呢？
0: 跑
5: 了，看着他，
0: 我回来，
5: 抓住他，
0: 他跑，
5: 别跑，
0: 过来，
5: 往那儿跑。
0: 在。
5: 你这个小伙子可真是，
0: 不是你们要干啥？
5: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结果吗？
0: 对，你打吧，赶紧打。
5: 走，
3: 别动啊！
5: 响了，
0: 不在我这儿。
6: 哎呀，给我打什么电话？
0: 小偷，那是我二姑，
5: 那是我媳妇儿。
3: 你怎么打他那儿去了？
5: 我打错了。不是，媳妇儿啊，你咋搁这儿呢？
6: 我一直就没走，我暗中观察呢，啊，我怕他俩抓小偷有危险。
3: 我抓小偷，你怎么不上来呀？
6: 那个，我不得保护我孩子吗？再有，我看你胜券在握，我就没出来。哎
3: 呀，别动啊！啊，
5: 媳妇儿啊，你一直就没走啊？啊，你是怕他出事吧？
6: 对呀。哎呀，
5: 王小倩把我叫来了，他怕织不服。
7: 不是王小倩，怎么什么玩意儿你都丢呢？你咋不把自己丢了呢？
0: 你让我干啥呀？
5: 早点叫我去！
0: 那我不找你，你出
7: 谁呀？
0: 你是二姑家负责呀？
5: 我不打，我刚才打错电话了，我接着打。
0: 你打，
5: 走。
3: 响了，就在你这儿。
5: 响了，
0: 万一在我这儿，你
5: 摸摸。走，
3: 你都闪开，都别动啊，都别动，闪开，看谁响，看谁响。我响了啊！
0: 哎，我的手机，什么情况啊？
5: 小姨夫，你不是这种人吧？你拿人手机干什么？
3: 我是哪种人？我吃饭捡了个手机，然后有个女的给打电话说要送给她20000块钱，我准备拿着这20000块钱和手机一块交工。没人信
0: 啊？我信，我作证，这电话肯定不是这大哥拿的。要是他拿，他能在这儿跟我纠缠这么半天吗？对不对，大哥？对不对？
8: 小伙子，你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但是你的心是最干净的。
0: 谢谢大哥，我也信了。
4: 对不起，
8: 你咋这么好呢？
4: 小姨夫爷爷，这咋还没完了呢？那个，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位大哥了，
0: 没事，
4: 误会了啊，
0: 没事，
4: 实在抱歉，真的。哎呀，
0: 没事，
8: 这是个好孩子，
0: 就我这长相吧，经常被人误会。
5: 王倩，这事就怨你啊！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啊，长得难看就是小偷，啊？我是说你是小偷里长得好看的
0: 啊？不是，
5: 你是最好看的小偷，
0: 不是？大哥，等等，
5: 你长得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0: 谢谢。
4: 二胡包。你脸红了，
5: 我撒谎了。
0: 这样啊，我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刚来咱们这儿的保洁员。哎呀，希望大家以后对我多多关照啊。
5: 没问题，你是好人。
0: 今天啊跟大家这一见面，大家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6: 其实今天收获最大的是我啊，我呀是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个事儿啊。

0: 其实咱应该谢谢人家
1: 给咱肚子里的宝宝啊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胎教课，
0: 谢谢啊。
2: 胎教啊，
3: 我有个主意。哎，怎么前两天咱们排那节目忘了没有？
4: 没有啊。
5: 没
3: 我跟你说，今天趁这个机会好好给孩子上个胎教。
4: 好
2: 来
3: 醒醒，给我放音乐。

0: 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咱们都是在看电视，这人家是在演电视。哎，真棒！
1: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 Excuse me, my name is 劝捐员。
2: 你又来了，
1: 小豆儿，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2: 哎，加油！
1: 他怕了。
2: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1: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
3: 蔡老师
1: 睡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您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哎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嗨嘿，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10年。耶耶耶耶耶耶！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汗下拉手。
4: 这是我的位置。
1: 对不起。
4: 这样合适吗？
1: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4: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1: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4: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1: 对不起。
4: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1: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

0: 你干啥呀？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1: 马上走？
0: 哎，我马上走。
1: 等等，你就是九三班的那个马上走同学？
0: 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1: 你还有个大你三岁的哥哥。
0: 不会叫马上来吧？
1: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0: 漂亮。好意外呀、啊、蔡老师。
1: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0: 妈，削苹果呀、啊、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1: 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0: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啊？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1: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1: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1: 这不是拉着窗帘了吗？
0: 狗牙印儿。
1: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啊！
1: 不对，是手指头。哪个手指头呢？
0: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
1: 啊，
0: 老师啊，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妈
0: 呀，可算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宝贝儿，我回来喽。
0: 先离开了。
2: 这是谁啊？
1: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1: 什么呀，这是九三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
0: 你好。叔叔，不好意思扰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1: 你轻点儿。啊，
2: 我练过铁砂掌。
0: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2: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0: 对，
2: 咬哪儿来着？
0: 咬完了，咬完了。
1: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2: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0: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架，我简直就是能。
1: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0: 等一会儿。
2: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0: 有，
2: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0: 李小霞谁？
1: 你的同桌呀。
2: 对，
0: 李小霞我同桌，她借过我橡皮，我看过她日记。
1: 你还追过她呢？
0: 对，我追过她，她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她长发盘起了。
2: 李小霞是男的。
0: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1: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0: 我差点没揍他。
1: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0: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

0: 不知道。
1: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0: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0: 蔡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这是郭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2: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0: 那我必须记得。
2: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0: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1: 他们俩干什么呢？
0: 他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是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2: 那王德胜呢？
0: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这事儿太王德胜呢？王什么？王德胜肾坏了。啊？那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

0: 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1: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0: 啊，是
1: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0: 是，
1: 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0: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2: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0: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
3: 蔡老师。
0: 谁？
3: 郭阳、王德胜，祝你生日快乐！
0: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1: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3: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哎，别，蔡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 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4: 谁说的？
1: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哎，
3: 不，难过什么呀？
4: 对呀，
3: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啊。
4: 是啊，
1: 这怎么是好事啊？
4: 我跟您说，蔡老师，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
2: 呸！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1: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4: 呸！
1: 都躺下，都躺下，躺椅子上。
3: 行，您别着急，
1: 躺下。哎，
4: 这他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
3: 老师让躺就躺吧。
1: 郭阳啊，
3: 哎，蔡老师，
1: 你那肝等到了吗？
3: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1: 现杀？
3: 躺下，先躺下。咱别争啊！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1: 羊的肝你也敢用？
3: 我跟您说，那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1: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你说这是？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3: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1: 没听说过。哎，
3: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2: 你们出去。
3: 不是，那我们
4: 不是，我是
3: 叔叔自己的，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2: 熟食
1: 加工厂，
3: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1: 不是，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3: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
4: 我这肾没问题啊。这谁造谣的？
3: 谁说的？
1: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3: 马上走？
1: 他就在这儿呢。哎，
3: 人
2: 呢？Surprise！ 哎呀，
0: 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德纲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Happy birthday，Sorry。

0: 你给我换肝是吗？
1: 你们家肾能爆炸？
2: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3: 哦，小霞呀！哎，怎么了？
2: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那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0: 那不对呀！
3: 是啊，
0: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她在楼下停车呢。嗯，
4: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2: 我记得。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谁来呀？李小霞，
4: 我是马上走。
2: 那还不如李小，
4: 干嘛？哎，
0: 别装了，
3: 人是吧？
4: 别装了，
3: 起来，你谁呀？
4: 别装，来，起来。
0: 哎，我说，
5: 哥，你们起来，啊，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2: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6: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
1: 不是，这人是谁呀？
2: 谁？
6: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5: 劝什么？
3: 捐啥？
4: 捐什么？
2: 器官。
4: 什么？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3: 是人吗？你
4: 是你给我过去！
3: 你看，
4: 背个小包，你给我过去，还想走？最过分了，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啊？哎，
2: 说，
5: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你安的什么心呢？你这。他改过了，
2: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6: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
2: 当劝捐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9次了，挨了8次揍。
0: 那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2: 还是我自己从2楼跳下去的。今天是第10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100次，1000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17楼我实在不敢跳。
6: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7: 老伴儿，
4: 老师，
3: 是。
6: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0: 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1: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谢谢。
0: 孩子们，来，像小时候一样，老师再带你们唱首歌好吗？

0: 婆，我又能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3: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4: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5: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

0: 青年榜样返乡创业，27岁大学生种酸枣，看他如何在张武沙地上治沙又致富。柔和烘干堪比自然晾晒，新型粮食烘干设备让粮食企业更有底气了。37间独立院落住树屋，吃铁锅炖，五一假期来本溪望春山，开启乡村慢生活。30年木工匠人亲手打造乡野民宿，本溪山野间藏着一处能玩水的田园小院。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咱们今天先来关注健康的话题。在日常体检里啊，血脂异常几乎是最常见的异常指标之一了。很多人对于高血脂呢不当回事儿，觉得没症状就是没危险。可是殊不知啊，它正是诱发心梗、脑梗等致命疾症的重要元凶。今天的主委谈健康，咱们就跟着专家来学一学如何管理好血脂。
1: 近年来，心梗、脑梗等急性心脑血管事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不少患者平时无明显不适，一发病却危。

0: 及生命。追根溯源，长期失控的高血脂是核心诱因之一。这个藏在血管里的沉默杀手，悄无声息堆积斑块，堵塞血管，却因为早期没有任何体感症状，被绝大多数人忽视。为此，我们特别邀请到辽宁省人民医院副院长栾波，为大家科学解读高血脂，普及防控知识。
1: 我们目前呢，高血脂呢是近几年引起重视的一种疾病，我们都归属到代谢性疾病当中。人摄入的三大这个营养呢，一个是糖，就是所说的淀粉；第二个蛋白，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肉、鱼虾肉蛋白质；还有第三大的营养成分呢，脂肪。我们摄入的食物叫脂肪，到我们体内演化成血脂。人体正常生存、正常代谢是离不开血脂。
0: 很多人对血脂存在刻板印象，认为血脂都是危害健康的坏物质。事实上，血脂是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对维持各项正常生理功能不可或缺。
1: 我们人体生活是有很多内在激素，我们有甲状腺激素，对吧？有性激素，还有我们的消化腺分泌的消化酶，对吧？这些都离不开血脂。我们肝脏产生血脂，然后被我们人体所利用。
0: 不少人谈血脂色变，却并不了解血脂并非单一成分。
1: 现在我们目前的研究呢，我们认为呢，好的血脂是什么？我们叫高密度脂蛋白。那不好的血脂是什么呢？我们叫低密度脂蛋白。现在老百姓经常说了，我血管里面长斑块了，这个斑块大部分都是由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引起的。
0: 这种被称为坏血脂的低密度脂蛋白，正是形成血管斑块的元凶，也是医学上定义高血脂症的核心判断指标。
1: 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其实是在我们肝脏内要进行消化的，它清除不掉就流入血里面，在我们血管壁里头存积。那我们现在说高脂血症，就是指不好的血脂升高。为什么大家说我坏血脂高，我体现不出来？一旦体现，就是一个急发病。
0: 体检单上的血脂数值是判断血管健康的重要依据，但栾波副院长强调，血脂的正常标准并非一刀切。
1: 一个健康人的血脂和我们一个病人的血脂的指标是不一样的。我们健康人的低密度脂蛋白不超过 3.4， 我们说你的血脂是正常的。一个得过冠心病的、下过支架的病人的血脂呢，我们就不能按 3.4 来要求了。我们就把它分为高危、超高危、低危和中危四个标准。有超高危，那我们你这类患者呢，低密度脂蛋白我们要求你达到1.4以下。
0: 高血脂与高血压、高血糖一样，对身体的损伤都是慢性渐进的。想要远离这类健康风险，科学的预防和管理至关重要。
1: 第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第二个呢，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第三个，必要时进行药物管理。健康体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正常人可以一年做一次。如果已经发病了，那就叫二级预防；一级预防我们建议体检一年一次，二级预防呢是一年体检两次。
0: 在生活方式调整中，饮食管控是关键一环。合理选择食材，既能满足身体营养需求，也能有效辅助控制血脂。
1: 我们不是说是严格限制脂肪摄入，但是我们又不能摄入过多，对吧？蔬菜里面脂肪含量很少。再一个呢，优质蛋白。什么叫优质蛋白？鱼虾蛋白含量比较高，脂肪含量呢比例比较低。
0: 高血脂隐匿性强，危害性大，建议40岁以上人群每年至少检测一次血脂，高危人群更要定期监测，一旦发现血脂异常，应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

0: 下进行生活方式干预和必要的药物治疗，科学管控血脂，守护心脑血管健康。
1: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咱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年轻人。27岁的他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回到张武沙地种起了酸枣，顶着风沙一干就是半年，平均每个月都得哭上一场。可是他呢，没有打退堂鼓，如今300亩酸枣树扎下了根，也带动了上百户乡亲们的生计。这位酸枣姐的故事就是青春最好的样子，咱们一起来看看。
2: 这瓶削瓶，哎，连带力一起推，推过去，这个毛刺儿的话，起一个边儿，就这样的一个 V 字形。
0: 在阜新市张武县五峰镇乱山子村，300亩的土地上正在进行酸枣树的嫁接工作。过去这个地区只有零星的野生酸枣树，而现在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董佳楠，让成片酸枣树在这儿扎根。
2: 它是抗旱抗寒，在山坡地呀、荒地啊，在一些这个石头地里边都可以进行种植的，而且的话比较容易种植，种植这个一年的话能长到30年左右，它能持续的产果，而且还进行固沙。
0: 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部，是辽宁省最大的风沙区。经过几代治沙人的共同努力，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而到董佳楠这儿，他想的是如何在治沙成果的基础上带着乡亲们致富。
2: 就是因为之前的话都是也是林地，然后底下都是特别大的石头，有这么大的，然后还有就是1吨左右的石头我们都给挖出来了，然后再平整再修路，我们就顶着风沙，然后包括下雨天我们也在工作，就是干了去年从3月份到9月份，我基本都是每个月我哭一场。
0: 技术不懂可以从头学，精心管理他更是可以付出辛苦。在荒山整地的同时，董佳楠还在温室大棚里进行酸枣苗的培育。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母亲马艳萍一直陪伴左右。
3: 哎呀，
2: 6到8个月了，马上一栽了。
3: 我还没成想话，他从小没干过啥，我现在能坚持了，真那感到真挺骄傲的。反正那现在瞅着，反正就是没白啥，没白付出辛苦呗。
2: 咱们是一共分4个地块，然后每个地块的话平均都是在100亩左右，然后是一共种植了19.8万棵，去年育了我们自己育的苗，自己育的苗是32万棵。
0: 今年春天，董佳楠除了育苗授苗，还请来了专业的嫁接团队，目的就是为了改良品种，解决酸枣不稳产的问题。酸枣树不仅防风固沙，果子也有着不错的经济效益。
2: 丰产期的话，每棵树上是2斤的一个干酸枣啊，这样的话按照市场价格来算，15元一斤的话，每亩地收益的话是在10000元左右。
3: 今天开播了，每天给大家分享咱们酸枣种植的技术，后边的话就是咱们家这个酸枣苗。
2: 我线上的一个就是客户的话达到100多名，去年的销售额的话是12万的一个酸枣杯苗啊，都是发往咱们辽宁啊、内蒙古以及河北的地区，每天的话都是几百棵左右啊，然后就线上的话反应也非常好。
0: 如今董佳楠的酸枣事业越做越红火，周边不少人前来考察，大家纷纷表示想跟着他一起学技术。他的酸枣基地里还吸纳了不少当地村民来这儿打工，实现了在家门口赚钱。
4: 拔草、育苗、放风，各项活繁重体力活都干。
3: 孩子想为给农村做点贡献，我们吧必须得支持，完事那个啥跟他那个一起干。一天我给这家上班一天10来块钱。
2: 陆陆续续会有人找到我，说那个你在种植酸枣吗？你的基地在哪里呀？我也想种植酸枣，我想跟你一起学习技术。有很多人发出这些私信给我，后续有很多人，差不多有100名左右的话跟我进行合作。
0: 对于酸枣园的未来，董佳楠有着清晰的规划。酸枣全身都是宝，等丰产期一到，他就要拉长酸枣的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线上线下结合销售。
2: 线上我们做一些就是鲜食的一个干酸枣，可食用的口感特别好的提供给大家。线下的话我们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我们想带动附近的一些村民把自家的荒地、山地、坡地都整顿起来，把这些废地都重新利用起来，带动咱们附近的一个村民来既治沙了又致富了，这是我的一个努力的目标。
0: 从大学生到新农人，董嘉楠用酸枣树固住了沙。

0: 也趟出了路，也会带领越来越多的乡亲们将荒山变成金山银山。
1: 康平的任伯远经营粮库的时间不长，可是他呢就干了一件大事儿。啥事儿呢？把烘干塔从烧煤改成用电了。新上的这设备啊，一个人就能操作，粮食呢还不爱碎，就连黑龙江的老粮商都跑过来取经了。一粒粮食从进到出，咋就能变得更干净更完整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进粮到出粮大概三个小时。
3: 那你看那进粮的水分的含量。
2: 对对对，看水分含量。
0: 今年36岁的任伯远搞粮库经营，虽说是个新兵，但他总记得家中长辈跟他说的一句话，既然选定了目标，就要做好，得有韧劲儿。在经营位于沈阳市康平县这家粮库的3年多时间里，任伯远始终记得这句话。改变理念、改良设备、改善模式，就成了他这几年不断琢磨并尽力实现的事儿。
2: 以前那个传统的那个烘干塔吧，它都需要烧煤，咱这个吧，现在吧，解决了一个环保的问题。第二个吧，我这个企业的产能上来了，以前就是这个老式的烘干法吧，破损特别多，新加工出来的粮食吧就特别完整，我觉得这点我特别开心。
0: 企业要发展，就要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半年前，任伯远购买了这台新能源烘干设备。智能化设备的到来，让以往需要4个工人同时参与的活儿，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
4: 那么我们这个是纯电力驱动的，用掉1度电，产生的这个热能能达到3度电的效果，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烘干加热的过程中，它就特别的节能。然后我们这个烘干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对于粮食来说都有破损率的，而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干，这个温度使得这个粮食的韧性还保持得很强。像那种烘干塔，它进塔的时候是要用一个100多度的一个温度给它做预热的，这种预热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碎裂和爆焦。
0: 低温除湿、柔和烘干能有效降低粮食的爆焦率和破损率，效果堪比自然晾晒，而且再也不用看老天的脸色，就能加工出优质的粮食。新进的设备采用8层传送翻板结构，实现粮食从进料、烘干到出料的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大幅度提升烘干效率。而且这个设备跟以往的烘干塔不同，它是可以移动的。这个特点让他们在今年就接了不少粮食产地的烘干订单。
5: 因为对产品了解是几个方面啊，一啥呢，就是这个降本增效。因为智能化程度很高，一个人整个这个设备一个人从头到尾就可以操控，数据一输入，按你要求，
6: 对，
5: 成品粮就出来了。同样的这个烘干，你要用是老式的烘干塔，可能会有焦糊粒，或者是有人为的这个因素比较多。就像厨师炒菜似的，大师傅炒菜就比较好，你换一个生手来上来，你这个损耗就比较大。而且它高温的话，那个粮食啊、品质啊都是受影响的。老式的烘干塔，在我们黑龙江部分地区啊，县城都开始不让用了。
0: 在黑龙江地区搞粮食贸易将近30年的李玉明，前段时间从朋友圈里了解到，任伯远的粮库加工出来的各种谷物粮食品质都非常好，让他羡慕不已。这不，大老远过来取经了。
7: 他们采用的热源是用的空气的热泵，实际上是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有，经常能看到，但实际上这种设备的产生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因为我们以前的机械的能源转化，它的效率是不可能突破1的，也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用电加热器，它的效率做得再好，电锅炉做得再好，它能达到95%、96%，它不可能超过1，但是空气的热泵完全可以做到3，很轻松的就可以实现。所以这种技术我们把它用到农机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这个一种创意，而且这个一定会成为趋势。
0: 作为国家级的产粮大县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康平县粮食收获面积稳定在139万亩以上，年产粮食超过18亿斤。粮食生产在区域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如何能让粮食稳产高产，更高效高质对粮食进行收储？

0: 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了好收成还不够，还要把到手的财富保管好。任伯远现在寻思的是怎样把粮库经营好，记住长辈的任子精神。韩洪涛每天琢磨着如何让智能化的设备更好地发挥出独有的优势，助力企业生产。李玉明也在盘算着怎样把这样的好设备引进家乡，让每一粒粮都能完美归仓。
1: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0: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3月18了，那现在正值大田播种期，前期晴好，光照充足，有利于玉米、大豆等旱田播种出苗，也适宜水稻泡田整地跟秧苗培育。咱们要注意防范大风会导致的幼苗倒伏等现象。那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和南部山区种植的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胖丫呢，经过我们一年的实际走访哈，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叫圣心205。这个品种它成熟期是在127天左右，基温只要是在2650到2750之间的一些地区都可以去种植。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抗病能力不单单只针对于说白斑病，像大斑病啊，或者是茎腐病啊、荆棘腐病都是抗性比较强的，它的来病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胖丫同时也建议咱们乡亲们尽可能的用一些稳定性的长效的一些复合肥，德育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它是低氯的，同时也是高塔造粒的，它是溶浆自然落下的，所以每一个颗粒的养分到下面的时候是会非常均匀，不会出现说一个颗粒氮多了或者说是钾多了，非常非常的均衡。再有一个稳定性三型复合肥呢，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德育通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0: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可以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要求的品种。
2: 现在我给大伙介绍一个效益好而且可以深加工的玉米品种，它是韩香甜味糯。为什么是说它效益好呢？首先第一个棒子大啊，糖度特别高，而且还是水果型的甜糯玉米，所以这样呢它的市场价值非常高。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它的种植方式呢是2800株到3500株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如果是种到2800株呢，它的棒子玉米棒是达到22到24，属于是大棒型的品种。如果说我们想要是深加工呢，可以把它种到3500，种到3500呢，虽然说它的棒小了，但是我们的棵数多了，棒子数多了，而且韩香甜味糯啊，在深加工的时候它是没有黑粒，口感啊特别好，而且储藏都没问题，冷藏能放一年，就即使放一年之后，我们的口感依然是软糯香甜的。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套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沈阳晴，9到21度，大连多云转晴，13到19度，鞍山晴，14到24度，抚顺多云转晴，7到22度，本溪晴，8到19度，丹东晴，8到22度，锦州晴，11到24度，营口晴，10到20度，阜新晴，10到22度，辽阳晴，10到21度，铁岭晴转多云，8到23度，朝阳晴，10到22度，

0: 盘锦晴11到22度，葫芦岛晴10到21度，沈阳晴9到21度。
1: 口感甜糯，抗性好，蜂美加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啥品种耐高温，抗旱更强？馥郁608。啥品种不秃尖儿，棒子更长？馥郁608。国神好品种，馥郁608，产量更高，让丰收稳稳当当。
4: 劲儿大好使，效果稳定好口碑。乡亲们注意了，一面旗又来了。由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联合打造，中化生产的大品牌餐混肥一面旗，有自信满满的登场了。想买的、想咨询的，就去离您最近的中石油加油站点。风里雨里好地孬地，一面旗一直护你。
5: 姐呀，咱家这边风这么大，我得种点啥苞米抗涝呢？
6: 馥郁157K 呀，那株高啊，可矮了，还不挑地呢。你是旱点啊、涝点啊都能种，
5: 那得上哪儿买呀？
6: 中国石油加油站的站点啊。
5: 加油站？哎呀，
6: 全省各个中国石油的加油站站点都能买到馥郁157K。
5: 馥郁157K 就它了，咱中国石油加油站靠谱。
4: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一次施肥真省事儿，肥效持久，后劲儿强。辽宁卫视黑土地出品，欧杰特，特放心。
7: 馥郁龙益821，苗齐苗壮，抗病抗倒，五大病害轻松预防，优点多，口碑好，种馥郁龙益821。咱就等着丰收吧。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8: 37间独立院落，住树屋，吃铁锅炖。五一假期来本溪望春山，开启乡村慢生活。30年木工匠人亲手打造乡野民宿，本溪山野间藏着一处能玩水的田园小院。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化肥选得好，庄稼才能长得壮。这不，中化化肥和中国石油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沈阳市沈北新区的黄家村，专门给这儿的乡亲们推荐了一款口碑超好的化肥，咱们呢也一块儿去听一听。
9: 化肥是庄稼的营养品，选对化肥，乡亲们种地更有底气。这不，中国石油和中化化肥的工作人员就来到了沈阳市沈北新区黄家村，为乡亲们带来了一款好化肥。
10: 一面旗是我们中化和中石油一起打造的一个明星品牌，为是提升我们中石油的一个农资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它的含量是27:10:14，它是55含量的一个掺混肥。然后首先呢，我们掺混肥，我们的钾肥是采用我们进口的一个农用的钾，然后磷肥是我们中化的招牌美磷美二胺，就是我们的养分非常充足，然后劲儿是非常足的。尤其我们的氮肥是采用我们今年的一个混释型的一个尿素，可以达到110天、120天的一个肥效，也保证我们玉米在灌浆期蓄肥的时候没有脱肥的现象。
9: 不管是遇到多雨天气还是普通灌溉，一面旗化肥都能牢牢锁住养分，保证庄稼全程长势旺盛。凭借过硬的品质，这款化肥在农户中积攒了好口碑。
11: 相信那能不相信吗？黑土地能不相信吗？肯定相信。我们一都用化肥，就用那个中国石油，都用10多年了，这化肥我们就一直相信那个中国石油。这个
12: 大伙普遍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咱们也是通过多种方式宣传，然后百姓对咱们这个产品，然后一点点试验，然后包括有一两户种植之后，然后其他户看到也是相对比较认可，认可完之后今年也大伙也都想试一试，包括今年有几户是联合购买，大概卖了30吨左右。
9: 好肥还得科学试用，中化化肥的技术人员给大家提供了试用建议，您听仔细了。
10: 这款产品呢，适合我们玉米水稻，适合我们应该底肥使用。然后我们正常推荐的用量是1亩地100斤到120斤，基本上是一袋或者一袋半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保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生产。
9: 在中国石油。

0: 由加油站购买一面旗化肥，工作人员还提供全程贴心服务，让乡亲们购肥用肥都无后顾之忧。
1: 主要就是送货上门比较及时，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村里这个情况就是年龄偏大的比较多，年轻人比较少，如果要是不给他们进行送货上门的话，他们可能是购买就比较费吃力。如果这个种植户有任何问题的话，咱们可以找技术人员给他进行相对的技术指导。
0: 优质化肥送到家，贴心服务暖人心。中化一面旗化肥凭借持久肥效、过硬品质，为乡亲们今年的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想要选购放心好化肥，就到家门口的中石油加油站看一看吧。
2: 春暖被耕忙，农资选对了样啊，一年的收成心里边才能有底。这几天盘锦市大洼区田庄台镇的农资大集上，咱们黑土地和中国石油的摊位啊，那叫一个热闹，乡亲们的购买热情啊特别的高，咱们也一块儿到摊位上去看一看。
3: 啊，你就记住他一旦能做一亩三事就行，这俩全行，这俩全行，都适合。我说这两个就是适合咱这块基本种的，这个2650，这都是适合咱种的。
4: 中国石油和咱辽宁卫视黑土地合作的农资摊前，围满了前来选购的乡亲们，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都是冲着实打实的高产和好口碑来的。
5: 轴细，产量高，炒1800多斤吧，多打不少的呢。
6: 能多打多少？
5: 多打200-300斤吧。
4: 多打200-300斤，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搁谁心里都得乐开花。这不，乡亲们都是早早带着钱赶来，就怕错过这口碑好的农资。
7: 听他说这挺好，听那个广告也说好，不是说一面旗吗？叫完了那个苗苞米，相信那个黑土地有广告，他们那个上电视告啊，今天上这来卖肥了。完了，我们特意带钱来的。
8: 以前没用过，就在这个种子店买那个。完了这不电视不上那个大集来卖吗？我说今天咱上大集去买去。黑土地的不准成吗？
4: 抗倒伏，好收割，产量高，这都是咱农民种地最看重的点。黑土地推荐的农资，能让农户们特意奔着来，靠的就是把这些种地的刚需都踩在了点子上。不光是盘锦本地的农户，就连远在营口的老乡都特意开车过来选购，这份认可比啥都管用。
9: 在营口来的呢，我妈和我爸天天早上指定看这个，然后那个专门要买这个，我说今天这不上这块来卖吗？特意开车来的。我先给我妈打电话，我说就这个贵。我妈说那这个好呗，专门买的这个。
10: 特别好，特别这个608现在已经卖了40多袋了。
4: 同玉608是今年推出的新品种，很多乡亲们都是奔着它来的。
3: 这也行，就同玉608这个品种也挺好。今年新品种它是属于一个铁系大棒的，它还抗旱、抗倒、护耳生素，它抗病性还好。这5500粒能种一亩三吧。它是属于一个国审的一个大品种，所以说它的广植性非常强。还有一点，它是属于是个活杆成熟的一个品种。它无论它的抗病性啊、抗倒性啊，还是产量，都是非常可观的一个品种。它这个棒型基本上年我这一扎是22厘米、21，它能达到23.4公分，所以说它的棒还是非常的大的。还有一点，它的那个容重也非常的高，像那国家一等粮标准是720克的容重，它已经远超于说720，所以说卖量也非常的好卖。
4: 农资好不好，销量见分晓。中国石油和黑土地的强强联合，让乡亲们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销量更是一年比一年好。
10: 现在种子和化肥一起能卖了10000元左右吧，然后种子现在能卖5000元，然后化肥能卖5000元，然后大伙热情比较高，然后有了不少留了电话的，然后后期联系，然后能卖的会更多一点。
4: 从选肥到选种，中国石油和黑土地都把服务做到了农户心坎上，根据地块选农资，手把手教种植，咱乡亲们的丰收路有了这样的好帮手，会走得更稳更顺。
2: 五一小长假过半了，大伙儿都玩得怎么样了呢？要是说您走累了逛乏了，咱们来换个节奏如何？找一处山野小院住下来，把节奏放慢。本溪环仁呢有一家民宿，客房啊建在了树上，推开窗就是满眼的青山。铁锅炖呢用的是浑江的野生鱼， 从早到晚不用赶路，只管。

0: 馆喝茶发呆看星星。走吧，咱们一块儿去望春山体验一回真正的慢生活。
1: 大家早上好，今年的五一假期和中小学春假连在一块儿呀，足足有八天的时间，这样就催生了乡村民宿游是越来越火爆。在我们的印象中呢，一提到乡村民宿就是简单的住上一宿歇个脚然后吃个便饭，但是今天有点不同，我带大家打卡的是本溪怀仁的望春山民宿，它走的是精品路线。在这里呢，你不用走马观花，不用着急赶路，可以真正的把心静下来慢下来。
2: 厌倦了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式赶路，越来越多的游客偏爱山野中的静谧，找一间院子躺平，放空大脑，这才是解压的正确方式。
1: 来到望春山，连我们的出行呢都变得特别的省心，也特别贴心。那我现在坐的呢是接驳车，也是专属的观光车啊，它是随叫随到的，很方便。接下来呢，我们的李经理就带着我要去本民宿最有特色的一个房间，叫树屋。
3: 它是我们一个木质的房屋，在四棵树上建了这么一个房屋，最靠近河的一个房间。然后这个院子也非常大，你看我们种的是我们当地特有的红松，这边有一个阳光房，里边也可以吃烧烤。你看我们这个树屋下面住了两个小型的秋天，这几天我们会架一个滑梯，孩子可以直接坐滑梯下来。
2: 藏在河畔松林间的特色树屋是这里的独家亮点，白日里流水潺潺，鸟蛙和鸣，沉浸式亲近自然，夜色降临，晚风相伴，抬头就能仰望整片星空。
4: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觉得待几天都可以。
3: 对，你看一家三口带一个小朋友的话，
4: 这个不够啊。
3: 我们可以拉出来，这个床撑出来以后，然后铺平也是一个单人床。咱们都是电影幕布，正常的大床房和两个床的都有。我们的卫生间和也都是干湿分离的，而且我们随叫随到，
4: 随叫随到。
2: 这些融入大自然、舒适又不乏野趣的树屋民宿，就是坐落在本溪市怀仁满族自治县雅河乡的望春山民宿，位于望天洞景区里，是一座沉浸式的私密度假空间。
3: 我们望春山民宿总占地大约9000平左右，然后一共有37间独立门院的客房，其中包含家庭房、正常的大床房、双人房
1: 、
3: 还有大套房。最大的房间呢是一共能住6个人。春雨系列的房间全都有水系，而且还有一个凉亭，下面有一个我们室外的烧烤桌，可以吃烧烤。
2: 从每年五一开始，辽东山区正式进入了最美的季节，这里气候宜人，山水环绕，清凉舒适，度假氛围感十足。
3: 这边是一个独立的浴缸啊，像我们只有这种大套房才有这种独立浴缸，包括后面的还有一个小院，我们都种了一些小果树。我们这种饮料是我们当地特产，这是三里红，还有煎巴梨
4: 啊，
3: 这两种口味。大床房的这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壁炉，把木材放里以后，然后酒精块隔上，然后用火柴一点。你听这个火苗噼里啪啦声，非常有氛围感。因为由于我们的客户群体吧，都是比较中高端，我们的定位比较准确，所以说我们所有房间内的装修风格呀，都以油漆实木为主，任何一个角度打都基本上都是出片，非常出片的。
1: 哎，逛着逛着，我发现了一个宝藏的地方啊，在我们的乡村民宿里居然有特别洋气的咖啡吧，走，咱看一看。
5: 这儿的咖啡是现磨的，是云南阿拉比卡豆，住宿的顾客我们都是免费的。
1: 啊，来一杯拿铁。真很棒啊！现磨的咖啡，再配上树屋、山景，这就是乡村民宿该有的松弛感。

0: 望春山的另一大亮点就是铁锅炖，主打本地野生食材，还原食材本真鲜味。
1: 来，您尝尝这个鱼，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2: 哎呦，太鲜美了，我感觉满院子都是这个鱼的香味鲜味，是不是？
1: 对，因为这个鱼吧，是我们当地浑江的野生鱼，现捞现杀。然后这个豆腐吧，是我们当地做的大豆腐，所有的蔬菜呀、配菜呀，都是当地的啊。

0: 面尝尝，面尝尝。
1: 来，给镜头吃一口。
0: 汤汁是越炖味儿越入，煎的更
1: 肉质紧实，
0: 对，
1: 然后味道鲜美。
2: 一站式度假体验，除了惬意食宿、丰富的游玩选择，更让假期丰富多彩。那望春山民宿周边还有啥可以体验游玩的呢？
0: 首先，我们本身民宿就是在国家四 A 景区望天洞景区内，从你的房间门就是景区。花园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五女山，它是五 A 景区。风铃谷、大雅河漂流，我们民宿所在的位置，距离所有的景点都是半小时就能达到。
2: 从图便宜到享品质，游客对乡村民宿的需求升级，望春山民宿精准定位客群，主打轻奢私密，以优质服务与环境收获口碑。
3: 其实这个民宿我感觉就第一点，首先是挺方便的，从沈阳到这儿来，下高速也就5公里就到了，平时生活压力大，到这儿来待也很舒服。我没想到在这种乡村的民宿上能做到就是像五星级酒店一样的服务待遇，让我感觉很惊讶，而且是有品质的服务啊、享受啊这种的，确实跟我以往的就是住民宿的感觉不太一样了。
4: 为什么推荐这所民宿呢？依山傍水，有山有水，一年四季都和观景，特别适合大家来疗愈自己、放空自己。每天早晨听着鸟叫、听着水声，真正的感受到什么叫大自然的馈赠。而且我们每一处酒店的细节都参照着星级酒店的标准，体验感是特别好的。抬头就可看水，背后就可靠山，进景区只有不到10分钟，一站式体验生活的那种快感。
2: 望春山的走红也是本溪民宿产业提质升级的真实写照。当地民宿发展告别粗放增长，转向精品化、差异化运营。特色民宿串联山水资源，带动农户增收，盘活乡村经济，更为全域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5: 如果说望春山民宿主打的是轻奢格调，那么接下来要去的浪波湾走的就是另外一种路子了，更接地气儿，更像是去老朋友家串门。小院呢就搭在了溪水边上，伸手啊就能摸到水，大人钓虾，小孩捞鱼，玩累了还有面包窑烤披萨。那里呢没有太多的讲究，只有山水的清凉和生活的热闹。走吧，咱们继续去本溪感受一把浪波湾的烟火气。
6: 我们来到了氛围感满满的本溪县浪波湾民宿，那这里的乡村休闲体验呢是非常丰富的，你可以零距离的感受乡土的趣味。
7: 咱们家这个浪波湾民宿呢，占地面积10余亩，我们家的小院主打的就是依山傍水，而且我们的最大特点就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院。我们努力想打造的也是就是回归自然，不过度的商业化。这个就是我们院子当中的一个灵魂。这个有溪水，小朋友可以在这玩，可以在这里钓鱼钓虾，夏天的时候可以在这里划船，溪水还安全。
2: 浪波湾的灵魂是水，小院依河而建，把自然活水引进院落，拉近人和山水的距离。
7: 那么在每一个小院的边上，我都给你做了一个小台阶，小朋友也可以直接伸手就能摸着水。大家很多都是来吃个烧烤了，喝点啤酒了啥的，啤酒水果直接放在河边上，石头一垒，天然的大冰箱。
8: 这一块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7: 对，我给起名叫自投罗网，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三个四个小孩都可以，这是加强型的网。
8: 我看看，
7: 你可以下去。
8: 这很结实。
9: 还是挺舒服的，然后我也敢晃一晃，而且我下面就是河流，然后上面是蓝天，我觉得太惬意了啊！来到这里，你可以忘掉所有的烦恼。
2: 浪波湾民宿坐落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的东营坊乡，每一栋房子都有着专属主题与设计，大到整体建筑结构，小到屋内挂灯，各式摆件，一木一物全部出自于民宿主理人王立伟的双手。
7: 这个就是咱家这个2号小院，2号小院是两室一厅，这个是有一铺大的榻榻米带加热，然后都有独立的空调。厅的话，在这里有麻将机，还有 KTV。可以在这打打麻将、吃吃饭都可以。独立的卫生间、独立的淋浴，然后也有独立的厨房。我们这个小卫生间呗，就这些小护栏、这些小隔挡什么，都是我们自己通过我们的小构思，利用这种原址的木材打造出这种小感觉。
9: 自己设计的。
7: 对，这完全都是自己。正常标配是4到6个人。你看我们的灯都不是买现成的，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打造。
2: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王立伟另外一个身份其实是一位深。

0: 耕木匠手艺近30年的匠人，他心里藏着一份田园梦想，凭着一双巧手，在小河边，王立伟默默开启了造院之路。
1: 我在建这个院的时候，已经建到第3个房子的时候，我的爱人才知道，怎么有这么办事的啊？这么大个事儿，投资这么些钱，就自个儿都就偷着摸的干的。但是我基本没有放弃的心，因为我只要决定的事儿，我无论再难，我只有把它呈现出来了，我才能把我的难给消化掉。如果说在难的时候我就放弃的话，那我这个难就白难了。
0: 梦想的开端充满坎坷艰辛，王立伟偷偷瞒着家里人，一头扎进乡野工地，用半辈子的技艺倾注心血，打磨出了一件人生作品。
1: 这么多年，这些年吧，我经常给别的民宿主给他建这种民宿小院，因为建民宿吧，接触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也特别喜欢这个氛围。不管好与不好，会把很多自己的小想法，都给实现了，落地了。这也是我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用心。哦，真是磨蹭了，有时候一宿半宿的不睡觉啊，就是人生嘛，就是说我把我这30年木匠的小经验，基本全用到这地上了。
0: 王立伟骨子里的那份热爱与坚持，正一点点收获回报。凭借实打实的用心设计，浪博湾民宿通过游客的口口相传，逐渐积累了人气和口碑。
2: 因为我们家也是做农场的，但我们是沈阳的农场，没有山没有水，我们主要来这儿感受一下是自然的风光，也就是晚上有那种宁静的感觉啊，只能听到水声、鸟叫声了，就随手能摸到鱼、逮到虾。
3: 有山有水的嘛，对吧？亲近大自然。小朋友也非常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如果在室内的话，他也待不住，在这儿什么东西都非常好奇。
4: 别来急了，太好了，又来了，
5: 好，不准走，哎呀，
0: 小朋友在溪边戏水，还可以安全玩水、捞鱼、钓小龙虾，现钓的食材可现场烹饪，体验从小溪到餐桌的乐趣。而且在民宿中，王立伟还特意建了一个面包窑，可以烤面包、烤鸡、烤披萨，体验动手的乐趣。
6: 敬请期待啊，我们的面包窑烤的披萨呀，即将出炉，来，大家来看一看，满院子的香味，
7: 一边水果一边鸡肉，
1: 对，鲜嫩。完事吧，咱这个窑吧是通过这种当地的这种原木、硬杂木来烧烤出来的，它这个木质的香味啊，都能在这里残留一部分。好吃吗？
8: 然后感觉，外焦里嫩，很酥，很脆。
7: 为什么选择浪博湾呢？它最接近山水，然后又有这大自然。他们还有烤窑，可以烤面包、烤鸡。
0: 夜色将至，大家围成一圈，尽情享受乡村夜晚的热闹与温情。
6: 我们的篝火点起来了，大家热热闹闹的。我们脚下的就是绿水青山，置身于大自然中。手拉着手围成了圈，我们跟随着节奏一起唱啊跳啊，热热闹闹的感受这份快乐吧。从高端的精品民宿到接近大自然的田间小院，本溪的民宿啊，能满足大家对度假需求的不同的要求，同时呢，也反映出大家消费升级的真实写照。那这个假期来本溪，带你解锁不同的乡村慢生活。
0: 本溪民宿产业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成为文旅融合的新支点。他们不仅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更通过住、游、购、娱全链条发展，实现乡村旅游从流量到流量的质变，为辽宁乡村振兴提供了新样本。
9: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0: 富裕D366，子力饱满，米质好，抗虫抗病抗倒伏。旱涝都不怕，吸收更省心。富裕D366，好品种，更靠谱。
11: 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携手辽宁卫视黑土地，强力推出中国石油自有品牌昆壮系列肥料。昆壮肥效嘎嘎高，加油站内尽情淘。详情请关注黑土地或到离您最近的中国石油加油站咨询。
12: 好品种卖评级，就是富裕706D，石头粮米质好，还得是富裕706D，抗虫抗病又抗倒，年年丰收。

0: 走，认准富裕706D。
1: 千挑万选还是欧杰特，抗性强，产量高，采用独特的缓释技术。

0: 新579，棒子大，容重高，丰产丰收，有保障，
1: 不挑地的好品种，
0: 认准富裕红心579。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0: 那在节目的最后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咱们黑土地要在每个县市区选择一位加盟伙伴，跟我们一起来直营农资，实实在在的为乡亲们服务。那想加入有啥条件呢？首先得在当地啊有靠谱的农资经营能力，其次在相关部门可不能有不良记录，而且咱们黑土地还会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精挑细选好农资，提供不少。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马走日，
5: 向走田，
4: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5: 不算不算，
6: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7: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是老寿星，今儿的酒可得多吃两杯。
1: 男的高兴这是自然。哎，宝玉黛玉哪儿去了？
2: 是阆苑仙
0: 葩，又在我跟前弄鬼，趁着给我瞧瞧。
3: 好妹妹，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
0: 你这该死的胡说，学了些混话来欺负我，哼！我告诉老太太去。
3: 好妹妹，好妹妹，
0: 请老祖宗的安。
1: 快来快来，坐到我边上。
0: 宝兄弟和林妹妹素常是最合得来，老祖宗只说找他们两人不着，一合计准在一处。
1: 宝玉呀、啊，些许时日不见，你消瘦了不少啊，怕是你父亲催得紧，功课累着了。
4: 老祖宗不累，
0: 老祖宗偏心，只把宝兄弟当了心尖儿。
1: 那是自然，谁让宝玉是我的好孙儿呢？
5: 谁让宝哥哥生下来就含着块玉呢？
0: 宝兄弟本就非常人，怎么能叫我们比得了呢？
5: 嫂子，老祖宗最是惜老怜贫，如今正想找个击鼓的老人说话呢。
0: 哟，那可巧了，刘姥姥正在园子里呢，一把年岁正合老祖宗的意。刘姥姥，
6: 各位宝玉姥姥，小姥姥，
7: 别瞎跑，过来，我领着你。
6: 我。
8: 没事吧，姥姥？姥姥，你要是拉不动我，我背着你行不行？
7: 这孙子怎么说话呢？
6: 什么姥姥这是？
7: 请老寿星的安。
1: 老亲家好，请坐。老亲家，这个孩子是？
7: 这是我外孙子，小名叫板儿。板儿，快给老寿星磕头。啊！
9: 我给这小老太太磕头。
1: 罢了罢了，别难为这孩子了。你们看着孩子生得怪单薄的，都快赶上这丫头了。
8: 不是，这位老寿星，您这眼神不济呀、啊，我这个块跟他那个块能看成一样啊？
7: 怎么跟老太太说话？
1: 罢了罢了，老亲家，你瞧这园子好不好啊？
7: 阿弥陀佛，这园子比那画还好上十倍呢。要是有人能照着这园子画一张，我带回去给四邻的庄稼人见见，就是。

0: 妹妹不在，不过林妹妹画的也是一样的。
1: 我的姑娘，小小年纪又这么个好模样，还会画画，便是神仙托生的吧。
2: 姥姥这话可说的没的道理了。
3: 哎哎哎呦，还打人呢，这老太太
1: 没规矩挨刀的，这些可都是宝贝，弄坏了可仔细你的皮。
3: 他让我吃的。
0: 老亲家不要动气，探丫头把这孩子带出去给他些果子吃吧。
2: 来吧，啊，走吧，去吃果子去。
3: 吃果子去。
2: 去吧。哎呀，
3: 不是，这什么情况？怎么把我给弄出来了？啊，
4: 涛哥，这是圆梦了，对不对？
3: 圆啥梦啊？
4: 特别是和我们这些老戏骨大戏，那感觉我觉得特别好。
3: 我这不是演，我这是装孙子呀。
4: 那你什么意思？是不想演了？
3: 我要演贾宝玉，我不演孙子。
4: 那你刚才没说清楚，以为演谁都行呢？演贾宝玉，对不对？
3: 贾宝玉
4: 没问题，
3: 就这么定了。贾宝玉，我准备准备啊。妹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抓不到吧？哈
5: 哈。叔叔，你都多大人了，怎么还想小孩东西？哎呀，
3: 我是多愁多国病，你是倾国倾城人呐。
5: 叔叔，就你这体格还多病，谁信啊？啊？
3: 哎，我说你怎么又改词了？不是这词啊。
5: 切，
3: 林妹妹，
2: 请老祖宗的安。
0: 快快快，坐到我边上。哎呀，
3: 太好了，终于有座了。
0: 你不觉得咱们三个人突然有点挤了吗？
3: 好像是有一点，我这儿还行，你往那边让让呗。
0: 宝玉呀，啊，些许时日不见，你还真的胖了不少啊，怕是厨子饭菜做得太好了，吃撑了你了。
3: 不是吃撑了，是我最近太累了。哦，
0: 怕是撑得累着了。
3: 嗯，你怎么就觉得我是个饭桶呢？我就是累了，小祖宗。
0: 我是你老祖宗。
3: 哎，你这人怎么？哦，对，他演我老祖宗。哎，
2: 老祖宗偏心，只把宝兄弟当了饭桶。
0: 那是自然，谁让宝玉是个好饭量呢？你们瞧瞧啊，这哪是宝玉呀，啊？这就是一个宝塔呀。
2: 谁让宝哥哥生下来就含着塔呢？
3: 我嘴里含着个塔，那我得多大嘴啊。
0: 嗯，宝玉啊，你还是先站起来吧，压得我有点喘不上气。
6: 请老寿星的安。
0: 老亲家好，快坐吧。亲家，这个孩子是？
6: 这是我外孙子，小名叫板儿。板儿，快给老寿星磕头。
3: 哎，这老太太什么眼神啊？这是你孙子，我是贾宝玉。
0: 罢了罢了，老亲家，你瞧这园子好不好啊？
6: 阿弥陀佛，这园子比那画还好上十倍呢。要是有人能照着这园子画一张，我带回去给死灵的庄稼人见见，就是死也值啊。
2: 既然西春妹妹不在，不过林妹妹画的也是一样的。
3: 哎，这是我的词儿。其实林妹妹画的也是一样的。
1: 我的姑娘，小小年纪又这么个好模样，还会画画，便是神仙托生的吧。
2: 姥姥这话可说的没的道理了。
3: 啊，哎哎，怎么回事？
1: 没规矩挨刀的，这些可都是宝贝，弄坏了可仔细你的皮。
3: 不是，我是

0: 好亲家别动气了，看丫头把这孩子带出去给他些果子吃。
1: 来吧。
2: 哎，怎么又演到这儿了？
1: 来吧，去吃果子去。去吧。
2: 不是什么情况，这几个孩子给我下套啊，你们是专业挖坑的吧？啊，你们这些。看来这个贾宝玉是演不成了，真是没有缘分。我，
3: 吴老师
2: 吓我一跳。
3: 他们不要你，我要你，我这也有戏想请你演。
2: 啊，你也是导演啊？
4: 您让我演什么呀？
3: 炊事班的故事。跟我来吧。
2: 啊，哎，哎，导演，不是这我都演过多少年了，导演。

0: 啊！干啥玩意儿啊！你看着点，别给我踢倒了，我这好不容易摆直的。
1: 你摆这些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你不能跟别人说。
1: 你要跟黄小华在这吃烛光晚餐，对不对？
0: 我还跟他搁这儿开篝火晚会呢，我还。
1: 我土啊！我在这小区大门口吃烛光晚餐呢。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为黄小黄制造浪漫。我要跟他确立关系。哎呦我天哪！没想到你武大三粗的心思还挺细腻，还挺会制造浪漫的。哎，我也应该让笨笨给我制造浪漫。他要是不会的话呀。
0: 我就教他，我现在就去找他去。小米粒儿，我要知道你这几脚下去，我刚才把火点着了，好了，什么玩意儿？免费领，免费领，
2: 国宝眼部护理器。 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装、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
3: 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心软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
4: 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

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长滨海路。长滨海路，
1: 小脸儿，四儿，那什么，我刚才正找你呢。今天呢，我有点事儿合计求你。这事儿啊，你今天当班，我合计找你帮个忙。
2: 是，找我有啥事儿啊？我这一天我这多忙啊！我现在就正巡逻呢。哎呀，再说了，我现在啊很忙，我学习呢。你知道吧，咱物业新出了个保安新规定，我这天天背天天背，我这背的脑袋呀有点迷糊，哎呀眼睛也有点花。
1: 你看看四哥这回就来对了吧。
2: 怎么的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呢经常玩手机时间长了，脑袋瓜子就容易嗡嗡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时候脑袋累，眼睛更累，眼睛就需要一个保姆。四哥给你带个好东西，来一盘叶黄素咀嚼片，觉出好眼睛，看见真心人。
2: 等会儿，别起哄。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呢。这小品刚开始就过来打广告来了。
1: 我就过来看你，
2: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行，我放井里了啊。说吧，啥事儿？
1: 是这样，我呀，今天想和黄小黄表白。哎呀，这个事儿你得帮我。
2: 等会儿，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啊。
1: 咋的？
2: 你表白你跟他说呀，我这嘴多笨呢，我这根本就说不出来，是不是？
1: 可拉倒吧，就你这小嘴噼里啪啦的，多厉害呀！还你嘴笨，现在小区里边人都给你封号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2: 知道了，
1: 知道了。说你是保安队里的大鹦鹉，
2: 咋听的？什么叫保安队里的大鹦鹉呢？
1: 那是啥呀？
2: 人家说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哎呦我的妈！
1: 彦祖啊，你要有空你就帮我剪一剪，行不行？我这都好不容易摆的，你们干啥呀？一人来一脚啊？
2: 不是。这啥意思啊？你这是要干啥呀？啊，我这没看着啊，你说说我这捂脸呢，你说说
1: 你摆直了。
2: 摆直，这还有个空的，是咋回事啊？不是，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啊，非常简单啊，一会儿你配合我就行啊。
2: 咋配合你啊？
1: 看着没，这一条就是我为黄小黄精心准备的烛光大道啊。一会儿黄小黄来了呀，就能在这个温馨浪漫充满幸福的大道里向我缓缓走来。完美！你啥意思啊？给我累成这样！
2: 对不起，小区里不能点火，这是规定。
1: 啥规定不规定的？就咱哥俩这关系，你就让我点了呗。
2: 咱哥俩这关系再好，你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点火呀，这多危险呢！再说这片归我管，就是不归我管，你也不能在这点火呀。
1: 不是我点不点，我都准备了。如果要没有这个，我怎么给小黄这个温暖的光线呢？
2: 你不就是想给小黄营造一个浪漫的气氛啊，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光线吗？
1: 对，
2: 你只要不点火，这个忙我帮你。
1: 你帮我？
2: 劈石板。

0: 给你营造出温暖的光线吗？行，行，我信你啊。然后那个小脸你看啊，他从这儿走过来以后呢，哎，等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的时候，嗯，你这样啊，来，
1: 哎呦我，
0: 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推出来，看着没？对，这个音响，到时候啊，你就把这个音乐给我推上去，让整个气氛燥起来。
1: 对不起，我造不起来。我告诉你啊，小四，你这个音响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这音箱要是像你说的顶上去造起来，那完了，整个小区的人都不用睡觉了。啊，你这属于扰民，对不起，我做不到。
0: 凭啥做不到？我那我这怎么整啊？
1: 别着急，不就是放音乐吗？啊，你把这个关了，到时候我用手机给你放。
0: 不是，能让他听见不就完了吗？ 你能让他听见也不行啊！你的手机里的音乐跟我这曲儿都不一样啊！
1: 我还有个绰号，你不知道吧？
2: 啥呀？
1: 中华小曲库。行，小曲库。然后这个气氛不就拖起来了吗？到时候你看我的手势，我只要这么一比量，哎呀，
0: 你就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放下来，看着没？黄小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怎么样？
1: 太好了，拿回去。对不起。
0: 小区不允许乱贴乱挂。你想咋的？对不起，小区不允许随便扔东西捡起来。
1: 你说我这都准备了，你不让我办，我撒开撒开，着什么急呀？急弄什么呀？这事多简单呢！我不让你贴，不让你挂，我有办法。到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手势一上，我叭一给你撑开，你看看那气场。
0: 是不是？来吧，三项明白了，开始整吧。你等会儿，
1: 干啥？
0: 没完呢，这些都只是铺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项，
1: 还有第四项。
0: 我给小黄啊准备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大惊喜。
1: 晴天霹雳大惊喜？
0: 对，
1: 怎么个大法？
0: 就是这三项都完成了之后哈，你那什么，你把这两捆的烟花给我放了。
1: 就到时候，天上就这个礼花就特别绚烂，我就不信小黄他不感动。你感动一个，你给我试试。
0: 你感动？你咋那么感动呢？你啊，
1: 又咋的了？
0: 又咋的了？蜡烛我都不让你点，我让你放炮啊！
1: 我告诉你啊，小区说过了，无论是谁。 啊，就算是业主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燃放烟花爆竹，不好使。
0: 不是，哎，小脸儿，你理解理解我呗。我现在我都老难了。
1: 你老什么难呢？别着急，我有办法啊。这样，小四啊，你捧着这两捆烟花，拉着黄小黄的手，然后你就回家，你把门关上，在你屋里放乒乓，哎，那看着真灵啊。
0: 那咋上一边去？干啥？
1: 搁家给他点着了，不给我家崩着了吗？
0: 你看，这时候明白了啊！你在家里点，容易把你家崩着了。那你要是在这点，你不把整个小区崩着了怎么办啊？多危险呢！这绝对不行啊！
1: 脸儿
0: 啊，我求求你了，你不真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都老难了，你帮帮我呗！
1: 你到底怎么难啊？
0: 你是不知道啊。 我呀，前一段时间跟小黄关系处的挺好。嗯，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不浪漫，不搭理我了。现在我是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我合计给他朋友圈点个赞吧，还告诉我你的朋友只为你显示半天的朋友圈。
1: 半天是啥意思啊？
0: 就是把你删了呗。
1: 是吧？
0: 你这我爱你吗？
3: 你爱谁爱谁。
0: 大胆！
1: 要挨大拇指，赵刚那不收拾死你呀、啊！你给我远多远，上多远的行不行啊？
3: 行了，我上一边去，行了吧？
1: 不是，不就走了咋的？站住！不是黄小黄啊，你别生气，我跟你说是这么个事儿。
3: 说啥？
1: 不是，他呀，小四儿真给你准备了几样惊喜，头三样我给搞砸了，但是。 第四样，他要给你来一个晴天霹雳大惊喜！
3: 我不想看，
1: 不想看啊！
3: 你要干啥？
1: 来，
3: 干啥？
1: 他就对了。
3: 你要干啥？
1: 干啥？

0: 我上提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要干什么？哎，你有想法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来，你瞅瞅，控制住啊！小四，
1: 干啥呀？
0: 来，开始你的晴天霹雳大惊喜。
2: 我还什么晴天霹雳？你不让放烟火吗？你瞅瞅，
0: 听着啊！
3: 呛着了，
0: 那个，你要是换个思维想象呢？他最后一响啊，可能是个蔫儿炮。哎呀，
2: 行。 小四，你行，你太行了，我认认真真对待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我认认真真体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你在这干啥呢？耍呢？玩呢？我不是要惊喜吗？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呀！放花是吧？放，可一宿放。
0: 啥意思啊？嗨，这还听不出来，让你可一宿放，成了。是吗？这确立关系了，这是。
3: 没毛病。
0: 这事儿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小李还是站队。
3: 不对，
0: 我得送你四个大字儿啊。
3: 哪个？
0: 你啥也不是啊，你呀？
3: 怎么就什么也不是了呢？
0: 那你告诉告诉我，你是啥？
3: 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谢谢。我做的，你也能做。 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我这儿呢，哈，哎，你们看看这个包，女士化妆包，不是我媳妇儿的，啊，是我公司的一个女员工落在我车上的。我跟你说，就这包，如果让我媳妇儿知道了，我光给她解释就得一个多星期。你这，妈呀，她啥时候在我身后的？不是，你们咋不提醒我一声呢？
1: 哎，你们哪怕熬一嗓子，我也知道啊，吓死我呀！啥时候呢？不行，我得赶紧给他承认错误去。媳妇儿，我回来喽。
0: 媳妇儿，
2: 都是你的错。
0: 对，我错了。
1: 是你惹的祸。
0: 是我惹的祸，这个包不是我的，这个包啊是。
1: 干啥呢？
0: 这个我错误了。
1: 你说啥？
0: 没事了。
1: 哎，给我站住！瞅你拿那啥呀，神神秘秘的。 一化妆包，呀，送来的，
0: 不是，
1: 表现不错呀，咋的，二手的？不是，
0: 媳妇儿，你听我给你解释，是咱公司刘小花落在我车里边的，啊，
1: 是刚来咱公司半年的刘小花落在你车上，
0: 对对对，
1: 那她为什么要把这个化妆包落在你车上呢？给你一分钟解释，计时开始。
0: 他为啥把这个包能落在我车里边呢？因为咱现在业务越来越忙了，车不够用了，他们都开咱家的车呀，去咱业务去。刘小花有时候也开着呢，这时候你把包啊就落在咱车里了，不光是包，还有。
1: 停，时间到，听明白了，人送回去吧。
0: 完了？
1: 咋的？再来一遍？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呦，我媳妇儿现在大气啊！
1: 现在不怀疑我了，行了，
0: 我现在开车给他送回去。
1: 你给我站住！
0: 大气。钱顺风，你大小不计，你也算一个公司的老板吧？咋的？啊？你说你一个员工没事把东西老落你车上，完你还巴巴的开车给人送回去，你要不要点面子呀？你咋想的呀你？媳妇儿啊，你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哈？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刘小花自从来到咱们公司以后啊。
1: 我跟你说呀、啊，这家里边吧，你哼的我，你看看，在家里边吧，你哼的我，现在我到公司，他哼的我，现在我上班下班都有人哼的我呀。哎， 在家我哼的你正常吧？
0: 正常啊。
1: 他凭啥哼的你啊？咋的？又好啊？
0: 嗯呢呗，人家来才半年，给咱公司谈成了两笔大买卖。
1: 让他狠的，
0: 含砸了四笔。
1: 我告诉你，顺风，哎，骑在你脖梗子上的，只能有一个女人，那就是我。
0: 是你啊？给他打电话，
1: 让他来取包。我看他咋狠的你。
0: 真打呀？啊？我的妈呀！哎，小
1: 花啊，
0: 他
1: 是你妈呀？硬气点儿。
0: 那刘小花，你现在抓紧时间到我家来取你的包。钱总。
1: 来了，刘花来了，你快躲躲，你快躲躲啊！哎呀，你躲哪儿躲呀？
0: 躲啥方向？躲这儿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快回去吧。
1: 陈总，哎，幸亏是化妆包啊，
0: 对，
1: 要是上回那个，啊，你就解释不清了。
2: 等会儿，上回哪一个？
3: 伞，一把雨伞，
0: 是不是小花？
1: 钱总，你说啥是啥？
2: 伞，你这一把
4: 当个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不是那个。
1: 钱总，哎，这位是？
0: 哦，你没见过是吧？

1: 哎，没见过。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太太。嫂子呀！啊，妈呀，嫂子，你看看，我都没认出来。哎，钱总，跟你办公桌上照片上那个女的长得一点都不一样。钱瑞峰，你给我滚过来，来。媳妇儿，哎。
2: 你办公桌上摆的是和哪个女的？你的，咱俩的照片。嫂子，我证明确实是你，就是照片
1: P
3: 的太狠了，我没认出来。你看办公桌上那是不是咱俩刚结婚那前的照片啊？
2: 对呀，结婚照啊。哈，
1: 那就正常了。我都已经生俩孩子了，那有点变化是很正常的。对，嫂子，从你的面孔上，我绝对能看出岁月的痕迹呀。行了。
2: 小花啊，该说的都说完了哈，拿着你的化妆包快走吧。
1: 你总黏我干啥呀，钱总？我第一次来，我好不容易见着嫂子，你看我嫂子多大气个人啊！嫂子，我感觉跟你可投缘了，但是我这人说话有点直，你不能跟我一般见识吧？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你看看，还坐下聊。
3: 好嘞，嫂子。
2: 不是，哎。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哎呀，
2: 啥玩意儿忽悠一下？嫂子，你多少斤呢？
1: 这能问吗？那不问了行不行？
2: 那我就不问了，肯定是超标了。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3: 啊、你说吧。
2: 你太胖了。我跟你说，我都不用看我都知道你这衣服底下最低得三道子。嫂子，你这属于是脂肪的堆积，你说我平时搁家不干活啊？不行、哎、你就懒的可不能这样啊，你时间长的话，你毒素都堆积到一块儿的话，你都废了，知不知道？嫂子，我接个电话，一会儿我再说你啊。
1: 你快接电话吧你。
3: 咱就老那棉裤腰
1: 不是，他就是这么个人儿。
2: 喂，谁呀？
3: 不是我一会儿
2: 啊，赵总。赵总，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时间再说，好吗？再见。
1: 给谁打电话呢？
2: 赵总啊。
1: 哪个赵总啊？
2: 跟咱们做买卖那个赵总啊。哎呀妈呀，
1: 你就跟咱们的重要客户就这么说话的？你还挂人家电话？
2: 怎么了？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公司给我加班费了吗？
1: 没有啊。
2: 那我挂他电话怎么了？不正常吗？
1: 哎你看就这么个人。
3: 我看看他是啥样人。
1: 你看
2: 咋了
3: 小花啊？你看你们钱总大小不计，他是个老板是不是？虽然他有的时候做错了，但是你是不是说话应该委婉一点啊？
2: 那不行，老板咋的？老板说错了我也得说他呀。不信你问钱总，我在公司是不是经常哼着他？
3: 小花啊，知道你刚才进来我为啥没跟你翻提亮掌吗？因为我细看你了，你跟我年轻时候确实有那么几分相似啊。你知道小区里边都给我叫啥吗？
2: 叫啥呀？
3: 二驴子。妈
2: 呀，嫂子，咱们村里人都管我叫刘小玲儿，
3: 你看这不就对上牙了吗？
2: 你看看，
3: 半年整的都是一个驴槽子里的事儿，你说啥？对了，快点的，
2: 嫂子，既然咱们都是一个槽子里的事儿、那有一件事我就直言不讳。
3: 你说吧，我的。哎，
1: 行了，小花，你够直的了，有些话咱能不能不说？
2: 让我憋一会儿。
1: 憋一会儿啊。来
3: 哎呀，前阵子你让人憋着干啥？你让人说呗。哎呀，
2: 对嘛，
1: 你说吧。
2: 咋的啊？站着，溜达两圈。
3: 这样的？
2: 对啊。嫂子，这身衣服谁给你搭配的？
3: 我们家秦瑞芬啊。
2: 太磕碜了啊，就这小裙子，你说你怎么能还配个这样的上衣呢？来，幸亏我这有件衣服，你穿我这你试试啊。钱总啊，看看，这叫时尚。
1: 你快拉倒吧，上一天不行，还时尚呢。我媳妇儿二米粒儿在太

0: 元军一戴那是一景。哎呀，时尚这方面拿捏得死死的，你算老几呀、啊、你啊？
1: 哎呀，你算老几呀、啊？
2: 我觉得穿上挺好看的。
1: 嫂子，
2: 多好看呀！
1: 我告诉你，就这小衣服，回去之后你再配个同款的小呢子小短裤，绝了！
2: 哎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说，我家就有，我现在我就搭一下子。
1: 嫂子，哎，别搭了啊，脱了吧，我的。
2: 哎呀，我知道我不要，
1: 你要我也不能给你，我还跑好几家商场我才买的呢。
2: 就这样人。
1: 喂，赵总，我跟你说啊，这个价格我们肯定是一分钱都不能降的，因为我们对所有的客户都是一视同仁，给您什么价给别人就什么价，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是一流的。还有赵总，我最后跟您重申一次，不要在下班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再说，好吗？再见。哎呦，你在这吓唬我干啥呀？
0: 刘小花，我现在知道了，为啥半年你给我谈砸四笔生意啊？在产品价格这方面，我不是给了你一个浮动的范围吗？
1: 浮动超出范围了，钱总。
0: 那你也不应该让赵总一遍一遍给你打电话呀。钱不好谈没关系，一分一分的往回谈嘛。
1: 钱总，我问你，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怎么样？
0: 那没问题，咱们公司的产品马上就要申请辽宁著名品牌。
1: 对，我们要成为辽宁的著名品牌，我们的价格就必须要标准，不能给他一个价给他一个价，今天上涨明天下降，那我们不成小摊买卖了吗？
0: 小摊卖小摊买卖，他都没卖不出去成吗？
1: 为什么卖不出去？您是对我的销售不自信，还是对我们的产品不自信，还是对我们公司都不自信？如果对公司都不自信的话，我们还这么努力的工作干什么呀？是不是钱总？
0: 哎，你看，
2: 没什么，哎呀，人家说的有道理。
0: 完了，赵总给我打电话来了。
1: 钱总、啊、这个电话你绝对不能接。
0: 刘小花啊，我跟赵总不光是生意上的伙伴，我们俩还是好朋友呢。
1: 您说的对，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但是在生意场上我们要先生意再朋友，这个主次不分的毛病我都哼了你多少次了啊！我告诉你啊，如果再这么下去，你就不是钱总了。
0: 我是啥？
1: 你就是打工人小钱了。哎呀，
0: 我打工的了。哎
2: 呀，行了、
1: 哎、还有你
2: 咋的了？
1: 我告诉你啊，嫂子，身为他的家属，最重要的就是在旁边督促他。像现在这种时候，你必须跟我站在同一立场，一起哼着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0: 不是媳妇儿，我知道怎么决定了。
1: 不是
0: 刘小花，赵总这桩买卖恐怕是被你搅和黄了啊！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哎，明天早上到公司结账，拿着你这个月的工资走人。
1: 干啥呀？
0: 你这别说，啥也别说。
1: 钱总，
0: 咋的？
1: 您就因为我做的对，你就要开除我是吗？
0: 对。
1: 赵总，
0: 你别接了，现在你不是我公司的人了，赵总的生意跟你没关系。
1: 钱总，你说的是明年开除我，在明天之前，这笔生意还是我的。
2: 哎呀，行了，你听人家说吧。
1: 喂，赵总，
2: 着急，
0: 别给我砸了，不行。
1: 什么？好，那你明天就到公司签合同。啊，但你不能找我了，因为明天我就让钱总开除了。那咋办呢？那我也不能把老板开了呀。行，那谢谢赵总，赵总再见。
0: 什么情况？
3: 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

0: 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选长堤海路。
1: 生意谈成了，赵总一分钱价格都没降，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多加了20吨。田总，其实今天算了，再见。
2: 哎，花，花花花花花
3: 花，花什么花啊？钱进圈了，你就嘚瑟吧你呀、啊！挺好的人才让你给整走了。哎呀，你说你
2: 媳妇儿啊，你说就这么个人，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办，多讨厌呢！留着他干啥？哎呀，
3: 那你不讨厌吗？你平时在我们家说话不讨厌呢？那我们家人撵过你吗？
2: 没有啊。
3: 那不就完了吗？
2: 我撵他去。
3: 你给我回来吧，一会儿溜达还能回来。钱总，你干啥？
2: 我要留住人才。
3: 你是一个老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形象。
2: 我的形象本来就不咋地，留住人才更重要。
3: 行了行了，小花，来来来来来来来，你顺风哥有时就那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对了，你刚才要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
1: 嫂子，那我就说实话了。
3: 你说。
1: 其实今天我是故意把这个化妆包落在钱总车上的，我就是想来你家。
2: 你看，我就说你是故意的吧。那有啥事在办公室不能说吗？
1: 这件事在办公室还真不方便说，我必须得当着嫂子面亲自跟她说，因为她能理解我啊。
3: 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呀？哎，
2: 那我回避一下。
1: 哎，钱总、啊、嫂子在这儿呢，你就不用回避了。
3: 那你说吧。
1: 嫂子，嗯，我怀孕了。哎呀，
3: 哎呀，不是前任班，你是烫脚是咋的呀？人家怀孕跟你有啥关系？
1: 跟他有关系。
3: 咋的？哎呀，
1: 不是，嫂子你别误会，他是我老板，我怀孕我不得跟他请假吗？啊，来来来，嫂子你坐。

0: 我吧，跟我老公结婚3年了。嗯，这3年我们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有了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1: 是，
0: 我们两方父母对这胎特别重视，所以其实今天我来是想辞职的，但正好钱总要开除我，所以，
1: 哎呀，他跟你那是话赶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怀孕不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辞职啊？
0: 嫂子，我产检得请假吧，我生孩子得请假吧，我哺乳期得请假吧。咱们现在公司正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我总请假，我不给公司添麻烦呢吗？
1: 哎呦，那添什么麻烦呢？这是劳动法保护咱们妇女的权益呀，这算事儿吗？钱瑞发，哎，这算事儿吗？
2: 不是个事儿，我从来没说是事儿啊。
1: 就是，
0: 关键是，我老公现在在农村发展的挺好的，我想。这孩子生完，我就跟他一起留在那儿了。我们一起创业，我们老家现在发展的特别好。
2: 小花啊，小花啊，现在咱辽宁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我公司虽然是小公司，但是也需要人才呀。我媳妇儿说你就是人才。你要是因为两地分居这个事儿啊，那好办，你看这样行不？你让你老公也到我公司来，啊，你俩两口子都在一个地方，啊，还有啊，如果你决定了回农村去，我也支持你，但是你得同意我来给你投资。如果你变强了、变大了，你得首先选择跟我合作。哎，还有一点更重要，你再换个工作，你上哪儿找一个随便哼着的老板？
0: 钱总，哎，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这样吧，啊，我今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公商量商量，
2: 考虑考虑。
1: 太好了！哎呀，
2: 行了，
1: 刘花，哎，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就贵了，赶紧做饭去。
2: 做饭，
1: 今儿我留小孩在咱家吃饭。哎呦，我的
0: 妈呀！谢谢嫂子，
1: 谢啥？
2: 在这个家里，我头一回做饭，我。
0: 谢谢钱总，
2: 等着。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2: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3: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4: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5: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尊，我们重新开始。
6: 燃气安全无小事，公共场所燃气安全提示，帮您防患于未然。安装、改装和拆除燃气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燃气专业资质的单位或燃气供应单位实施。燃气管道应从室外单独引入，不能穿过客房或其他公共区域。房屋出租转借他人使用，户主需告知燃气使用注意事项。用气场所应当加装燃气泄漏报警切断装置，安装防爆型事故排风机和照明设施等。禁止在地下或者半地下室的房间内使用液化气。点燃灶具应使用专用点火棒，烹调时厨房内需随时有专人照料。液化石油气瓶库的设置应当符合燃气规范的要求。公共场所厨房应当使用具有经营许可的专门企业提供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厨房中的气瓶应当距明火或高温表面有足够的距离，以防高温烤爆气瓶造成可燃气体。

0: 漏引发火灾。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不能同时存放或使用，安装天然气管道的房间不能同时放置其他燃料源。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高蛋白、高纤维、荤素搭配的牛肉西兰花。那么做今天的这道菜呢，我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材：适量的牛肉、西兰花。下面呢，我把牛肉呢用一些调料把它腌制一下。首先呢，加入一点生抽，倒到牛肉碗中。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先把它搅拌一下，再加点干淀粉。加了干淀粉以后呢，继续搅拌，最后加一点食用油来锁住牛肉的水分。搅拌均匀之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开火热锅烧水，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放点食用油，这样呢，这个西兰花焯好水后呢是绿色的。水开了，倒入西兰花焯一下水，

把这个西兰花过一下凉水，让它保持绿颜色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油，油热以后转入小火，放入腌制好的牛肉块。牛肉块放进去呢，稍微把它煎一下。现在把炒好的牛肉块把它盛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西兰花倒入锅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哎，你说我们现在这环境哈、都升级了，什么时候你把我这平板也给升级升级呗？
1: 平板坏了。
2: 坏倒是没坏啊，就是太卡了。嗨，
0: 那就是因为消息太多了，卡的是吧？
2: 尤其最近这两天啊，太多的观众朋友留言了。
1: 那我问问你，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2: 您还能不知道吗？还不是那林下游的事儿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这风向标啊？就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大家呢就打听上了。啊，就发这个消息哈、都想养护养护自己的心脑。
0: 我发现啊，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心脑的健康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了啊，就怕身体哪个位置的血管给堵了。按我妈的话说，那不注意不行啊。
2: 对，
1: 你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呢，那肯定是要注意了。我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像立冬更年轻了，年轻人的血管啊，就像那个刚刚买回来的新的橡皮筋儿，又有韧性，是又有弹性。是吧？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这个血管呢就像用了几十年的那个橡皮筋儿，慢慢慢慢的它就变脆了，变松了，容易一拉它就断了，也容易堵。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在饮食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下点功夫了。哎，不光你的爸爸妈妈要注意，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中年的这个年龄啊，也要注意。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他老坐着，你说这个
2: 道理哈啊，其实大伙儿都懂，但是你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满分啊啊，说心里话太难了。大家呢也是开始找这个各种各样的帮手，咱不是说到这林下游了吗？
1: 是。
2: 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都发信息来问啊，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妈呢，其实也在用这个东西，都觉得呢，哎，这个对身体的好处确实是很大的。
1: 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说这个不得不提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了。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从南极磷虾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的油脂，里边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呢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吧？
0: 您说过，欧米伽三是一种对心脑友好的脂肪酸，能降低坏坏的胆固醇，对吧？说。

0: 对了。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用了很多年的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么时间长了呢，这个下水道的管壁上呢，会沾满了很多的油垢，这个时候呢，水流呢往下渗的时候就会变慢，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堵。那么欧米伽三呢，就像拿这个小铲子的清道夫，在这个血管壁上一点一点把血管壁上的油垢清理下去，而且呢顺道还能修复一下管道，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那种弹弹的状态，不让这个管道呢变脆呀、变窄呀，让这个血液呢在血管里跑的是又快又顺畅。
1: 是，正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它的作用好啊，就跟血管的全能管家一样，所以呢大家对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个营养呢也是趋之若鹜。而且除了磷虾油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您说过那鱼油里头也有，而且这哥俩的这个区别哈啊，它是很大的。
0: 对呀，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2: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0: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1: 对，这个虾青素哈，它能抗氧化。
0: 哎，说得对。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而且它的能力呢，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其实呢，虾青素呢，它还有抗炎症啊、抗凋亡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保鲜剂。特别是这个虾青素，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什么？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这个抗氧化、抗炎的这个保护作用，双重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1: 对。刚才说里边有这个胆碱哈，这个好像也是个好东西。
0: 这个胆碱呢，它堪称是人体生命之源。
1: 之源。
0: 对，因为这个胆碱它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一个关键的成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支持我们神经信号的传导以及细胞间的一个沟通。
1: 厉害了，
0: 厉害。而胆碱呢，它在磷虾油中以天然的磷脂形式存在。那你们俩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2: 那就意味着吸收率高呗。
1: 对，哎，
2: 那磷虾油吸收率高了，清理血管的能力那就更强了呗，是不是？那我们的身体的管道清理的就更彻底了呗。
0: 回答正确，加油。
2: 回答正确。
0: 那个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那乳化油脂的能力它就非常强了，大概是鱼油的9倍。
2: 这么厉害啊！
0: 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呀？你想想。
1: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0: 对，
1: 包括我父母。
0: 对，
1: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关键呢，它溶脂的能力还强。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0: 是，
1: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吗？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啊，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其实我就特别担心，

0: 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就这些指标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1: 对，
0: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1: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
0: 嗯，
1: 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呢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儿，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手脚就麻酥酥的，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脚啊有踩空的那种感觉啊，甚至是发沉的感觉。
2: 对对对，我老妈就说以前吃完饭吧立马就收拾碗筷，现在吃完饭就犯困，这个就是血粘了吧，
1: 因为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应该80上了，对吧？80往上了，
2: 对，
1: 它的代谢就变慢了，那么它的血管里也会沉积很多的垃圾毒素。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定期的清理清理，那就比较好。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含有欧米伽三，它能清理我们的血管垃圾，减少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堆积。欧米伽三呢，它是磷虾油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成分。欧米伽三里边有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 EPA，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叫 DHA。这个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它有助于改善我们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了血压，减轻了我们心脏的负担哦。
2: 真好啊，连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啊。是啊，
2: 那关键磷虾油里边含的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的，这吸收的效率呢是火箭级别的，溶脂的能力超强啊。
1: 其实呢，血管里的垃圾啊，我们把它清理干净，不光是给我们的血管呢减脂，最重要的呢是给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它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这血管里的垃圾要是堵在心脏，那供血呢那肯定不足了。
0: 对，
1: 心脏要泵血嘛，往外泵嘛，对不对？
0: 那
1: 它堵了，它泵也泵不出去了，
0: 就不舒服了。
1: 是，它是胸闷或者是疼了。要是堵在这个头上脑子里呢，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目眩的，站起来以后啊更加明显。有些朋友呢，或者一侧感觉手脚有些麻木了，手呢不太听使唤。那么这些呢都在给咱们有一个提醒了，你呀要注意了，血管健不健康啊。
0: 是，
2: 我觉得除了日常的饮食方面啊，辅助的营养啊也可以用一用。之前呢还问过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啊，方便的话呀帮我带点这个磷虾油啊。
1: 那你这些朋友要是能给你带，你要是用到那个进口的磷虾油，我感觉到你赚大了，真的是挺不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以及食物的辅助的调理这两方面，那叫什么双管齐下，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就逐渐逐渐的少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健康了，这个时候人的状态那就叫年轻态，那我们就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每天吃得香，我睡得着，我想出去我就参加一个旅游团，我到全国各地我去溜达一圈，是不是我就能享受我日常生活的那些小乐趣了呀？
2: 说得真好哈，
1: 啊，
2: 我朋友也跟我说，说这些营养在当地啊都挺受欢迎的，但是那个价格这一听，那是真不便宜啊。
1: 你说进口，什么叫进口？进口的磷虾油，你要用它的话，钞票
2: 是
1: 要多一滴滴，就钱要多点，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2: 贵呀。
1: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技术直接影响了它这个价格。这个很多朋友想不想听？我跟你们说说啊，这个磷虾它离开那个海水以后，特别容易自溶。所以这个捕捞这个磷虾，你捕捞以后需要在船上立马进行及时的加工，这样呢保证一个叫无缝衔接。那相当于是什么呢？有一个那个捞磷虾的

0: 那个船就现捞这个磷虾，然后呢鲜活的噼里啪啦还跳呢，立马就把它萃取，这样呢就保证了磷虾油的品质以及它的活性。刚子，那么这一系列的步骤不光是需要技术研发设备等等的加持，这个背后李东你来回答需要什么？
1: 需要钞票。
0: 你也会说上海话了，需要钞票。
1: 对， 对，因为这个哈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0: 对，
1: 不过哈这几天也听您说完，这进口的磷虾油虽然贵啊，但是怎么更想要了呢？
2: 胃口被吊起来了。
1: 对，那您就没找找这种高品质的进口的磷虾油啊？您是答应给我们做团购的啊？
2: 是啊，罗老师，你看立冬的平板都卡了一天了。
1: 对，
2: 都是问这事儿的，都着急了。
0: 淡定，这事儿有着落了。哟，
1: 我们这边急的都火上房了啊！怪不得看您的时候气定神闲啊，是有谱了呗？
0: 是是是。
1: 那您倒是跟我们说一下呀，您看可把我们哥俩给急的。
2: 那阮老师是进口的吧？是进口的那磷虾油吧？
0: 是，不光是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还是你托你朋友就那个地方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我对他们的产品呢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啊，就是纯净天然，这是一个。第二个严格品控，这个原料啊从源头上严格把关，确认原料的安全性，并且呢经过国际认证，也就是说那个监管那非常非常的严格。
1: 还有那捕捞呢？
0: 对，
1: 这捕捞也有讲究啊。
0: 这个立冬你放心吧，这回我看中的这个磷虾油那捕捞的是南极纯净环境下的高品质的磷虾，并且呢他们采用了鲜活捕捞技术，而且是专利捕捞技术，避免磷虾的活性的流失。那这小磷虾它一上岸一小时之内必须加工完成，然后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这个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的营养。据说呀，这个活性成分，这个保留率超过98%。好有。所以，刚子啊，就这一种磷虾油的品质，那就更加好了，
2: 高达98%呀！啊，那这每一滴都是精华呀！
0: 是啊，而且配料干净，是100%的纯磷虾油。那里边欧米伽三呢、虾青素等等的营养都凝结在一粒磷虾油的精华里边，纯度高，含量高，那相应的作用也就会越好，并且它这个磷脂的含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这个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那么磷脂的含量高，说明什么？
1: 说明它的吸收率高，
0: 远远超过行业公认的50%的高端门槛。
2: 那阮老师啊，此时此刻呀，我就想到两个字儿，团购啊。
1: 我也有俩字儿，叫速速，合起来是速速团购。
0: 别着急别着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立马给我邮寄了样品，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不过估计也快了啊。我跟你们两个说，这款磷虾油品质没得说了啊。现在差什么呢？因为咱们要做团购，差的就是那个价格，对吧？进口的磷虾油你托朋友买过了，你已经知道是价格是多少，很贵，而且呢又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又像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技术专利背景，那你们俩想想这个价钱它能便宜吗？所以这事儿啊你俩就别急了，稍安勿躁，等我呢跟他们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压点。这个事儿要是说价格低了搞一个团购，这多好啊。所以呢这话既然说到这个点上了，你们就要给我点时间呢。我告诉大家也就这么几天，一有好消息我立马就告诉你们。
2: 众人拾柴火焰高，参加的人数多，那阮老师这个价格谈的就一定是又快又好。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

0: 网友的留言，立冬，
1: 往事如梦。嗯，阮老师，您这团购办得好啊，要是能尽快办成，那就更好了。他说我父母啊也上了岁数了，血脂血压多多少少的呢都有点高，血压一高呢这头就疼就晕，然后您说要均衡这个膳食，
2: 对，
1: 但是很多时候呢他说做饭他们都糊弄，
2: 这事儿肯定会有啊，图省事儿呗，又不上班，一天吃两顿也可能，你说糊弄省事儿，你糊弄的谁呀？
0: 自己呗，
2: 没错啊。你说这时间要长了，天天这么糊弄糊弄，那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就越来越少啊，对不对？
1: 是啊，所以哈、啊，这位友就想参加这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您说这饮食补充不够，那就在营养素上来找补呗。他说前一阵子哈、啊，他看到同事给父母买这个磷虾油了，同事的父母呢一直在吃，有一回呢。同事就让他看父母的照片，就看上去整个人呢就特别的精神。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保养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种感觉。一看人家这状态好了，就特别想让自己的父母呢也用上这个磷虾油。所以听您这个团购磷虾油的这个活动啊，磷虾又是那南极的，捞出来立马提取，那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呀，而且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就各个环节呢那是层层的把关，用着多安心呢。啥也不说了，就等您团购了，您可快着点儿啊。
2: 快了快了，已经在加速度了哈，我理解你啊，看到别人的父母，哎，气色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年轻啊？我的老爸老妈，我也让他赶紧的像别人的爸妈一样，
1: 对，
2: 赶紧用用进口的磷虾油。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想法啊，跟立冬跟刚子的想法有点像，他们俩，我告诉你。每回我讲到什么好东西，出门就满世界去找，都想着爸妈呢。
1: 这回我也催着阮老师了，不光您催，我也在催。主要是这次要团购的进口磷虾油啊，它品质高，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2: 这个品质，说句实话，我是心里非常想念它，品质相当好，
1: 相当好。
2: 我挑了很多很多的磷虾油。我才找到这么一款原料是极地的纯净环境下的磷虾，是鲜活捕捞、低温萃取，上船的时候它还是蹦蹦跳跳的，这个磷虾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再者这是100%的纯磷虾油哦，大家想一想，吃到嘴里那叫都是精华了，而且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有人说那还有100%的，你到外面去看看，达到56%的有多少？你去找找看，以前你对这个没概念，我一讲你就有概念。这个含量要是高，我们的吸收就好，吸收好作用才大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最大的缺点这款磷虾油，我们说了。你也知道啊，
0: 对，就是贵呀、
2: 啊。这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团购，让这个对方呢看到我们有这么大的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你们要是想在国内宣传宣传的话，嘎滴嘎滴。无赖，就是价钱一定要下来。
0: 那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的问题。立冬，
1: 好，网友叫冬青，他说听您说要办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了哈，他说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给我亲家就发过去啊。我呢是一直在用这个磷虾油。然后亲家前段时间呢就问哈，说你最近这个睡得怎么样啊，血压高不高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看我现在精力充沛的样子你就知道了，晚上呢容易入睡，血压血脂呢都挺不错，他说我亲家一听这话呢就心动了，本来吧我一说这磷虾油他还因为这个价格哈他在那儿犹犹豫豫，这回不有这团购吗？您这团购就来了，而且来头还不小，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还是100%的纯磷虾油。他说太期待您这团购了，每次哈都是那个品质又高， 价格呢又划

0: 算，说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电视机前就守着您的消息了。
1: 其实呢，这个磷虾油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你去问10个年纪大点的人，有9人会说：“啊，我知道它对心脑好。”那么这个对心脑好跟什么？跟这个磷虾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有关系。这个欧米伽三，它有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这个斑块堆积的这些个作用。而我这次找到的进口磷虾油呢，不光是它是100%的纯磷虾油啊，而且它里边的磷脂含量，我强调它是达到了56%，那么它的纯度高，吸收也好，这个真是高品质的磷虾油。
2: 关键还是进口的，都不用托人买了，团购的价格可能啊还更合适，对不对？
1: 团购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把价格压下来，
2: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
1: 而且我这回找的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你不用托朋友再去带了。
2: 对，
1: 而且它这款磷虾油咱们拿到样品，咱们就知道经过多重的国际认证，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2: 我们都开始期待了，就等您把这价格给砍下来了。加油啊，阮老师。
1: 行，
2: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3: 袁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呢，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呢，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我觉得平时预防啊就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次这个磷虾油啊特别好，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能降低坏胆固醇，还好吸收，而且呢您这个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那可是100%的磷虾油啊。您呢要是把团购拿下来，我觉得我的状态呀还能更上一层楼。袁老师，你一定要成功啊。
1: 李东，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是同龄人，是吧？
0: 是。
1: 所以这位先生，您想的啊我都懂，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磷虾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磷虾油就不一样了，
0: 也突出，
1: 高也突出，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既然您想您这个状态用点进口的磷虾油状态更上一层楼，我这边一定努力帮您达成，好不好？
2: 好。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一、二、三、四，昨天店里就来了四个客人，252元5毛5分。今天，这个生意可没法做了，我该怎么办呀？嗯？
1: 我看到你了，你怎么藏得住啊？啊，店里又没有别人。
2: 你要是请人来家里玩，我一定不会露面的。
1: 我为什么不能请？
2: 哼，本君受命在此守护赵家，需要低调居家，隐姓埋名。再说这个地方也不适合小孩子。
1: 你可以伪装成店里的玩偶，安安静静的做你的神仙嘛。
2: 我蹲在哪里都不成体统，这铺子陈列老旧，而且
0: 欢迎光临，我们店里有
2: 老板娘笑容勉强不够吸引人，
0: 惊奇。
2: 快走，
0: 别走啊，我们今天打折。哎呦，
1: 子龙出事了，赶紧去找爸爸修一修。
3: 哟，打折，这家没人气，去别的家逛吧。
0: 回来，亲爱的奶奶们，
3: 不，
0: 阿姨们，
3: 姐姐们。
4: 这次故障其实是球球的系统版本过低导致的，我已经做了升级。
2: 升级？
4: 新版本还有我新研发的暖心功能插件，等装好后，你们就能享受子龙无微不至、100%暖心陪伴。
1: 哇，爸爸，你太能干了，你是世界上第一发明家。
4: 离世界第一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爸爸一直在努力。
0: 赵一飞。
1: 妈妈又要批评你了。
2: 莎莎最近脾气不好，你要注意一下。
4: 哎，那我也能搞定。哦，对了，系统更新时要耐心等，电脑里还有其他
5: 程序，
4: 你们可千万不要乱动哦。
1: 好的。
2: 还有新程序，哎，
1: 我看看。
2: 哎，这等事儿还是本君先来吧。
1: 哼，嘿。
2: 啊，酥糖，本君最爱的酥糖。
1: 嘿嘿，拿去。
2: 赵子涵，
0: 赵一飞，你看。
4: 这是我买的一些芯片呢。